0: 乙肝的临床危害。
1: 丁型肝炎它会让我们的慢性肝炎到肝硬化时间缩短，肝癌的发生率会翻番。
0: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即便确诊，临床也面临无药可用的困境。
1: 过去就是依赖我们干扰素，通过调节我们这种身体的自己的这种免疫力、病毒清除率啊，还有包括我们转氨酶的复常率啊，它肯定都是要差一些。
0: 这个困境在今年迎来了根本性转折。2026年1月，我国首个丁肝治疗药物获批上市，填补了国内空白。紧随其后，北京地坛医院于5月正式开设丁肝专病门诊。
1: 我们的专病门诊呀，它服务哪些人群？我们这个乙肝的患者，他在治疗的过程中一直都非常平稳，哎，为什么现在突然病情加重了？那我们就要想到，哎，他有没有重叠一个丁型肝炎的这个感染？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丁型肝炎的这个高危人群。
0: 从无药可医到可以主动出击，这场针对丁肝的攻防战正站在一个全新的起点上。早筛查、早诊断、早治疗，这条道路现在已经打通。
2: 最近，北京市第80中学4个校区同步启动"种一棵幸福树，心理健康沉浸式体验游园"活动。
3: 现场以12个结账打卡互动站点为载体，舒尔特方格挑战、优势便利贴墙、烦恼气球放飞、镜面自我对话等特色站点前人头攒动，
4: 写一个自己的烦心事儿，然后自己的烦心事儿可以放飞自己的这些事儿，然后让自己变得快乐。就放飞气球，就意味着抛下过去的事情，去迎接更好的未来。
3: 在我的优势书写区，学生们将自信特质写在卡片上，汇聚成墙，在自我认知中筑牢心理防线。而最受初三学生欢迎的祝福传递区，初一初二学子写下的前程似锦、永远自由等1000余张便签，让备考学子感受到全家总动员的力量。
5: 这个是我们初一初二的同学给我们初三同学的一些祝福。其实我看到这些心里是有一股暖流，就是我认为我在80不是孤单一个人，而是说这个大家庭都陪在我身边。
3: 活动特别设置人际破冰、压力转化等专项环节，依托积极心理学6大要素设计，涵盖注意力训练、情绪管理等个体心理建设，也包含同伴协作、亲子互动等关系构建模块。
6: 实际上希望孩子们敞开心扉，同伴有利于孩子们建立积极的同伴关系，同时呢也建立好师生关系、亲子关系，那么共同越人越己越成长。
3: 北京台报道。
2: 好，继续关注心理健康方面的话题。最近呢，中国科学院院士陆林来到大学生当中，围绕睡眠、情绪等话题，帮助大学生缓解心理压力。
7: 现在有的人他就提倡情绪自由，就是有不开心的时候就说出来，但是也有一些人认为呢，就是情绪稳定是一个人的顶级修养。就是当我们有不开心的时候，我们是更应该优先去表达出来呢，还是更优先去自己调控呢？
8: 情绪它没有好和坏，我们有情绪的时候，我们要先释放出去。那这种释放出去的情绪，只要我自己能释放出去，这个对我们个人都能接受。哭一顿也可以，自我调整一下。
3: 近日，中国科学院院士、精神医学与睡眠医学专家陆林走进北京建筑大学，在一场题为"心理健康科普"的讲座中，用风趣幽默的语言为现场及线上近3万名师生把脉开方。
8: 所以，良好的睡眠既是维护健康和体力的基础，也是获得高度生产力的保障。所以长期的睡眠不够会导致生理不适、精神恍惚、幻觉，甚至引发死亡。所以我们不能熬夜。
9: 我也会采取陆院士在讲座中提到的一些建议，比如说按时睡觉、调整作息一类的。
3: 据悉，北京市院士专家进校园活动已持续开展5年，累计有12名院士、27名专家走进40余所学校，全网单场收看量达10000级。
10: 心理健康本身就是我们今年的一个科普领域，另外也是我们落实健康第一理念的一个重要的举措，所以我们还会持续开展。
3: 北京台报道。
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本周末持续火热，配套推出的玛雅主题拼斗大赛也是趣味开赛，让观众在动手创作中沉浸式领略古老美洲文明的独特风采。
3: 本次拼斗大赛依托特色古文明展览开

0: 展，共设置两个比赛场次。比赛现场，选手们围绕玛雅文化元素进行创意拼搭，将拼豆组成各式特色作品。赛事以作品完成时长作为评奖依据，用时越短，奖品越丰厚。紧张又有趣的比拼氛围吸引了不少在场游客驻足观看。
1: 拼豆是一个特别大众娱乐的一个项目，然后人人都可以参与。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咱们这个首都博物馆这个位置，有这么多这个这么强的文化的熏陶，包括我们能够了解到更多的玛雅文明的这些知识，都是非常有收获的。
2: 然后把拼豆的元素与我们美洲展的话相互融合，然后来提升大家对这个美洲展的一个认识和那和一个理解。
0: 展厅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集中展示了玛雅、墨切等古代文明的珍贵文物，一件件工艺精湛的金器、造型独特的器物，生动再现了数千年前美洲大陆先民的生活风貌、宗教信仰与艺术成就。黄金工艺、图腾文化、特色物种元素为本次拼豆创作提供了丰富灵感。
3: 首博的特展是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和首都博物馆是联合承办单位，把大展的一些文物，然后呢用作二创，变成一个拼豆的形式，和现在时下年轻人喜欢的这种方式做一个结合，也是为了让这个展更多的出圈破圈。
0: 一边欣赏珍贵展品，一边观看创意比拼，沉浸式体验到了美洲古文明的别样风采。此次活动以新颖的形式活化历史文化，也让古老文明在互动体验中焕发新活力。北京台报道。
4: 最近，由市外办与通州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驻华外交官走进北京北京城市副中心专场活动举行。
5: 在运河商务区，外交官们登上星光大中心，俯瞰城市副中心整体风貌。在传神羽联、新源劲舞等科技企业，外交官们认真听取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介绍，高度评价副中心科创实力和相关产业发展。
6: I'm very impress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ongzhou district, and I'm inviting everybody to come and see this by their own eyes.
5: 在京郊樱桃第一村西集镇沙谷堆村，外交官们沉浸。是感受新农村建设成果，体验生态采摘乐趣。
7: I'm feel very enthusiastic about this cherry garden because I like to eat cherry, but I like also the experience to pick the cherry and directly eat the cherry from the tree. I want to bring my family to this cherry garden.
8: It's wonderful. The weather is good. The air is good. Is important combined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environment.
5: 随后，外交官们还乘船游览大运河，观赏行进式大型水景演艺项目"运上行"，体验"船在画中游，人在剧中行"的独特意境。驻华外交官走进北京系列活动，通过实地参访、互动交流，助力各国驻华使节更加全面、深入了解北京，推动国际务实合作走深走实。北京台报道。
4: 昨天是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由市科协、市委宣传部等单位主办的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科技工作者之歌”主场活动在北京科学中心主办。
5: 活动现场发布了2026北京市最美科技工作者名单，部分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讲述了自己的科研故事以及思想感悟。整场活动以“奋进15+5科技谱新篇”为主题，设立了“守望者传星火”“破浪者谱新篇”“扬帆者续华章”三个篇章，通过主旨演讲、科学家精神、情景短剧等多元形式，生动展现老中青三代科技工作者科创报国的坚定理想、砥砺奋进的动人故事。与开拓创新的进取精神。
9: 北京市充分发挥市科协系统的组织资源优势，全方位展示新时代首都科技工作者的精神风貌，也是在全社会营造尊重科学、崇尚创新的浓厚氛围，向奋斗在各条战线上的科技工作者致敬。
5: 北京台报道。
0: 北京市通过滚动实施促进残疾人就业三年行动，新增残疾人就业岗位2000余个，并为近200名残疾人高校毕业生提供就业帮扶。截至目前，全市劳动年龄内持证残疾人就业率超70%。此外，本市持续提升科技助残赋能级， 支持脑机接口、智能助行导盲辅听等高科技产品研发，全市试点开展心智障碍者家庭社会监护。

0: 鼓励支持有条件的服务机构设立老年父母加残疾子女家庭照护单元。同时，本市严格新改扩建工程无障碍环境建设标准监督，鼓励开展无障碍专项设计，持续营造残疾人友好型社会环境。5月29号，丰台区揭牌成立科技保险立泽创新中心，发布首批特色科技保险产品清单，落地多项签约，实施双百亿科技保障，助力科技企业风险保障与融资发展。首批特色科技保险产品清单覆盖研发、中试、产业化以及先进制造、信息安全等多领域创新产品矩阵，让有技术、有前景的科技型企业敢于创新、敢于投入、敢于出海。
1: 我们科技保险立泽创新中心将按照1年建机制、2年出成果、3年成样板的这种节奏稳步推进，努力成为立足丰台、辐射全国的科技保险创新标杆。
0: 近日，新地朝阳 OPC 开源创业社区揭牌亮相，社区依托区域统一布局的共享算力、公共技术工具、产业生态资源，为初创科创主体提供全周期孵化培育、政策对接、成果转化一站式服务。OPC 及艺人公司及个人依托 AI 工具独立完成研发、生产、市场全链路创业。朝阳区首批艺人公司社区亮相，全面提速了朝阳区人工智能创新街区高标准建设。目前，朝阳区已布局了11个 OPC 社区，形成全市首个艺人公司创业集群。近日，先锋启航出海服务联络站巴基斯坦站揭牌落地。出海服务联络站是中国地方政府在海外设的前哨服务站，目的是帮助国内企业低成本、安全地开拓国际市场。作为商务部认定北京市唯一的地方出海综合服务港，先锋启航已经成为首都企业走向国际市场的可靠后盾。全新揭牌的巴基斯坦联络站将依托先锋启航服务体系，精准对接当地市场需求，为两地企业打通信息壁垒，搭建起经贸合作、信息交流的直通平台。
2: 近期，亮马东苑全新亮相，左岸坤巷温情开街，一苑焕新商业，一项深耕共治，双节点同步提质，全方位激活亮马和滨水经济活力，打造城市更新与民生幸福双向赋能的示范样板。
0: 全新亮相的亮马东院，院落占地2900余平方米，依托得天独厚的一线河景资源，主打林下自然美学设计，将生态绿意与水岸风光完美融合，打造出松弛治愈的沉浸式滨水院落场景，为亮马河沿岸再添一处高颜值滨水休闲商业空间。在这里，咖啡、甜品、精酿、餐吧通通不在话下，不论是年轻朋友相聚，还是合家带娃休闲，都能找到满意答案。
3: 在现有的这个小院空间里面，我们还在陆陆续续再去叠加一些更有意思、更好玩的一些小型的雕塑产品，我们也希望能够打造一个集我们这个艺术、休闲、商业，然后这种游览，然后休憩于一体的这么一个网红多元复合的一个空间。
0: 河畔商业焕发新活力，街巷治理尽显民生温度。初夏时节，在亮马河的中上游河段，左家庄街道左岸坤巷正式开街，为亮马河城市更新注入基层共治新动能。现场乐队演奏、居民舞蹈、萌娃展演精彩上演，打造全邻友好的邻里休闲场景，让老街巷焕发全新烟火生机，街坊四邻的关系更融洽、和谐、美好。
1: 那在这个空间里面，我们通过左岸圆桌会、左岸零距离、左岸生活美学馆和左岸儿童友好区，深度的链接我们的居民以及周边的这个商户资源。我们通过提供丰富的活动场景啊，来增加我们居民的收获感、获得感、满足感、幸福感。
0: 据了解，左家庄街道依托亮马河区位优势，整合昆仑饭店、天后盛世等优质政企资源，实现了生态颜值、商业活力、民生温度三重提升，成为城市精细化更新、街巷品质迭代升级的鲜活样板。街道创新搭建商居共治联盟平台，推动的商户、居民、街道多方联动。

0: 模式，使街道社区更有活力，
1: 让企业有归属感，居民有幸福感，凝聚起共治的活力，共同打造新型产业社区。
0: 未来，朝阳区将依托亮马河文化经济带，持续推进城市更新、业态创新与基层治理升级，不断丰富滨水场景，激活水岸经济，深耕商居共治，让亮马河持续焕发城市新活力，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城市更新朝阳样板。北京台报道。
2: 昨天2026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音乐节在北京艺术中心正式启幕，为城市副中心注入满满的青春活力与艺术动能。
3: 当初夏与音乐在森林中转个满怀，会是怎样一种体验呢？跟我来到2026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音乐节寻找答案。

0: 古典唤醒森林舞台，歌声传递温暖力量。本届音乐节以森林无界、音乐无边为主题，秉持自然、潮流、文艺、公益的核心理念，突破传统艺术边界，将殿堂级演艺资源与城市自然生态深度融合。
1: 以前就没有，就是周末没有这么丰富的这个文化生活，现在觉得还是很开心。冲出去人的生活很幸福，
2: 布置特别的精致，然后体现了工作人员对这个的用心吧，特别的细致周到。
3: 变老了怪的，我很开心，我喜欢这里面的音乐。
0: 从2025年音乐周到2026年音乐节，今年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音乐节在时间、空间、内容三大维度上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为期10天的音乐节涵盖了6场名家名团领衔的音乐会、80余场公益艺术活动，以及3000平方米创意市集和5700平方米露营休闲区，让每一位到访者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夏日打开方式。
4: 今年的感觉呢，这种艺术更加的贴近自然，更加的贴近百姓的生活啊！我们想通过这种可以看、可以休闲、可以去放松的这种感觉，去感受这种艺术和生活的这种关系。今年也是做文商旅体这种融合的一个比较有利的一个尝试吧。
0: 北京台报道。
5: 千年文脉活起来，潮玩新风扑面来。2026爱上大运河喜七七潮行中国全媒体行动全新起航，第一站在北京通州潮库登场。
6: Hello， 我现在就是在北京通州万里王府井，身边这辆颜值超高的快闪车和脸圆圆的笑盈盈的喜七七就是今天的绝对主角。作为本次爱上大运河全媒体行中的首站，我们把大运河文化玩出了新花样。
0: 活动现场，一辆融合临平韵味与北京特色的运河共生喜享好物快闪车惊艳亮相。北京城市限定款喜七七文创首次亮相，搭配人偶巡游、互动体验与送运茶艺展演，让古老运河文化以潮玩姿态走进市民生活。
7: 看起来特别新颖，然后呢，我就发现这些小文创的东西我就特别喜欢。
0: 喜七七 IP 携手京东自营 IP 小老弟惊喜同框，同步官宣喜七七文创即将入驻京东平台，线下打卡，线上选购，打通从展示到销售的完整链路。
6: 传统文化经常会困在本地走不远，这次我们联动京东呢，就是想要打破这次的壁垒，让大运河 IP 从在地售卖走向全域传播，然后实现一个文化出海。
0: 首站潮起京城，下一站敦煌见。2026爱上大运河喜七七潮行中国全媒体行动，以运河为脉， IP 为桥，持续解锁文旅融合新玩法，产业落地新路径，让千年运河文脉一路生花，幻彩出圈。
5: 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再次把时间交给天阳。
8: 好的，主持人，最后一个时段呢，我们来关注全国天气。今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辽宁西部和北部、广东中南部、重庆西南部、贵州中西部、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青海南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还会有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另外，北方多地气温持续回升，今天河南、京津冀、内蒙古到东北一带天气炎热，有

0: 小范围的高温天气，南方随着雨水减退，30摄氏度范围迅速扩展。未来一周，黄淮以及以南地区始终会有大范围的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相伴。六月初，随着暖湿气流再度加强，江南、华南等地体感闷热，广西、广东、湖南、江西、浙江等地有高温天气，当地的朋友需要注意防范。好的，全国天气就是这样。
1: 好，感谢天阳的介绍。时间回到北京啊，这两天呢，奇妙探险互动亲子舞台剧《卡库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在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卡库剧场连续演出4场，场场爆满，为孩子们送上一份6.1儿童节礼物。
2: 全剧时长60分钟，面向3到10岁亲子家庭，以自信闪、友情暖、爱满满3段式故事串联剧情，聚焦自信成长、友情分享与爱的传递，穿插奇趣月亮站科普互动，将白垩纪知识融入剧情，配合优点箱等前置活动，实现玩中学的沉浸式体验。
3: 我觉得这个故事它非常的这个有趣，我觉得雷奇它非常的善良。我最喜欢的是那个最后一个剧情，就是雷奇给他妈准备礼物那一段，真的特别的感人。
2: 本次合作充分发挥霸王龙雷奇原创 IP 版权优势与卡库少儿卫视在亲子内容传播、线下演艺运营的核心能力，打造涵盖现场演出、沉浸式互动、IP 宣推及衍生品销售的综合性亲子演艺项目，实现双向品牌曝光与亲子内容生态共建。
4: 这个剧呢，在内容上面，然后这个基本上基于我们的这个剧集的故事，动画剧集的故事，但是在这个基础上呢，又做了非常多的一些衍生，然后和一些创意，我认为这些故事和这些衍生非常的好。
5: 卡库大计划呢，我们也在不断的拓展和创新，希望用更多的形式和艺术方式来为小朋友们带来精品的演出，也希望在这个六一儿童节带给孩子和家长一份特殊的礼物。
2: 北京台报道。
1: 最近随着电视剧主角热播，非遗秦腔火热出圈，这部剧里秦腔演员练的零字功火了，但是告诉您太难，练不好演员都可能晕倒，咱普通人可别模仿。
6: 零字功具有很高的技术性，演员在刚开始学习时往往要克服头晕、呕吐甚至晕倒等难题。00后秦腔演员罗元哲天天练零字功，脖子都粗了一圈。
7: 在刚开始练的时候经常会转晕，那个血管就爆，就是你一直在呕吐。它主要是靠你的肩颈腰来发力，要稳准狠，比如说1米3到1米7的长度，负重感就很强，会勒得特别紧。每天这样的幅度，老师就说你要越来越加快，越来越加快，到后面它有个最快的就是哗这么一弄，就是类似于这种前摆后摆，每次转着转突然眼睛就黑屏，整个人就倒下去了。从开始学的时候我其实脖子是很瘦的，然后后来天天练天天练，粗了一圈。
1: 昨晚北京广播电视台与京东联合主办的京东618夏日歌会在朝阳公园万人广场激情开唱，为大家带来一场充满活力的夏日盛宴。
8: 我用什么掩饰自己，却让你越走越远去。
2: 本次歌会以沉浸式高互动性为特色，舞台设在城市核心商圈，市民可以近距离参与，现场还配套了小型休闲消费市集，实现音乐加消费的融合场景。魔力歌冠军费宇涛、魔力歌人气歌手王谦也来到现场，深情演唱了多首歌曲。
9: 对于棚里面录制节目或者是怎么样来着，更放松一点，氛围更好一点，因为可以跟现场的观众一些更近距离的互动。
10: 选的这首歌曲可能大家会比较耳熟能详一点，所以我想和大家一起来搭合唱这一首歌曲，对，就是放出自己内心最真实的那种感觉。
2: 除了专业歌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团、青春彩霄代表、小红花合唱团以及魔力歌手轮番登台，从红日到星辰大海，一首首金曲引发全场大合唱，让来自全国多地的歌迷大呼过瘾。
11: 听了，不仅王谦，还有一个主播，还有主持人唱歌都非常的好听，
12: 是吗？感觉很好，氛围很好，然后还能见到喜欢的人，感觉就是很热情，大家。
2: 从华西五棵松到通州湾里，再到昨晚的朝阳公园，几场露天歌会为5月31日工人体育场的主场歌会积蓄了满满人气。北京台报道。
1: 昨晚谢霆锋巡回演唱会北京站震撼登陆国家体育场鸟巢，谢霆锋以极具冲击力的摇滚现场耳熟能详的经典金曲，与万名歌迷共赴一场跨越时光的青春狂欢。
6: 整场演出诚意满满，褪去冗长的串场寒暄，谢霆锋以高燃摇滚曲目霸气开唱，强劲节奏搭配稳定饱满极具爆发力的现场演唱，瞬间点燃鸟巢夜空。歌曲游乐场表演环节，舞台创意再度升级，谢霆锋置身悬浮球形装置缓缓升空，凌空穿梭于观众席上方，近距离和台下歌迷互动，灵动又震撼的舞台呈现燃爆现场，极致视觉惊喜接连上演，鸟巢中央巨型大屏徐徐推出，极具未来感的光影特效，兼具力量和美学的整体舞美设计，精准呼应进化巡演主题，生动诠释了谢霆锋在音乐道路上不断突破持续蜕变的态度和追求。
13: 香港一直追到北京，因为爱所以爱啊，就是谢谢爱1999，比如说他唱春晚的那首歌《今生共相伴》，我觉得也挺好听的。
14: 贵州遵义的，去了深圳、成都、重庆、广州、香港，他的音乐就是伴随我成长的，小的时候成长过程中有不开心都是这些歌陪伴过来的。
15: 他好多年没有回来了嘛，然后就来感受一下氛围。
6: 旋律一响，青春登场，因为爱所以爱等一首首时代金曲轮番唱响，熟悉的旋律瞬间勾起全场观众的青春回忆，万人同步大合唱的磅礴声浪回荡在整个鸟巢上空，氛围感拉满。北京台报道。
1: 最近江苏宿迁古黄河水景公园2000平方米的绣球花盛开，吸引大家打卡，
16: 大家零距离的亲近自然，乐享园林。

0: 说到来北京必吃什么，估计很多游客呢有三样是必吃的：烤鸭、涮肉、炸酱面。而说到这个涮肉啊，它的起源其实并不在北京。您像南宋时期呢，就有关于剥虾贡的记载。当时呢，涮的并不是羊肉，而是兔子肉。把这兔子肉切成极薄的片，在沸汤里边迅速的汆熟。因为呢，这肉片的颜色变化呀，很像天上的云霞。而且呢，涮的时候啊，得用筷子不停的拨动，所以叫剥虾贡。您看，极具这个南宋的美学特点。而说到老北京的涮肉呢，最讲究的就是铜锅清汤，所以说这肉好不好绝对骗不了人。而且呢，说到北京人吃涮肉啊，不光是满足口腹之欲，吃的呢还是一种情怀或者意境。您设想这么一画面啊，在老北京三九天，外边是北风呼号，大雪纷飞，这屋子里边炉火正旺，三五知己好友呢围着这么一个铜锅子吃着涮肉，再喝点小酒，微醺之际啊，您怀里养这蝈蝈再叫上几声，那是何等的美哉呀。而下边呢，给您介绍的这个铜锅涮肉的馆子呀，就开在北京鼓楼边上，历经了六代传承，绝对值得尝一尝。
1: 三点起床，然后三点半走，到店里的话是四点半左右。
2: 凌晨三点半，李东城就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因为每天早上要他有那个送货的，我得去验货分拣。之前是我妈妈在做，我有一天半夜起来上厕所，正好碰见我妈出去，就是那一次才意识到这么辛苦得这个时间点起来去工作。现在就是让他多点休息嘛，我现在每天早起，年轻人嘛能扛。

0: 咱们今天一共几只送过来？
1: 12只羊。
0: 牛林356。
2: 对对对。
0: 牛尾
2: 乘以五。
3: 李东城是鼓楼金记涮肉的少掌门。说起金记，住在鼓楼这片的老街坊就没有不知道的。小店不大，却是个实打实的百年老字号。
0: 最早从这个清光绪16年开始做这个牛羊肉生意，然后第4代传承人就是我的姥爷金阳路老爷子，我妈妈也就是第5代传承人，我是我们家第6代。我姥爷呢就是很有精力，70-80岁的年龄就是自己上手割肉卖肉，就是跟老北锅打招呼啊什么的。我姥爷从我记事起就是一直在用这把刀，就是这把刀只有这么长，经过2-3代人这么使用，最后就磨成了这么一点，现在基本已经没法用了，但是我还留着，是个精神寄托吧。这块就是咱们涮肉那个羊上脑用的位置，这一部分是咱们的羊磨刀，你看它整体可能会偏瘦一点，然后你吃起来，如果说
3: 李东城才从母亲手里接的班，他对羊肉部位的细分已经十分了解。1997年出生的他，毕业于山东理工大学，学的是生物技术专业。
0: 其实我一直到大学毕业，我也没有说想过就是接手家里的这个生意嘛，就是因为也小也比较贪玩，就觉得自己去了社会我干啥都一样。
3: 大学毕业之后，李东城上过2年班，因为对军旅生活充满向往，他便赶在年龄限制前参军入伍。2年的部队生活磨掉了李东城之前散漫随意的性子。复员回家，看到母亲早出晚归的辛苦，他便下定决心接班。
4: 那是有啥的啊？
0: 这那个嫩吃的，
5: 这有鸡蛋的，
6: 这有薄脆。
3: 7:30，李东城已经带着伙计们做好了开张前的全部准备工作。母亲金九英也来了，每天早上娘俩都会一起吃早点。
5: 今天卸了多少锅？
4: 12个羊，差点都是小羊，肉还可以。
3: 金九英是金耀禄最小的女儿，打年轻那会儿就一直在家照顾父亲，性子沉稳又踏实，干着干着就自然而然地接了老爷子的班，还把自家买卖从单一的牛羊肉生意逐步添上了涮肉、烧饼、早点等项目。金记的招牌在他的操持下慢慢做大，如今上了年纪，儿子能接自己的班，金九英很是欣慰，他恨不得把手艺一股脑的全都传给儿子。接班之后，金九英传给李东城的第一个绝活就是调制自家的麻酱小料。麻酱小料是铜锅涮肉不可或缺的搭配，为羊肉的鲜美锦上添花。
0: 就是咱们韭菜花，它没有籽儿，只有花，香味非常浓，采购过来然后我们自己去打。
3: 金九英早前去内蒙古玩，尝到了当地手抓羊肉搭配的韭菜花酱，味道比传统的清冽，却不煞口，能更好地激发出肉香，他便买下了配方，又经过几次调整加入小料当中，形成了金记的独家风味。
0: 先把鲜的韭菜花搅碎，里面用了非常多种的水果，像苹果、梨，把这些打成汁，再加盐和打碎的韭菜花发酵1个月以上，再添加到麻酱里，这样可以起到解腻、提鲜、增香的作用。我们家芝麻酱也有传承的配方，需要大概10几种调料调制。这个是生抽，这个是葱油啊。料放好，需要手工去给它搅拌，这活不能拿机器打，因为手能。

0: 能感受到这个力度的变化，感受到酱搅拌的细腻程度，手打的就是要好吃。
1: 韭菜花酱和麻酱小料都是独家配方，只能李东城这个传承人自己干。调配是个体力活，很辛苦，这也让李东城更能体会母亲之前的不易，也让他更加坚定学好手艺的决心。
2: 你好，
3: 咱们来这边吧，四位来这边，来这边，哎，都是一直跟着咱们的老顾客。
2: 哎，你好，你好，叫给儿子了，真叫给儿子了。
1: 每次老客人来，金九英都会自豪地向大家介绍儿子李东城。李东城也明白，老顾客的这份信任是老爷和母亲留给自己的最大财富。
2: 有你的加入，年轻人啊，肯定生意更得红火了。
4: 谢谢。
0: 来，欢迎咱们刚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咱们今天是鼓楼经济的一个直播专场啊，您可以看一下咱们的右下角，咱们小黄房子弹出来的一号链接啊，一号链接。
1: 李东城自学了线上直播团购，下午不太忙，年轻的少掌门正尝试用这种新方式给店里拉客流。
0: 从来没有做过这么低的一个价格啊！有刷到的朋友们不要错过，给您近距离看咱们家的肉质。
1: 从老爷的牛羊肉铺子，到母亲开的涮肉店，再到最近几年新开的两家分店，经济的买卖在一步步发展，而李东城要操的心相比于祖辈也越来越多了。
0: 看，还有摆放筷子，
3: 好嘞，
0: 配套的东西，你看这摆的摆不摆，看看冰箱啊，你这小料之前是不是说过把那个盖儿给它盖上？
3: 对，
4: 是不是那个，
0: 但是我觉得现在状态挺好的，人就是要有压力，如果没有压力的话，你的人生就和咸鱼一样，对不对？那就躺废了。所以说就是对我自己其实是一个挑战。
3: 哎，醒醒醒醒，现在起来做包子去了。
1: 这几天李东城开始跟着母亲学包包子了。
0: 我们的牛肉大葱包子，它的那个肉用的是上好的牛儿窝的那个肉，它是一个肥瘦相间的。
3: 盆不沾面，面不沾盆，你要活到那个就可以了，往前推。你就大把的往中间转，你就捏紧了它，要不然就流汤了。刚包了一个包子，包的反正能包进去了，继续努力吧。
0: 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新的挑战，踏过这个坎儿之后渡过去了，你会发现哇，感觉自己真的很厉害，有这个能力了。就顺着这个盘子的方向朝前，咱这个小的就往底下放。
1: 李东城一边学着老手艺，一边也在琢磨着推出些新花样。
0: 现在大家对于美食的追求，可能很大程度在于对漂亮饭的追求啊。我们就想和这个传统的火锅结合起来，所以我就想了一个以一个石斑鱼为主体做这么一个海鲜拼盘，方便年轻人拍照打卡。
1: 作为一名95后年轻的掌门人，李东城认为自己的长处是了解年轻客群的喜好，所以他也给自己设定了奋斗目标，那就是让年轻一代能重新爱上老字号。
0: 就是我们那个小学在帽儿胡同里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一放学我就去我姥爷那儿，他的店在鼓楼嘛，有时候姥爷会给我几块钱出去就买零嘴。
3: 这个照片你还知道是什么时候你姥爷照的吗？
5: 这个我好像有点印象，这个我当时去了，应该
3: 身体不太好了，一说给他拍个照片，扶着他站起来，当时很高兴，让我给他拍了这张他在这拉肉，现在就是一看到照片呢想起他的。加油，努力把咱事业给他传承下去，再传承他100年，好吧？
4: 100年还不够，那得一直传承下去，
3: 一直传承下去。
1: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鼓楼金记涮肉味道掌门李东城。

0: 掌门私房菜，葱爆羊肉。
1: 大家好，我是鼓楼经济涮肉的味道掌门李东城。今天由我为大家带来一道私房菜，葱爆羊肉。第一步，先把羊后腿肉切成厚度5毫米的薄片，咱们的大葱根部去掉不用，因为这一部分太甜，咱们这道菜用不上。剩下的部分呢，咱们用滚刀切的方式，防止这个大葱在入锅之后会被炒散。接下来我要给咱们已经切好的羊后腿肉进行一个上色，我选用的是原酿酱油，它的特点是零添加少盐，可以增香提味，而且可以使咱们的肉的口感更好。咱们只需要倒一小盖的量就可以了。第一步，起锅烧油，热锅凉油，咱们煸的时间不要太长，防止这个肉太老，它稍微变色就可以腾出备用了。下一步，咱们加入少量油，先放姜片炒香，再放葱段，炒出葱香，葱段变软就可以下肉。加入少量原酿酱油以及同比例的水，调成大火，咱们爆炒收汁即可出锅啦。这道菜是咱们羊肉不用腌制的版本，成菜葱香浓郁，羊肉滑嫩鲜香，没有膻味儿。
2: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3: 这老北京人呢，住的四合院，为了装点环境呢，都喜欢种点花花草草。那什么植物跟这四合院最配呢？您肯定听过这么一句话，叫天蓬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没错，这石榴树啊，跟四合院最配。那为什么老北京人喜欢种这石榴树呢？一般来说，这石榴树长得不会太高，所以呢，装点环境还不遮光。第二一个呢，每年农历的五月份呢，石榴树开花，所以呢，农历五月也叫流月，这石榴花啊，红彤彤的，特别好看。等到了8月15中秋节了，这石榴成熟了，这果实还可以吃。再一个呢，这石榴啊还有吉祥的寓意，因为呢石榴的籽儿特别多，代表的是多子多福。而且呢还一句话叫做榴开百子，百子同房，就是不光子孙多，而且呢过多少代都不分家，您看这多好。当年呢北京啊也有不少以种石榴闻名的地方，这地名就带着石榴，比方说这石榴庄。那么下边呢咱们介绍的这家餐厅啊就在石榴庄。这地方有一海鲜市场，在北京特别的著名，就是京深海鲜市场。在这儿呢能买到鲜活的海鲜。如果说您想就地加工，这有很多餐厅就可以给您做成菜。所以下边呢咱们介绍的这个就是开在京深海鲜市场里边的一家福建海鲜餐厅。
4: 对，放下去。
5: 我在做一个功能，客人一结账之后，就提醒员工要及时去关这些东西，免得这个引发火灾啊什么。
2: 这个不巡店不算账却猫在角落里写代码的餐厅老板叫张良根，别人写代码改变世界，他写代码改变后厨。
5: 我本身学网络的，然后对这个编程比较感兴趣吧，然后平常就在这边查查系统数据啊，有时候改改代码什么的。把这个磨香了吧。
2: 张良根是仙鼎香福建菜餐厅的掌门人，他的餐厅就坐落在京深海鲜市场里，以经营福建风味的海鲜菜品为主打。
5: 可以捞出来了吧。
2: 张良根12年前他还是 IT 行业的普通码农，人生的转折源于父母的召唤。
6: 一拍着就说进去就折好就活的。
2: 这是张良根的父亲张明安，今年60岁。
6: 宽大稍微大一点就可以。这哪个宽？来宽的哪个？
2: 2000年，张明安带着妻儿从福建老家。

0: 家来到北京，开了一间福建小吃店谋生。
1: 原来我父母想把福州鱼丸带到北京来，但是没做好，后来走投无路了，就挂了个牌子，写了这个拌面两个字。当时海鲜市场那里面都是福建人，他们突然看到拌面，可以说简直就是两眼放光那种，哎呦，在北京竟然能吃到这东西，靠着这个拌面就活下来了。慢慢的加上了这些福建的炒菜。
0: 当时虽然福建菜在北京还算不上主流，但张家靠着一碗拌面，靠着做老乡生意，慢慢在北京扎下了根。2007年，餐饮界刮起了一阵海鲜加工风，也让张良根的父亲嗅到了商机。
1: 我爸就在金生海鲜市场这边就挑了一个特别偏僻的店面，打着电话指引都找不到的店面，那时候一个几千块钱，100多平，但是我爸还是挺有手段的，当时别人扇贝加工费是1块多一个，那我爸只收8毛钱，不挣钱，而且他用料特别扎实，就调料都用上好的调料。那个时候生意巨火爆，天天排队，我们的过道里，我们的包间里都开始加桌子了。
0: 凭借出色的手艺，张家的饭馆生意红火，他们趁势包下了整个2楼，把店面直接扩大了1倍。就在全家人满怀憧憬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现实却给他们泼了一盆冷水。
1: 2012年年底的时候，邻居突然发生火灾了，然后我们就因为一些原因就没法在那经营下去了。那我们又寻找店面，因为生意太好了，我们自己也着急，有点失去理智了。从220平突然就开成1200平，我们连最基本的员工培训都做不到，员工抓来了就直接就上岗，他甚至连海鲜都认不全。你比如说这桌客人他自己买的一斤海白虾，1斤25只规格的，另外一桌客人买的海白虾是1斤30只规格的海白虾，那大小明显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当时就意识不到这个问题，好，送上去就客人说你海鲜掉包了。我们小店的时候那里面的分数是4.9到5.0，搬到这个大店之后呢，分数就是暴降，降到3.8。
0: 餐厅的危机还没解除，另一边张良根的工作也不顺利。
1: 2012年，我是一个程序员。我们那边民俗可能就这样的，可能打工是会被瞧不起。我的亲戚是一直嘲笑我，说我这个收入这么低，工作上也没有激情。正好我家从220平直接到1200平，他们搞不定的，只能我顶上去了。所以我就阴差阳错的就干了这个餐饮行业，就一直干到了现在。
0: 面对差评如潮、管理混乱的烂摊子，程序员出身的张良根选择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破局，写代码。
2: 1006号收干菜的。
1: 这个打印机就是一般店都有的嘛，我们去利用这个打印机帮员工更好的去工作。有时候厨房的员工忙起来就忘了看备注了，像这个模块呢，就是我们会去检测客户的备注内容当中含有姜、葱、辣、咸、甜这些关于口味的，我们就会把这个备注直接拉长。只要一看到这张长单子，这张单子肯定跟正常的菜是有差别的，他就会更加去关注这个单子。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自己用这个代码自己编程去实现这个自动打印、自动提醒的功能，效率提升得很快，然后生意又火爆起来。
0: 在张良根的用心经营下，餐厅终于走出了低谷，生意重回正轨。这位曾经的餐饮门外汉已经从父亲那里学到了不少福建菜的真传，比如这道姜母鸭就是他的拿手绝活。
1: 这是红头番鸭，这个头大，皮厚肉香。因为鸭子属于这种寒性的食物，老姜呢属于温性的食物，刚好两个中和。
0: 做姜母鸭要用3年以上的老姜，纤维粗，姜味醇厚，能更好地去除鸭肉的腥味。老 老姜用小火慢慢地煸出香味儿，再倒入鸭肉，炒至表面微微焦黄。
1: 接下来倒入金门高粱酒，增香去腥。高粱酒的时候要倒在鸭肉上，不要倒在锅沿，它是高度白酒，会起火。
0: 加水慢炖，待汤汁收干，鸭肉软烂脱骨，吸饱了老姜的辛香，入口香浓暖胃，带着浓浓的药膳风味。
1: 花螺以后让他们别买这么大的花螺。
2: 谁说的呀？那叫炒螺片，那是多好吃啊！
1: 花螺怎么炒螺片啊？那角螺才炒螺片。
2: 哎呀，大一点的花螺那个最可炒。
0: 虽然现在张良根已经接过了餐厅的接力棒，但操劳了半辈子的老爷子还是会每天到店里帮忙。父亲一心要做正宗的福建菜，儿子却想着怎么让海鲜更对北京食客的胃口。一个坚持原汁原味，一个主张入乡随俗，摩擦在所难免。
1: 100个人有3个知道
2: 好东西，对，就都有人承认，怎么可能没承认？没人承认，
1: 说不做，等到市场认可的这道菜，我们再去做。
3: 我们几乎就是天天吵，就理念严重不一致。
4: 但其实
3: 我跟我父亲关系特别好，
1: 犟了一辈子了，我犟不过你。
0: 尽管理念相左，但父子俩却在一道菜上找到了共同的坚持，这就是福建省的传统名菜，也是宴席上的压轴大菜——红鲟八宝饭。
1: 我们用的是闽江口的膏蟹，我们福州人呢叫这个膏蟹叫红鲟。
0: 红鲟学名叫巨源青蟹，但不是所有的青蟹都能叫红鲟，只有膏多于肉的才能称之为鲟。在众多海产当中，福建人尤以红鲟为傲，连抓螃蟹的方式都藏着老福建人的智慧。因为红鲟天生脾气暴烈，所以在捕捞的时候，渔民会在蟹筐中放入树枝进行隔离，防止这些好斗的家伙在笼子里互相攻击，打掉蟹脚，影响品相。
3: 它里面蛮高蛮黄的，
1: 少量油就行，因为有五花肉，加入腊肠跟香菇丁，传统是没有用到广东腊肠的，那我们觉得特别香，所以我们融入了广东腊肠。
0: 与红鲟搭配的八宝没有绝对定式，但讲究口感搭配，要同时满足软糯脆嫩的特点。
1: 加入鱿鱼虾仁干贝，再加入蚕豆萝卜丁，
0: 将配料翻炒均匀，再倒入八分熟的糯米，等到糯米炒到粒粒分明，饭体蓬松，再淋入福建老酒增香提味，
1: 把炒香的米饭倒入荷叶中，
0: 最后把蟹钳、蟹块、蟹壳依次盖在米饭上，一起送入蒸箱。在蒸汽的作用下，蟹黄和蟹膏渐渐溶出，蟹肉的鲜甜与荷叶的清香缓缓渗入米粒之间，出锅时香气扑鼻，入口后更是醇厚鲜美，回味无穷。
1: 喝点茶吧，
2: 我还真渴了点。
1: 几十岁的人了，差不多就得了。你说就几个海鲜。
0: 和许多中国式的父子一样，张良根和父亲之间没有太多温情的话语，却把所有的支持都化作了无声的行动。
2: 年轻人啊，只要肯干，努力干，绝对会干好。他很努力的，真的，我们不行的，年龄大了，很多东西高科技东西我们不懂，真的。他是很累的，他很多事情他都得管，他晚上又很晚，是不是早晨就肯定是起不来了，那我肯定是接着去做了，比如该跑的该买的我的老头子干比他好一点。
1: 他没办法，他就这么犟，我觉得他没必要这么辛苦。我父子俩说白就是上刀山下火海的，
3: 可能年轻的时候也像大家一样有远大目标，要开好多店。现在我就想把这个店做好，因为我父母年纪已经大了，我觉得我一定要在他们身边。 反正每天做好就行了。
0: 一个在前方冲锋，一个在后方护航，父子俩用各自的方式并肩守护着这家店，也守护着彼此

0: 出的风味。第一步，我们要剪蛏子，把蛏子的这个地方剪断，注意不要把蛏子给戳破了。好，先倒少许的油，接下来倒入姜片，然后倒入少许的鱼露，再倒入一小碗的水，现在倒入蛏子。如果家里没有鱼露的话，放少许的盐代替也可以，看自己口味。开大火把水收干，然后放一点青蒜，水分烤快干的时候翻一下，看随便挑一个蛏子，看一下它的背面是否已经有焦黄色了，如果有焦黄色就说明水已经烤干了，就可以出锅了。
1: 掌心藏岁月，指尖有四季。
2: 这就是我们谢公子的下午茶，春夏秋冬。
1: 他把时光揉进面团，让世界品尝中国味道。下周五19:45，《味道掌门》第五季匠心之作即将呈现。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0: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1: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2: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北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3: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4: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1: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山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0: 听说中国人喜欢喝茶，这个茶是我特地为你们准备的。
1: 我从来不喝茶。
0: 不喝也得尝尝，习惯了就好。这个茶很不错的。
1: 你们到底想干嘛？
0: 我希望你们把特工任务继续下去。
1: 这早就不是个游戏了。
0: 心态，只要你们保持游戏的心态，任务就没那么可怕了。
2: 可是游戏账号我们已经注销了。
0: 没关系，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下次就别这么草率了。
1: 不是，我就不明白了，有那么多玩家，你为什么非得找我们俩呀？
0: 因为这次的任务非你莫属。王先生也来到了澳门。
1: 你们想干什么？
0: 我们希望你借着这个机会到他的电脑里拷贝一些东西。
1: 都这样了，你还不承认你们就是间谍组织？
0: 其实我们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
1: 我不干。
0: 可是你以前做得很好啊，每一次任务你们都会得到相应的报酬。其实在玩游戏的过程中，你们已经成一名真正的间谍了。在这个时候放弃，后果会很难看。
1: 后果有多难看啊？那你就去国安局举报我们，我宁可坐牢也不可能去偷我爸东西。
0: 这样啊，那么就只好直接找黄总了。
1: 哎，我说你有本事你冲着我来。

0: 我们是来跟你谈的，不想麻烦东方子。
1: 很高兴你也是这么想的。游戏也有游戏的规则，既然玩了，就不是你想放弃就放弃的。
2: 我可以帮你们，但是你不能伤害老黄，鱼死网破对你没好处。
1: 只要你配合，我们可以用最和平的方式完成这次任务。我帮你们在一号广场日餐厅定了位置，现在就打电话约他见面，把他手机拿过来。
3: 如果他们再来找你的话，
2: 不请你帮忙，有机会就通知你。
1: 打开免提。

0: 寒暄请按一，回家吃饭请按二，借钱请直接挂断。
1: 手动摇一。老黄同志，你在哪儿呢？
0: 出差呢。小黄同志在哪儿纸醉金迷呢？
1: 澳门。
2: 哪儿？澳门。
0: 你在澳门？哎，巧了，我也在澳门。
1: 你说你来澳门怎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啊？
0: 我是来出差的，你来澳门也没告诉我呀。
1: 我明天就回金海了，一起吃个饭吧。
0: 哎，我下午有个会，晚上吧。
2: 那行，那晚点我把地址发给你。
0: 哎，好。
1: 哎，老黄。
0: 哎，
1: 保重身体啊，别太操劳了。
0: 哎，我说小黄同志，我怎么听着你语气不大对呀？遇到什么事儿了吗？
1: 哎，怎么不对劲儿了？就是让你小心点儿，来澳门别去什么不健康的场所。
2: 臭小子！
0: 好了，挂了啊，晚上见。

0: 对不起。
1: 为什么道歉？
0: 如果不是我叫你来澳门的话，就不会出事了。
1: 为什么要叫我来澳门？而且老黄也在，别告诉我这是个巧合。
0: 这的确不是一个巧合，这是我的任务。
1: 什么任务？
0: 特工任务。
1: 什么？
0: 我们一起退出游戏之后，他们就找到了我。

0: 逼着我继续执行线下任务。如果我不答应的话，就送我进监狱，而且还拿我的家人来威胁我。我不想坐牢，我更不能连累我的家人。所以你
1: 就把我骗过来了。但是我发誓，我真的不知道伯父也在这里。他们说这是最后一次任务。
0: 完成以后，我们两个人就自由了。
2: 你真的相信他们说的话吗？
0: 对不起，我没有别的选择。
3: 你好，怎么又要送餐服务？

0: 你怎么不吃啊？
1: 我吃不下。
0: 吃点吧，吃饱了才有力气的吧。
1: 你要他？
0: 你会帮我吗？你身上有现金吗？
1: 我有几千块钱吧，你需要多少？
0: 全部。我们只有一次机会。
1: 那具体需要我做什么？
0: 需要一部手机。
1: 手机？
0: 我负责吸引他们注意力，你负责从清洁工那把手机拿过来。即使我没有逃跑成功，也有办法和外界联系。记住，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0: 用完擦了，麻烦收一下。好的，先生。
1: 怎么了？

0: 喂，你有手机吗？
1: 手机？
0: 那具体需要我做什么？
2: 需要一部手机。
0: 手机？
2: 我负责吸引他们注意力，你负责。

0: 黄志成有手机干什么？
1: 我不知道，应该是想报警，或者打给他爸爸。
0: 我就知道他不会这么老老实实。我希望你别做傻事，把手机给他，我想看看他到底想打给谁。

你挡得住？拿到了吗？出去透透气吧。

0: 你要打给谁啊？求求！等一下，这里的报警电话跟金海的不一样，999。觉得警察能救我们吗？
1: 那你到底要打给谁啊？别紧张，相信我。
2: 高天阳，你这个办法差点就成功了。可惜服务员的手机并不安全。你给高天阳打电话想说什么？他知道你在玩游戏吗？
3: 你知道高天阳是干什么的？
2: 当然，我还特别想看看他知道你是间谍时候的样子。

0: 但不现在。别再做无用功了，到了我失去耐心的时候呢，你就要受苦了。你的父亲也会被你连累。
1: 我可以干，但是我有个条件，让我见见张老板。
0: 张老板，你要见他干什么？
1: 谈谈条件。
0: 你有什么资本谈条件？
1: 我有很重要的事要跟他说。
0: 你可以跟我说。
1: 你不够资格啊。
0: 激怒我对你没有任何好处。
1: 干了这件事我就回不了头了。让我见张老板，我要跟他谈。
0: 别再给我耍花招。

0: 石头，来，有没有新发现？
1: 你看这个，我查了韩杰最近的线上支付记录，我发现他买了很多情侣使用的东西。
0: 啊？情侣？
1: 嗯，你看，有情侣杯子、情侣款钥匙扣，还有女性使用的香水。可是从我们掌握的情况来看，韩杰并没有女朋友。
0: 监视的人有没有发现这段时间他跟什么人有密切的私人来往？
1: 没有发现。也有可能他买这些东西是为了拉拢女人。
0: 我知道有一个女人跟他很熟。
1: 谁啊？
0: 继续查。
1: 啊？
2: 欢迎光临。哎，你好，这边。
0: 哎，
2: 这边请坐。
0: 你好，菜单看一下。
1: 哎，谢谢。
0: 你看今天想吃点什么？哎，你们老板今天不在啊？他今天去海鲜市场进货了。
3: 哦，之前都是你们老板推荐的，今天我自己得好好考虑考虑。
0: 行，那您考虑着，考虑好就好。
3: 哎。

0: 有新鲜的鱼，要不要尝尝？
1: 嗯，这得尝了。
0: 快坐。
1: 好嘞。
0: 稍等啊。青瓜、芒果、蟹子沙拉，还有我们的招牌金枪鱼脯肉，从挪威空运过来的，品质非常好，已经经过了十天的熟成。最近可是吃鱼的淡季，难得有货。
1: 那我尝尝。嗯。
0: 如何？
1: 好吃，有点土豪的味道。
0: 那我再给你配一个牛肉饭。
1: 可以。嗯。哎，对了，
2: 你上次提那海鲜市场，能给我推家店吗？我没事，我自己可以去逛一逛，学一学，至少什么都不懂。
0: 我记得我上次跟你说过呀。就是这家，你看看，老板是个行家，而且人也很有趣。
1: 美鱼王韩杰。嗯，
0: 要喝点酒吗？
1: 这大中午的我就不喝，下午还有事儿。
0: 好，那你慢用。
1: 好，你先忙。
3: 感兴趣的话可以加一下我们店的公众号，上面有新鲜的鱼的话会推送的。
1: 嗯，谢谢你啊。
3: 但如果感兴趣的不是鱼，是我们老板的话，就可以加这个。
1: 你是在推销你们老板吗？
3: 我看你们俩挺投缘的。
1: 哎，你们老板没有男朋友吗？
3: 我太瘦了，我是没见过他的男朋友。
1: 哦，那行，我知道了，谢谢。

0: 你回到特工任务，我已经不是玩家了。你永远都是玩家，在这个特工的世界里，你是王牌。
1: 那现实世界中呢？这里有你在现实世界中得不到的东西。别说那么好听，我要面对的可是我爸。这个任务对你来说易如反掌。
0: 不用有这么大的压力。我可以帮你们做事儿，但是我有两个条件。
1: 说说看。
0: 不许以任何形式接触黄家明，他不会替你做事儿，即使你们以我要挟也没有。
1: 是吗？这样只会让我们都完蛋，你得不到你想要的东西。只要你好好表现。
0: 我们不会惊动皇家。还有就是，放了瑶瑶。
1: 瑶瑶可以帮吗？
0: 我不需要，你们要用的是我，她是无辜的。
1: 看来她对你还挺重要的。
0: 这是我们之间的合作，我不想让她受牵连。
1: 好，她可以退出。
0: 今晚就让她离开。

0: 我跟张老板说好了，你可以回去了。
1: 回去？去哪儿？
0: 回京海，或者任何你想去的地方，只要离开特工任务，你想去哪儿都行。
1: 那你呢？
0: 我回游戏了。
1: 你答应他们了？
0: 那也没有办法，我也不能赌上老黄的性命啊。

0: 本身他们也是冲着我来的，没有必要把你也扯进来，
1: 对吧？你走吧。
2: 对不起，我当初就不应该继续游戏。
1: 你什么都不用说了，不管之前你做过什么事儿，我都觉得我们这段回忆是美好的。他们是冲着我来的，如果不是你的话，他们也会想其他办法来害我的。
2: 子成，我们再想想其他办法。
1: 好不容易有机会脱身了，你还在等什么呢？走。你走吧，我们已经结束。
2: 子成，你听我说，我们再想想办法好不好？子成，我子成，我们再一起想想办法不行吗？

0: 护士，护士，我要出院。
1: 你要出院？
0: 对，我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工作，但我腿还有点疼，你能帮我想想办法吗？
1: 那你要怎么处理啊？
0: 打个封闭什么的。
1: 你是运动员？
0: 不是啊。
1: 那你这么拼干嘛去啊？
0: 我是国安，
2: 我马上给你叫医生。
3: 郭天阳，
4: 干嘛去？
3: 黄子成出事了。
4: 不是有人处理吗？
3: 我要去。
4: 你不能去。
3: 为什么呀？黄子成是我的人，我必须去。
4: 哎，你现在脑子还不好使，腿也不行。
3: 我都能克服。
4: 就你现在这种情况。
3: 我没事儿了，你看。嗯。
4: 打封闭了。
3: 啊。你要是能去，你早去了，对不对？所以现在只能我去，别人去我也不放心。你能不能送我？
4: 不行。
3: 你要干嘛呀？你能别这么固执？你知不知道你固执的时候特别让人不能接受？
4: 你不是也一样吗？
3: 高田燕，我必须要去，你也不要再耽误我的时间了。黄子成出事儿了，你能不能考虑一下别人的感受啊？他要真有什么事情，你心里过意得去吗？上车呀。

0: 怎么了？
1: 间谍威胁我。

0: 你们说的每一句话我都听见了。
1: 不行，得找一个隐秘的方式。

0: 来吧，父子团聚的时间到了。
1: 我还得收拾一下。
2: 师傅，麻烦开快一点。
3: 嗯 ，OK 哦。

0: 找了个搭档，会不会感觉不习惯？
1: 怎么着？想派美女盯着我吧？
0: 我们有更隐蔽的方式。王总能不能安全回金海，现在还是个问题。
1: 你们到底想要什么？
2: 黄总电脑里的所有的档案。
3: 所有档案？
1: 这需要时间，没那么容易下手的。
0: 帮你想好方法。
1: 什么办法？
0: 让黄总服下，他会睡个好觉。
1: 我不可能给他吃这个。
0: 你不动手，我们可以帮你啊。
1: 不是我不动手，我知道这是什么药吗？我就给他吃。这药给你吃，你敢吃吗？

0: 哎，看什么呢？
1: 啊，没看啥。
0: 见到你之前，我觉得你是在忽悠我。这么巧，在澳门也能见面呀？
1: 有磁场吧？
0: 走吧。

0: 啊，就这个。
1: 好的，二位请稍等。
2: 哎，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是丢了钱包还是丢了人了？
0: 有那么明显吗？
2: 在赌场输钱了？
0: 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2: 那是什么？
0: 被女人给伤了，
2: 那就更不是什么大事了。我现在对你啊没什么要求，只要不犯法就行。
0: 我还担心你呢。
2: 担心我什么？
0: 现在啊，好多这种像你这样身居高位的领导，被人抓住了人性的弱点，金钱美女千方百计的拉你下水，你可得小心点了。
2: 我说你能不能盼我点好啊？
0: 还好你啊，意志坚定，奉公廉洁，关键的时候还来个大义灭亲什么的。快擦擦你的嘴巴啊！
2: 怎么了？
0: 脏了？
2: 身上有东西啊？嗯。怎么样？还有吗？
0: 没了。嗯。
3: 去看一下。先生，您看这款酒可以吗？
2: 可以，可以。
3: 没看见纸上写着什么？
4: 我知道了。
5: 黄伯父，您好。
6: 哎呀，这位是？
5: 啊，我是瑶瑶，子成女朋友。
4: 哦，您好，您好。
0: 就是他伤的我。
2: 干得好！
4: 来来来来，请坐，请坐。
5: 谢谢伯父。
4: 请坐，请坐。
5: 谢谢。
2: 服务员，加一套餐具。
6: 好的。
2: 子成啊。你看人家姑娘又回来了，说明啊已经原谅你了。
0: 那可不一定，谁知道是不是又来再伤我一次。
5: 一起来的，我总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吧。
2: 你看啊，你可不能小心眼啊，人家姑娘多大气啊。姑娘，上次在医院来看我的就是你吧？
5: 啊，对，是我伯父。
2: 这小子啊，就是嘴硬，总是呢把别人气走了，他一个人在那难受。
5: 我知道，他这个人就是宁可自己难受，也不求人。
2: 就是，你来之前呢，骚眉打眼的，你可现在不一样了，你一来啊，精神多了。
5: 伯父，他就是嘴硬。其实我回来可高兴了。
4: 哎，来来来，
7: 你好，你们的酒到了。嗯，
5: 谢谢。
4: 好，
7: 请慢用。
5: 谢谢。
8: 你真决定回来了？
5: 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无论结果如何，我都认。
2: 哎呀，我怎么感觉像在婚礼现场啊？话太重了，姑娘，人生的路子还长着呢，磕磕绊绊是免不了的。哎，这就对了，你们还年轻，哪有什么深仇大恨呢？每个人退一步就过去了。
5: 伯父说的对，生命只有一次，不能意气用事。
2: 哎呦，也不至于啊，姑娘。来，人生的路呀，还有很多种可能。来，咱们干一杯。巧得很啊，我们能在澳门相遇。来，干杯！
5: 干杯！

0: 还不行动，等什么呢？
1: 我没找着好的机会。
0: 警告过你不要穿花装，你再不行动就没有机会了。你不行动，那我就帮你做了。要让控制不好，他或许永远都醒不过来。
1: 你别啊，我这就去，这就去。
2: 瞧不起，他小时候比现在可爱多了。
3: 是吗？敬您一杯。
2: 来来来，
3: 太有意思了。
2: 来，一起吧。
3: 伯父说你小时候特别调皮。
4: 好汉不提当年勇。
3: 伯父说你小时候特别胖，真假的？
2: 跟你说，我这有照片为证啊。
4: 爸，
2: 小时候啊，
3: 看看，
2: 你看，
3: 这是他小时候这么胖，是几岁的时候，伯父？
2: 五六岁吧，最多。

0: 夏日的悸动，是一场盛大的相逢。当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
1: 欢迎各位
0: 去现场见你想见的人，把夏天的躁动变成同频的狂欢，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昕、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这一次不隔屏幕，不留遗憾，让这晚成为永恒的美好回忆。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

0: 公园。
1: 哎，怎么自己喝起来了？一块儿喝来。
2: 爸，你说你见着谁都聊个小时。
1: 你长大了，我也见不着你了呀。你说你现在的情况，瑶瑶都比我知道的多。哎，我去趟洗手间啊。
2: 我跟你去。
3: 对了，
2: 我忘问你了，我那个你手机里有不少我小时候的照片吧？
1: 有啊，
2: 能不能拷我一份？
1: 干嘛？
2: 我电脑中毒了，照片都没了。哎，对了，你要记着保护好你电脑里的重要资料。哎，
1: 我电脑里有防火墙。

目标是皇家明电脑里面的所有文件。

0: 您要不要看看他上学的时候的照片？
1: 好啊，伯伯。
2: 爸又来，
0: 怎么了？

0: 到那以后就成俄罗斯大妈
1: 了。这个人是谁啊？叫什么名字？
0: 哎呀，
2: 爸，别说了，喝酒。
0: 哎，不喝了，不喝了。今儿头有点晕。
2: 嗯，不是，没怎么喝，怎么就头晕了？
0: 嗯，谁知道呢？
3: 先生，我再给您加点水。
2: 哎，不用了，
3: 水没了，再加点。
2: 不用了。
3: 先生，那你还需要点什么吗？
2: 不需要了，结账吧。
3: 好的，
0: 结账，走了。
2: 你不是头晕吗？送你回去休息。哎、
0: 走，回去啊。头就是有点晕的。
4: 哎呦，没事，
2: 上你那儿坐坐去。
1: 慢点吧。

0: 1615。我到了。
1: 哎，慢点，慢点，慢点。哎，你把这歇歇，先歇歇会儿，
0: 歇会儿，歇会儿。
1: 我弄疼，弄疼。
0: 谁给我脱的？啊！
1: 你好好休息一会儿吧。酒量也越来越差。

0: 这是他们给我的任务，现在已经不用我下药了，你们就全干了。
1: 不是我，
0: 你来不就是来监视我的吗？让我做这些。
1: 你的任务是什么？
0: 拷贝电脑里的所有文件。干什么？
1: 我来。
0: 别闭了吧，他们要的是我。
1: 可是。

0: 没想到我们还是走到了这一步。
1: 你们两个还在这儿啊？
2: 啊，叔叔，我们正商量去哪儿玩呢。
1: 啊，别玩得太晚了啊。
2: 哎，
3: 爸，你怎么醒了？爸，我们马上就走了。
1: 去玩，注意安全啊。
3: 放心，
1: 别太晚了，
3: 你睡吧啊，马上走。

0: 借钱，必须都把他挂空酒里。还有一件事，瑶瑶回来了。现在很好了，他会一直盯着王杰前的。
1: 瑶瑶好像真的喜欢上他了。
0: 要喜欢陈本月生的，瑶瑶会看住他，不如让他做傻事。
2: 二位，抱歉，这个酒店事儿太多，有什么需要我们配合的吗？哎，坐。哎，别客气。哎呦，
1: 领导，我们过来了解一下情况。
2: 二位想了解什么情况？我一定知无不言。
1: 杜家轩上面信号塔什么时候建的？
2: 信号塔，那应该是去年审批下来的，今年年初完成的。
1: 你们申请安装呢？
2: 对，客户反映这边信号不太好，我们就想提升一下酒店的服务质量。谁
1: 负责安装的？
2: 那肯定是电信公司啊，这事儿我们可做不了。
1: 平时谁来维护啊？
2: 那当然也是电信公司啊。
1: 上一次维护什么时候？
2: 具体时间这我就得查一下了。但我不记得最近有什么人来过。哎，领导。
1: 我能问一下出什么事儿了？信号塔上有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的装置，我没有进行拆除。
2: 怎么会这样呢？哎呦，领导，这事儿我可真的不知道啊。
1: 这样吧，你把你之前的审批、修建、维护的所有手续，还有记录全部交给我们。
2: 那我马上让人去准备。
1: 别急，跑什么呀？
2: 先坐那儿。韩老板，
3: 认识。
2: 啊，对，他是这个我们酒店的海鲜供应商，没事老到我们酒店来度假。
1: 他自己一个人来的。
2: 反正我见到的都是他一个人，其他人我真没见过。你们
1: 很熟吗？
2: 啊，客户关系，客户关系。他能上天台吗？他不能吧？他上天台干什么呀？我发现他上过天台。哎呦，那这是我工作的疏忽，这是我必须严肃处理。哎呀，领导，我保证啊。
1: 以后我们酒店绝对不会再出现类似的疏漏。
2: 行，谢谢你的配合啊！应该的，应该的。二位慢走啊。

0: 碑。国安局的人来了，他们在查酒店的信号塔，到底怎么回事？
1: 你说什么了？
2: 我肯定没说你，我就说的是酒店需要。
1: 那就好，你放心吧，他们查不出什么的。
0: 那要查出来那是违建怎么办？
1: 那跟国安局没关系。
0: 那可是国安局啊，那不是小事儿。哦对，还有那个韩老板，
2: 是不是跟你有关系？
1: 我怎么可能会害你呢？
2: 我跟你说，这事儿我可扛不了。
1: 你放心吧，不用你扛，我来摆平，你管住你的嘴就好了。
3: 这个从信号塔里边拆出来的摄像头，军用。这个手机我也查过，没什么特别的。硬盘我也查，什么都没有，有可能是新换的。这个度假酒店的老板赵军，我也打了照面。
4: 怎么讲？
3: 从他给我提供的资料来看，这个信号塔确实是经过审批的。我也核实了，确实是电信人员来安装的。
4: 但是你这个摄像头，它不可能平白无故的就装在那个位置啊。
3: 嗯，从我跟他接触来看，这个人非常的有话。我还故意说上面有危害国家安全的装置，他显得特别紧张。我是不知道是因为这个事儿紧张，还是有其他的隐瞒。
4: 我记得。

0: 军事基地周围有非常明确的建筑限高啊，就是从这个信号塔你能鸟瞰整个的军事基地，这件事儿是否合规，我还需要跟相关部门去核实一下。行，这事儿我来办。
1: 嗯，
0: 你现在当前的任务是尽快的找到韩杰下落。
1: 我之前查了，他似乎有一个情人，但是监视他的同事反映，也没有特别跟某个女性女孩接触过。他最近接触的全是生意伙伴，
0: 但也许就隐藏在这些客户中呢。
1: 行，那我再重新筛查一遍。
0: 嗯。

0: 你受伤了？
1: 嗯，轻伤。本来说周末去海钓的，好不容易有单独在一起的时间，这游艇都给你布置好了，结果现在……
0: 哎呀，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有心思约会啊？
1: 嗯，嗯，没被发现之前吧，每天就是提心吊胆、小心翼翼的。现在反倒轻松了，能全身而退已经很幸运了，想那么多干嘛？
0: 我不是来约会的。
1: 嗯，
0: 你这次有点麻烦。
1: 我是要离开吗？
0: 必须离开。

0: 们平时私下联系的方式呢，都比较隐蔽，而且每次见面也都是以工作为由。在别人看来，我们最多就是供货商和客户的关系，所以他们暂时怀疑不到我。你离开了，我就安全了。我简单的给你收拾了一点生活用品，我会尽快往国外的那个账户打一笔钱，账户名和密码你是都知道的，至少能保证你一段时间的生活。
1: 你还要继续吗？
0: 公司现在还有很多项目正在进行，你知道的，我不可能抛下一切一走了之。
1: 嗯，我知道。我知道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你想要的，但是
0: 我们不一样。我只是个商人，从来不出面做任何事情，他们抓不到我的把柄，而且
1: 有人会保护你。
0: 能不这么说话吗？
1: 你没想过有一天他发现你不再有利用价值的时候？
0: 我会提前在那天到来之前离开的。
1: 这不是你能控制的事情。我们一起走吧。
0: 现在还不是时候。

必须要走，为了我，也为了你自己，好吗？过两天我们公司有艘货船会出港去泰国，你就坐这艘船走。

0: 所有的离岸关口、火车站、汽车站、机场全部下达了搜查指令，电影系统里在搜索中，目前还没有任何消息。
1: 他一定藏在京海的某个地方。
2: 韩杰的游戏账户、社交网络账户、电话，我们都监控着，也没发现任何异常。
1: 韩杰都消失三天了，不可能一点线索都没有。你说我们忽略哪一点啊？你把尾鱼王所有客户资料也给我一份，
0: 先给你拿。这是所有客户的登记表。

0: 我的承诺已经兑现了，房东已经安全离开，任务酬劳我已经按照最高标准打到账户里，从此以后你们就是真正的特工，好好继续你们的游戏吧。
1: 我是不会再玩游戏了。
0: 放心，接下来的任务不再是游戏了，都是真的，所以你们要加倍小心，一旦失败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了。如果你不想在监狱里度过余生，不想你的父亲发生意外，就老老实实做好你的特工任务。
1: 那他呢？
0: 我给过你机会，但是既然你选择回来了，你们就还是最亲密的搭档。走吧。

0: 至少我们已经知道苏淑安去离开了，不是吗？
1: 赵老板说的没错，玩游戏也是我自己想，没人逼着我玩，所以我没什么好抱怨。你呢？
2: 我不跟我成为间谍搭档了吗？后悔了？
0: 我既然选择回来，就不会后悔。
1: 说的还挺感人的。
2: 走吧，咱们也该回去了。
1: 别啊，来，我还剩点筹码，我打算再赌一局。不过赢了的话，我就做不了间谍。

0: 抓四点，抓赢。
1: 哎，赢了。谢谢。
2: 这场景是不是很熟悉？

0: 同一款酒，果然很多缘分都是天注定的。小的时候呢，我和我哥一块看电视剧，他就经常吐槽男女主花式巧合偶遇，还有那些看似命中注定的情节。当时我就觉着吧，他这人怎么这么不懂浪漫？现在想想，他说的那些可能一直都是对的。
1: 你到底怎么了？
0: 我在想，最近这段时间我们俩在一块儿发生的全部事情，单个看起来吧好像没什么问题，可是你把他们都串到一起，再换一个角度，你就会发现原来一切都是有迹可循的。对了，我不是赢了赌局吗？现在我该完成我的赌约了。告诉你一个秘密，
1: 什么秘密啊？
2: 我知道你的秘密啊。在飞镖酒吧偶遇，再到后来一起去曼谷，再到后来你的不辞而别，这一切都是你写好的剧本吧。我刚开始找到你的时候，那还并没有那么意外。我一开始以为这是一情趣，可是我现在想想，可能你早就知道了，我们第二个任务还会再见。在澳门遇见托尼的时候，我选择忽略到所有的疑点，相信你是一个被逼无奈的。但是现在呢，我连我自己都骗不下去了。你知道清洁工的电话是有人盯着的，你也知道餐厅里所有的服务员都是他们的人，你好像跟间谍很熟。间谍就这么愿意相信一个被逼无奈的人吗？信任到让你打入了他们的内部。从一开始你就是间谍吧？是不是？
1: 你听我说，
2: 你只需要回答我，是还是不是？

0: 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你都不会相信，但是要回来，确实是我自己决定的。
1: 信？为什么不信啊？
2: 必须信啊！

0: 兄弟，要马吗？没关系，能赢回来。
1: 滚！
0: 合计剩下否极泰来吧。去，去。
2: 哎，我说你们这帮拉人下水的混蛋，早晚有天要遭报应的，给我滚蛋！
3: 你怎么骂人呢？

0: 局啊。
1: 你这个还好，没伤到神经或者肌腱，但是伤的血管，血流的比较多。你这个要做清创缝合，来，我现在给你清洗一下。别的水吗？上面有水。纱布，赶快个纱布边哦。来，现在给你洗。哦，
2: 青年大夫。
0: 大夫，他需要出院吗？
1: 你这个失血比较多，最好是留在医院观察。来，我现在给你做清创缝合。

0: 盘姐已经藏在安全的地方，等风头过后再想办法送她出去。
1: 国安在全力缉拿她，这种情况任何人都没有办法保证安全把她送出去。韩姐经手的事儿太多了，一旦落网，牵扯出的可不仅仅是小叶头一件事儿，你还有你背后的人都会被牵连。
2: 他不会供出我的，
1: 他不说国安就没办法了吗？什么罪啊？难道只随便走私几样东西出境？国安会想尽办法查到他的一切，包括你们之间的任何蛛丝马迹。

我知道韩杰对你很好，人一生中重要的事情并非只有一件，你应该很清楚什么事情对你才是最重要的，有取就有舍。舍掉韩杰，你的生意一帆风顺，后面有人替你保驾护航，成大事成，不拘小节。你想让我怎么做？如果我是你，

0: 先生。
1: 师傅，麻烦你还是给我送回医院吧。
0: 好啊。

0: 怎么样，有头绪了吗？
1: 还没有。
2: 这几家酒店还有餐厅是云逸集团下属的，
0: 应该是韩杰和云逸集团有合作，被他们供货。
2: 你去帮我调查云逸集团所有资料。

0: 云逸集团董事长陈婷，年轻女企业家。
1: 她跟韩杰私下有没有接触？
0: 有照片。陈婷，韩杰。
1: 背尸的这个人谁啊？
0: 方洛。
1: 游艇码头查了吗？
0: 查了，游艇出租信息都查了，没有他的登机记录。
1: 他很有可能租用别人的游艇来做业务。你马上去查一下陈婷或者云逸集团有没有长期租用的游艇。
0: 好。云逸集团长期租用两艘游艇，其中一艘在港，就停靠在北港码头。
2: 你通知码头调取那艘游艇的信息。
0: 好。
2: 北港码头。
3: 这酒不错啊。
4: 你倒是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啊。牛头跑出去了。
5: 对呀、啊，这是红眼河豚，很难碰到的。你再说了，我不钓鱼就能改变我的处境了？
4: 嗯，这个时候了，你居然还有心思钓鱼？
5: 哎，我还烤了饼干呢，拿来给你尝尝。

0: 这儿还能烤饼干啊？这有这个设备吗？
1: 嗯，你每次一上游艇都有人伺候你，你不用关心这个呀。去把酒开了吧，我这差不多了。

0: 夏日的悸动是一场盛大的相逢，当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
1: 欢迎各位
0: 去现场见你想见的人，把夏天的躁动变成同频的狂欢，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昕、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这一次不隔屏幕，不留遗憾，让这晚成为永恒的美好回忆。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对了，货船已经安排好了，明天中午啊会在公海你熟悉的区域等你，到时候你就用这艘游艇出海。
1: 知道了。
0: 你有想过离开以后的生活吗？
1: 想过啊，
2: 去澳洲海边买个小房子安定下来，每天就是出出海捕捕鱼，换一种活法。你呢，会去找我吗？
0: 挺好的。你知道我喜欢你哪点吗？
1: 会做饭。还有什么？
0: 我觉得你身上有一种让人沐浴在阳光下的感觉，对生活还特别热忱，可能是因为我自己身上没有吧。我希望你要拥抱这些。
1: 你也可以有，如果你愿意放弃的话。人生嘛，本来就是在取舍。
0: 确实，每个人都会说能做到的有几个呢？
1: 我就可以啊。
0: 哪有几个人像你一样啊？
1: 可是你也不知道你现在拥有的东西到底能拥有多久啊。
0: 是啊，所以我尽力让所有的事情能够拥有的时间更长一点，
1: 哪怕付出更多的代价，
0: 但愿付得起吧。

0: 今天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1: 这听起来不像是什么值得庆祝的事儿。
0: 分别也是开始。

0: 决定了，我不用你的船。
1: 为什么？
0: 海钓俱乐部的船都停在这个码头，搞一艘对我来说没那么难吧？都要走了，就别连累你了。

0: 我的酒既然已经倒上了，那就是我要离开的时候了。
1: 觉得你消失了，我才会安全。

0: 再有利用价值的人，随时可以丢弃。这就是他的作风。还要继续为他们卖命吗？我们一起走，离开这儿。
1: 明天中午，船还会在公海等着你。

0: 们再也见不到了吧。
1: 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是件幸运的事情。
2: 万一我出了意外，
1: 你不会的。
2: 我是说万一，万一我再也见不着你了，我希望你所想所愿都能实现。
3: 游艇最近一直没有出海记录，
4: 现在里面有人住吗？
3: 这个没太注意，最近游艇出入的比较多。
4: 哪艘？哎，
5: 就这艘啊。
4: 什么？没报备今天就走了？是这艘吗？
5: 是。
6: 马上通知海警支援，协助那艘艇。
4: 明白。

0: 别紧张，别紧张，我只是在处理鱼，啊，还没处理完，可以等我一会儿。继续了啊。
1: 不跑了，
0: 跑也跑不了啊，干嘛还费劲巴力的挣扎呀？就像这鱼上钩之后也挣扎过，最后不过就是搞得自己遍体鳞伤而已。哎，我还要点时间啊，你们不介意的话可以坐着等，那边有咖啡的饼干，随意。
1: 你一直躲在这个游艇上啊？
0: 不是躲啊，是住。我喜欢住在游艇上，一年四季都可以。每天早上和傍晚是海钓最好的时候。嗯，尤其这片海域现在正值鱼季，太棒了。
1: 嗯，是不错，但是你自己钓鱼未免也太孤单了吧。接应你的人谁啊？
0: 还有什么人接应啊？哎呀，我是一个被抛弃的人，也就是靠着之前的关系借了这艘游艇，现在给人惹了麻烦，还有点过意不去呢。
1: 你现在是在跟云逸集团撇清关系吗？
0: 他们只是我的客户，我可以告诉你我的上线。
1: 啊，谁啊？
0: 张老板。
1: 张老板是谁啊？
0: 你不想尝尝吗？
1: 如果你愿意多说两句的话，我还是有心情品尝。
0: 错过了这次，米扣扣就没机会再做了。
1: 安姐，我对你多少还是有了解的。你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你为什么要做间谍？
0: 喜欢冒险，喜欢挑战，喜欢刺激的事。这个答案你满意吗？
1: 你有没有想过，你要的这份刺激已经危害到国家的利益？
0: 我知道现在不是罪有应得了吗？你真的不尝尝吗？口感相当不错。
1: 河豚是个危险的食物，
0: 说到底就是不敢尝啊。没错，都知道河豚有毒，但还是有那么多人喜欢吃它。所谓制毒制鲜，恐怕就是如此了。就像我们这样的，明知道出一点岔子会是什么样的下场，但是还是无法脱离。说白了，就是你的所获利益足够让你甘愿舍弃。可惜这么好的鱼，有毒的都在那儿呢。
1: 我知道，现在不是品尝的时候。

0: 你我也算是棋逢对手，咱俩喝一杯，也许我能告诉你更多。
1: 安琪，我已经给你足够的时间了。张老板是谁？我也不知道张老板是谁，但是这瓶酒是他送我的。
2: 文杰。

0: 老板，外面有警官找你。
1: 知道了。
2: 安杰一直躲在你的游艇上，你知道吗？
0: 我知道，不光我知道，我的秘书还有客户经理也都知道。他经常借我们的船出去海钓，他是我们的供货商，所以我们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他是出了什么问题吗？

0: 韩姐怎么了？
1: 有人看见她的尸体被国安运走了。你现在不应该伤心，应该庆幸，庆幸她没有落到国安手里。辛辛苦苦得来的一切，你和你背后的人都会像韩杰一样的下场。

0: 怎么样，这位置可以吧？我当时啊一眼就看上了，当天就把租金给付了。
1: 闹中取静啊，这个展馆选的确实不错。
2: 哎，尤其是这个 logo 很别致啊，
1: 拍一个。
0: 嗯，那咱们进去看看。
2: 好，走。嗯。
3: 哎，方路。
2: 婷姐。
3: 周秘书，难得有空啊。
1: 小鹿的事就是我的事，
0: 嗯，那咱们一起进去看看。
3: 嗯，好，
0: 走，
3: 请。来，这边。
0: 您看这个大门的形状，这个材质，磨砂胚。
4: 帮我查一下原美术馆。
0: 这些都是刚到的，还没来得及摆呢。哦。展厅在上面，咱们上去看看。
3: 走。这所有的装修都是方路一个人监工完成的。
1: 方市长看到了一定会很欣慰的。
0: 这事跟他没什么关系，他也不会关心吧。哎呦呦，没事吧？这个在三号展厅前面右边啊，慢点。
3: 公安局正在查度假酒店的信号塔，
1: 怎么牵扯到国安了呀？
3: 哎，出了点麻烦。
1: 我知道了，我会处理。
3: 有了了。
1: 小鹿这边还有什么问题，赶快跟我说。
3: 嗯，有我在他旁边，您放心。
1: 我有工作，我先走了。
3: 回见。

0: 哥，
1: 哎，进来。
2: 啊，兴奋中啊。
1: 这检验报告出来了，这清酒里面有毒液。
3: 哎呦，这个韩杰一心求死，也没说出什么线索来。
1: 他为什么一心求死？
3: 或许保护其他人吧。
1: 谁呀？
3: 陈婷。
1: 那你发现他们之间有什么紧密的联系了吗？
3: 暂时没有任何证据，但是韩杰和陈婷有很多的交集。他知道韩杰是间谍的时候过于冷静，感觉早有准备似的。
1: 嗯，
3: 所以呢，我就留意了他的动向。我发现他去了云美术馆。
1: 云美术馆，
3: 法人呢是方露，陈婷也参了股了。
1: 方露，我怎么听这个名字这么耳熟啊？
3: 方永平的儿子。
1: 方永平？
3: 嗯，
1: 我认识他呀。这前两年他是区长，他现在已经是副市长了。
3: 对，就是他。
1: 哦，那就是说你怀疑陈婷是背后那个张老板？
3: 如果他是张老板的话，那杀死韩杰那太容易了。
1: 对，就张老板的不可能是那么一个儿女情长的人。
3: 但这个陈婷的背景啊，一定不简单。
1: 嗯，婷，你去忙吧。
3: 嗯，你有什么事再叫我
1: 啊。
4: 哎，姐，这儿呢。
5: 哦，我在清华
4: 路。这儿。
5: 你
4: 啊，老白，手怎么了？怎么出去玩一趟弄成这样回来了？男朋友呢？哎，别问了，头晕得很。好好好，不问不问。

0: 个男的
1: 说了不说了嘛？那车呢？停哪儿了？
0: 那儿呢？上车啊！

0: 过江西菜吗？
1: 给我来一 old fashion。
0: 对，我在。
1: 给他来杯橙汁吧。
0: 我一直在找啊。
1: 哎，等会儿。
0: 有什么江西菜吗？
1: 给我来一杯。
0: 叫
1: 谢大人酒，谢谢。
2: 那来杯苦尽甘来吧。
0: 我走进去，可以上来就问我，他说：“先生，你好。”
1: 你这样还能喝酒啊？
3: 酒精杀菌嘛。还能讲冷笑话，说明啊没什么大事儿。
0: 你不是香菜的香客人。
3: 本来也就没什么大事儿啊。不过就是失个恋嘛。
1: 浪漫之旅变成分手之旅，你是地方选的不吉利啊。
3: 不是地方不吉利，是我选错了职业。
1: 跟职业有什么关系啊？
3: 他是干什么的？同行。
2: 你好，您的苦尽甘来。
3: 谢谢。
2: 你好，您的欧菲熊。
0: 也是江西嘛，那如果下次我就带一本地图到，大哥你看，这里是江西，这里是湘西，湘呢是湖南的意思。大哥说湘是湖南，那西是不是江西啊？前段时间我刚做一次，我觉得有人
1: 麻烦，再来一杯，谢谢，
3: 两杯。
0: 我那天买了。
1: 同行是冤家，但是也不至于因为这就分手了。他是哪个公司的？要不给他拉到咱们公司来？
0: 等我。
3: 来不及了。
1: 那你太小心眼了。
3: 是我骗了他。
0: 大哥，这个泡面。
3: 我说是我骗了他。
0: 还是原来的味道啊。
3: 我从一开始就没有告诉他我是干什么的。
1: 这都哪跟哪儿啊？不是什么见不得光的工作啊，
3: 就不懂。喝酒吧。姐姐，就是要往大了整是吗？哎，是的话，你提前支个声，我摇个状还来背着给你背回去。我这么柔弱无骨的，我可扛不动你啊。你放心吧，我喝不大。妈妈再来一杯，谢谢。
4: 接下来我们脱口秀有一个主题叫做“爱情中的谎言”。当然啊，有统计说男生平均每天会撒六次谎，女生只撒三次。看小眼睛笑了，最近是不是撒谎了？也有统计说啊，说其实谎言是导致分手的罪魁祸首。当然，如果你不撒谎呢，那你分得更快。台下有没有观众可以上台分享一下自己好笑的故事？有没有？上台的可以奖励龙舌兰一杯。
5: 上！
4: 当然，你也可以现场把它喝了再上来啊！鼓励大家勇敢上台啊！一杯龙舌兰，哎。
3: 那个，我想试试。
4: 我们掌声欢迎这位勇敢的姑娘。
3: 干嘛呀？别冲动啊！哎，你要是想揍他，回头等他下班了，我给你弄一麻袋一套，你再揍他也不迟啊。嗯，你就放心吧，我打不死他。
4: 再次以掌声送给这位勇敢美丽的小姐姐。
3: 我摊牌了。其实我是一名间谍。我男朋友跟我分手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我身份暴露。我相信啊，这个时候一定会有人想问了，这当间谍怎么了呢？这当间谍就也想谈恋爱了吗？它无非就是一个很危险的职业嘛，对不对？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
6: 哎，那他怎么说呢？
3: 他非常气愤地说，他说我不在乎你是不是一个间谍，但是你不能把我也给拉下水呀。前两天刚在外地做了一

0: 再次的掌声送给这位美丽的小姐姐。好了，今天我们脱口秀到这里就告一段落，接下来还有一位神秘大咖将会登场。哇，稍事休息，再见。
1: 我觉得你特别适合去说脱口秀，你看明明说的是真话，听着跟笑话似的。都这样了，你不会想着他吧？
2: 干嘛呀？
1: 谁让你删的？
2: 你都被他弄得不正常了。
3: 美女，能请你喝一杯吗？

0: 我先走了。
1: 你行李还在我车里呢，买单。

0: 西姐，我能请你吃顿饭吗？
1: 干嘛？
0: 感谢你的救命之恩啊，顺便和你聊聊。在澳门看见你那一刻，我真觉得自己被救了。你就像救世主一样，我觉得你的背后啊都带着光。
1: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一定会保护你的安全。
0: 所以啊，我得请你喝一顿。
1: 改天吧。你现在已经是游戏里面的金牌玩家，以后咱们的见面一定要谨慎。
0: 我拿那些文件都处理好了吗？没什么大问题了吧？
1: 嗯，放心吧，没问题。
0: 那这事儿，我爸知道吗？
1: 你走之后，文件我们都已经恢复好了。
0: 那就好，那就好。这事已经够复杂的了，千万别让他知道，别把他也给……
1: 他不是已经见过瑶瑶了吗？
0: 你该不会都知道了吧？
1: 知道什么？
0: 瑶瑶是间谍。
1: 我不是提醒过你吗？他给你承认了。
0: 嗯。
1: 却因为这件事动的手。
0: 那是偶然事件。
1: 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
0: 分手了呗。我们俩是不可能在一块儿。
2: 他为什么做间谍？受过训练吗？干过什么？上线是谁？还有没有其他同伙？你都了解了吗？什么都不知道你就分手，你这是在协助我们工作吗？
0: 那我是不应该跟他分手啊。
2: 真相揭穿后的一时痛苦，人之常情，可以理解。但他对你尽在掌握，你对他却一无所知，这合适吗？
0: 不合适。可我不能再回去找他了吧？

0: 你难道就不想了解他更多吗？
1: 我知道你还需要一点时间，先回去好好休息吧。
0: 你仔细想一想我刚才跟你说的话。我知道这趟旅程对于你来说挺难的，一定要保持警惕，他们还会再来找你。你也已经不再是个普通的玩家了，知道吗？下车吧。
2: 我还没到呢。
0: 我知道，保持警惕嘛。

0: 全被打烊了吧？你是最后一位客人，想吃点什么？不过可选的不多了。
1: 那就有什么吃什么吧。如果不嫌弃的话，跟我一块吃个工作餐。可以啊，坐。
0: 对。
1: 你的工作餐也太奢侈了吧！
0: 都做了，明天也不能卖，只能自己吃了。
1: 那是不是我要付一份钱啊？我也不能白吃啊。
0: 我看你也不像是白吃的。
1: 那我猜你接下来会问，喝点什么？
0: 那喝点什么？
1: 清酒吧。

0: 那你有什么好的推荐吗？
1: 那我决定了。
0: 嗯，听你的。

0: 好，没问题，你约一个时间找个地方，我去找你。
1: 有事儿啊？
0: 好，我弟弟就刚回来，要约我见面。
1: 你还有弟弟？
0: 老弟，从小一起长大的，跟亲弟弟也没什么两样。
1: 那你们感情一定很好啊？
0: 不好，毫无默契，从小就玩不到一块去。不过后来呢，我家就有了点变故，我爸我妈都不在了，我就搬到了舅舅家。啊，那段时间我只想自己在房间里，不想跟任何人说话，我们俩就开始熟悉起来。
1: 睡在上铺的兄弟，
0: 我那段时间一直做噩梦，我每次醒来就看见他在旁边小声地跟我念着咒语。
1: 咒语？
0: 是，后来我才知道那个是哈利波特的咒语，召唤守护神，抵制那些试图把你拉进深渊的梦魇。
1: 幼稚但很管用。
0: 是啊，慢慢的我就愿意跟人交流了，他就像打破我舒适区的异星来客，突然闯进我给自己限制的那个天地里面，硬生生的把我拉扯。或许是时间长了，有些伤痛就慢慢淡了。

0: 又或许他这叽叽喳喳的吵死人了，我必须要开口才能让他闭嘴。
1: 很可爱。
0: 他不可爱。
1: 我说你。
0: 我
1: 很少看你说这么多话。有机会可以带他一起来这儿啊。
0: 他最近遇到有点麻烦。
1: 什么麻烦？
0: 各种奇怪的麻烦。
1: 年轻人嘛，都这样，总会找到自己方向的。
0: 是。

0: 一会儿我方便打包一个鸡肉饭吗？
1: 女朋友打包鸡肉饭不太合适吧？那要不然我做个寿司。
0: 同事，鸡肉饭就行。
1: 确定？
0: 确定。

0: 因为玛雅人呢认为他是利米的儿女，那么美洲豹呢，它不仅仅是一只猛兽，它是力量的象征，它也是玉米的一个守护神。
1: 这边就是传说中的莫切武士吗？啊，他好袖珍呐！
0: 别看我小哦，
1: 武士虽小，可是全副武装，
0: 绝对不会辜负您的看展的初心。
2: 亦师亦友，倾听不一样的故事。
3: 扫码。扫码，扫码，扫码进群，领取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有奖答题赢好礼，看笑看管长知识，权威专家讲安全，守护全家更安心，生命安全课就等你来。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大家可以扫描这个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的观众福利群，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为了防止乱停车啊，有地方在路边安装了所谓的这个阻车桩。阻车桩其实被称作城市家具，可是本来为了维护道路秩序的阻车桩，在有些地方却成了道路秩序混乱的始作俑者，背离了设置的初衷。比如在这里不得不跨栏跳，
1: 石墩、铁桩、锥桶，新旧不一、形式各异的阻车桩密密麻麻地出现在北京的街头巷尾。它们虽然拦住了车，但也挡住了人。
2: 这里是北京 CBD 万达广场写字楼下，门前的这块小小的空地竟然设置了三层阻车桩。现在是中午时分，送餐的骑手们把车停在阻车桩外，像闯关一样跨越阻车桩。
3: 不合理，
4: 特别耽误。
5: 其实去了也无所谓，因为那边也有门禁。
2: 除了送餐的骑手，行人也一样。虽然说阻车桩中间有一些开口，但是呢，想要跨越这些阻车桩，要么跨栏，要么绕桩。
6: 他让我跨着过去，很烦，
7: 对生活非常有影响。少放一点，就是放到合理的地方比较好。
1: 2024年开始实施的北京市地方标准《城市道路城市家具设置与管理规范》明确，城市家具应减少公共空间资源占用。
2: 显然，这里加装阻车桩的效果是达到了，把车拦在外面。但是三层桩有必要吗？同一条街，同一栋写字楼下，不同的入口，我们在这儿发现只有一层阻车桩也能够达到人和车分离的效果。
1: 还有一种层层加码，不是堆数量，而是功能叠加。原本只防机动车，后来发现非机动车也违停，于是把两种桩焊在一起。本月有媒体报道，朝阳区天柱零点楼下两层阻车设施让行人出行困难。记者近日走访发现，虽然阻车设施拆掉了一层，但行人通过依旧不便。
8: 他家那个是防止就是那外卖什么的电动车进来，下一步他们也没有再拆除的那个计划了，可以正常通行。这是物业给我们的答复。
1: 可以通行，但并不方便。看似有了调整，但问题好像并没解决。记者走访发现，阻车桩不合理设置的现象并非个例。在丰台区，位于便道上的榆树庄公交站台被阻车桩隔开，阻车桩已经明显破损弯折，为乘客上下车添堵。在西城区，不足200米的双旗杆胡同，至少设置了3-4种样式的阻车桩，因为阻车桩的设置，进一步挤压了原本就狭窄的人行道，行人被迫走上机动车道。在朝阳区，光是郎家园西路、郎家园路及锦辉南街，阻车桩数量就已经超过了400件。路上的阻车设施不仅多，在不断更新淘汰的过程中，一些破旧的阻车设施还被随意扔在路上，变成了垃圾。
9: 大家低头族多嘛，就是手里拿个东西啊，拿手机、拿个咖啡什么的，确实看不见。我之前也在这看到过有人被办过。管理者的角度上来说，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能降低这种不文明停车呀、安全的风险，但是实际上从个人的体感上确实不太好，就是行人的安全再友好一些。
1: 记者咨询了中国人民大学杨洪山教授，杨教授指出，阻车桩乱象是长期未能及时有效治理所积累的结果。
10: 这个问题这两年，由于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理，它的矛盾有所积累导致的多，这个乱象就有所这个显著化。正是因此，媒体的关注下，在政府的这个注意力的支持下，有必要把这作为一个专项议题来集中精力予以整顿。那同时，在应对的过程中，也构建一个长效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从而能够未来提升对于合理诉求的及时回应性。
0: 刚刚的调查中，记者先后走访了西城区、朝阳区、丰台区的多个点位，阻车桩的样态、设置、间距也是五花八门。那么这些阻车桩是谁设置的？另外谁来管理、谁来监督呢？继续来看记者调查。
1: 管理乱，执行难，这是记者在走访中的切实感受。5月11号，我们报道了朝阳区双井地铁站 B 口外7米的通道设置了11个阻车桩，降低了通行效率的新闻。
2: 现在是5月28号，距离我们的报道已经过去了2周多的时间，但是今天在现场我看到这些阻车桩依然设置在这里。明明这些阻车桩设置的不合乎规范，那为什么改起来这么难呢？
3: 它这个上方应该也是那个市政道眼啊什么那些吧，公园去进行这个安装的，因为它可能还涉及到一些地铁那边的那种叫什么阻车设施吧，还是叫什么呀，防冲撞设施，还是叫什么那种。
4: 具体是谁设置的话，这个没法确定，得看具体您说反映的这个位置是不是属咱们的职能的，可以拨打1234进行反映，然后会有职能部门去调查的。
1: 街头到底有多少种阻车桩，恐怕没人说得清，更说不清的是他们到底归谁管。标准虽然有了，但谁来执行，谁来监督，谁来兜底，这些问题好像全悬在半空中。记者走访发现，除了管理乱、执行难、阻车桩乱象，还有一个突出问题：推责任。
2: 这里是新世界百货大望路店，我刚刚数了一下，围绕着这个商场竟然分布着近100个阻车桩，一层加上一层。一个商场真的需要这么多阻车桩吗？阻车桩把非机动车推到了机动车道上，而行人艰难地穿行在非机动车和阻车桩之间。
11: 反正就是应该是不让乱停的。
12: 呀，我在那待快3年了吧，一直有。
1: 禁止非机动车在商场周边停放，主要是为了保障顾客安全。但当这些非机动车被一道道阻车设施从商圈推走之后，管理责任也跟着被推走了。就这样，阻车桩越设越多，责任越推越远，问题却始终在原地打转。
10: 我们今天看到呢，由于治理就是碎片化，各自为政，各家呢都处于自己的方面，基层的很多事物啊是具有连带性的，有可能兼顾了这一方面，就在另一方面产生了矛盾，要构建一个属地化的统筹协调的运作机制。在属地的这样的一个统筹下，我相信几方主体一旦坐下来，把各自的理由、各自的依据一表达清楚，是非曲直就会跃然这个台面上，有针对性的在属地的统筹协调下就能找到优化的解决方案。
1: 议事协商有希望为阻车桩乱象治理打开突破口，解决各自为政的难题，而长效治理还需要全民参与，共建共治，这离不开街道、社区等基层治理单元畅通阻车桩治理反馈渠道。
10: 在自己的接触羁绊的平台基础上，实际上也希望构建阻车桩相关的这样的基层事务反馈的平台，更多的事情在小循环，居住小区、社区再大一点的，在街道范围内解决，如果不能解决，可以向更高的层面提出诉求。
0: 设置阻车桩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防止乱停车，但前提和代价肯定不能是无序设桩，解决问题的同时还增加新的问题。展览路街道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发，一方面拓展停车资源，让车有地方停，另外确实需要阻车桩辅助解决的，严格按照规范和要求安装。
1: 阻车桩乱象的本质是机动车、非机动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与停车供给短缺之间的矛盾，城市管理者不得不用硬隔离的方式保护行人路权。去年以来，西城区展览路街道以疏堵结合为思路开展精细化治理。
13: 文兴街呢，这周边有老旧小区，有2所学校，周边的停车需求特别高，资源也非常紧张。就是原来呢，这路两侧100多米的距离吧，150-160辆，而且都是基本上全是见缝插针。
1: 要堵住乱象，但更要疏导需求。街道规范设置阻车桩，实现了环路于民，而更关键的是扩容停车资源，让车辆有处可停。停车规范了，自然也就不必无序增设阻车桩。
13: 更多的是通过疏的方式来实现了交通顽疾的一个化解，发挥周边楼宇的这种停车资源，利用错时停车，还有这种共享停车的方式，满足居民 民的这个停车需求，居民有地儿停车了，这个路桩呢也就是能更好的实现保障行人的安全，保障道路的一个畅通。
1: 与此同时，更灵活更美观的替代方案陆续出现在北京街头。记者走访发现，不少地方用花香替代阻车桩，变成了街区景观。无论是车还是责任，都不能仅仅依靠阻车设施往外推。撤除非必要的阻车设施，挖掘停车资源，让各类车辆有地方停，让道路畅通起来，才是从源头上解决问题。从以挡代管到疏堵结合，城市的精细治理从来不是加多少根桩子，而是减多少分不便。拆掉该拆的，管好该管的，阻车桩治理这道题需要答好。
1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5: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14: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1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4: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7: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0: 欢迎回来。注意力集中呢是开车的前提和基础。接下来公共视频里的这位出租车司机啊，就闯了祸，估计也把乘客吓得不轻。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赵威警官。
18: 日常运营奔波劳碌，作为出租车司机行车更需专心谨慎，别因为疏忽大意操作不当，给自己与乘客带来安全隐患。提醒广大营运车辆驾驶人要稳驾慢行，时刻绷紧安全之弦。这里是上午10点多，西直门外大街上的一处主路出口，路面上的车辆正有序地行驶着。就在这时，一辆出租车沿着主路由东向西开了过来，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这辆出租车在驶向出口处的过程中，司机并未进行方向调整，导致该车的前部窜上了主路出口处的台阶，随后它的车前部撞上一根路灯杆，随着杆体的左右摇晃，固定在上面的一个公共视频镜头整个耷了下来，而路灯的灯罩更是砸落于地，万幸当时没有车辆通过。从画面中看，这辆出租车歪着身子卡在隔离带上。发生事故后，出租车司机推开车门，郁闷地走了下来。面对突然发生的相撞事故，驾驶该车的司机感到心有余悸。所幸坐在这辆出租车里的乘客没有受伤。在这起事故中，驾驶这辆出租车的司机没有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未能控制好车身的行驶方向，其教训是

0: 非常深刻的。出租车司机们每天起早贪黑的运营拉活确实非常辛苦，但是出租车属于运营车辆，出租车司机们担负着乘客的安全，因此在驾车过程中，出租车司机们请保持高度集中的注意力，避免分心走神的情况发生。特别是在来到主路出入口附近时，大家要注意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及时做出正确的调整，主动提高交通安全意识才对。凌晨路面车流稀少，驾驶人容易放松警惕，疏于观察。前车突发意外停靠路面，后车因分心走神未留安全车距，接连追尾，引发连环事故。再次提示广大驾驶人，无论路况如何，都需要时刻专注，严守安全车距。这里是凌晨4点多，木樨园桥西侧的三环主路。眼前的车道显得清静畅通，此时两辆小客车自西向东开了过来，您注意看他们的行驶轨迹。从画面中看，两辆小客车在行驶中因为司机采取措施不当而发生相撞，随后两位司机在中间车道里减速停车，您注意看从后面开上来的一辆白色小客。驾驶那辆白色小客的司机竟然没有注意到行驶在前面的两辆车已经停了下来，由于刹车不及，白色小客的车前部撞到了前车的尾部，被撞的前车又顶上了最前面的那辆小客车。二次事故的发生让大家感到更为揪心。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最后面那辆白色小客的前机器盖已经严重变形，所幸三辆事故车里面的人都没有受伤。先后发生的两起事故表明，司机朋友们驾车行驶在道路上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注意观察前方车辆的行驶情况和道路的通行状况。此外，司机朋友们在行驶当中要与其他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否则一瞬间的分心走神都有可能让自身失去安全这道屏障。午间路口车流密集，行车之间车距把控不当，极易引发车辆剐蹭事故。小剐小蹭虽未造成严重损伤，却极易造成道路拥堵，影响通行。提醒驾驶人行车保持安全车距，谨慎驾驶，平安出行。这里是中午11点多，正义路路口西侧的路面上，此时我们看到一辆白色小客跟一辆红色越野车发生了剐撞事故。从画面中看，这辆白色小客停在最里侧车道跟第二条车道之间的位置上，它的左侧车身剐到了那辆红色越野车的右侧，虽说车损并不大，可对行驶秩序造成的影响可不小。处理事故的民警赶到现场后，指挥两位当事司机把事故车挪移到路边，恢复此处的畅通路面。由此可见，司机朋友们采取任何驾驶动作都要注意与周围行驶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多加小心就能防范事故的发生。
1: 是啊，小心慢行，像今天这种高温天气更要稳住情绪，切勿急躁啊。不知道今天您坐地铁了没有啊？35度高温日，地铁公司是想方设法创造清凉，比方说启动双温车厢，升级改造硬件设施，优化站车环境。那么大家的感受如何呢？
2: 温度可以的，我觉得不冷不热，这个季节挺好的。
3: 户外的烈日并没有让地铁站内的乘客感到不适，这是因为从5月30日，也就是今天起，北京地铁公司推出多项清凉服务举措，包括启动双温车厢、升级改造硬件设施等。
4: 地下线强冷车厢为24度，弱冷车厢为26度；地上线强冷车厢为23度，弱冷车厢为25度。同时还结合天气、客流等情况，灵活调节车厢温度。
3: 各线车辆结构不同，强冷、弱冷车厢设置位置也有所不同，乘客可依据站台门及车厢标志、站内及车厢广播按需乘车。除了车厢变凉快，76座地面车站、1015台风扇、121台蒸发式冷风机组、1627台多联分体空调机组也进行全面检查、清洁与调试。
4: 15号线高架桥实施隔热膜修缮工程，完成约700平方米隔热膜铺设，紫外线过滤达到99%，大幅度减少车辆直晒造成的站台升温。
3: 地铁公司将持续优化温控。

0: 策略，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和客流特征，动态调整设备运行状态，不断优化服务细节，全力为市民打造清凉、舒适、健康的夏日出行环境。记者张新磊、张春明报道。
1: 地铁里是凉快了，可是走在路面上只能是迎战酷暑。比如说路面执勤的民警只能直面考验，在长安街西延线上的南礼士路路口，西城交警正在这儿应对今年首个高温考验。
0: 中午11:30，气温突破35摄氏度，在西城区南礼士路路口，西单交通大队的民警身姿挺拔，头顶烈日，指挥疏导路口交通。依照规定，该路段全天禁止外部号牌机动车通行，但一辆记牌小客车却误闯进来。
2: 外部车辆长安街及沿线西三环到东三环是24小时禁行的啊！您这是准备上哪儿啊？
3: 我们其实
4: 走亲戚串门，他这儿取一个蛋糕，
3: 我是想在那儿取个蛋糕，然后就回去了
2: 啊。对，但是因为您刚才走那条路是已经是禁行路段了，咱们下次南北穿行，穿行长安街是可以通行的，如果办了禁行证的话啊。
0: 由于忽视禁行证细则，这名司机因闯禁行被民警罚款100元，驾驶证记1分。处罚过后，民警根据司机的目的地向他们指明了正确通行路径。
2: 您一会儿前面路口掉头，先往北去，走南礼士路头条，然后再按导航上走就可以走了啊。
0: 民警表示，像这名司机一样误认为办了进京证就可以在北京全域通行的外部司机不在少数。实际上，司机在办理进京证后也不能忽视进京证标明的具体使用规定。
2: 即使是外部车辆办理了进京证，像长安街及沿线西三环到东三环，包括二环内的所有路段，二环主路、二环内环的辅路都是全天进行的，24小时进行的。
0: 烈日炙烤，热浪袭人，汗水打湿警服，民警却从未停下脚步。除了要及时劝离进行车辆外，查处非机动车违法也是近期的重要工作之一。
5: 这头盔必须得戴啊！那个从5月1号开始，咱们北京市戴佩戴头盔就成为法定义务了。不光是大人，咱们乘坐呀，您这个带小朋友这个没问题，16岁以下。
4: 对，他有。
5: 哎，对，给咱们孩子也佩戴一个安全头盔，得戴着。虽然咱们天气比较热，但是呢，也是克服一下，保证安全是首要的。热一点比起来呢，安全更重要。对。
0: 在民警的耐心劝导和细心解释下，几名违法骑车人都表示，下次出行一定会守法佩戴头盔。目前南礼士路路口电动自行车骑车人的头盔佩戴率已经达到90%。
5: 南礼士路路口位于西长安街沿线上的复兴门外大街，针对我们长安街的流量是起着相当重要的一个节点作用，同时对穿行长安街南北方向的车流量进行一个调控。
2: 像我们这个防控岗这个岗位是每天24小时，不管是什么恶劣天气都是24小时不间断的都有人值守的。夏天天热，多喝点水，出汗多嘛，多喝点水，然后涂一些防晒霜啊之类的，进行一下防护。
0: 无论严寒酷暑，路面上都能看到民警坚定的身影。他们抗烈日、战酷暑，用标准的手势、耐心的疏导，守护着道路平安与通畅。记者孟祥云、张春明报道。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欢迎回来。去年11月2号晚上9点，王女士刚踏上斑马线就被一辆电动自行车撞倒在地。等她回过神来，这骑车人消失在夜色中。金警官带我们一起重回现场。

0: 为鉴，知敬畏。重回现场，警钟鸣。我是北京交警晋莹。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四平联动，沉浸探案。2025年11月2号晚上9点，家住西城区樱桃园的王女士步行回家，刚踏上白纸坊东街西口的斑马线，就被一辆急速行驶的电动自行车撞倒在地，身体的痛感瞬间袭来。可还没等她回过神来，肇事的骑车人就消失在了夜色之中。
1: 摔倒那车都走了，
2: 跑了。
3: 事故发生后，一位热心的路人赶来帮忙，就在他拿出手机说出报警二字后，肇事的骑车人迅速逃离了现场。
4: 就这个腿，这脚丫子这儿动不了，这半拉身子是麻的。
3: 事发突然，被撞后重重摔倒在地的王女士大脑一片空白，对于肇事逃逸的骑车人，她能提供的线索也极其有限。
5: 老人只记得他穿着一个黑色的衣服，骑了一个白色的车，但人的这个特征他记不清了，他只是闻到这个人有一股酒味儿。
4: 他都喝酒了，他都给我撞懵了，您看看我这脸。
1: 我明白，他给人拽起来，拽起来，后来我说报警吧，
6: 还不如当时给他拍个车牌子呢。
1: 哎，我这又谁想到他能跑，那么多人看着呢。
3: 当时众人的注意力都在受伤的王女士身上，加之骑车人在事发后还曾搀扶王女士到路边休息，更让大家放松了戒备。可就是这片刻的疏忽，给了骑车人逃逸的机会。
5: 从监控录像当中显示，这个嫌疑人的号牌非常不清晰，应该是有被污损的嫌疑。我们通过号牌无法锁定车辆信息，也无法联系到驾驶员。
3: 依据现有线索，人和车都无法确定，民警决定以事发路口为终点，反向追查骑车人的踪迹。
5: 咱们是通过路口的监控录像发现，他是从白纸坊东街由东向西行驶，在路口的西南角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咱们通过沿途的录像，通过这个非机动车驾驶员的轨迹，发现他在唐人街路口时还是由东向西行驶，但是在这个双肉馆这块轨迹就消失了，再向东就找不到这个非机动车行驶的轨迹了。
0: 民警依据沿途公共视频反向追踪到了距离案发地不足1公里的涮肉馆，随后就失去了线索。可人和车不会凭空消失，于是民警立即调整思路，再次将目光瞄准了骑车人最后出现的点位，果然有了发现。
5: 我们通过姚涛涮肉西侧的这个录像发现，嫌疑人横穿马路来到了北侧的辅路的非机动车道。
3: 依据后续调取公共视频的结果，民警推断最后锁定骑车人位置的这家涮肉馆很可能就是他事发前整个行程的起点。结合时间点连贯性的特点，民警细致排查后最终确认，骑车人当晚曾在这家涮肉馆就餐。
5: 通过这个嫌疑人来时的轨迹，发现到当时他和这个一个同行人员在摇摊涮肉吃饭饮酒，但是在饭馆的监控录像当中呢，嫌疑人是背对着画面的，所以说没办法锁定他的信息。首先他这个人有一个习惯，就是戴鸭舌帽，他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就全程戴着这个帽子，再者他起身还有他出餐馆整个过程当中都看不到他的这个面部特征。
3: 关键信息被遮挡，民警难以核实骑车人的身份，但所幸当晚与他同桌就餐的一位男士让民警找到了突破口。
5: 也就是这个男士这时候起身到收银台结账了。我们通过这个画面上监控录像的这个面部信息锁定到他这个同引人的身份信息了。
0: 至此，肇事逃逸骑车人的身份终于清晰。自以为车牌污损，夜色深沉，自己的行踪和身份都不会被发现，而实际上骑车人的这点侥幸在民警的细致排查面前根本不堪一击。
7: 跟那人摔了一下，他就是还是应该是扫了一下，我看我这往回走，他应该是这样穿行，我让着走，他一回头你知道吧，一刹车，完了我就正好瞬间就我觉得那个车就倒完了，我起来好像我给他搀起来了，搀起来完我就道歉了，然后我就把车扶起来了。
3: 对于事故过程，骑车人的表述有些含糊，始终回避着逃逸二字。
5: 他以自己喝酒为理由，这个有意的在躲避这个自己知道发生交通事故走的这个事实。但是实际上呢，作为驾驶员，首先不能饮酒，再一个发生交通事故应当立刻报警。他这两点都没有做到。
3: 从这段公共视频中可以看到，事发前路口东西方向的信号灯由绿转红，在路口西北角等候放行的王女士由北向南步入斑马线。就在这时，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由东向西闯红灯而来，将王女士撞倒在地，随后更是趁着路人报警的空当逃离了现场。所幸被撞的王女士经过治疗已无大碍，最终民警认定骑车人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7: 自己做错了呗。
3: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0条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承担停车保护现场、抢救伤者并报警的责任。这既包括机动车驾驶员，同样也包括非机动车骑车人。自认为事故不大就贸然离开现场，会被认定为肇事逃逸。对方一旦伤情严重，还可能会被追究刑事责任。这里是晚上9点多的西城区鱼藻池路西口，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逆行，与一名顺行的外卖骑手发生事故后逃逸。后经鉴定，外卖骑手的右眼几近失明，已构成重伤二级。骑车人因肇事逃逸致人重伤，要被追究刑事责任。
2: 当时我找到他的时候，他觉得这个事情很小，等我们把他查获的时候，他觉得这个事情是个小事。最后治疗等鉴定报告一出来，达到重伤之后，等我们把他对他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做出刑事拘留的时候，他很懊悔，没想到演变了自己触犯了刑法，而且还承担了巨额的赔偿。因为这个逆行发生交通事故逃逸，被这个西城区人民法院被判处了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
0: 有些人以为只有开汽车才会触犯交通肇事罪，承担刑事责任，可实际上交通事故的危害不分车型，交通肇事罪的责任主体也并非仅限于机动车驾驶人。非机动车的骑车人，甚至是随意违法通行的行人，都有可能触犯刑法。在这其中，肇事逃逸就是量刑中一个关键的加重情节。而回顾白纸坊东街西口的这起事故，骑车人王某在出事之前实际上就已经犯了错。
3: 闯红灯逃逸之外，骑车人王某在事发前还曾与他人在涮肉馆聚餐。
5: 当天是和这个他的客户一起去喝酒吃饭，四个人喝了两瓶白酒，当时肯定喝了也不少。我们通过录像能看出，这个非机动车驾驶员在行驶过程当中已经有摇摇晃晃的这个倾向了。当时路口的信号灯已经变成红色了，但是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加速驶向了这个通过斑马线过马路的行人。
3: 依照规定，驾车人体内每100毫升血液内的酒精含量达到80毫克及以上，即为醉酒驾驶。这一标准同样适用于非机动车骑行。虽然无法获知王某事发时体内准确的酒精含量数值，但从他的饮酒量、骑行状态和最终导致事故的情况来看，他对车辆的操控以及对路面情况的判断已经严重失准。
5: 非机动车是我们俗称的肉包铁，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因为没有机动车的车架保护，我们整个人即便是戴着头盔的状态下，也是肉身与其他的这个固定物发生接触，很容易造成一个非常严重的人伤。饮酒之后没办法精准的控制这个车速，还有车把，也没有办法有效的避让行人，这对路面上的其他交通参与者也是一种隐患。
0: 电动自行车出行灵活又方便，但是骑车上路安全永远排在第一位。提示大家，骑车千万别喝酒，不逆行，不闯灯，出行务必戴好安全头盔。万一在路上发生交通事故，千万别慌，更不能一走了之，一定要第一时间报警处理，主动承担责任。冲回现场，我们下期见。
8: 骑行是一种绿色出行方式，但如果任性骑行，不仅自己惊险万分，也会给别人带来麻烦。继续把时间交给金警官。
0: 在北京，700多万的非机动车穿行在大街小巷，因其方便灵活而成为了很多人日常出行的主要方式。但在我们的工作中，总会

0: 发现有部分骑车人为了赶时间图方便，无视红灯信号径直横穿路口，看似抢先几秒，可危险近在咫尺。这里是下午4点多，北二环的鼓楼桥下。由于绝大多数出行者们保持着遵规守矩的状态，保持了桥下这个路口里面的行驶安全。但是接下来要说的问题却出现在一位骑车人身上。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位骑车人。由东向西行驶的车辆在绿灯的指引下正在快速有序地通过桥下方这个路口，可是这位骑电动自行车的男士却自南向北闯红灯进入路口。他不顾危险的举动换来了严重的后果，一辆采取措施不及的深色小客将这位骑车的男士连车带人一起整个翻倒在路面上。仔细看看，在这辆电动自行车上既有几个桶装水，又有液化气罐，随着车身被撞倒，这些物品连带着一些车辆的碎片一并甩落在路面上。眼前这位骑车的男士头部像是在事故中受了伤。从这起事故中我们可以看出，骑车的朋友通过路口时首先要做的就是看清楚交通信号灯的变化，严格遵守红灯停绿灯行的规定，切莫违法抢行。此外，司机朋友在进入路口前也要仔细观察路面上的情况，一旦发现路口里有骑车人或行人，要注意小心避让，以防因为措施不及而引发相撞事故。
1: 这起事故的直接原因就是骑车人无视红灯指示，贸然驶入路口。要知道，机动车行经路口时，驾驶人会按照绿灯的节奏正常行驶，视线和预判都基于红灯方向车辆行人会止步的原则。那非机动车突然闯入，留给双方的反应时间极短，即便是机动车紧急制动，也很难完全规避风险。
0: 这里是晚上11点多，南三环的杨桥桥下。此时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路口里面车辆行驶顺畅，大多数出行者都能谨遵法规，各行其道。不过也有个别骑车人没有把交通安全当回事儿。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位骑车人。眼前这位骑车人由西向东闯红灯进入了路口，一辆由北向南而来的深色奔驰车因为躲闪不及将其撞倒在地。据报警人讲，当时驾驶这辆深色奔驰车的是一位代驾，万幸的是那位骑电动自行车的快递员没什么大碍。这里是中午11点多，南三环的丰益桥下。此时一辆银色小客和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发生了相撞事故，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在这里相撞呢？看了视频回放系统里记录下来的画面，大家就明白了。您看，这里是几分钟以前的丰益桥下，此时那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出现了。把事故画面的速度放慢之后，您会看到事发之前那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竟然在由南向北方向的车道里逆向骑行。不仅如此，由南向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此时还亮着红灯，这位骑车人竟敢闯红灯进入路口。而那位驾车由北向东左转弯的银色小客司机没有看到突然进入的骑车人，结果与其发生了相撞事故。从画面中看，撞倒于地的骑车人像是一位老者。对于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来说，上路时要严格遵守交通法规，绝不能出现逆向骑行、闯红灯等违法行为，不然一旦与机动车发生相撞，最吃亏的还是骑车人自身。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 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好，以上就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红绿灯的全部内容，祝您周末愉快。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1: 各位好，我是辛娜，欢迎大家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天气。北京市气象台预报显示，今天白天北京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局地有七级左右的阵风，最高气温33摄氏度，大家防风防雨防高温。
1: 嗯，说到防高温，这两天北京确实是也是有了盛夏的感觉啊。那昨天呢，北京最高气温突破了35摄氏度，是今年首个高温日。
2: 截至昨天下午4:30，代表北京温度的南郊观象台最高气温达到35.5摄氏度。根据我国气象行业标准，日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摄氏度时，可称为高温日。气象专家称，5月份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是较为常见的，并没有极端性。
3: 5月份北京出现高温的，2014年5月29号是出现过41.1度的高温，今天的35.5度呢？都没有排进5月份南郊观象台高温日的前10。
2: 高温过后，云层将逐渐接替阳光，预计今天午后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过程，
3: 可能降水不会很大啊，或者说持续时间也不长，但是可能会带来一些大风。未来3天的最高气温还是33到34度。
2: 下周天气以多云为主，周前期西部、北部地区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6月5号至6号，北风较大，气温波动平稳，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9至34摄氏度之间。北京台报道。
0: 那为什么35摄氏度是一个气象学上的门槛呢？
1: 专家表示，这是综合考虑气温的变化和人体的实际感受，从而形成的标准。
0: 我们来普及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2: 根据我国气象行业标准，日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摄氏度时，可称为高温日。为什么把35摄氏度作为高温日的门槛？气象专家介绍，气象学上把距地面1.5米高度百叶箱内所测到的温度称为气温，百叶箱内通风而不受太阳直接辐射，它测得的温度代表空气温度，而百叶箱外除了受太阳直接热辐射外，还受其他物体的间接热辐射，所以人们感到的温度会明显高于百叶箱内所测到的温度。另外，在不同的环境中，人们感觉到的温度也不一样。当气温是35摄氏度时，受城市建筑物的二次辐射，特别是柏油路面的辐射，此时不仅温度超过35摄氏度，也远远超过人的体温，人们不能通过简单的皮肤表面进行传导降温了。所以在综合考虑气温的变化和人体的实际感受后，才最终把35摄氏度定为高温的标准值。
0: 说到感受，接下来咱们就好好感受感受北京地铁的温度。
1: 应对高温日，地铁公司想方设法创造清凉，比如说启动双温车厢、升级改造硬件设施、优化站车环境等等。具体效果怎么样？我们来听听大家的感受。
4: 温度可以的，我觉得不冷不热，这个季节挺好的。
5: 户外的烈日并没有让地铁站内的乘客感到不适，这是因为从5月30日起，北京地铁公司推出多项清凉服务举措，包括启动双温车厢、升级改造硬件设施等。
6: 地下线强冷车厢为24度，弱冷车厢为26度；地上线强冷车厢为23度，弱冷车厢为25度。同时还结合天气、客流等情况，灵活调节车厢温度。
5: 各线车辆结构不同，强冷、弱冷车厢设置位置也有所不同，乘客可依据站台门及车厢标志、站内及车厢广播按需乘车。除了车厢变凉快，76座地面车站、1015台风扇、121台蒸发式冷风机组、1627台多联分体空调机组也进行全面检查、清洁与调试。
6: 15号线高架桥实施隔热膜修缮工程，完成约700平方米隔热膜铺设，紫外线过滤达到99%，大幅度减少车辆直晒造成的站台升温。
5: 地铁公司将持续优化温控策略，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和客流特征，动态调整设备运行状态，不断优化服务细节，全力为市民打造清凉、舒适、健康的夏日出行环境。记者张新磊、张春明报道。
0: 刚才那位把我们乐着了是吧，一边扇着扇子，气温还是可以的，看来还是热呀。专家提醒，北方地区高温天气多以干热为主，白天晴晒气温升高，要

0: 为避免长时间的室外暴晒。
1: 是的，尤其是户外作业人员、老人、儿童以及慢性病患者，一定要及时做好防暑和防护。
2: 夏季高温容易中暑，专家介绍，如果是轻度中暑，可以快速降温喝水处置。
3: 我喝一点点冰水，冰凉的水在身上拍一拍就可以了。在出汗非常多或者运动的情况下，建议大家补点淡盐水或者喝运动饮料。但是如果非常重的、超高热的、严重的中暑，要到医院来。
2: 医生提醒，热射病并非普通中暑，而是中暑类型中最为危险的急症。专家介绍，热射病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经典型热射病，多见于老年人、儿童、有基础疾病的人群以及肥胖人群；另一类是劳动型热射病，常发生在高温高湿环境下进行高强度训练或室外作业的人群，以年轻人居多。如果发现有人体温快速升至40摄氏度以上，皮肤发烫，伴随干热、无汗或大量出汗，同时出现极度乏力、行动不稳，部分人还会有意识混乱、烦躁不安、注意力不集中等神经系统症状，甚至恶心、呕吐、腹痛，这时需要高度警惕热射病的可能。如发现疑似热射病，应立即急救，将病人转移至通风阴凉处，解开衣物，用湿毛巾冷敷头颈、腋窝、腹股沟等大血管部位，快速降温，同时拨打120，并持续监测体温体征。
1: 当地时间28号，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称，未来5年全球气温仍将维持高位，并可能会继续刷新纪录。
0: 专家同时表示，今年底可能出现厄尔尼诺现象，增加2027年，就是明年创下高温纪录的可能性。
2: 受热穹顶效应影响，近日热浪席卷欧洲，英国、法国和爱尔兰等国纷纷打破5月历史高温纪录。法国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32摄氏度。在巴黎，众多市民不顾游泳禁令跳入圣马丁运河消暑，高温也对畜牧业造成严峻考验。当地奶农表示，高温导致奶牛进食量显著下降，进食减少导致了奶量下降，奶农不得不开启风扇喷洒水雾帮奶牛降温。爱尔兰首都都柏林往年五月白天的最高气温通常在15摄氏度左右，而最近几天都柏林已经连续2天最高气温突破30摄氏度，几乎比往年同期最高气温高出了1倍。葡萄牙中部的桑塔伦地区也遭遇了反常高温天气，正午位置一家药店外的温度计读数就已飙升至37摄氏度，燥热难耐的天气让整座城市陷入烤炉模式。在意大利，由于大范围高温天气持续，意大利卫生部28号对罗马、博洛尼亚、佛罗伦萨和都灵4座城市发布了红色高温预警，这也是该国今年首轮高温红色警报。在罗马街头，突如其来的闷热暴晒天气让不少远道而来的游客直呼难以适应，并采取多种方式遮阳防暑。从5月下旬起，印度多地遭遇持续极端高温，连续多日气温逼近50摄氏度。近日，新德里交警部门向一线警员配发了便携式空调头盔，以缓解执勤时的酷热。而一份由英国气象局牵头编写的报告显示，根据预测，2026年至2030年期间，全球年均净地表温度预计将比工业化前水平1850年至1900年的平均值高出1.3至1.9摄氏度。未来5年内，至少有1年突破1.5摄氏度升温阈值的概率达91%，5年平均气温超过1.5摄氏度的可能性为75%。同时出现新的最热年份的概率达86%。报告指出，北极升温速度将继续快于全球平均水平，未来5年北半球冬季气温预计明显偏高，海冰范围进一步缩小，全球降水格局也可能变化，高纬度地区更湿润，部分亚热带地区则更干旱。世界气象组织还表示，2026年底可能出现厄尔尼诺现象，增加2027年创下高温纪录的可能性。
4: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0: 特别关注，接下来我们要关注被人们调侃为城市标配家具的组车桩。

0: 为了防止乱停车，有的地方在路侧安装了阻车桩，但是本来是为了维护道路秩序的阻车桩，在有些地方啊，却成了道路秩序混乱的始作俑者。
1: 石墩、铁桩、锥桶，新旧不一、形式各异的阻车桩密密麻麻地出现在北京的街头巷尾。它们虽然拦住了车，但也挡住了人。
2: 这里是北京 CBD 万达广场写字楼下，门前的这块小小的空地竟然设置了三层阻车桩。现在是中午时分，送餐的骑手们把车停在阻车桩外，像闯关一样跨越阻车桩。
3: 不合理，
4: 特别耽误。
5: 其实去了也无所谓，因为那边也有门禁。
2: 除了送餐的骑手，行人也一样。虽然说阻车桩中间有一些开口，但是呢，想要跨越这些阻车桩，要么跨栏，要么绕桩。
6: 他让我跨着过去，很烦，
7: 对生活非常有影响。少放一点，就是放到合理的地方比较好。
1: 2024年开始实施的北京市地方标准《城市道路城市家具设置与管理规范》明确，城市家具应减少公共空间资源占用。
2: 显然，这里加装阻车桩的效果是达到了，把车拦在外面。但是三层桩有必要吗？同一条街，同一栋写字楼下，不同的入口，我们在这儿发现，只有一层阻车桩也能够达到人和车分离的效果。
1: 还有一种层层加码，不是堆数量，而是功能叠加。原本只防机动车，后来发现非机动车也违停，于是把两种桩焊在一起。本月有媒体报道，朝阳区天柱零点楼下两层阻车设施让行人出行困难。记者近日走访发现，虽然阻车设施拆掉了一层，但行人通过依旧不便。
8: 他家那个是防止就是那外卖什么的电动车进来，下一步他们也没有再拆除的那个计划了，可以正常通行。这是物业给我们的答复。
1: 可以通行，但并不方便。看似有了调整，但问题好像并没解决。记者走访发现，阻车桩不合理设置的现象并非个例。在丰台区，位于便道上的榆树庄公交站台被阻车桩隔开，阻车桩已经明显破损弯折，为乘客上下车添堵。在西城区，不足200米的双旗杆胡同，至少设置了3-4种样式的阻车桩，因为阻车桩的设置进一步挤压了原本就狭窄的人行道，行人被迫走上机动车道。在朝阳区，光是郎家园西路、郎家园路及锦辉南街，阻车桩数量就已经超过了400件。路上的阻车设施不仅多，在不断更新淘汰的过程中，一些破旧的阻车设施还被随意扔在路上，变成了垃圾。
9: 大家低头族多嘛，就是手里拿个东西啊，拿手机、拿个咖啡什么的，确实看不见。我之前也在这看到过有人被办过。管理者的角度上来说，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能降低这种不文明停车呀、安全的风险，但是实际上从个人的体感上确实不太好，就是行人的安全再友好一些。
1: 记者咨询了中国人民大学杨洪山教授，杨教授指出，阻车桩乱象是长期未能及时有效治理所积累的结果。
10: 这个问题这两年，由于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理，它的矛盾有所积累，积累导致的多，这个乱象就有所这个显著化。这是因此媒体的关注下，在政府的这个注意力的支持下，有必要把这作为一个专项议题来集中精力予以整顿。那同时在应对的过程中也构建一个长效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从而能够未来提升对于合理诉求的及时回应性。
0: 刚刚调查当中呢，我们的记者先后走访了北京的西城区、朝阳区、丰台区的多个点位，阻车桩的样态设置间距也是五花八门。
11: 由此呢，也一系列的问题产生了：这些阻车桩是谁设置的？又该由谁来设置？有没有设置的标准和依据？又该如何监管？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1: 管理乱，执行难，这是记者在走访中的切实感受。5月11号，我们报道了朝阳区双井地铁站B口外7米的通道设置了11个阻车桩，降低了通行效率的新闻。
2: 现在是5月28号，距离我们的报道已经过去了2周多的时间，但是今天在现场我看到这些阻车桩依然设置在这里。明明这些阻车桩设置的不合乎规范，那为什么改起来这么难呢？
12: 它这个上道应该也是那个市政道养啊什么那些吧，
3: 工联去进行这个安装的，因为它可能还涉及到一些地铁那边的那种叫什么阻车设施吧，还是叫什么呀，防冲撞设施，还是叫什么那种。
4: 具体是谁设置的话，这个没法确定，得看具体您说反的这个位置是不是属咱们的职能吧，可以拨打1234进行反映，然后会有职能部门去调查的。
1: 街头到底有多少种阻车桩，恐怕没人说得清，更说不清的是他们到底归谁管。标准虽然有了，但谁来执行，谁来监督，谁来兜底，这些问题好像全悬在半空中。记者走访发现，除了管理乱、执行难、阻车桩乱象，还有一个突出问题：推责任。
2: 这里是新世界百货大望路店，我刚刚数了一下，围绕着这个商场竟然分布着近百个阻车桩，一层加上一层。一个商场真的需要这么多阻车桩吗？阻车桩把非机动车推到了机动车道上，而行人艰难地穿行在非机动车和阻车桩之间。
12: 反正就是应该是不让乱停的。
13: 呀，我在这待快三年了吧，一直有。
1: 禁止非机动车在商场周边停放，主要是为了保障顾客安全。但当这些非机动车被一道道阻车设施从商圈推走之后，管理责任也跟着被推走了。就这样，阻车桩越设越多，责任越推越远，问题却始终在原地打转。
10: 我们今天看到呢，有些治理就是碎片化，各自为政，各家呢都处于自己的方面，基层的很多事物啊是具有连带性的，有可能兼顾了这一方面，就在另一方面产生了矛盾，要构建一个属地化的统筹协调的运作机制。在属地的这样的一个统筹下，我相信几方主体一旦坐下来，把各自的理由、各自的依据一表达清楚，是非曲直就会跃然这个台面上，有针对性的在属地的统筹协调下就能找到优化的解决方案。
1: 议事协商有希望为阻车桩乱象治理打开突破口，解决各自为政的难题。而长效治理还需要全民参与、共建共治，这离不开街道、社区等基层治理单元畅通阻车桩治理反馈渠道。
10: 在自己的接收羁绊的平台基础上，实际上也希望构建阻车桩相关的这样的基层事务反馈的平台，更多的事情在小循环，居住小区、社区，再大一点的在街道范围内解决，如果不能解决，可以向更高的层面提出诉求。
11: 刚才专家的分析解读，其实在我听来关键词就是探索，考验基层治理的智慧。
0: 说到这儿，北京市西城区展览路街道的探索应该能给我们一些借鉴启发。
1: 阻车桩乱象的本质是机动车、非机动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与停车供给短缺之间的矛盾，城市管理者不得不用硬隔离的方式保护行人路权。去年以来，西城区展览路街道以疏堵结合为思路开展精细化治理。
14: 文心街呢，这周边有老旧小区，有两所学校，周边的停车需求特别高，资源也非常紧张。就是原来呢，这路两侧100多米的距离吧，150-160辆，而且都是基本上全是见缝插针。
1: 要堵住乱象，但更要疏导需求。街道规范设置阻车桩，实现了环路于民，而更关键的是扩容停车资源，让车辆有处可停。停车规范了，自然也就不必无序增设阻车桩。
14: 更多的是通过疏的方式来实现了交通顽疾的一个化解，发挥周边楼宇的这种停车资源，利用错时停车，还有这种共享停车的方式，满足居民的这个停车需求，居民有地儿停车了，这个路桩呢，也就是能更好的实现保障行人的安全，保障道路的一个畅通。
1: 与此同时，更灵活、更美观的替代方案陆续出现在北京街头。记者走访发现，不少地方用花香替代阻车桩，变成了街区景观。无论是车还是责任，都不能仅仅依靠阻车设施往外推。撤除非必要的阻车设施，挖掘停车资源，让各类车辆有地方停，让道路畅通起来，才是从源头上解决问题。从以挡代管到疏堵结合，城市的精细治理从来不是加多少根桩子，而是减多少分不便。拆掉该拆的，管好该管的，阻车桩治理这道题需要答好。
15: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 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

0: 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在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近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发布了《未成年人网络司法保护白皮书》，数据显示，近五年涉未成年人网络纠纷案件激增近20倍。这一方面呢，说明人们依法维权的意识在提升，同时网络新业态消费纠纷持续攀升，背后的原因必须引起足够重视。
2: 比如说，低龄化问题突出，家庭监管不足，平台防沉迷机制不完善，各方责任划分不清等问题。
3: 法院介绍，涉未成年人网络纠纷案件主要以游戏充值、直播打赏、退款纠纷为主，同时盲盒消费、连麦交友等新业态纠纷持续增多。部分平台利用返利、盲盒抽取等诱导未成年人非理性消费，个别直播打赏涉案金额超百万。其中法院发布的一则案例，17岁女孩欣欣和父母在短视频平台打赏主播，一年时间消费高达650余万元，事后父母却将责任推给未成年女儿，起诉平台要求全额退款。欣欣称，几百万元打赏都是自己私自操作，家长并不知情，但法院调取证据发现真相并非如此。
4: 平台经过法院的这个调取呢，提供了一段连麦的这个录音啊，仔细一听这个声音呢，发现不是本案原告，不是这个未成年人的，而是跟他的母亲声音特别特别的相近，甚至可以说是完全一样。
3: 无论是连麦声音、账号留言、评论等，都显示欣欣的母亲全程参与打赏消费。欣欣本人也学着父母的样子给主播打赏。
4: 我们发现也有很小的一部分是这个未成年人说，我要去找我爸拿钱给我打赏，可以认定说其实父母对于他的这个充值打赏行为是知晓的。
3: 同时法院又核查流水和人脸识别记录，发现涉案的四个账号均由女孩父母实名注册，大额消费解锁过程中，父母先后20多次进行刷脸验证。
4: 平台他们有一个限额，比如说每天是50000，你到了这个50000的打赏额之后，他们就会要求你来进行人脸识别验证一下，到底是谁在进行这个充值打赏。那这涉案的四个账号，我们就发现基本上哈都是他的这个父母来进行的人脸验证。
3: 法院最终认定，巨额打赏为父母知情参与并放任的行为，家长试图借未成年人保护机制恶意索赔，属于不诚信诉讼，依法驳回其全部退款请求。法官提醒家长要妥善保管支付和账号信息，履行好监护责任，
4: 不能像本案的这个家长一样，自己本身就沉迷直播大额打赏，反而把小孩也带坏了，小孩就有样学样。所以我们广大的这个家长朋友还是要做好榜样，你如果一旦发现孩子有消费的这个异常，我们一定要诚信维权，不能去恶意利用未成年人退款的机制，否则不仅会被法院训诫罚款，如果构成刑事犯罪的话，还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3: 北京台报道。
1: 特别关注高考倒计时，我们来关注沪杭高考。
2: 近日，北京海淀交警查处了一起摩托车深夜炸街扰民行为。
5: 民警在巡逻过程中发现这辆车排气噪音巨大，涉嫌改装。警车跟随这个车辆欲下车进行拦截。咱民警还没有下车的时候，这摩托车驾驶员应该是观察到后方的警车了，然后就是开始驾车疯狂逃窜。紧接着咱们警车在跟随的过程中呢，它加速又往南逃窜。
6: 面对民警的喊话，摩托车驾驶员充耳不闻，在学院路一路狂飙，
5: 闯了一个红灯，然后呢又驶向了对面的逆行的车道。在此过程中，民警用喊话器示意其靠边接受检查，靠边停车接受检查。这个驾驶员对喊话器这个民警的这个指令置之不理，同时呢调取车辆的轨迹，最终锁定了车辆的车牌号。
6: 为了保证摩托车驾驶员及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民警没有继续追踪。实际上民警已经锁定了摩托车的驾驶员是李某。
7: 对，就这车。
8: 这个找着了。
7: 找着了，真不好找，这小区里的。
9: 哎，你好，我是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海淀支队清河大队民警啊。这京 B15 是您车是吗？
10: 对。
9: 来下来。
10: 行。
9: 哥，是您骑的车吗？
10: 对。
9: 怎么回事啊？
10: 我看有人，我就是怕被罚，然后我那个车排气改了，我就想能走了，完了找空再改回来。
9: 嗯，
10: 我就是怕被罚，没有别的，就是是我干的。
9: 车辆我们先给您暂扣，
10: 行，
9: 因为您涉嫌非法改装。
10: 想着能不被抓就不被抓嘛，
9: 那你这后果更严重了。
10: 不是我骑了，我听他们有人说走了之后就不管，
9: 不，你不可能不管呀、啊。
6: 好了，就没人管了。李某就是听信了这样的传言，抱着侥幸的心理逃离现场。经鉴定，李某摩托车的排气和轮胎规格都进行了改装。随后，民警请来了海淀区环境监测站的工作人员。
5: 我们拿着专业的分贝测试仪，咱们现在测试一下这辆车，就这辆改装过的摩托车，啊，它这排气管在咱们点火拧油门的情况下能达到多少分贝？
11: 摩托车怠速的时候，然后测的那个十分钟的那个等效升级是91.1分贝，最大值能到114.9分贝。完了，那个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如果听到这个这么大的声音的话，最直观的就是引起这个心脏的不适。如果长时间生活在这个环境下的话，有可能引起这个听力呀、啊，还或者是整个这个免疫系统，还有这个循环系统都有可能造成这个损害。
5: 一共是6项违法行为，分别裁决合并执行，最终是罚款1300元，驾驶证记9分。涉及您这里边可能会有触犯治安管理处罚法，比如说扰乱公共安全秩序这些事儿，我们已经移交到属地派出所了，他们会再做后续的处理。
12: 不要改的，如果真的看着别人改了不被抓眼红，只看贼吃肉没看贼挨打，可能就是被抓的人你没看到。
1: 炸街扰民是警方持续整治的重点，而高考期间更要重拳出击。
2: 高考临近，重庆渝中警方开展飙车、炫技、炸街、轰鸣等违法行为专项整治，给广大考生营造安静有序的备考和休息环境。
3: 渝中区交通管理支队机动大队接到市民举报，称渝中区中兴路、和平路路段有摩托车深夜猛轰油门，制造巨大噪音，严重影响周边居民、学生的夜间休息。
13: 通过凌晨2点到4点，中兴路、和平路路段的大功率摩托车进行逐一排查，经技术手段比对，最终确定了李某和李某两名嫌疑人。
3: 经查，李某、李某均为20出头的年轻人，两人的摩托车涉嫌非法改装。凌晨3点左右，两人驾驶摩托车经过中兴路、和平路路段时，瞧见路上没车，一时兴起，猛轰油门制造音浪，耍酷炸街。
13: 我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造山分山防治法》，分别对李某记6分，罚款400元；对李某罚款300元，记1分的行政处罚。
3: 民警对二人进行了批评教育，宣讲法律法规，要求立即恢复车辆改装部位，并签订承诺书。
13: 高考来临之际，警方将对飙车炸街制定专项的整治行动，对飙车炸街违法行为零容忍，坚决打击。
1: 我们再来关注北京市城管执法局正在开展的静心2026中高考服务保障专项行动，
2: 重点查处夜间施工扰民等行为。
3: 根据往年经验，随着气温升高，部分工地为赶工期会延长夜间作业时间，产生的轰鸣声往往让周边居民，特别是备考家庭苦不堪言。今年城管部门静心行动将采用白加黑全天候巡查模式，一方面执法人员会对居民区周边的工地进行走访，提前打招呼，要求合理安排工期，严禁在夜间22点至次日6点进行产生噪声的施工作业。
14: 咱们这个噪音是在这个围挡外1.5米测音测量，也在咱们这个合理的范围内，是吧？但是也希望咱们高考期间把这个大噪音的工序停掉。
15: 今天会调整一下我们的作业时间，就是这样的话，就是尽量集中在白天6点之后，或者那什么的时候，我们就高噪音作业我们就全部停掉了，省得。
3: 另一方面，对于未经批准擅自进行夜间施工，噪声严重扰民的工地，城管部门将进行严肃查处。此次专项行动范围更广，除了在建工地，执法部门还将对考点周边的商铺、广场等区域进行整治，严查渣土运输车辆的泄漏、移洒、车轮带泥等问题，确保考点周边道路干净整洁。北京台报道。
16: 市民对话一把手，提案办理面对面访谈节目，5月31号全网推出。

0: 北京市政协委员孟春燕葛进港和市民代表围绕托举未来幼有忧郁主题对话市教委主任李毅。
1: 我们希望这些幼儿不仅仅是在幼儿园的活动当中享受托幼一体化的知识，包括在家里，包括在社会上，我们都可以把相关的要素和服务推送过去，形成我们托幼一体化服务的升级。
0: 5月31号19点 BRTV 新闻频道，敬请关注。
2: 特别关注，接下来我们关注播客。播客其实就是有声博客，将自己制作的广播节目上传到网上，与广大网友分享。
3: 在北京啊，就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从零粉丝做到全网200万听众，甚至把播客变成了正式职业。那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今天我们的记者就带您走进他们的录音现场。
4: 大家好，这里是春点为您带来的三角铁，我是黄黄。
5: 我是小江。
6: 我是老黄。
7: 我是卡卡。
8: 春点是目前全网拥有超过200万粉丝的娱乐脱口秀播客，您现在看到的就是他们的录音现场。在大家的印象里，播客只要坐在那儿说话就行，而实际上这也是个技术活，
4: 不是像大家真的闲聊天，然后你一句我一句甚至插话吵起来，大家会彼此看一下对方的眼神，知道哎，现在我该说话了，我可以说话了。我觉得对于这个层面来说应该有点像表演，但是每一个人表达的内容这个都是真实的。
8: 春点的故事始于2019年，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孩子，主理人黄黄曾是金融白领，2020年初失业，短暂从事搬家货运的工作。困顿时期，他与好友老航在简陋的条件下开启了播客创作，但当时谁也没有想过会把播客作为自己的职业。
9: 对，但是音频的门槛相对来说低一些，前期的投入也低不少。当时本着见效快，不想赔钱，投入少，所以就选择了这个行业。
8: 后来黄黄又把朋友小娇拉了进来。
5: 黄哥说你来给我画饼，说你过来吧，这边肯定没有像你在那边那么累。然后我说那行呗，然后就来了，想着跟他们在一起可能会更开心一点。
8: 就这样，春点的核心团队建立了起来，从几个粉丝到几千粉丝，再到现在全网超过200万的粉丝，春点用了整整7年。
4: 有的时候也觉得挺轻松，轻松就是觉得能和好朋友一起做点事儿，也有人认可，觉得很轻松。但是有的时候可能想一些话题然后因为一些事儿争吵啊，也觉得不轻松。另外可能也是觉得有这么多人信任咱还有其他的主播都跟着咱干那活儿，也会有压力，可能跟上班的压力还不太一样。
8: 经过7年的努力，春点终于形成了娱乐脱口秀加多元垂类的矩阵布局。三角铁聚焦年轻人生活杂谈、职场情感、社会热点话题，诙谐接地气儿；生人勿近主打犯罪纪实、都市传说与猎奇故事，累计播放量超过了1.1亿，形成了拥有10位主播的团队。他们当中大多数都是90后，大家各有所长，而如今也有00后加入了团队中。
7: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是春点的听众来着，我在大学宿舍里都召集我的室友们一起听春点，我觉得挺开心的，因为就是在做我热爱的工作嘛。
8: 春点的主播中很多都是专职在做这项工作，大家的收入怎么样呢？
4: 主要是靠我们的付费内容，或者说是我们精品内容。因为播客的感觉大家有一点点像知识付费有的时候会做一些比较有深度的内容，大家是愿意花这个钱去听的。现在咱们差不多年流水的话能过100万。
8: 当爱好成为工作，再喜欢也会疲惫。黄黄说，因为录音时不断的输出，平时不录音时大家都很少说话，但无论遇到什么困难，谁也没有想过放弃。
9: 学呗，就只能就是丰富自己的大脑，然后让这个进来的东西比出去的多就行了。
4: 确实也会疲惫，也会倦怠，但是每每看到大家的这种反馈，还是有一定成就感。其实这会儿跟钱都没什么关系了，就觉得做这行还是有意义的，得坚持下去，得去做。
8: 北京台报道。
2: 据中文播客白皮书2026显示，2025年中国播客受众达到了1.5亿人，其中超80%是35岁以下的年轻人。
3: 那为什么大家开始用耳朵社交了？播客又是如何从用爱发声变成了一个新的赛道的？那记者呢，带您一探究竟。
8: 最新发布的《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6》指出，网络视听用户人均单日使用时长首次突破200分钟。在这个不断膨胀的注意力总盘子中，播客正以独特的方式切走属于自己的一块蛋糕，不靠争夺视觉焦点，而是填充那些视觉留白的时间缝隙。通勤路上、做饭洗碗、睡前助眠、健身跑等伴随式收听的场景优势，让播客成为唯一一种不与用户日常行为争抢时间和注意力的内容形态。而记者在采访中也印证了这点，
6: 就是骑车在路上会有，然后也有睡前的时候，
10: 更多是陪伴吧。
11: 听播客的话，我可能就是随手的，我点完之后的话，我那一放，我可以干我任何我想干的事儿。
12: 通勤时间长的情况下，因为你别的也干不了别的，只能说用耳朵来听，然后听一些有内容的东西还挺好的，因为他们还是比较专注做内容的。我觉得播客
13: 当人们听这个声音的时候，更能够接受到这种情绪情感的这个能量的传递。今天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大量的时间都可能都在赶地铁，都在上下班啊，或者说在做什么事情，就是当他们移动的时候，当他们眼睛的目光没有能够聚焦到一个屏幕上的时候，这个时候我觉得播客的存在更好，就是特别好的能够给他们进行这个知识的输入以及信息的输入啊。
8: CPA 中文播客白皮书2026显示，2025年中国播客受众达1.5亿人，头部播客单条节目的全网播放次数能达数千万级。复旦大学与小宇宙 APP 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在听播客的人中，18至35岁用户占比超83%，本科及以上学历高达91.2%，女性占比51.8%。这些数据表明，播客已实质性的成为深受高学历青年群体喜爱的精神必需品之一。
13: 播客的出现，它更好能够补充了或者弥补了人们的对于交往的需求。因为其实在今天哈，大部分播客它都不会是说一个人不断的说，它一定是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起码它有两个人，对吧？基本是一个对谈的方式。我觉得这种对谈的方式，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它会补充或者给予一个孤独的一个个体一种社会化的氛围。
8: CPA 中文播客白皮书2026显示，很多企业的广告预算也在向播客倾斜。业内认为，播客正成为抵消信息碎片、兼具情绪价值的新媒介，商业价值也在逐步显现，有望成为悦己消费的新赛道。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我们秒览天下。
3: 接下来是一组特别快讯。
14: 5月27号，位于东直门核心区的北京信达中心正式亮相。该中心的总建筑面积约59万平方米，及国际超甲级写字楼、GW 万豪五星级酒店、涉外高端住宅、东外39茂品质商业配套于一体。其中 GW 万豪五星级酒店、39茂将于今年底陆续开业。此次北京信达中心项目的亮相，将助力东直门从传统交通枢纽向高端产业聚合节点转型，为首都核心区城市更新提供了可复制、可落地的综合体开发运营范本。5月27号，2026北京国资公司文体发布会举办。北京国资公司携旗下隆福寺、国家体育场、国家游泳中心等文体品牌整体亮相，预计2026年全年举办文商旅体展各类活动1800场，其中鸟巢全年计划引进超65场大型赛演活动，国家游泳中心将举办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世界短池游泳锦标赛两大国际顶尖游泳赛事。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6月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80元燃油附加费。目前800公里以上航段170元，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收取燃油费90元，意味着国内航线燃油费分别降低了20元和10元。
2: 特别关注，今天呢是个特别时间，今天是世界无烟日，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3: 昨晚我们的记者呢走访了多家临街餐饮小店、烧烤店，发现室内违规吸烟的情况十分突出。
14: 夜幕降临，各家餐饮小馆迎来客流高峰。记者走进多家餐馆，看到短短数十分钟内有多桌顾客相继吸烟， 店内空气逐渐浑浊，刺鼻烟味四处飘散。面对身旁吸烟的食客，多数就餐者选择沉默避让，并未有人上前提醒。

0: 相较于普通餐馆、烧烤小店、户外扎皮摊的吸烟问题更为严重。走访过程中，这类经营场所内几乎随处可见手持香烟的食客，不少人一边撸串饮酒，一边不间断抽烟。尽管目前北京对露天外摆餐桌无硬性禁烟规定，但记者注意到就餐者中不乏老人、儿童，二手烟的危害可想而知。餐饮场所人流量大，人员密集，二手烟传播范围广，危害显著。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自觉遵守控烟规定，摒弃公共场所吸烟陋习，同时呼吁餐饮经营主体切实履行管理责任，共同营造洁净、健康、文明的就餐环境。北京台报道。
1: 吸烟有害健康，而接下来专家特别提醒，吸烟是导致颅内动脉瘤形成和破裂的重要因素，高发人群是中年女性烟民。
2: 那什么是颅内动脉瘤？为什么中年女性要特别警惕呢？
3: 在吸烟人群中，女性虽然数量较少，但风险反而更高。苗中荣教授在临床中发现了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
4: 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女性病人吸烟的这种发病率更高。你看，如果是女性吸10年到20年，我觉得大部分都会发病。缺血的病人呢，就是我们说脑血管闭塞的病人，男性可能高于女性，但是对于动脉瘤，就像颅内动脉瘤、脑出血的病人呢，40岁到50岁左右的女性高于男性。
3: 颅内动脉瘤被称为大脑里的不定时炸弹，它并不是肿瘤，而是血管壁局部薄弱，像吹气球一样鼓出来的一个泡。这个泡一旦破裂，血液就会涌入大脑周围的空间，致死率和致残率极高。而吸烟正是导致动脉瘤形成和破裂的重要危险因素。
4: 大家也在找原因呢，激素水平的变化，各方面的基因的这样一个因素等等。反正这个30到40岁，40岁以后的女性，尤其是有高危因素的，我建议还是要常规的查一个核磁的血管成像或者 CT 的血管成像，排除颅内动脉瘤的这种可能性。
3: 除了心脑血管，吸烟对全身血管的伤害是系统性的。北京胸科医院叶环主任指出，呼吸科很多老年患者往往同时合并多种心脑血管疾病。
5: 我们呼吸科很多的这个慢性呼吸道疾病都是跟吸烟相关的，同时这些病人呢也同时要合并呢这些心脑血管疾病，比如说陈旧的脑梗塞啊，脑供血不足啊，腔隙性脑梗啊，这个在我们这种老年病人中啊也是屡见不鲜。另外的话呢，这种血压不稳定控制的不好，这个冠心病、心肌梗死，在我们这些慢性的气道疾病长期吸烟的患者中呢也是比例非常高的，60-70%左右都是有这些合并症的。
1: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戒烟。马克吐温有一句名言，说戒烟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儿，我已经试过上千回了。
2: 可见戒烟到底有多难。那一位北京市民的10年戒烟路或许能够给出答案。
6: 刘志坚从2004年开始吸烟，2018年他靠意志力硬戒过一次，结果体重暴涨10公斤，身体出现各种不适，2年后复吸。2025年，他走进了中日友好医院戒烟门诊。
7: 那个时候戒烟呢，没有任何的这个外力的驱使啊，就完全是自己硬戒的，就突然之间就不吸了，就那个过程是极其痛苦的，痛苦到什么程度？就体重暴涨了10公斤。复吸到去年的9月份的时候呢，突然就是想戒烟，因为那个时候感觉就是整个人上午到中午的时候都是非常昏沉的，呼吸道、咽部也特别的不顺畅，就想戒烟。看到这个公众号，然后看到了这个戒烟的最新的这种方式，在这个戒烟过程当中也非常顺利，没有任何的这个痛苦。
6: 中日友好医院戒烟门诊2005年开设，每年服务数千名吸烟者，像刘志坚这样靠意志力硬戒的人不少，但成功率极低。我国有1.835亿吸烟者处于成瘾状态，烟草依赖已被列为慢性疾病。
8: 靠自己的毅力呢，一般成功率1年不到3%，而到戒烟门诊呢，那么有药物、有医生的帮助，在戒烟的路上呢，就可以呢少走弯路。
6: 目前，中国临床戒烟指南2026年版 推荐的戒烟药物主要有三种：尼古丁替代疗法类，如尼古丁口香糖、贴片药物、酒石酸伐尼克兰和盐酸安非他酮缓释片。其中，口香糖使用起来方便，是非处方药。盐酸安非他酮缓释片则适合担心戒烟后体重增加的人群，伐尼克兰短期治疗效果好。肖丹教授特别提醒，知道吸烟不好但控制不了自己不去吸的烟民朋友，推荐到戒烟门诊找大夫。
8: 我们中日院戒烟门诊呢是周一到周五全天开诊，我们目前呢还有一些戒烟项目，就是纯的这个中药的这样的产品，可以帮助呢烟民这个戒烟。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那么参加我们的项目，我们还可以呢给他们呢免费的戒烟增药。
6: 戒烟后身体变化明确，一年冠心病风险减半，5到15年中风风险降到从不吸烟者的水平。刘志坚戒烟成功后还带动了身边亲友，甚至三位出租车司机听了他的建议后专程去了戒烟门诊。
7: 我想对广大烟民说一句话啊，就是为了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同时也为了我们身边的人的身体健康，建议大家呢及早的科学的进行戒烟。全国各大医院的呼吸门诊旗下的戒烟门诊都是可以帮助大家去科学的戒烟的，大家不要负担，没有任何的这个副作用，而且让您轻松的把烟戒掉。
6: 吸烟成瘾是慢性病，科学戒烟需要专业帮助。世界无烟日迈出第一步，北京台报道。
1: 特别关注，接下来要向我们的一位同行前辈，也是大家的一位老朋友致敬，她就是菊萍姐姐。
2: 不久前，菊萍姐姐的一句话可谓是一时激起千层浪。她说：“今年的儿童节是自己退休的第一天。”
9: 那今年呢，5月31号是我工作的最后一天。
10: 小朋友们，我们要向小海燕学习，从小在风雨里锻炼，长大了去建设自己的祖国，对不对呀？
11: 对。
12: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春天在那小朋友眼睛里。
9: 42年的陪伴，我非常荣幸。所以今后呢，我还要更多的把我的目光、我的爱心关注到国家特别关注的一老一小身上。
2: 消息发布之后，很多网友也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留言，说菊萍姐姐要毕业了，退休了的，我的童年也毕业了。
1: 刚才我们其实也了解到，菊萍姐姐担任少儿节目主持人已经42年了，可以说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虽然退休了，但确实是无数人心中永远不老的菊萍姐姐，向她致敬。好，接下来我们特别关注直播继续。6.1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首都儿科研究所与首都图书馆特别举办了健康嘉年华活动。
2: 为广大的少年儿童送上了一份专属的节日健康大礼。
13: 对，求救，求救完之后，现在我们现在要开始心肺复苏了。
14: 这里是首都儿童研究所与首都图书馆联合举办的健康科普嘉年华活动。在嘉年华现场，不仅有针对儿童健康痛点的讲座，还有特色鲜明的科普摊位。孩子们可以在这里参与微量检测实验办法，挑战膳食宝塔拼图，认识各类中草药等等活动。
15: 使劲转转转转，使劲好，停。
16: 色呢代表含氧高的血叫动脉血，蓝色的呢
17: 叫静脉血。
18: 这边是静脉血，然后这个就是这个是有氧气高的，这边氧气低的，然后氧气低的时候就是这样，然后回到心脏。
13: 那你觉得这摊儿怎么样？你评价一下它。
19: 确实非常不错。我是小小科学家的这个提取这个液体的那个，我没有见过这种的。
20: 我们这些都是博士，所以我们都是一个科研摊位。然后我们实验室里面呢，我们有很多这种微量的精细的这个操作，教孩子怎么样正确的使用这个枪。
21: 谁想先尝尝
22: 一下吧？
21: 那你先坐。我们这边主要一呢是大脑的神经功能，第二呢是儿童的这些头部的外伤的一些基本的包扎的一些技巧。
14: 不同领域的医学知识被设计成一个个小游戏，在跃跃欲试的探索与欢笑中，健康小知识也得以被孩子们轻松掌握了。
1: 我们继续特别关注正在首都博物馆举办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
2: 这回记者带您打卡玛雅主题拼斗大赛，观众在亲手创作当中沉浸式领略古老美洲文明的独特风采。
6: 本次拼斗大赛依托特色古文明展览开展，共设置两个比赛场次。比赛现场，选手们围绕玛雅文化元素进行创意拼搭，将拼斗组成各式特色作品。赛事以作品完成时长作为评奖依据，用时越短，奖品越丰厚。紧张又有趣的比拼氛围吸引了不少在场游客驻足观看。
0: 拼斗是一个特别大众娱乐的一个项目，然后人人都可以参与。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咱们这个首都博物馆这个位置，有这么多这个这么强的文化的熏陶，包括我们能够了解到更多的玛雅文明的这些知识，都是非常有收获的。
11: 然后把拼斗的元素与我们美洲展的话相互融合，然后来提升大家对这个美洲展的一个认识和那和一个理解。
6: 展厅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集中展示了玛雅、墨切等古代文明的珍贵文物，一件件工艺精湛的金器，造型独特的器物，生动再现了数千年前美洲大陆先民的生活风貌、宗教信仰与艺术成就。黄金工艺、图腾文化、特色物种元素为本次拼斗创作提供了丰富灵感。
22: 首博的特展是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和首都博物馆是联合承办单位，把大展的一些文物，然后呢用作二创，变成一个拼斗的形式，和现在时下年轻人喜欢的这种方式做一个结合，也是为了让这个展更多的出圈破圈。
6: 一边欣赏珍贵展品，一边观看创意比拼，沉浸式体验到了美洲古文明的别样风采。此次活动以新颖的形式活化历史文化，也让古老文明在互动体验中焕发新活力。北京台报道。
1: 昨天晚上，北京广播电视台与京东联合主办的京东618夏日歌会在北京的朝阳公园万人广场激情开唱，
2: 为大家带来了一场充满活力的夏日盛宴。
23: 本次歌会以沉浸式高互动性为特色，舞台设在城市核心商圈，市民可以近距离参与。现场还配套了小型休闲消费市集，实现音乐加消费的融合场景。魔力歌冠军费宇涛、魔力歌人气歌手王谦也来到现场，深情演唱了多首歌曲。
24: 对于棚里面录制节目或者是怎么样来着，更放松一点，氛围更好一点，因为可以跟现场的观众一些更近距离的互动。
25: 选的这首歌曲可能大家会比较耳熟能详一点，所以我想和大家一起来搭合唱这首歌曲，对，就是放出自己内心最真实的那种感觉。
23: 除了专业歌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团、青春彩霄代表、小红花合唱团以及魔力歌手轮番登台，从红日到星辰大海，一首首金曲引发全场大合唱，让来自全国多地的歌迷大呼过瘾。
26: 不仅王谦，还有一些主播还有主持人唱歌都非常的好听，
27: 是吧？感觉很好，氛围很好，然后还能见到喜欢的人，感觉就是很热情。大家
23: 从华西五棵松到通州湾里，再到昨晚的朝阳公园，几场露天歌会为5月31日工人体育场的主场歌会积蓄了满满人气。北京台报道。
1: 奇妙探险互动亲子舞台剧《卡库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正在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卡库剧场演出，
2: 演出场场爆满，为孩子们送上了一份六一儿童节的礼物。
23: 全剧时长60分钟，面向3到10岁亲子家庭，以自信闪、友情暖、爱满满三段式故事串联剧情，聚焦自信成长、友情分享与爱的传递，穿插奇趣月亮站科普互动，将白垩纪知识融入剧情，配合优点箱等前置活动，实现玩中学的沉浸式体验。
28: 我觉得这个故事它非常的这个有趣，我觉得雷奇它非常的善良。我最喜欢的是那个最后一个剧情，就是雷奇给他妈准备礼物那一段，真的特别的感人。
23: 本次合作充分发挥霸王龙雷奇原创 IP 版权优势与卡酷少儿卫视在亲子内容传播、线下演艺运营的核心能力，打造涵盖现场演出、沉浸式互动、IP 宣推及衍生品销售的综合性亲子演艺项目，实现双向品牌曝光与亲子内容生态共建。
3: 这个剧呢，在内容上面，然后这个基本上基于我们的这个剧集的故事，动画剧集的故事，但是在这个基础上呢，又做了非常多的一些衍生，然后和一些创意。我认为这些故事和这些衍生非常的好。
4: 卡酷大计划呢，我们也在

0: 不断的拓展和创新，希望用更多的形式和艺术方式来为小朋友们带来精品的演出，也希望在这个六一儿童节带给孩子和家长一份特殊的礼物。
1: 北京台报道。我们来关注国际消息。当地时间30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通报，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
2: 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
3: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管理具有统一性，所有船舶必须遵守伊方制定的通行规定，任何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都可能对其航行安全造成严重影响。该总部同时警告称，任何外国军舰如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当天早些时候，据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表示，议会关于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主权管辖的方案即将获得通过，并有望成为一项长期法律。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5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证实，美军一架飞机5月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
1: 迄今，美军已经致使5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强制100多艘船只改变航向。
4: 消息说，美军中央司令部部队监测到该货船正穿越国际水域，驶向阿曼湾沿岸一处伊朗港口。美军随即向该船多次发出警告，告知其已违反所谓美国封锁令。由于船员拒绝听从指令，一架美军飞机向该货船机舱发射了一枚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动力。目前该货船已停止向伊朗方向航行。消息还称，美军迄今已致使5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强制116艘船只改变航向。当天早些时候，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美国官员称，美军在阿曼湾又拦截一艘试图突破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的商船。美军飞机对这艘船采取行动，致使其失去动力。该船目前仍漂浮在阿曼湾海域。另外，当地时间5月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称，美国海军任何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破坏航行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严厉军事反制。
2: 为加大对野生动物犯罪的打击力度，乌干达野生动物管理局下属的法医实验室正通过法医学领域当中对 DNA 的分析技术，帮助执法部门识别动物物种，锁定嫌疑人。
1: 这将显著提升野生动物相关案件的起诉成功率。
5: 近年来，乌干达查获了大量走私象牙和穿山甲鳞片，但这些物品往往缺乏来源信息，难以追踪其原产地和犯罪链条。如今，技术人员通过提取 DNA 样本，将走私的动物部位与被盗猎的个体直接关联，极大简化了此类案件的举证工作。乌干达野生动物管理局表示，在法医实验室新技术的帮助下，相关部门对野生动物犯罪案件的起诉成功率达到了80%，有效打击和震慑了犯罪分子。除了直接打击野生动物犯罪活动，新技术还有效促进了濒危物种的相关研究，对野生动物的繁育项目也有重要作用。
6: We extract DNA from these species, from these individuals, and we are able to tell which is male and which is female. Now, that is a very good start to a wildlife breeding program, especially for endangered bird species like the African grey parrot.Like the shoebill stork, you can't tell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5: 乌干达是非洲野生动物非法贸易的中转站之一。虽然该国对相关犯罪的处罚很严，但依然有大量涉及野生动物的案件无法被破获。执法人员希望 DNA 技术的使用能提升对野生动物犯罪的打击力度，最终终结类似犯罪活动。
1: 记者从嗨酷全球创业者峰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大赛共吸引全球12,209个创业项目，13,472名创业者报名规模再创历史新高。
2: 以上就是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都市阳光》，我是高天阳。日前，法运东城夏季普法集市在龙潭中湖公园。

0: 品。法治游戏互动区提供 AI 智能法律咨询与互动，设置消费维权局、破镜重圆局、职场避坑局等趣味游戏及集章打卡环节，市民在体验中就可以掌握法律知识。
1: 今天的咨询呢，其实主要还是集中在民事一些领域，比如像继承啊、离婚呀、抚养费呀等等这些家庭方面的纠纷。我们是针对于他自己的情况去提出我们相应的法律的解答以及下一步的建议。
2: 生活中的一些问题一直是有疑虑的，到了现场就听了他们专业的解释，心里就踏实多了。来到这儿呢，感觉学到了很多知识，既有咨询，还有展示，还有互动，非常好，一站式服务，非常贴心。
0: 本次活动是东城区推进法治加科技融合、创新基层普法模式的重要实践。通过政企协同、部门联动，让公共法律服务更便捷、更普惠、更高效。
2: 我们东城区呢，作为首都核心区，下一步呢，主要就是贯彻落实好法治宣传教育法，把我们法运东城还有中轴法脉的这个品牌进一步深化下去，跟那个人工智能进一步加强合作，用新技术、新的场景运用到法治宣传工作中。
3: 近日，东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在王府井商圈组织开展计量惠民生、食品保安全、世界计量日主题宣传活动，通过宣传咨询、便民快检、集中检定等形式，提升公众计量维权意识和食品安全信心。
0: 活动现场，执法人员搭建宣传咨询台，向群众发放计量知识、食品安全等宣传资料，讲解散装食品销售规范、标签标识要求及缺斤短两维权途径，同时开展你点我检便民快检服务，对群众送检的农产品、干货等样品进行现场检测并公示结果，让食品安全看得见。
4: 以前的检测秤的话需要到指定的检测所去，现在呢，执法人员现场来到店里边，我们能看到检测的过程，而且能现场能拿到检测合格证，给我们节省了不少时间。
5: 我觉得这个活动挺好，确实现场的执法人员呢答疑解惑，就是我可能心里不知道的或者说不清楚的有些疑问的讲解也比较详细。通过这个活动呢，真是把这个服务呢送到老百姓的身边。
0: 执法人员还设置电子计价秤、集中检定台，为周边商户提供一站式检定服务，重点讲解计量法律法规和散装食品经营合规要点，不仅方便了经营，更让诚信计量意识深入人心。此次活动将计量宣传与食品安全有机结合，取得了良好社会效果。
6: 这次活动啊，第一呢是普及计量和散装食品的安全知识，让老百姓啊知道怎么选、怎么维权；第二呢也是规范商户的经营行为，通过现场检定和普法，引导商户啊规范使用计价秤，合规售卖散装食品。那第三呢，也是拉近我们和群众商户的距离，让大家啊感受到计量惠民生、食品安全的实效。
7: 这次活动呢，就要从老百姓最常碰的两个问题入手，把问题呢摆到台面上，把法条宣传出去，把监管提升上来，让老百姓呢在这个日常消费中啊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3: 近日，2026我在天桥露一手户外文艺休闲夜市热闹开市，来自全国各地的非遗表演轮番上演，配合震撼的光影秀，不仅让市民大饱眼福，更带来了兼具文化底蕴与活力的夜生活体验。

0: 笛声悠扬，光影璀璨，点燃了全场激情。北京杂技、河南武术、沧州戏法、福建民俗表演，全国多地非遗节目轮番上演，让人们一次看遍南北特色绝活。
1: 从我们的大山里面带来了我们的省级非遗项目青琉璃加五金葵，它利用了五个经典的历史人物来体现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的景象。
2: 我以前很多接触不多的，然后今天见识到了，还是挺神奇的。
0: 舞台之外，广场上还集结了80多组特色摊位，其中非遗文创板块汇聚了各地精品。
3: 一寸锦一寸金啊，就说的就是我们的蜀锦，为我们北京专门去制作了这么一款来到天安门的这么一款版画，也希望呢大家能够更喜欢我们的蜀锦。
0: 从潮流手作到风味美食。

0: 应有尽有，浓浓的烟火气吸引男女老少前来逛吃打卡，
1: 氛围特别好，而且今天吃了很多美食，也都挺好吃的。
0: 去年九月，我在天桥露一手活动一面试，便凭借多元融合的创新形式惊艳出圈。今年活动更是全面升级，青春畅想夜、甜蜜国风夜、非遗奇妙夜、邻里同乐夜、文化创意夜五大主题轮番上演，点亮天桥演艺区夜间经济。
1: 曾经的老天桥呢，是市井烟火的承载地，也具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举办我在天桥露一手活动呢，也是新时代下传统文化创新性的表达与实践的成果。
2: 把权威专家请到基层，为一线文化骨干面对面授课赋能。近日，为期三天的西城区文化馆总分馆人才业务培训顺利结课，活动以高规格专家阵容、超干货课程内容，助力辖区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升级。
3: 我们现在文化活动、文化供给都得提高质量，和我们的整个国家的经济建设、整个国家的发展又要紧密的结合起来啊！所以现在年轻人都喜欢音乐节这种形式，很开放、很自由。
0: 现场以“十五五”规划为引领，开创文化强国建设新局面专题课程精彩开讲。中央党校专家刘飞结合生动案例解读政策，内容通俗易懂，紧贴工作实际，
4: 给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思路。因为原来可能搞文化的时候，重点就是一场的活动的开展。这次呢，参加培训呢，对“十五五”公共文化事业的发展，从有没有到准不准这点，就启发了我们。
0: 本次培训师资力量雄厚，课程体系系统完善，来自中央党校、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南开大学、清华大学等机构的多位权威专家先后登台，围绕国家战略规划解读、群众文化品牌培育、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建设、 AI 技术、数字化赋能等核心内容，带来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头脑风暴。
3: 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其中有一条主要的任务，就是要让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我们要建成文化强国，它是整个社会要有一个非常繁荣兴盛的一个文化面貌、文化状态，它需要我们所有人都参与进来，需要提升全社会的文明程度。
0: 近年来，西城区持续深化文化馆总分馆制建设，搭建起区街社区三级联动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创新推行订单式文化服务，联动专业文艺院团下沉社区，打造出多个一街一品特色文化品牌，群众满意度和获得感持续提升。
5: 我们核心呢，就是全面提升全区十五个街道、263个社区全体文化专业干部的这个综合素质，补齐基层文化服务能力的短板。接下来呢，我们肯定要持续深化我们总分馆一体化建设，推进公共文化的数字化和智慧化建设，为助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贡献牺牲力量。
2: 好了，今天的都市阳光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夏日的悸动，是一场盛大的相逢。当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
1: 欢迎各位
0: 去现场见你想见的人，把夏天的躁动变成同频的狂欢，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昕、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这一次不隔屏幕，不留遗憾，让这晚成为永恒的美好回忆。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

0: 喂，出啥事了？
1: 团长啊，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0: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多的就是往高处跑。
1: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谢谢团长。啊，
0: 不客气啊。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听明白了没有？
2: 明白。
0: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3: 第一次来的时候，一下子就被他的气质镇住了。
4: 今天你们这些老伙计到这里来了，那么明天我就到这里来陪你们。
5: 有的很多观众一进来的时候说，哎，为什么这个周口店的北京遗址博物馆建造成这个样？
6: 大家如果有兴趣呢，还可以到我们的戏台上来。
7: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他们让文物活起来。
8: 塔结缘，挖掘石刻背后的故事。
3: 我是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的志愿者王鑫。我们的博物馆呢，是建在明朝的寺院真觉寺的基址之上，在寺院的中间就是您看到的这座金刚宝座石塔。
8: 王鑫，北京石刻艺术馆志愿者讲解员，与塔结缘，挖掘石刻背后的故事。
3: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一下子就被它的这个气质镇住了。哇，这里还有这样一座塔。
8: 在北京石刻艺术馆的志愿者讲解员王鑫的眼中，金刚宝座塔就像有一种魔力深深吸引着他。
3: 这个塔为什么会长成这样呢？这个呢，是按照印度佛塔的样式来建造的。它跟我们常见的那种覆钵式的塔，就是北海的白塔，就是覆钵式的塔，还有西安大雁塔那种楼阁式的塔，小雁塔密檐式的那种塔的造型都不同。但这种塔的也是佛塔的一种，它叫金刚宝座式塔。
8: 王鑫面对这些石头滔滔不绝，而他的本职工作似乎和这些石头并无关系。
3: 我其实跟文物结缘还源于20多年前的一份工作经历，当时拍的是中国考古探秘，我做的执行制片人。那个时候呢，就开始跟文物接触，见到了大量的叹为观止的青铜器，非常之震撼。当时就想，哎呀，什么时候有时间多去了解这些美轮美奂的器物，这些古人用过的东西。所以呢，就来到这儿了，也就成了这儿的志愿者。慢慢的呢，自己知道的多了呢，也特别愿意跟大家分享。
8: 志愿者录取考试要求在一个月内熟悉数万字的讲解词，而金刚宝座塔是必选题。志愿者考试的时候要讲解准确生动，更要声情并茂。
3: 塔座南北呢各开一座旋门，南侧的旋门之上有一个石舫木的匾额，上面我们看一下，有敕建金刚宝座，大明成化9年11月初2日造。这呢点出了两个信息，第一个是皇帝敕建的，说明了它的规格非常之高；第二个明确地写出了它是大明成化年间建成的。
8: 石刻也因为这些刻在石头上的文字拥有了更多讲述历史的可能。
3: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镇馆之宝了，被观众朋友称为初心碑的乾隆御制诗碑。说起乾隆皇帝呢，他一生写了40000多首诗，但能被后人记住的实在是屈指可数。但这通碑上的4首七言律诗却被清朝的读书人顶礼了100多年， 当年四首诗一经写就，礼部立即下令刻于碑上，立在全国各省的贡院，以此激励读书人珍惜名节，精进学业，忠君报国。那么到今天呢，这种石碑只保留下了两处，一处呢在广西桂林的广西贡院，另一处呢立在北京贡院。20世纪80年代移到了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保管。
8: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每年要有200至300位志愿者，在开放志愿者讲解的时候，每周有50位志愿者排班讲解，他们以各自的专长讲述石刻的故事。
3: 文明如水，润物无声。那我们在这里呢，身心得到了滋养，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来到博物馆，和我们一样感受到传统文化的这份美好。在这里呢，我希望跟大家一起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者、传承者、守护者。
8: 寻找自我，解锁人类起源之谜。
2: 我叫何况，来自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我将带您穿越70万年的时光隧道，重走百年中国考古之路，解锁人类起源的奥秘。
8: 何况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志愿者讲解员，寻找自我，解锁人类起源之谜。
9: 我一开始做志愿者的时候，差不多是在我本命年，
10: 1966年，
9: 工作压力也比较大，就那时候就想找一个自己的叫第二价值，就是说在工作之外呢，寻找一下自己的一种自我价值。
8: 2020年，36岁的何况成为了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的志愿者讲解员，与这些来自70万年前的文物相遇。
9: 因为我们自己的本职工作是做科学编辑，然后呢，我可能对历史类的东西比较感兴趣。那么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呢，它正好是一个其实是跟科学史相关的一个内容，所以说我就选择这个地方。
8: 说起周口店，最著名的是北京人的头盖骨。然而何况喜欢从看上去平平无奇的石头讲起。
2: 在整个的龙骨山猿人洞发现了近10万件石器，而这个展柜里展现的就是其中的400多件石器。这些石器的来源呢，
9: 很多人其实一眼看上去他就会觉得就是一堆石头嘛，为什么把石头堆成一堆放给我们看。其实这个东西是在于说，我们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地方发现了北京人的头盖骨，但是为什么北京人被认为是人，它跟猿的区别是什么。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在猿人洞这个地方发现了超过10万件的石器。而石器是什么呢？石器就是古人类他利用石头打制出来的适合他们生产生活的一些产品。那么石器呢，就说明了什么？说明我们古人类已经开始使用工具了，使用工具了，你才能够被称为一个完整的人。
8: 这座博物馆里1000多件藏品，单是这一面墙就占了400多件。
9: 有的很多观众一进来的时候说，哎，为什么这个周口店的北京遗址博物馆建造成这个样子？其实就是因为它借助了石器的这个外观，就真的是因为石器对于我们认识到北京人是人，认识到这个地方有多重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鱼类的
8: 化石。想成为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的志愿者讲解员，何况面对的第一关是10000字以上专业的旧石器考古学和古人类学知识。
9: 如果要是生背下来的话，不说压力很大，他会明显的感觉到你是在背词儿。所以呢，我们需要把这个讲解词在本身的基础上呢，需要去读一些相关的书，把这些书里边的这些故事融入进去，让观众觉得你在跟他是在聊天，跟他在说一些故事，把整个馆1个多小时的时间能够跟着你走下来，并且不跑，这个才是我们最后要达到的一个要求。
2: 在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有这样一张老照片，被拍的人小心翼翼地捧着物品，嘴角微微上扬，掩不住的满心欢喜。这个人是裴文中。
9: 那么为什么说

0: 对这张照片感觉印象深刻呢，就是因为这张照片呢，裴文东的脸部其实是拍了一半。如果说用咱们平常这个通常的眼光看，它就是一张残缺的照片，它是一张废片。但是这张照片呢，意义在于说，它真实的记录了当时被拍的人也好，拍摄的人也好，他们激动的心情。给观众们讲到这个照片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其实他们还是挺感兴趣的。这种信息，如果说观众仅仅是看展示牌，他其实是无法完整了解到的。但是当你说完这个故事以后，啊，我当时还特别注意观察了一下，就很多观众就笑了，他会知道啊，这个事儿挺有意思的。
1: 何况的家距离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将近30多公里，这座略显偏远的博物馆深深吸引着他。
0: 曾经就有观众问我说：“你这个做讲解员是怎么收费，或者说给你多少钱？”我跟他说：“我说没有钱，因为志愿嘛，本身就是一个义务。就是因为没有钱，所以这个事情才对我们来说更有意义。”我做志愿者本身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时候呢？就是我每次把这个整个馆里面内容讲完之后啊，那些观众围在我旁边，特别自发的去给你鼓掌，我觉得这个事情是特别让人感动的。
1: 京剧编剧互动讲解，国粹魅力。
2: 我叫高宁，我在国家京剧院工作，从事的是剧本创作，也就是大家说的编故事的工作。2022年，我们的工美馆非遗馆的新馆刚刚开馆。我最初的想法只是想把我们的国粹京剧，把我们的戏曲艺术让更多的人知道。
1: 高明，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志愿者讲解员，京剧编剧互动讲解，国粹魅力。
2: 带大家去看一件我馆最大的藏品。首先呢，我要为大家介绍一件特殊的藏品，它就是我馆最大的木结构建筑藏品，也是借助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巧妙结合的，在油梁上面叠放的2层3列的额舫，雕刻有取自《三国演义》的故事，讲述刘备、关羽、张飞与吕布打斗场面的故事，也就是三英战吕布。还有呢，我们熟知的张飞三声怒吼，吓死了曹将夏侯杰，吓退了曹兵的故事，也就是喝断当阳桥。那么大家如果有兴趣呢，还可以到我们的戏台上来看一看，您还能猜到哪些熟悉的历史故事。
1: 带着传播京剧艺术的初衷，高明走进了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志愿者讲解员的队伍。
2: 其实我报名之后我特别忐忑，我总怕我自己会过不去，因为虽然说我对京剧和对戏曲有一些知识的简单的储备，但是讲解其实它更需要的是一种表达能力，或者说是一种应变能力。
1: 作为一名志愿者，博物馆不仅要培训讲解词，更要培训讲解的姿态和礼仪。
2: 非常专业的培训，就完全站在了讲解的角度，手指是一定要并拢的，然后这个大拇指是不能说是翻上来的，这样的就从这些细节，包括我们打开手的时候，就是这个手肘的角度是什么样，那如果展品是在上方的时候，我们的眼睛和手是看到哪儿，馆里给我们都培训得非常非常的专业，所以也有了我站在讲解员岗位上的一种底气吧。
3: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就是我馆的镇馆之宝，四大翡翠国宝。
2: 翡翠花篮呢，它是叫群芳揽胜，它这个作品现在它整体的高度是在64厘米，但是它原来的这块料它其实只有36厘米，然后我就背这两个数字的时候我就总容易背错，后来我就对着镜子背，然后一遍一遍的跟我的家人背。
1: 在讲解过程中，高明发现了做志愿讲解员的另外一个乐趣，那就是学习。讲解员之间的互动学习非常有爱。
2: 有一次讲完文脉华资那个展厅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们馆自己的工作人员就在围着那个边磬，然后就很认真地在那儿看，然后这边拿手机就在查 当时大概

0: 有三四位吧，我就很好奇啊，因为他们已经都是非常非常资深的，就是在这个岗位上，然后我就过去问他们，我说是这个展品出现了问题吗？我们馆里面的工作人员说，这个展品的讲解词上面写的是独山玉，还有就是和田青玉，但是因为你知道玉磬它是一块儿一块儿的这样组合成的，他说我们就是想研究一下哪一块是和田青玉，哪一块是独山玉。我说你们是不是太认真了？然后他说我们要研究一下，因为这个上面很容易混淆，如果以后有观众问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很好的说出来。所以这件事儿当时觉得挺有意思的，我感受到的是一种不断的学习前进的一种态度，我觉得很快乐，很有一种快乐的学习感。
1: 鹰击长空，礼赞祖国蓝天的守护者。
2: 我是胡晓东，我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志愿者。
1: 胡晓东，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志愿者讲解员，鹰击长空，礼赞祖国蓝天的守护者。他今天到军博却有不一样的任务。
2: 8112，祖国安好，领空安全，可以返航。空中飞行。
1: 军事博物馆的志愿者们通过短视频的方式为大众讲解，
2: 在南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中美南海撞击事件，美机一架 EP3 电子侦察机与我海军航空兵飞行员王伟驾驶的歼82在空中相撞，王伟同志不幸牺牲。那么这次撞击事件是如何发生的呢？
1: 胡老师曾经做了13年空军战斗机飞行员，他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网友们解析2001年南海撞击事件的细节。
2: 从美军后来流出的录像看，当时速度非常小，歼82已经高高的扬起了机头，这说明美军飞行员故意将速度减小至它还能飞行，但是我们歼82已经很困难的这个小速度上规避我的歼式飞行，接着向我机突然压坡度，企图逼迫我机转弯让开航路。当美军飞行员发现我机飞行员没有打算退让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他急忙改平坡度，飞机在空中是有惯性的，所以他的飞机的机头与王伟飞机的机尾相撞，王伟同志跳伞以后牺牲。4月1号中午发出以后，反响非常热烈，后来很快就达到了13.8万的点赞啊，6000多留言，大量的留言，我看了以后非常感动。我们的群众始终关心着这位烈士，就是很多人是这么留言的：第一次搞清楚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谢谢你专业的讲解。
1: 几年前，胡晓东退休之后，决定开启新的人生，他主动到军博问有没有志愿者的招募，在他看来，这是自己的理想的延伸。
2: 我说，重新看到这些老伙计、老装备，有很多飞机我都是飞过的，感到很亲切。今天你们这些老伙计到这里来了，那么明天我就到这里来陪你们。当时有一些年轻的志愿者听了这个话以后觉得很感动，这是我的真实的想法。
1: 军博的每一件展品都有严谨的标准讲解词，但每一位志愿者会根据自己的专长讲述更有趣的故事。
2: 因为我作为一个年轻飞行员的时候，有一年在我面前跟我聊天的就是杨国祥，他被人们称为彝族之鹰。
1: 杨国祥是老一代的战斗机飞行员，正是他驾驶强五飞机投掷了我国第一颗战术级氢弹。
2: 他已经在西北的试验基地

0: 飞行了训练了一年多，已经准确无误，分秒不差。我就挖掘这个故事，大家不仅知道这叫强武，而且知道这个强武能扔我们国家的氢弹，而且这个扔氢弹的飞行员是彝族之音杨国祥，这样这架飞机就在观众面前动起来了。
1: 胡晓东老师对军博大厅里的每一架飞机都有自己特殊的感情，而在军事博物馆里，几乎每一位讲解员都是深藏不露的高手，武器参数倒背如流，战争史上的经典如数家珍，正是他们让这些冰冷的军事武器变得鲜活而热血沸腾。
2: 因为玛雅人呢，认为他是玉米的儿女，那么美洲豹呢，它不仅仅是一只猛兽，它是力量的象征，它也是玉米的一个守护神。
3: 这边就是传说中的莫切武士吗？啊，他好袖珍呐！
2: 别看我小哦，
3: 武士虽小，可是全副武装，
2: 绝对不会辜负您的看展的初心。
4: 亦师亦友，倾听不一样的故事。
5: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莫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夏日的悸动，是一场盛大的相逢。当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
1: 欢迎各位
0: 去现场见你想见的人，把夏天的躁动变成同频的狂欢，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昕、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这一次不隔屏幕，不留遗憾，让这晚成为永恒的美好回忆。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

0: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今天呢，跟您说说跟团游的事儿。不少老年朋友啊，退休之后都热衷于呢四处的旅游，但是啊，因为年岁大了，体能跟不上，自由行呢有点吃不消，所以啊，很多老人就选择了跟团游。但是啊，这些旅游团里边的弯弯绕可是不少，类似的消费套路呢，咱也报道过很多。今天呢，找到我们的是李先生，他的旅游过程当中啊，被套路的经历大同小异，可是呢，又有点特别。李先生说呀，他也是跟着旅游公司出去玩的，而且呢也买东西了，但是他买的呀还不能说是东西，而是一个活物。据说呀买了一头牛。
1: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在我右手边的这位呢，就是我们这次的求助人李先生。李先生之前通过电话

0: 大哥，我们打来这个热线反映的一个问题，让我们听起来其实是有点不可思议的，或者说是有点出乎我们意料的。李先生去旅游，买了一头牛。我们栏目做过很多这种类似于说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啊，买一些东西，比如说买个纪念品。我们见过离谱的，有买那个油漆的啊，有的买了什么假玉、假宝石，对于这些东西。然后这个怎么去旅游，怎么就买了一头牛？这牛您是咋拉回来的？还是说是买了头活牛？还是说是一个牛肉啊？
1: 就是退休以后啊，有时候我们经常去玩玩去。刚开始呢，都是到那个六里桥集合、公主坟集合，8点钟。到那边比较紧张，
0: 就老年团儿吧。
1: 哎，对，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公司呀，到我们那边去做宣传，说我们呢在你们这儿就可以发车，这么着我们就找他们
0: 啊，
1: 开始玩了。
0: 您是哪儿啊？您住哪儿？
1: 我们住在房山。
0: 啊，他从房山发车。
1: 对对对，
0: 啊，
1: 就在我们家门口发车。
0: 这旅游公司叫什么？
1: 简单说就叫瀚海吧。
0: 跟这个瀚海智旅集团一起出去玩过几次啊？
1: 6、7次、7、8次，到南方去跟着船抓小鱼儿啊，玩的还不错。什么送一双鞋呀，什么有点那个小礼品啊，组织的也比较好。
2: 李先生说，在这期间，这家旅游公司将他带到了河北的一个农场参观，并向他介绍了一个养牛的投资项目。
1: 业务主要就是养牛，他讲得很细，谁投钱呀，谁买呀，
0: 买啥，
1: 买牛，大家伙呢可以就是说参与吧，支持他们的工作，投多投少不在乎，基本上呢是3万块钱呀，等于你养一头牛，你可以买一头，也可以买两头，也可以买2000块钱、1000块钱都可以。
0: 给牛过过秤，
1: 对，
0: 啊，拆开卖。
1: 完了，我们有什么技术？有什么条件？我们养好牛，而且咱们国家的形势，国际上的形势，牛肉，还是比较有市场的，参加人还不少
0: 啊，
1: 反正有个100-200人吧，跟公司玩的也挺好，也有点信任感情。后来呢，我们就断断续续的。就交了3万块钱吧，
0: 3万块钱就等于头牛吧。
1: 哎，对对对。
2: 李先生说，之所以愿意投钱，一方面是出于对这家旅游公司的信任，另一方面也是对方一再的跟他承诺，投资这个项目是稳赚不赔的买卖。
1: 3年头上，你投多少返还你多少，
0: 投3万返3万呗。
1: 哎，对对对，对那个了吗？你玩的时候可以拿这个顶替钱。
0: 北京瀚海智旅集团有限公司。旅游代金券，本券不找零，不开发票，不可兑换现金。国内旅游可用1张，国外旅游可用2张。我看有几张，6、7、8，有8张，5、8、4千，这4000块钱呢。就买完牛之后，您还可以再获得这样的一个，就是算是4000元的一个代金券，每次旅游可以折抵。
1: 对，玩的时候这个可以代替钱了。啊，对，还有点分红。
0: 啊，分红。啊、
1: 他讲了，
0: 来讲。
1: 如果要是做得好的话，大家伙还可以分点钱。
0: 啊，分点钱。
2: 您看，又是代金券，又是分红。到期还能全额返还投资款，这让李先生觉得很动心，于是就分3笔10000元的形式，累计投了3万块钱到这个所谓的养牛投资项目里。记者注意到，李先生这钱并不是付给了那家旅游公司，而是另一家公司。
0: 给您做旅游的这个叫瀚海智旅集团有限公司，整牛的这个承德的一家公司，
1: 他都是一个人，一个人负责，就这个总经理。
0: 总经理姓什么？
1: 杜，
0: 姓杜。他是这个农业公司的总经理，还是那个旅游公司的总经理啊？
1: 那都是他一个人，好多次开会，他都是。
2: 而李先生表示，在投资了这个项目以后，确实也收到了几次分红。
0: 那按照他说的话，您这边分多少钱？他是按年分、啊？
1: 没有，这个不固定，大概100-200。
0: 每年返你100-200、啊？
1: 没有每年，就是，他召集大家伙开会，也不知道什么会，得了，那个什么，咱们分红，谁上台领180、170，就这个，没有说固定的。
0: 不是，那他开会也没个有时有赏的，也没个点儿。
1: 那公司他没准儿。
0: 那这您印象里边，您去参加过几次这样的会呢？就分红会。
1: 超不过2次。
0: 就2次，那2次170-180。
1: 哎，
0: 那也就是加在一块儿的话，也就不超过400块钱。
1: 对、
0: 哎、
1: 对。
0: 是吧？一共您投300块钱，一共分过2次红，一共加在一起不超过400块钱，是这意思吧？
1: 对。
2: 虽然钱不多，但毕竟也是笔收益，李先生觉得也能接受。可让李先生没想到的是，3年到期以后，承诺他全额返还的那3万块钱的投资款，却迟迟没能拿回来。
1: 找他去了，他说对了，他说你一共3万吧？我说对，说你呀、啊，去后边办手续去。
0: 啊。

0: 那
1: 他把那协议想收回去
0: 啊，
1: 没给钱。
2: 这李先生呢，三年后到期啊，承诺全额返现的那3万块钱却迟迟没给他，这让他忐忑不安呐。我们呢很好奇，这好好的旅个游，怎么还顺带着搞上投资了？又给代金券，又能拿分红的，真有这么好的事儿吗？我们的记者啊，也仔细看了看李先生签的这份所谓的养牛协议，但是啊，没想到不看不要紧呐，一看这协议跟养牛他压根儿就没关系呀。
3: 我们首先看这个叫股权代持及分红协议，甲方是您，乙方这位杜先生，乙方持有该公司相应比例的股份，甲方自愿按照人民币大写10000元的价格投资入股该公司项目，并支付相应股份的对价。
4: 李先生说，他当时签了3份这样的协议，共计投入了30000元，可这也不对呀，不是投资养牛项目吗？怎么成了股权代持协议呢？
1: 合同也好，不省心吧，啊，就签个字就行了。
4: 李先生说，他当时也没细看这协议的内容，稀里糊涂的就签了字。那这股权代持和养牛投资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对此，记者也仔细的看了下这份协议，可最终却发现这协议里从头到尾压根儿就没提这养牛的事儿。
5: 股权代持简单来说就是你出钱当幕后老板，但公司工商登记上写的是别人的名字，由这个人替你前台持股，本质是一种投资行为。目前仅从这份协议内容来看，这与当事人所陈述的投资养牛项目看不出关联。另外，这份协议中对于甲方，也就是当事人如何分红、净利润怎么算，也全部都约定的不清楚。而如果当事人有证据证明对方当时跟他宣传的是养牛投资，但实际上却签署了这样的合同，那么涉及宣传内容与合同内容严重不符，涉嫌欺诈。
4: 此外，记者发现这份协议里也并没有体现李先生一直提到的对方承诺他说3年到期投资款全额返现的内容。
3: 3年之后把这个本全给您也没看见。
5: 这里最大的问题，从这份股权代持协议上来看，本身就不存在保本概念。股权代持本质上是一种投资安排，投资的本质是风险与收益共存，公司盈利你才能分红，公司亏损你的本金也会跟着缩水，法律上不存在股东本金保本的说法。所以如果当事人有证据证明对方当时跟他承诺的是到期全额返还本金，保本保收益，但实际上跟当事人签的是股权代持协议，那就涉嫌宣传和合同约定不一致，对方故意隐瞒真实合同内容，让当事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了字，属于民法典第148条规定的欺诈行为。
4: 不仅如此，记者还发现了一个问题。
3: 这是那杜总签名？
1: 这个不是吧，这孟。
3: 对啊，这姓孟啥呀？
1: 嗯，
3: 那多奇怪啊，这乙方前面写的是杜某杜先生，后边这乙方是个姓孟的签字，合同相对方理论上他作为公司的代表人，对吧？是不是应该他签字？
1: 这个呀，他都是弄好了的，弄好了以后你谁买谁买谁买签字，
3: 他签字不是弄好的呀。
1: 那谁知道的呀？
5: 协议最后一条约定，自各方签字或盖章生效，乙方是杜某，但我们没有看到杜某的签字，后面签字的主体不确定是否经过杜某的授权，如果未经授权协议不成立不生效，这种情况下当事人可以直接要求收款方返还所谓的投资款。
4: 李先生说，3年到期后他也多次找到公司当时的负责人杜某，可对方却表示没钱。
1: 他说，那我给你写一个这个
3: 个人还款计划。
4: 李先生说，一直跟他对接的那位杜经理告诉他，公司目前经营困难，暂时没法返还他那3万块钱，所以就只能先欠着。
3: 等于说就是他没有给您实际的钱，他给您打了个欠条。
1: 对，
3: 给大家念一下，甲方李先生，乙方杜某，2024年11月30日向甲方李先生借款30000元用于经营，由于本人经济困难，现提出如下还款计划，甲方同意乙方按如下还款计划分期偿还，第1年20%，第2年30%，第3年50%，乙方杜先生每月向甲方李先生还款不低于500元，直到还清。
1: 给我500，500，500，给了我5个500，1200，完了以后他有一部分带着我去玩去，带我玩一次减2000，
3: 已经消费掉了。
1: 对，这么着还差25300。
3: 您当时没问问吗？就当时他说困难，有没有给出一些原因？你这他说这牛不是旱涝保收的吗？
1: 但那当时啊，那当时开会说的这么说的
3: 啊。对，那后来是怎么就？
1: 那后来他讲啊，大形势不好呗。
4: 李先生说，如果公司确实是经营困难，他也能理解。加上给他打欠条的那位杜经理，他也比较熟悉，所以就接受了对方的还款方案。可令他没想到的是，对方在还了几次500块钱以后，却怎么也联系不上了。
1: 后来呢，公司呀、啊、也不在这个房山这儿了，搬家、
3: 嗯，
1: 搬着搬着呢，后来就是人找不着，门市没有，他也不回电话。
2: 这位李先生的经历呢，简单总结来说，就是旅游变投资，投资又变了借贷。在这儿呢，律师也格外提醒啊，如果遇到合同纠纷、退费难的问题呢，其实最好不要转成个人借贷协议，因为如果您是跟公司签的协议合同，那出了问题能够直接找公司、找法人、找股东，或者呢找这相关行政部门介入。但如果最终转变成了个人写的欠条，那就属于是民间借贷纠纷，到时候人跑了，那行政主管部门可就帮不上忙了，只能走法律程序，增加了维权的难度。但事已至此啊，李先生的情况呢已经变成民间借贷了。那位杜先生签了借贷的协议，找他要钱那没毛病，但问题是啊，联系不上他呀。李先生啊也没有他的微信。我们的记者呢也凭着仅有的一些线索进行了走访调查。
3: 我刚查了一下，这家北京瀚海智旅集团有限公司，这家公司现在的法定代表人姓邓，公司现在股权冻结，被列入了这个叫经营异常。经营异常显示的是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联系，但是目前呢，这公司呢显示的还是在营。
4: 而另一家公司目前也是在营的状态，法定代表人也进行过变更，但记者调查发现，在李先生交钱签协议的时候，这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都是和李先生签订还款协议的那位杜某，所以记者也试图联系这两家公司，看看能不能帮助我们找到那位杜某。
3: 这上面留了很多电话，我们尝试着拨打一下这些电话。您是这个瀚海智旅集团吗？
0: 不是。
3: 不是，我们再打打第二个。您是北京瀚海智旅集团吗？
0: 不是，之前在那工作过。
3: 哦，您之前在那儿工作过，您现在还有他们公司的人能联系得上吗？
0: 没有，很久以前的事了，都是。
3: 啊，行，谢谢啊，再打一个。
6: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3: 空号，这还有个座机。
7: 你好。
3: 哎，您好，是瀚海智行吗？
7: 我是人社局，您打错了。
3: 人社局？
7: 对。
3: 哦。这个没有，我们找一家公司，这公司留的联系方式留的这个联系方式。
7: 那我不知道。
3: 啊，行，好嘞，谢谢啊。
4: 两家公司都联系不上，没办法，记者又和李先生一起来到了那家旅游公司搬家之前的营业地址，来碰碰运气，看看是否能从物业公司那里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
8: 搬了，换了好几次房间了，501现在是空置房间，
9: 现在没在这儿。那在这儿还好说呢，找的。
3: 他，您还有印象他哪年走的吗？
8: 哎呀，我感觉最少得走2年多了吧。
3: 2024年走的。
8: 对，差不多。
3: 您这边是有没有他当时租赁的那个，说是就成都人的那个联系方式？
9: 我这只有一个叫姓杜的，
3: 132。
1: 你好，你好。
10: 在外地呢。
1: 啊，在外地呢。不是，我这半年多了，什么信儿都没有啊，找你也找不着啊。
10: 不，您听我说，您理解错，那不可能。那个后来不在了，估计就没跟您联系上，因为每个月都在打款。我查一下底子还有多少，这一两个月直接就给您办完了就完事了，好吧？
3: 中间出现这个问题，就是没给他打钱的这个原因是咱们因为人事变动。
10: 哎，我对人事变动，然后没人跟他联系不上，就这么个事儿，别的倒没有。
3: 啊，行，那这样后期要打款的话，怎么给他支付呢？是咱通过个人微信转账，还是咱们有个对公账户需要他提供的？
10: 肯定是安排人直接给他打到给他微信，或者直接给他打到银行卡吧。
3: 打到银行卡，那这样您把那个银行卡号什么的给人提供一下。
10: 对，让他回来发给我。
3: 嗯，李先生说这个数是25,300，他说还剩个25,300。
10: 我查一下，查完我会跟他对账的。
3: 行，
10: 我会跟他对账。
3: 行，您刚才说了个一两个月，咱这样吧，咱就也别一两个月，您说个具体的有没有个大概时间？肯定什么时间之前能给他解决这个事儿？
10: 不会超过两个月，
3: 不超两个月。
10: 就是不管说两，就是说2万多块钱，我给他解决完就完事儿了。
3: 嗯，好，
10: 啊，您放心吧。
3: 行。
1: 啊、哦，
11: 反正最后联系上了。
1: 啊，这回来
11: 这位杜先生
1: 对对对，
11: 他承诺是2个月之前把钱转给你。虽然说是没有这个再签什么纸质的协议，但毕竟因为我们有一个全程的记录。然后同时呢，在这儿呢，我们也想说借今天这个事儿啊，给这个观众朋友们做一个提醒，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们做一个提醒。我觉得什么事情呢，咱们是讲究一个叫一事一议，不管是交多少钱也好啊，但是玩什么去什么地方也好啊，旅游咱就奔着旅游去。最好咱们不要在这个旅游的过程当中啊，想着说我想要通过这个还能投个资挣点分红。事情一旦杂糅到一起之后，很多时候这个全责呀就变得麻烦了。你像这个事儿，即便他后期说啊2个月之内我把这个钱都给你，但是您想想他是不是也拖了很长时间了，对吧？再退一万步想，当时如果咱们不去投这个钱，是不是就没有这麻烦？
1: 是，有时候自己比较马虎。谢谢北京电视台，谢谢生活节目。
2: 李先生告诉我们呢，在拍摄结束之后啊，这位杜先生还还了5000多块钱，也承诺每个月会定期还一部分，而且呢也提出了另一个方案，就是啊，如果李先生愿意再跟着他们出去旅游，他呢可以用这个欠款来抵扣旅游团的费用。对此呢，我们想多说两句啊，旅游就是旅游，玩咱就好好的玩，不要把这旅游啊跟投资理财搅在一起。真要是投资理财有需求的话呢，咱找正规的金融机构签订正规的合同，充分了解投资理财的风险再做决定，以免呢发生类似纠纷。很多人呢把什刹海看作是现代北京的代表性打卡地，这里既有皇家的气派，也有市井的烟火，可观可游可居，是活着的老北京文化生态区。然而对周边的居民来说呀，这片看似完美的文旅地标也带来了不少生活上的困扰和烦恼。
12: 我们街1、2、3、4、5件最远的声音传到哪儿？传到5楼桥了。
13: 他们往往有重低音伴奏，
14: 他们是玩嗨了啊，高兴了。你听那音乐，你紧张，你睡不着。
13: 是，老那躺床上根本睡不了觉，再说闹心。给派出所呀，一般是我是先打2次电话，11点半以后打一次。将近12点的时候再打一次，差几分钟。如果再不管用，过了12点，我就只能报110了。
15: 什刹海是一处开放的景区，前海和后海聚集了不少商业，其中酒吧共有20家，前海4家，后海北燕3家，后海南燕13家。在这些酒吧里，有民谣，也有乐队演出或蹦跳类项目。相对比较吵闹的是蹦跳类的酒吧。
16: 比较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感觉，特别有活力。
15: 后海南燕有13家酒吧，酒吧的南墙紧挨着居民区，住着大约30几户人家。后海北燕的居民则有几百户，夜深人静，酒吧的噪音扰民问题十分突出。
17: 我们家有病人呢，还为我们考虑考虑。
18: 就是卫局呗啊，你没法找呀，有时找没特生气就没法找。
13: 说对违法行为的宽容，就是对人民群众的伤害。
15: 双层玻璃、新移民、海绵耳塞，这些成了居住在酒吧街周边居民对抗噪音的常用工具。
19: 双层隔音呢，这儿做了这个降噪措施了。
15: 哦，
19: 等于我睡觉呢，多少还影响小一点。是呢，您别晚上嗷一嗓子，那我们照样能听得见。毕竟是静，
20: 我们家那窗户说心里话，闭上都能听得见。
13: 说不能说因为酒吧，它经营了，给国家纳税，它就可以违反国家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8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居民有安宁权3条法律的规定，是不是？让周围老百姓，因为他经营，我们晚上都不能睡觉。
15: 按规定，什刹海属于1类生环境功能区，夜间噪声不得超过45分贝。记者与居民约定好在当晚去现场测噪音，居民们反映，当天酒吧的噪音比他们平时感受到的要小很多。
21: 居民了解的情况就是，刚刚出去转的时候声音还挺大，突然之间声音
5: 跟平时不一样了，小了很多。
21: 因为你们来了，他们知道这个重视了，可能是要对他们约束，哎，管理，所以他们可能就稍微的有点收敛。
15: 从5月7日起，记者连续3晚在什刹海酒吧采访，居民反映这几天的音量明显降了不少。
22: 昨天我和温书记来这儿都震耳欲聋。
23: 后边这个酒吧它门口都有一个那个管理人员吧，门口的一个人招揽顾客开门的啊，他们呢一看见有这个我们这些常见的这些管理人员，包括执法人员吧，或者说比如说像您这儿拿着相机啊，拿着相应的设备拍摄的人，他们都比较机敏，立刻就会把关门啊一关，声音就都小了啊，这样为了躲避处罚。
15: 管理人员一来，酒吧纷纷关窗，人一走，窗户随即打开。晚上10:50，荷花市场的值班室就接到了居民的投诉，酒吧门窗又打开了，吵得他睡不着觉。
24: 我刚才通过我们手台，叫这个值班保安过去。
25: 那保安在那儿呢吗？不是，那关进来看
23: 看。核心的原因就是这个噪声源在噪音的鉴定上，它是一个不稳定的源头，它是一个时刻在变化的源头，就是很难，就是取证非常难。
15: 一方面，文旅兴旺确实带动了经济发展；另一方面，酒吧繁盛带来的扰民问题也日益突出。尽管景区管委会曾联合多个部门进行整治，但实际成效并不理想。
26: 他们什刹海这些酒吧呢，它是鳞次栉比，一个挨一个。如果我们针对某一间酒吧要进行监测，我们在监测规范的条件允许下，是要求临近的所有酒吧停止演出，不出任何声音，在实际操作上难度巨大。
15: 由于噪音监测难，什刹海酒吧从2003年开业至今，扰民问题难以根治。如今为了争抢客源，各家酒吧更是纷纷调高音量，用更大的声响吸引游客驻足。
27: 但是这两天我家是缺灯，
25: 咋的呢？
27: 我这按你的方案执行的，到9点就关门关窗，影响声音这样很大的。
15: 扰民靠监管，监管靠数据，而获取精准数据又面临诸多实际的操作难题。也正是因为这样，生态环境局今年没有开出一张罚单。
28: 有没有这个处罚条例？有。有没有45分贝这个标准？也有。那这个标准产生是谁，我们现在难以判断的情况下，已如既成山水。我们对整个这个区域的一个测评，因为你每家都在场，我们不能确定谁突破了45，但是你们肯定为45多多贡献。
15: 在吹哨报道会上，街道公布了他们的新举措，联手企业启用24小时噪声监控。
29: 就像这个酒吧驻唱的这些声音，还有音乐的声音，以及说这些商户的这嘈杂这些声音，都可以进行一个 AI 识别。
30: 我觉得下边也可以由景区管理处、由街道办事处推进，咱们这一套设备是不是可以通过公证的模式，进而能够作为我们各个部门对他的违法行为的一个处罚的一个依据。
15: 最初，继承山水在酒吧街上安装了2个噪声采集器，但这个方法仍然无法判断13家酒吧中哪家声音最大。后来大家集思广益，想出了这样一个办法，在每个酒吧门上安装一个噪声监测设备，这样一来，景区管理处就可以依据24小时监测的数据约谈噪声比较大的酒吧了。不过难题在于需要酒吧配合提供电源。
31: 桌子这梁上，
25: 就桌子这上头，就你提供一下电，好吧？
27: 从云内长点说，每家每户都抓一个，这比较公平一点。你别光抓我，你不抓他家，
25: 你听我说，
27: 对对，都得抓。
25: 你这个，一定桥头，
27: 对，
25: 还有震颤，
27: 对对对，
25: 都装上。
27: 那我绝对配合
25: 啊。
15: 此外，景区还积极推动公约化管理，对不遵守约定的酒吧，将实施关停营业1至3天的处罚。
23: 按照九点的话，可以是前后差那么1分2分钟，这都无所谓啊。这个数据，我们跟相关的执法的部门也好，公证处也好，做一个认证。如果这个东西将来能够作为执法的依据，那么我们这个东西可以用。
25: 可以线上执法了。
30: 对，望海酒吧呢，全力配合落实和组织领导的对于忧伤环境的相关政策指导和安排。
15: 公约得到了大多数酒吧的认可，会议当天就有一大半酒吧完成了签约。
0: 看我表现，你要抓着我自己通过开门开窗了，我自己不用说，我自己现在立马关门。我挣钱吧，我得正视良心钱，我不是把周围老百姓不满意我存在没什么价值。你十个人骂我，我真的
25: 十一点就关门了，门关着，但并不是说不营业啊。
1: 我们十二点就停业。
25: 哦。
15: 5月11号，物联网噪声监测设备完成了

0: 安装调试，实现24小时实时监控与秒级报警。
1: 而且呢，现在已经是9:48了，按照我们之前的约定，他们把这些窗户网门呢都关上了，目前的效果非常好。

0: 对，然后加个系数，
1: 对，这样的话就是酒吧他们也能够更好的接受，因为我们安装这个东西，安装这个设备并不是为了为难他。
2: 噪声监控系统的出现弥补了人类监管不足的缺憾，发挥了哨兵的作用，实现了24小时在岗。
1: 假如后面就各个酒吧它的那个分贝数达到了90，那咱们系统就会自动生成一个工单，然后点分配去选择一个人员来处理这个问题，你那块儿就可以看到了。您点这个普通工单，对，你看
0: 收到一个工单。
1: 之所以弄这个机制，也是想要就是起到一个就是未速先办的一个闭环流程。
3: 所以51.8，所以您这晚上还是超标的一个状态。
4: 慢慢来吧，这
5: 别闹，暂时干，跟那可是说实在，差多一半都不止了。
4: 欢迎您，这个叫监督工作也好，也是或者叫就是支持我们工作也好。
2: 随着 AI 科技的赋能，什刹海街道公约约束加智能监测的新模式成效日益显现，这片古老的水域距离真正静下来、雅起来又近了一步。
6: 文旅的烟火气不该成为扰民的噪声源，智能设备的24小时值守加上行业公约的约束，让管不住的噪音终于有了破解之道。从被动投诉到主动治理，什刹海的这场降噪行动让老北京的烟火与安宁找到了平衡点。我们也期待呢，这份静下来的成果能够一直延续下去。继续关注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在王的宝藏展厅啊，有一件很值得看的文物，就是这个库比斯尼克文化晚期的金冠，它出土于萨尔潘遗址，是用一片矩形的金片弯成圆柱形，中间呢刻有6个侧面像。仔细看呢，这些形象的瞳孔啊偏向上方，还露着獠牙，融合了美洲豹等猫科动物的特征。再来看这枚圆形的金珠，它是由两片金片焊接而成的，用金钉固定的。这里边呢有3枚细小的颗粒，可以发出轻柔的声响。从正面看呢，有一只蜘蛛趴在蛛网上。这些跨越千年的宝贝啊，不仅记录了古人的工艺匠心和时代变迁，也体现了安第斯文明对黄金的崇拜，对自然的敬畏。下边呢，跟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1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尝香甜的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呢，现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或者拨打96168进行报名，名额有限，快来和我们一起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吧。
7: 爱生活，每一天。
2: 自2016年1月1日起，随着国家二胎政策全面开放，越来越多家庭加入二胎行列。近日，第7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结果显示，二胎生育率明显提升，这也意味着二胎时代已然到来。而42岁的康文颖就是已经怀孕33周的二胎妈妈。与其他孕妇不同的是，她怀的是概率只有3%的异卵双胞胎。
8: 坐这儿歇会
2: 儿。已经步入不惑之年，突然接到上天这样的恩赐，这让康文颖夫妻俩既惊喜又担忧。
8: 等你。
9: 宝贝儿，妈妈很不容易啊，你妈妈现在都40多岁了，那剩你们两个那是非常辛苦的，所以说在妈妈肚子里面对妈妈温柔一点。
2: 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就在12周时，康文颖被查出中央性前置胎盘。
10: 高龄孕妇的中央性前置胎盘风险大一些，它是一个中央性的前置胎盘，也就是说我的胎盘完全覆盖了宫颈内口啊，那么这种是最危险的，因为我只要宫口稍微扩张，它就会出血，破损到某一个大血管，它可能出血就会非常非常的多，就可能危及到这个产妇的生命。
11: 这几年呢，随着二孩政策的放开，

0: 高龄孕妇的比例呢是越来越多了，我们现在最少呢达到20%到40%这样的哈，就35岁以上的。那么40岁以上的产妇呢，占到8%到10%这样的比例，还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1: 今天检查 B 超，说是双胞胎两个，然后那个医生说建议去减胎，他说那个后期我的身体负担会很重，年纪比较大呢，怕我有危险。
0: 双胎的孕妇，她发生妊娠期高血压、妊娠期糖尿病等等可能性呢会更大一些。对于高龄产妇来说，她在保胎过程中呢，可能就面临的流产、早产的风险大于一般人群。
2: 老天爷给我们一个惊喜，也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
1: 但是我已经听得开心了，我很舍不得。
2: 我也舍不得。但是我觉得你的安全，你的健康应该是咱们目前咱们全家最重要的一件事。如果说你的健康出现了一些不可预控的一些情况，我觉得更没办法接受。毕竟来说已经都40多岁的人了，担心你身体吃不消，你上面还有圆圆，我们得要去照顾。
1: 可是这孩子来得很不容易，真的是既然来了，我就想逗留一下。
3: 康文莹与丈夫程小春同岁，是陕西咸阳人。他们大学毕业后来到北京打拼，结婚17年，有一个14岁的女儿圆圆，乖巧可爱。
4: 是他们的错，看情况吧。然后因为这是现在还没出来呢，可能认为不会吃醋，如果出来的话，就可能会有点吃醋，觉得把爸爸妈妈都夺走了那种。
2: 其实有了弟弟妹妹，不会说少了对你的关心和关爱，
1: 多两个爱你的人，
2: 是不是啊？
1: 兄弟姐妹就像手足一样，就是你的手跟脚一样，谁也离不开谁那种，互相帮助。
2: 将来以后，如果是你一个人，那所有的事情，将来所有事情都得要你去做。现在如果一个弟弟妹妹，无论说是弟弟还是妹妹，将来你们都可以商量去做，你觉得是不是这样会更好一点？是不是？
4: 觉得我们家就一个孩子太孤单了，孩子以后自己在北京也没个兄弟姐妹，金钱什么时候也能花完，但是你给他留一个亲人在世上那就不一样。
3: 夫妻俩早在6年前就萌生了想要二胎的念头，但在这6年里，由于康文颖做过一次妇科手术，再加上高龄的身体状况，所以始终没有怀上。苦苦等待了6年，本打算放弃，但就在2020年的7月份，上天给了康文颖和丈夫程小春一份意想不到的惊喜。
2: 怀了双胎了以后就特别的意外。我们其实最早的一个夙愿，说是有一个二胎，有一个孩子，无论说男孩女孩。
1: 结果两个，
5: 结果一下要两个。
1: 对，所以觉得是老天的恩赐吧。
3: 就在33周左右时，康文颖半夜里突然发生出血的情况，被急救车紧急送往北京妇产医院急诊进行抢救。
2: 在夜里12:30这个样，突然感觉下面输了，他当时以为说是羊水破了，灯一打开了以后一看，床上的时候全是血。我就觉得这个情况就非常严重，我赶紧然后打了一个120。
0: 前置胎盘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旦有出血大于月经量，或者我达到了200毫升，就应该剖宫产。
3: 所幸的是，经过医生们的抢救，康文颖的病情有所改善，但她并没有脱离危险期，还需住院继续观察。为了防止两个宝宝随时可能早产而肺部发育不全，医生们立即为康文颖打上促胎肺针。
1: 28周做那个糖内检查的时候血糖有点高，饮食调控的话就是要吃的要清淡，按量吃，还得要配合运动。但是因为我胎盘前置不能运动，后来主任就建议我说每次吃完饭举矿泉水瓶。
3: 高龄中央性潜质胎

0: 糖尿病、双胎妊娠，种种孕期高危因素综合起来，稍有风吹草动，康文颖很可能随时被紧急终止妊娠，所以医生们不得不时刻监测她的情况。通过王鑫主任及其团队的精心监护和治疗下，康文颖的情况才稳定下来，两个宝宝也能在妈妈腹中多待些日子，而这对于康文颖一家无疑是最理想的结果。在医院里平安熬过了两周，就在36周时，双胞胎妈妈康文颖的血压值突然升高，医生们担心再不尽快手术可能会诱发子痫前期。
1: 如果血压高过160、110的话，可能会发生脑血管的意外。再有一个呢，就是我高血压基础上我增加了蛋白尿，那么我们叫子痫啊。那么这种人他可能会发生抽搐。
2: 反正血压很高，今天再输一天核酸呗，做一个术前的治疗，明天咱们输。今天晚上好好睡觉。明天咱们接受考验。
3: 如果真要说是选择保大人保孩子，我愿意保孩子，因为孩子刚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什么还都没有经历，是愿意让哈妹多经历一些，见见这个世界。圆圆，不管发生什么，妈妈都希望你一定要坚强勇敢。老公，我们两个走过30年，确实不容易，希望我们两个还像以前那样好好的走完人生的下半段。不行了，

0: 顺利降生，我们一起加油，妈妈期待跟你们见面。
1: 经历了253天的苦苦煎熬，康文颖不得不提前一个月迎来他人生中最大的挑战，42岁高龄生产双胞胎。虽然14年前康文颖有过一次剖宫产手术的经历，但这一次他却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紧张和压力，因为高龄生产极有可能发生不可控的大出血。
2: 高龄孕妇呢，由于机体的机能比这个适龄孕妇呢有所降低，因此呢，它发生难产的风险可能性就会比较大一些，宫缩乏力啊，产后出血可能性就大。
1: 接到妻子今天要手术的消息，丈夫程小春和大女儿圆圆天还没亮就赶到了医院。
3: 我们早上5点多就起来了，然后往这边早点赶。
4: 虽然给他说让他别紧张，其实我们外面更紧张，主要是手术当中出现一些大出血。哎，
5: 那您先坐轮椅上，我去给您拿护目镜。今天坐下
1: 啊。上午9点，康文颖被推进手术室。为了给即将面对手术的妈妈加油鼓劲儿，大女儿圆圆特意准备了一份惊喜。
3: 别人专门给你画的，
6: 赛个牛，牛气冲天。
3: 我上去了，别人不用紧张，我们都在外面这些等着呢。
7: 要加油，这个是妈妈，就让她加油，让他们平平安安的出来。
5: 妈妈快就抱下。
3: 没事，妈妈。
1: 看着如此懂事乖巧的大女儿，康文颖百般不舍，因为她知道剖宫产手术随时可能发生不测，这也许是母女间的最后一次拥抱。
8: 那最丢不下的就是他们了，我就希望她就是很坚强，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能自己就是慢慢的克服吧。
9: 1、2、3、4、5、6、7。
1: 主刀医生王新主任术前紧急召集了产科、麻醉科、新生儿科等20名医护人员，他们将为这位高龄产妇和双胞胎3条性命倾尽全力。
2: 那么如果是高龄生产双胎的话，她的子宫肌纤维呢被过度的牵拉，因此呢就增加了宫缩乏力和产后出血的风险。
10: 我要一个止血带。
1: 由于康文颖是中央性前置胎盘，在手术中发生大出血的概率极高。
3: 干嘛起来？

0: 核储水是非常非常深的，可能在几分钟之内几千毫升的水就没有了，我们就要切除子宫，危及到产妇的生命。
1: 在手术前，医生们必须做好充分的出血准备，为康威尔进行几枚静脉穿刺，来开通他身上紧急的输血通道。
2: 双胎，要大静脉吗？
3: 小胎。嗯。
4: 哎，负责三个，快看啊！
0: 我不说不说话好吗？
3: 嗯。哎。爱情啊。
1: 上午10点。麻醉医生为康文颖进行手术麻醉，而在手术麻醉之前，医生们面临的是康文颖的白体位问题。
0: 因为呢，它是一个双胎妊娠，腹腔的压力很大，它不能长期的平卧。如果长期平卧的话，可能会导致一个体位性的一个低血压，胎儿呢可能会严重的窒息，可能会发生死胎。
4: 最后给他垫点东西，双胎了，别一会儿体位了，给他发体位了。你看他的双胎不那么大，别让他停了。
5: 可以，
4: 后背打个针啊，别后背啊。
5: 对，没有，真的。
4: 再坚持会儿，别动啊。
5: 我来腿伸直，来先把腿伸直，然后往前挪啊，咱们这样行吗？快点动。
1: 上午10点半，麻醉完成，手术即将开始。
0: 可以啊，我们开始了啊。膀胱可吊得够高的，上来，
6: 复查，
4: 咱们
6: 复查看一眼，一二下了啊，
0: 到两个横位，是的，嗯，现在也是横位。
1: 由于两个胎儿都是横位，产科医生必须先将胎儿内倒转为臀位或者头位，通过足部或者头部将它们牵拉娩出，而这很可能会对胎儿的四肢有损伤，甚至延长手术时间，导致胎儿宫内缺氧，危及生命。
0: 稍微小心点
6: 啊！
0: 不用不用，这儿。
1: 为了最大程度地降低对胎儿的伤害，产科医生必须小心翼翼地将大宝娩出。
0: 咱们还要稍微小心
6: 点啊！
0: 小心
6: 啊！
0: 这就是横的。
7: 大姐，三姐，对。
8: 第一个臀位吧。
5: 摸的是什么？我也不懂。
0: 别着急，
5: 让他摸两个。
0: 那你摸的是什么？
4: 还是水是吧？
8: 对，水。
0: 行，头是头
4: 吧。远了，跟我坐一
8: 下。
0: 头
8: 往
0: 下。
8: 好。有点距离啊，离水。
0: 能不能摸脚？你要摸到头了。
8: 这是毁了啊！
4: 10:44，10:44分。
1: 上午10:44，大宝被撵出。
4: 大男，
5: 我来
4: 了，
5: 我来了。
1: 但刚出生的大宝身体却给脐带绕了两周。
0: 老大绕两圈啊，对，老肩膀一圈绕的身上一个。
1: 大宝并没有啼哭。医生们立即为他清理呼吸道里的衣物，并拍打他身体各部位来开通气道。
4: 怎么样？大男怎么样？大男啊！
7: 没事，没事，没事。
1: 经过儿科医生们的抢救，大宝终于有了呼吸。紧接着，产科医生们立刻将二宝娩出。
0: 这个我看是手还是脚啊？这是手还是脚啊？是脚脚，脚脚行。嗯嗯。
6: 这个羊水啊。
0: 哟，一儿一女。
1: 就在所有医生都在替康文颖所生的龙凤胎而高兴时，意外突然发生了。
0: 等会儿，生还没出来，好，出来，两个都绕镜啊！
4: 哎呦，这么
1: 刚降生的二宝被脐带紧紧的绕颈部一周。而胎儿脐带绕颈很可能会诱发窒息的风险，甚至威胁到生命。 而此刻手术室外的家属正焦急地期盼着康文颖和两个宝宝能平安出手术室。
3: 别静，一点事都没有啊。
9: 妈妈的年龄呢可能是比较大，然后呢怀双胞胎也就是会有危险，就是怕那个下不了手术台那些。
1: 此刻二宝被脐带紧紧地绕住颈部，医生们立即将脐带从颈部解绕出来。
10: 上一个就
1: 而此时让所有医生意外的是，二宝手里竟紧紧地抓起产科医生手术用的钳子。
8: 哎，别攥着钳子了，攥钳子了。
11: 别站，
12: 好嘞，好。小姑娘现在想当医生，
11: 漂亮。
12: 女孩，小
11: 女孩，太阳
1: 女。令医生们高兴的是，刚出生的二宝马上发出响亮的啼哭。此刻在手术台上听到两个宝宝哭声，妈妈康文颖迫不及待的想见到两个宝宝。
13: 看一眼，来一会儿让你看一眼。
14: 对，来看看宝宝，男孩女孩，告诉我，告诉我。啊，这是老二啊。
1: 女子本弱，为母则刚。这一刻，42岁的康文颖期盼了整整6年。这6年里，她承受了无数常人难以承受的痛苦，才换来了这两个宝宝。内心的五味杂陈。瞬间化作眼中的泪水。
10: 2720干嘛？
15: 2720是吧？
10: 对。体重23.60。
15: 23.60
0: 是吧？哦。粉儿粉儿。别着急，我们慢一点，慢，让他慢慢吃。
1: 虽然两个宝宝都陆续降临，但妈妈康文颖仍在手术台上，与死神做着殊死较量。
0: 我想要个麦角，给我组织剪。这产后出血的风险呢，包括双胎，就是子宫的过度扩张，容易引起糖尿病，它可能会影响到子宫的收缩。前排阀的问题不增加它产后出血的风险，它一旦发生产后大出血，就可能危及到这个产妇的生命。
1: 上午11:10，双胞胎被推出手术室。
10: 哎，好，我先上门口。拿过来，看看孩子来，来看一下啊。老大是男孩啊，10:44，这个是老二啊，老二是女孩，出生时间10:45，体重2360克。
1: 由于双胞胎都是早产。与家人们匆匆一面后，就被紧急送往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进行紧密的监测与治疗。
16: 早产儿第一个就是这种呼吸关，这种孩子的话容易出现这种会误读这种呼吸窘迫综合征，严重的话会造成这种死亡的这种情况。
10: 今天这两个孩子现在都是有血糖，
16: 血糖的话它也是就会出现这种代谢方面的异常，还有一个就是主要对大脑的这种影响会是比较大的，严重的会出现这种脑瘫的问题。
10: 我们已经现在把那个糖给他补上了。
1: 两个宝宝一出生就不得不离开妈妈，而这也是两个宝宝10个月以来第一次与妈妈分开，不知何时才能重新回到妈妈康文颖的身边呢？
14: 哎，我那个刚刚掏的时候后臂那块我感觉有点
0: 痛，
14: 对，有点。回去了也得出血呢。
0: 嗯，再吸吸吸吸看看。
1: 手术室内的康文颖子宫内仍在出血，医生们立即为她输上宫缩药剂。
0: 我想要个麦角，再给我一个缩宫素静脉滴注行吗？它底下引流不畅，都好不上。有瑞舒康什么的吗？给我一个。对，麦角也没打呢，我马上打，我马上打。
17: 这边麦角有了。
0: 好的。这会儿不说，我就怕他血积在里，看他出血，这会儿回去去。
1: 为了防止产后宫内再次出血，王鑫主任为康文颖的宫腔内加入了一个

0: 对对对。从哪也给你放好了。嗯，球囊是压迫止血的啊。
1: 输出出血大白所用，但是我们预防它后期的出血，放了一个球囊，这样球囊你看这管子直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看它的这个出血量。
0: 出血的风险呢，包括双胎，就是子宫的过度扩张；第二呢，就是妊娠期糖尿病，它可能会影响到子宫的收缩；第三呢，是妊娠高血压疾病，那么高血压嘛，血管扩张也可能会出血；第四呢，就是前置胎盘的问题，都是增加它产后出血的风险。
2: 可谁也没有料到，康文颖刚回到产科病房，她的血压突然升高。
1: 啊，上心院监护了，注意出血。
3: 这个输的刘诗美，然后自己千万不要调这速度啊。
4: 然后姚一校长，姚一校长，姚一校长，严格意义上来说43岁，真是，哎呀，太不容易了。
5: 其实最初这愿望很简单，就是觉得女儿一个人太孤单了，想再给她要个伴儿。嗯。结果两个，
4: 结果一下要两个。
5: 对，所以觉得是老天的恩赐吧。嗯，一个是我，
4: 对，
5: 一个是我们盼来的，另一个就是老天爷送给我们的，对，都当宝贝，希望两个孩子长得好。
4: 做完手术之后肯定还是啊，身体有点冷。
2: 手术后第三天，康文颖各项生命指标恢复正常，今天可以出院回家了。
6: 我在等着你的通知，啥时候看能不能接宝宝回家？
7: 啊，
6: 我现在得上去跟宝宝团聚。
2: 而妈妈刚出院不久，保温箱中的大宝就被查出有肺炎的感染情况。
8: 孩子出生以后的时候，可能就会存在这种宫内感染，严重的孩子就出现这种感染休克的时候，他会出现这种血压的这种下降。如果你休克不改善，可能孩子也会很快出现这种多脏器功能衰竭、危及生命的这种情况。

0: 出生后第十天，二宝达到了出院标准，可以出院了。虽然刚出生时体重比哥哥大宝的轻，但却比哥哥更早出院，他可以先回家与家人团聚。
1: 高兴哈，这个终于可以放。你这样吧，我就来要那个什么。
2: 不，您抱过去。
1: 您帮我抱过来。
0: 双胞胎。
1: 不急。
2: 来，双胞胎小女出院了啊。来，媳妇儿，别捂着鼻子，别窝着脖子，给搭上。
0: 而大宝仍需要在新生儿重症病房进行观察治疗。分开了整整十天，
3: 小巧，
0: 二宝终于回到了妈妈的身边。
3: 饿了吗？
0: 对于上天迟来的这份恩赐，夫妻俩格外珍惜。二宝就像掌上明珠一样，被夫妻俩捧在手心里。
4: 毕竟是哥哥一个人，
2: 一家五口，这是一个大家庭。
1: 行，就这样了，
5: 挺乖的。不怎么哭了，我觉得开启了另外一种不一样的生活，因为我都感觉我这是幸福妈妈。
3: 你辛苦挣钱呀，比这三个孩子要养三个孩子，等着老大再住院。因为从出生这都十多天了，那个还没看见过他，盼着他赶紧出院。
0: 经过医生护士们的精心看护，哥哥各项生命体征也恢复正常，今天终于可以出院回家了。得知大宝

0: 我今天出院，还在坐月子的康文颖和程小春立即赶到了医院，
1: 心情很激动，因为两周了都还没见着儿子，我特别想抱一抱他。
2: 小妹妹，你也是找哥哥了，两个在肚子里面天天见面，分开这么一段时间了，终于可以在一块儿待了。
0: 出院前，护士为大宝称最后一次体重，
3: 2620。
4: 咱们就回家了，爸爸妈妈来接你了啊！和小妹妹咱们去团聚了啊！
1: 好了，就想赶紧抱他回家，想见到他，就好久没见，看了两周了。
5: 你是妈妈的吗？
1: 对，
5: 看眼睛。
1: 哟，长得挺像的。
5: 像
1: 的吗？可像了，挺像的，就比他大一点。
6: 康文颖，大男啊，
1: 对对，
6: 318453，男孩啊。
1: 谢谢您大夫，俩长得像，然后像爸爸，像姐姐。
0: 出院前，家属想特意感谢一下这段时间照顾康文颖的医生。
7: 谢谢，对，最真心的，
1: 王主任，
7: 最细心的助理，最美丽的这个，
8: 这样荣誉，谢谢谢谢，这也是我应该做的啊。
0: 大宝的到来让这个家变得完整，而大宝一到家，全家人就忙得不
9: 可。饿了吗？
10: 饿了，
11: 是不是饿了？想喝来了。
9: 来了
11: 。饿坏了是吧？哎，我真是高兴，真是高兴，两个宝贝放在一块儿，莫名的高兴。孩子可能之间年龄有差距，那是另外一种感觉。但是这两个同时两个在一块儿，哎，就特别奇妙。我这真是很幸运。说实在话，按照我们这个年龄段，如果再错上一个一年半年，要真说是再没有二胎，那可能都放弃了。你说突然一下有二胎了，而且还是一个双胞胎。而且是最好的一个最完美的一个组合，一个龙凤胎。
12: 这两个孩子能选择我们做他们的爸爸妈妈，觉得这真是老天的眷顾，会很好的照顾他们的。在这段时间照顾他们确实是力不从心，年纪也上来了，恢复就是月子里边恢复的也可能不是特别好，都是爸爸一起上，爷爷月嫂一起帮忙，只有几个人就能用几个人。
11: 有了孩子是一种希望，这种希望其实就是给你了无限的想象空间，他们将来会有很多的一些奇妙的事情的发生，很多无限的空间。我们只要把他带着，我觉得把他带着成人就 OK 了。
13: 不管我们多大年纪，爸爸妈妈一定能把你们抚养长大。
14: 尽管爸爸妈妈会慢慢老去，也一定会陪你们长大成人的。
13: 爸爸妈妈放心，我会帮忙照顾两个宝宝的。
15: 我们是幸福的一家人。

0: 我想看清这个世界。
1: 卓然失去了最好的时机。
0: 很多事情你能做就不想做，而我是想做却不能做。
2: 如果不做手术的话，可能我的生命也就没有多久
3: 了。太难过了。
4: 嗯，鳗鱼
5: 事儿
0: 每一个人对我伸出手的时候，我很感激又很恐惧。

0: 要听着这种无力感，
1: 真的，我想看清这个世界。
2: 说明我已经在手术室里面做手术了。哈哈哈！
3: 这个胖乎乎、梳着可爱辫子的女孩名叫刘思博，
4: 我在里面，
3: 今年32岁，涿州人。为了记录自己对抗疾病的经历，她专门在网络平台上开通了账号。短短2天，收获了数以万计的粉丝。
5: 离开就爱，像坐慢车，看透这梦醒就会失去。
3: 思博性格开朗，极具表演天赋，加上他250多斤的体重，这让他成为了一个小有成就的特型演员。可现在，思博不得不暂别自己喜爱的演艺事业，因为肥胖已经严重威胁到了他的生命。
1: 其实我内心是很崩溃的，我得了糖尿病、高血脂、高血压、高尿酸，然后其实三高不可怕，可怕的是它带给我的并发症。
3: 肥胖只是表象，由肥胖引发的糖尿病才是真正隐形的杀手。
2: 看我的眼睛，这只眼睛是假的。
3: 因为糖尿病，思博的左眼已经失明，尽管做过3次大手术，也仅仅是为了保住左眼的外观。
2: 我说我是一个演员，眼神太重要了。左眼做了3次大手术，从鸡蛋那么大萎缩成黄豆那么大。我特别感谢给我做这个假眼的这个师傅，我觉得他太厉害了，他可以把眼睛做得这么漂亮，没有人，就连我化妆师这么近给我化妆，他都不知道我眼睛是假的。
3: 因为糖尿病，肾的代谢功能异常，造成全身浮肿、
2: 水肿，腿走不了路，脚绷的，皮肤绷的疼。
6: 你看，所以思博这都是水肿。
1: 哎呀，
2: 因为只要糖尿病，眼睛出问题，肾一定有问题。当我每天对吃60片到80片药的时候，所有的药还不是治病的，只是维持现状的时候，你生活没有希望，我不知道我在为什么活着。
3: 如果不采取任何治疗手段，任由糖尿病发展，接下来等待思博的将是仅存的右眼失明和透析，就像推倒身体的多米诺骨牌一样，引发全身一连串的恶性变化。
1: 我测一下血糖，8.1，还可以。给你
7: 正常是多少？
1: 6.1以下。
6: 肥胖是万病之源，肥胖呢就会引起各种各样的疾病，它主要的并发症就是糖尿病。18岁的时候的血糖已经很高了，但是他拒绝面对这个现实，拒绝进行相关的糖尿病的治疗，所以他糖尿病的进展是特别特别的快。
3: 思博13年的糖尿病史，让中日友好医院普外科代谢减重中心的孟化主任也如履薄冰。迄今为止，孟主任已经为5000多位超重和肥胖患者做过减重手术。尽管思博不是孟主任做过最胖的病人，但却是他遇到的第一位因为肥胖而导致如此重症的患者。
6: 他从脚到头每一个器官都会受到这个高尿糖的这种腐蚀，肾功能很快就衰竭，肾功能衰竭的时候可能心脏也衰竭了，
8: 就是他的已经身体不可逆转，已经很差很差。这么下去的话，我觉得也就是个半年左右。
2: 往这儿来，那这肉太嫩了，
9: 就扎那个白白袖这块。
2: 护士长一定要把那仨字说出来吧。
9: 我也有，
2: 我这是手臂。你那是白白袖。
3: 思博是减重病房里性格最好的患者，只要有他的地方，笑声总会多一些。
2: 我觉得我们这点胖会像双胞胎似的，这长得都差不多了。你是小大夫吗？
3: 思博从7岁开始，身体就像吹气球一样，从60多斤长到90多斤。19岁时，体重达到惊人的200斤，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患上了严重的糖尿病。
2: 我过了10来年， 没有信心的日子，自卑，胖，把头发都满脸都是头发，上学的时候就是头发就脸只有脸这么小会露出来，
0: 我一定在手术台上昏迷状态也是哈哈大笑。
2: 我现在所有的好性格都是小的时候磨成的，是因为我受过了所有的白眼所有的冷漠，我才知道不要让任何人再去受冷漠，原来这种冷漠和不舒服这么的不舒服。
3: 肥胖让思博的成长经历蒙上了一层阴影，而更刻骨铭心的痛却来自他最亲的家人。
2: 因为我父亲对我的态度还有处理事情的方式我接受不了，他是嘲讽，就我出了事儿了我爸不会说孩子咱想想办法怎么办呀，没有一次是这样的，他永远都是得病了吧，这都是你自个儿做的，吃啊，那肉好吃呗，多吃点，明儿多给你买点吃啊。他是这种父亲，我谈过无数次，我跟全世界都沟通得了，我跟他沟通不了，他跟我好好说不了话。就是从小到大，就是你为什么觉得我不重要？因为我觉得我爸爸都不重视我，我怎么这个世界连你的亲人都不爱你，你怎么会让别人来爱你呢？所以我从小就知道，我想得到什么，我一定是我先付出，而且我一定付出的比别人多。
3: 2007年，思博第一次接触到表演。而表演就像是一道光，照亮了他的世界，让他找到了人生的价值。
4: 行了，
2: 演戏的时候那种专注，我会忘记全世界，我就是那个人，我演这个人的时候我就是这个人，我能从跨度从20岁一直演到60，我那个自豪感和我的荣誉感是没有办法掩藏的，开心，我太喜欢去演绎各种各样的人的人生，然后去给大家带来快乐。因为在演戏的世界里边，我太有信心了，太有自信了。
3: 可是现在，肥胖和糖尿病不但成为他演艺事业最大的阻碍，并且已经危及到了他的生命。
0: 我都听见那水在里边咣当咣当的了，
2: 祝咱俩手术成功啊。
3: 他们是思博同科室的病友，因为肥胖，这些女孩跟思博有着相似的经历，因为肥胖，他们有缘聚在了中日友好医院减重科的病房，他们希望通过手术治疗冲出自己的人生困境。
10: 最胖就是现在，
2: 对，
10: 就240-250斤，就很多人都意识不到对健康啊有危险，你要是不健康的话你怎么陪孩子长大呀？
11: 女孩嘛，肯定是第一，我觉得都是很在意自己的这个形象管理的，这个形象管理做不好的话，尤其是身材，其实给到我很大的这个自卑感，我会有这种恐慌，
12: 可能会有一些异样的眼光，可能对于男性来讲胖一点可能大家认为说哎，这个人财大气粗，女性的话，但是如果说想一想咱们可以住的这些太胖的，可能女性的压力会比男性的压力要大。
3: 在中国有超过3亿人属于超重和肥胖人群，肥胖是撬动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发生的一个支点，而意识到肥胖需要治疗的人也仅仅是冰山一角。
8: 我就诊的患者有一个3-7定律，只有30%人认为自己有糖尿病或者自己有严重的并发症，70%的这些胖胖们认为自己还是相对健康的啊，就是他没有把自己的一些疾病呢跟肥胖关联起来。而且还有一个3-7定律很有意思呢，就是70%是女性，30%是男性，就诊的年龄呢70%是20岁到40岁，所以大部分的确实是年轻的女孩就是最主是为主流。
0: 好了，
2: 输了好多液，重了3克，30克，重 了几一点点，来了252。
3: 自从住院后，思博的饮食被严格控制，零食、饮料通通都要说再见，每天还要固定做些运动，目的就是在手术时血糖能够保持在正常。

0: 做一个动作吗？
1: 听我的，听我的，各位。
0: 一身汗。
2: 我现在已经因为我饿晕过好几次，我必须得吃点东西，要不然我容易进不了手术室就挂了。我跟营养师说了，我能吃一点点就行。
0: 我需要大风吹一吹，我热死我了。点了一份水煮花生米，不是油炸的，凉拌白菜，凉拌海蜇皮，没了。然后还要备注不放糖，少盐多醋，谢谢。喂，你好。我现在疼吗？是因为插管插的吧？干了这一杯，还有好多杯。我先去偷偷拿个外卖，你先溜达着，一会儿见。阿姨辛苦了。护士没看见我。我好几次进电梯给我薅逮回去了，就偷偷下楼，也不让我去，因为眼睛看不清，然后你护士得看着我，怕我摔倒。因为这两天饿的全身没劲儿，出虚汗，麻烦人啊，我就不敢吃饭了，要麻烦人一趟一趟的，我就太胖了，我要瘦，我藏那儿那儿看不见，藏不住，之前就这样，对，就以为他们看不见。他以为他们看不见，进了电梯就算成功一半。这儿呢？
3: 思博还是愿意自己去拿外卖，除了不想麻烦护士以外，还能有别的收获。
2: 小木耳，把那头蒜给我。要不吃，明天再也没机会吃了。就这么两片肉，这还得偷着吃。对，我需要蛋白质。特别好。

0: 肉没有，只要是肉怎么做都好吃，它不需要佐料。
1: 昨天好吃哟。
0: 嗯。我吃饭的中间吃六粒，降糖，保肾。我在住这个医院之前，我吃饭的中间要吃10粒左右。我每天要吃9次药。
2: 怎么个情况说一下？
3: 从这个化验来看，它是有肾病综合征和糖尿病肾病，这两个因素叠加在一起，增加了它的尿蛋白。所以现在这两个拳头两个问题都跑来，对我们手术的风险是啥呢？就是它蛋白丢的太多了，免疫差，第二它蛋白丢的太多了，水肿，如果是肾脏的话还增加了感染和血栓的风险，这是对我们手术糖肾带给它的威胁太多了。
4: 13年的糖尿病史导致思博的肾脏微血管发生了严重病变，再加上长期服用药物，让原本脆弱的肾脏雪上加霜，本该被人体吸收的蛋白质都因为肾功能下降，随着尿液被排出体外。
2: 蛋白质都是要合成我们组织器官最最重要的物质，它呢是一半一少半甚至一多半的蛋白质每天都要流走，一天17克就顶住2.5个鸡蛋的蛋清的量，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蛋白质补充，才能有一小部分的这个蛋白质呢还能储存到我们的机体里面，才能防止我们手术后的这个手术后纹个狗漏。你没有蛋白质的话，我们切口长不住。
0: 你把那油拿走了，这牛肉怎么办呀？是不是？
5: 那牛肉，你要是，我问一下营养师，同意他吃100克牛肉吗？
4: 但孟主任还有更大的顾虑。
2: 啊，这个矛盾就是这样，大量的高蛋白、高脂类的食物摄取呢，对肾功能的损害是极其的严重。
5: 你是不是答应让那个？
0: 刘思博吃100克瘦牛肉，
5: 瘦牛肉，他那个第一牛肉也不算瘦，还有牛筋。
2: 我们肾功能不全的病人，有糖尿病、肾病的病人是禁止做这样的，这种减重的办法。
4: 补蛋白加重肾脏负担，如果维持体内蛋白量的现状，手术的吻合口则无法愈合。无论哪个选择，孟主任都要慎重的考虑。走错一步，脚下都是万丈深渊。
0: 孟主任，这是我弟弟，我叔叔家的，有血缘关系。
2: 好，
0: 我签也行，他签也行，他就代替我爸爸。
2: 能代替吗？
0: 能。
6: 能，已经打过电话了。
2: 好吧。
0: 我爸爸得照顾我80多的爷爷，他来不了。
2: 手术风险，漏的风险会很高，一旦漏了，那么就是大问题了。
7: 他这个漏了就是缝不上呗，就是长不上。
2: 缝上了他也长不上。
6: 这要不成的话，人在不在？就是我是这个担心，我没有别的什么其他的。
2: 就是咱们一起搏一下，我只能就是说愿意的话，那刘思博要信任的话，我觉得咱们可以一起搏一下。
0: 没关系，所有的应该我承担的事情，我一定。我对您的信任那是10%的本信任。
2: 生命这个事情是不是还没过去就是散了？
8: 时间的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如此安排。
0: 他说你早来就好了，早来的话我能竭尽全力保住你的眼睛。他感同身受，就好像妈妈一样。他说孩子来吧，我帮你，不一定能逆转，最起码能让你按个暂停键。我第一次见到他的跟我说的话，我特别感动，觉得他是一束光。

0: 为在我进行一个非常大型的手术，经过一周多的调理，我的手术风险现在算是低下来一些了。祝大家身体健康，也祝福我自己手术顺利，我会加油的，耶、yeah！
1: 思博为了这次直播能够有影响力，在医院的允许下，他联系了几家媒体直播今天手术的情况。
0: 我已经做这么大牺牲，我把就是真的是把肚皮都奉献了，然后胃也奉献了，我就希望这个东西就是真的能帮助了很多人，也帮了我自己。
2: 好吧，好吧，慢点，别紧张。
0: 我没事，
3: 我祝你顺利，肯定没问题。
0: 好，
3: 这个吧，一点不重要。
0: 你别走啊！
4: 进去了吗？别着急，别紧张。
0: 你有点难过了。
4: 没事，别着急。
5: 太疼了，是吧？那您来
4: 吗？
5: 好的。
4: 啊，是心疼，是心疼，但是他这个这真是这估计有点心理担心是肯定的。

0: 都是你的好朋友，我们大家都愿意让你健康。
1: 孟主任，你知道我有多感谢？真的很感谢。
2: 妈妈十月怀胎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是一次生命。然后今天就感觉孟主任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但是我想，如果我熬过去了，我的人生又开始了新的一意义。
3: 来，我们吸氧了，
4: 要
3: 不吸
4: 啊？对
3: 啊。
4: 一会儿就
0: 出现
4: 了啊。
0: 刘思博他比较特殊啊，
5: 他的血液粘稠度啊凝血方面的都是。

0: 会担心术中的一个出血的问题。
1: 如果大量的渗血止不住嘛，
2: 所有的器械都是加长的，
1: 普通的俯冲器械只有三十斤，我们现在的器械45已经能解决500斤以下所有的患者。
2: 手术就正式开始了。
3: 思博今天进行的手术叫做腹腔镜下对称三孔胃旁路手术，在肚脐和肚脐两边的13厘米处各打一个洞，通过手术器械将胃的上部建立一个小的胃小囊，剩下的大部分胃放置不再接触食物，远端的小肠和胃小囊进行结合，小肠和小肠结合建立新的消化道，既减少食物摄入又减少食物吸收。但由于思博体内蛋白质的缺乏，手术吻合口极有可能愈合不上。
2: 来气腹针，
4: 开气腹吧。
3: 手术的第一步就是要建立气腹。
1: OK，做腹腔镜的时候呢，就是要通过肚脐这个天然的瘢痕，利用好了这个把这气儿打起来，
0: 往里面打二氧化碳。
2: 二氧化碳呢本身就是我们血液里面正常的气体，就像气球一样的给它打起来。打气就是为了离冲顶有一个空间，我们能看到我们的胃、我们的肠，才能在这个空间里面做手术。
3: 通过腹腔镜，梦话主任能够清晰地看到思博腹腔内的情况。
2: 现在我们先用一个针呢把肝脏做一个悬吊，
0: 看不到我们的战场，就需要把这块大石头搬到一边。
2: 好，我们呢把肝脏已经悬吊起来，整个这个手术操作过程中呢只有术者一个人操作，如果再有一个人的话会出问题的。比如一个人开飞机，这个飞机的性能会很好的把持，但如果你要是两个人一起开飞机的话，那就有风险，因为你两个人的思路会有问题，不一样。做手术也是一样，我们不能两个人来同时来操作，只有一个人操作是最安全的。
1: 重新给我上一下。
2: 我现在的钳子最大的困难就是钳子过不去了，再弄的话这个长钳折了，
1: 又不行了，再换一下，再换一下那个钳子。这个人他有胰腺炎，所以他后膜的组织间隙特别韧。
5: 这是坏的第一把钢钳，就里边弹簧坏了，上不上。
3: 思博的胃后壁和胰腺完全粘连在一起，腹腔镜的器械也难以将粘连的组织分开。孟主任只能变换不同的角度尝试分离。
1: 我们后壁啊，应该理论上是胃和我们的胰腺表面是隔离的一个空间，它呢今天一点间隙都没有，胃和胰腺完全粘在一起，所以我分离那个过程非常困难，非常痛苦，会出血。
3: 既要将胰脏和胃后壁进行分割，又要保证不出血，这对于腹腔镜的术者操作要求极高。
2: 你看这弄的出血，退行。好好的，
1: 像这么胖的人，如果要是真的出血了，致命性了，出血的话，这个人就死掉了。
2: 行，终于算这个钳子算好一下坏，对，退镜子，好了。长钳呢，它强度是有限，它就用那个长钳，我要把那组织分开，结果分的过程呢，关节失灵了，啪一下就失灵了。就因为那个他的组织韧性太强了，组织粘连比较重。
5: 第二把也是前面打开了，
2: 就差这钳子，他那个全部粘连，我打不开你，打不开你。个人生活方式太差，提前透支了自己的生命。
6: 如果一个人眼睛看不见了，盲了，耳朵听不到了，嘴巴也不能说了，就好像五官都封起来了，那这个人靠什么去感受呢？我很怕自己变成这个样子，我不想任何人照顾我。之前的这些年，我习惯性的去照顾别人，每一个人对我伸出手的时候，我很感激又很恐惧，因为我觉得我可能是一个麻烦，就是这样的心理，所以我一定要健康起来，我一定要恢复到我之前的自信还有强大。
2: 今天就是我们的肠前有点不太给劲儿，看这枪要反着来。
3: 经过30分钟，胰脏被分离开，梦话主任终于可以对思博进行胃旁肋的手术。

0: 连接上胃小囊。
1: 选择这个长度是一个难点，选的太少了，它降血糖的效果不好。如果选的太长了的话，降血糖效果好了，但是它营养不良的这种风险会更高。这个手术是有风险的，但更重要的一个难点呢，就是我们胃和小肠的这个吻合口的大小。如果这个小吻合口特别小，食物吃的下不去了，吞咽困难。但如果这个吻合口太大了，吃什么东西哗哗哗很快从我们的小胃进到我们的小肠子里面，所以这总体吃的食物会很多。但更重要的是，这个食物呢会刺激我们的小肠分泌大量的降血糖的激素，所以餐后呢会出现低血糖，也就是我们临床上讲的叫轻度综合征。又一十，十五，二十，二十五，三十，三十五，四十，八十，哎，顶住了，好好好好好，就这样子啊，好，顶住，好嘞，二百公分的地方啊，我们做肠肠吻合，好嘞，再松一点，对，接上去。我在做这种针线活的一针一针的缝合啊。但是我们每天的手术呢，就是在这种工作中，然后给患者带来了美好的生活。我们觉得，希望刘思博的糖尿病好了。我们肠肠吻合和胃肠吻合最关键的两个吻合已经做完了啊！来，擦一下镜子。我们的手术最后一针了啊，缝合完了。啊，我们下面看看我们的小肠没有问题吧？没有问题 ，OK 了，非常非常的完美。今天做完了全部的手术，就用了三块肠，不到一毫升吧。现在就在关我们的肚脐的脐孔。
2: 刘志博，把腿蜷起来，
3: 蜷起来，
2: 张开眼，别睡了。
3: 他那个药，它有一个逐渐的代谢的过程。
2: 两分钟。
3: 对，
2: 刘思博，他拍戏了。
4: 好的。
5: 啊，好痛啊！
2: 疼吗？
5: 好痛。
2: 啊，给他开点止疼药啊。他肾功能不好，然后容易蓄积，然后我们这个止疼药啊，蓄积之后会引起，特别是回病房之后，容易这个恶心、呕吐啊，呼吸抑制，比较危险。所以为了安全起见呢，我们就尽量少给。
3: 刘思博有
2: 家属
3: 吗？
2: 醒醒了，别睡了啊！
3: 姐姐，
6: 别睡，别睡，别睡，别睡，睁眼，思博，睁眼。
3: 冷吗？
0: 思博的身体情况很差，梦话主任下了手术，第一时间就来查看他的情况。
7: 因为循环慢，回来之后体温还没适应好，有点寒战呢。
3: 九点十分的时候，
6: 是不是有点冷？看
3: 他，不是说抖，就是说抖，是说手挺凉的，其实。
6: 那个用点那个，我看他状态，我觉得还是
7: 差一点。
6: 是这两天属于这个手术前把自己的精力都透支了，但是第二个他的体质也是比较弱，所以术后也比较紧张，他的术中还是紧张。
3: 测血压现在
6: 199。
0: 一般来说，术后两个小时，患者就要下地慢慢走路，防止肠粘连。可虚弱的思博始终没有办法站起来。
8: 先就你不走了，他们就走了，看你了。
9: 是这样的，你要是这样不走的话呢，一个是肺部感染，另外一个就是肠粘连，你还得走。要不这两样咱们都跑不了。哎呀哎呀！
8: 我靠！我这边上了。那么厉害吗？那么厉害？
9: 嗯。
8: 没有，他搂不住你。
9: 对。
8: 慢点啊，慢点啊。
0: 为了防止术后并发症的发生，思博强忍着身体的不适，尝试行走。
9: 我觉得傻了。
8: 来，
9: 就这样拉我吧，一点问题都没有。
8: 继续。
9: 过去，我看
8: 看。啊，你
9: 留
8: 着我
9: 啊，
8: 你可千万
7: 的。
9: 我
7: 再
9: 生了个孩子。
7: 嗯。
6: 嗯。
7: 我推一下轮椅去。
0: 术后第一天。

0: 淄博的恢复情况比想象的差得多。
1: 淄博病人术后两个小时就下地走，但我从来没做过像你这么重的，你现在还在危险期，15天呢，一定这是最最高危的，这2周之内你要一定要好好的休息，只要健康了才做别的，这2周之内15天要是漏了，命悬一线，生死一线。
2: 术后第5天，我现在的血压是刚刚测量的，高压95，低压58，测一下随机血糖。随机血糖9.6是个位数，是今天吃过代餐粉的一个数据，还不错。然后今天的体重是115.5千克。我前几天那么难受，躺在床上下不了地，没有更新视频，然后粉丝都以为我死了，我必须得拍视频证明我活着呢。停了这么久，吓死我了，隔几个小时来看一眼。我是也想更新啊，问题是我没有力气拍呀，所以我就是这两天就拍一些视频，赶紧跟大家说一说，挺好的，没什么大事。现在这都是留言。你好，我和你的情况一样，有糖尿病，请问需要多少钱？谢谢你回复我，我的眼睛也已经病变了，你看见了吗？就是很多不知道怎么办的人，他都在问我，然后还有很多人给我加油。你能通过这件事情，你有一个最深的感受，就是很多不敢面对这件事的人敢面对了。因为我的过程就是讳疾忌医，忽略它，它就不存在，它真的不存在吗？怎么可能不存在？我没有症状，哪也不疼，我也不晕，我有力气。那可是真正发生的时候，你根本追不上它发生的脚步，它只要来了就是以怪兽的形式来的。它刚刚开始是个小蚂蚁的时候你不管它，它变成大象了，你开始嫌大象重，是不是？
1: 4年了，你一直怎么发现的？胰岛素打的。
2: 胰岛素。
1: 是用了这个。肥胖不是个人问题，是社会问题。我希望现在的年轻人更要注意自己的健康，身体好才能为社会创造价值。
3: 淄博啊，祝福你的未来一片光明。
2: 重生了，我的未来已经一片光明。
4: 肺结核被称为白色瘟疫，是迄今为止杀死人类最多的传染病。尽管科学技术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迈步向前，结核病的疫情已经得到很大程度的遏制，但是结核病依然未被现代医学彻底征服，依然隐匿在我们的身边。

0: 有点胀，疼二天，然后还没确诊什么病
1: 就行了，
0: 就甭管是发烧还是炎症引起的，这疼这么多天，吃这么多药，输这么多液，也该好了。
2: 珊珊22岁，刚刚大学毕业，无法忍受的头疼让她的生活陷入停滞，
0: 就是不好，那会儿都疼得都要崩溃了，我都不想治了。
3: 今天怎么样啊？
4: 今天还行。
3: 这点诊断是清楚的啊。
4: 嗯。
3: 肺结核，结核性脑膜炎。
2: 结核性脑膜炎最严重的结核病之一，死亡率高达50%。
3: 看来病例就一年以前就有咳嗽咳痰了。当时你如果照了片子，可能就有可能当时就能发现有点小问题。
5: 又恨又气，你想他的左肺已经都坏了一大部分。
3: 我们可以左右对比一下，这是正常的肺组织，它是一种黑色的，那么有病的地方呢，它就是这种白色的。我们左右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到，左肺的病它是比较重的，有这种大面积的尸变，这一点呢就提示病人他的病变已经

0: 较长的时间了。
1: 对他可后半生肯定是有影响的，我想到这个我就挺揪心的。
2: 在中国，每年新发病的肺结核患者约有83.3万人，从数量上看，相当于中国新冠肺炎患者的10倍。而这种古老的疾病却很难引起现代人的重视。
1: 我就瞅他老咳嗽，我说你怎么又咳嗽了？没事儿，我说没事儿，我说就干咳，脸上就这脸上算啥的是吧？老没拿着当回事儿。我咳嗽2周以后也不行，肯定很可能就是结核。以前真没有这个意思。就现在有病了才知道，那他都咳嗽1年多了。
3: 害怕吗？要算
4: 害怕，
3: 还有没事儿等着啊？
4: 要你看了有点紧张，
3: 就
4: 没事儿啊。
5: 我们浇下毒有点凉啊。
2: 结核性脑膜炎是由于结核菌进入血液循环引起脑膜感染的一种结核病，需要通过做腰穿来随时观察病情的进展。
5: 那我们腰穿了啊、嗯。
3: 那个，这次颅压280，颅压还是有些偏高。
2: 珊珊的腰穿检查显示，她的颅压是正常值的3倍。
0: 颅压那么高，头痛的那么重，可能随时会引起病情的急剧的变化，也还是有一定危险性的。
6: 是过年了吗？送你个小礼物，
7: 谢谢，
6: 祝你早日康复啊。
7: 谢谢，
6: 女孩子爱美，送你盆花吧。
0: 积极治疗，也这个肺结核治好了以后，对你和生活质量不会有太大影响。那停完肝药水以后，你还不头疼，就可以回家了。
7: 谢谢你们。
2: 成年人当中，很多人感染过结核菌，而其中只有少部分抵抗力下降的人才会患上结核病。但是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工作压力的增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成为了结核病的高发人群。

0: 特别轻，是吧？搞 IT 的，他整个的这个气道全部都是白花花的。嗯，这两天做着雾化呢，是吧？
1: 对，一直做着。
0: 所以我就说呀，你好好的，既来之则安之，不要干活。你看着这干活不累，你哪躺到这儿，你修身养心，完还养身体。
1: 我放不下，心里老想着工作。
0: 你看，你老想着工作，你这身体能好啊？
1: 嗯，我感觉还行。
0: 你看，你感觉你刚开始住院的时候，你不是感觉也行吗？
1: 对，我从
0: 得病都感觉挺行。所以这结核就是这样要命的，其实你觉得没啥事儿，但是气管里头一塌糊涂，还不拿着当事儿。你会不会你回了家以后我们没有我们管了，你天天熬夜呀？
1: 不会、
0: 啊、
1: 我现在我知道了，我
0: 你看他就是这种专业性质，就早现在好多白领就是因为这样，所以结核这种就是三分治七分养，不养，养不好不行啊。
1: 嗯，好的，
0: 反复跟你说，反复跟你说了。没有。
2: 门诊开始，今天有40名患者在等着梁建琴主任。
3: 咋样啊，在家里？
4: 挺好的，
3: 来了呀。
4: 药没断是吧？
3: 药没断。
0: 现在睡眠什么都好了吗？
3: 睡眠都挺好的，
0: 挺好的哈，挺好的就行。
4: 行行，
0: 哎，好嘞，没事没事。我当然都是我的老病人。大概都差不多，就住过院的、聊得多的都知道。我现在防治的机构，结核病的防治网织得非常密了，每个省、每个市、每个县啊、每个区都有自己的防治机构。现在在一些轻一点的啊、一些这种结核病人，在下面就能处理得了。到我们这儿了，就是相对来说比较严重的。
2: 很多病人找到梁建琴时，病情已经非常严重，往往面临最难以面对的困境。
0: 两年多就这样了，你感染的这个菌还比较特殊，
5: 那个别的地方都是这个病不好治，
0: 不好治，慢慢的，不是不好治，不等于不能治，对不对？
5: 对。
2: 在这里，患者总是期待着。期待着，哪怕是坏消息中的好消息。
0: 所以你别再想乱七八糟的了，好不好？你就治吧，
5: 就
0: 行。
5: 就别是做不好治，我就三年两年给
0: 治。慢慢治，就是人家别人比方说治一年，你就治两年呗，不就这样？
5: 能治好就成，
0: 就是慢点，是吧？
5: 哎，行，好，谢谢你。
6: 明显腹腔积液基本吸收，
5: 对，
6: 腹膜增厚，脚前减轻，你这个是都变好，
5: 太好了，这个都快高兴。
6: 哎呀，真是太好了，这回你又救了我一命，太感谢您了。
7: 在结核病里面，防治离不开治疗，把病人治好就是最好的预防。这就由于这么个要求，他就把防治紧紧的拉抱在一起了。这就是它本身的规律造成的。
2: 在我国，结核病采用防治管三位一体的模式，由疾控部门与医院社区分工协作，确保患者得到规范诊疗和全程管理服务。
7: 现在我们强调，从国家层卫健委层面都强调，结防机构它要牵头。
8: 这个就是我们的全市的一个结核肺结核的一个登记监测的一个系统，这就是8号。48个，你看，这是昨天一天。
9: 这是昨天一天给更新发的48个患者。
8: 那后来就把每个区怎么分布的都体现出来了。
9: 非常细致。
8: 那么包括这些病人要落实到社区管理去，这都是非常必要的一个手段。我们说了，发现一例，治疗一例，管理一例。
2: 对于结核病患者来说，一旦开始治疗，就是一场漫长的奔跑，而这场艰难的长跑相伴左右的。正是社区医生。
10: 喂，哎，你好，我是卫生院的赵大夫。最近您家老爷子咋样啊？身体啊？
2: 赵小杰，北京市密云区穆家峪镇一名专门负责结核病患者的社区医生。
10: 家属这块啊，还是在督促督促他，尽可能还是就别再抽这烟了，他肯定是对肺这块有影响。
2: 每隔10天，他就要给镇里的12名结核患者打电话，确认患者的服药和复查情况。
10: 喂， 哎，王师傅，别的那有啥不舒服吗？身体现在还是挺好的，说明您配合的也好，挺体会您的，现在能坚持这么长时间挺不容易的。那就等着您过两天复查完了，我再给您打电话，咱再看看结果啊。哦，无人接听了。喂，他这电话就是很少能打通，有时候好几天能打通一回。这个病人就是一个特别难搞的一个病人，有的时候甚至连着打一礼拜都没人接，我们就得上入户，上家里再去找他一趟。
5: 继续得找他吗？
10: 对呀，我们得看看他现在的情况呀，不能让他失控状态属于。咱们去家里边吧。
5: 那你为什么做白大衣啊？
10: 保护病人隐私这块儿，所以说咱们就只能穿着便服去。
7: 我们过去有数据的，如果这个治疗我们不管他，就由他自己，那么很可能50%的患者是不能好好让他治疗的。这个结核病防治领域啊，我们最怕的就是患者不规律。你知道，就是在肺结核来说，不治疗，他病人会很严重，会死亡。但是如果他治疗之后没规律，那么就会产生另外一个后果，就可能耐药，治疗失败了。一旦治疗失败之后变成耐药之后，那么他会传播耐药结核病。那么对于我们社会来说，对于我们公众来说，那更危险。
2: 结核菌可以很快产生耐药性，对人类给予的药物进行反制。结核菌一路变异，一路进化，千方百计设法躲避药物而存活下来。而一个耐药结核病患者传播的就是耐药结核菌，如果不通过规范治疗，一名结核病患者每年使10到15个健康人感染结核。而耐药结核菌一旦广泛传播，将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
7: 我们的抗结核治疗来说，要求是要规律的，要按时服药。那么怎么保证他按时服药？因为疗程这么长，那么你让患者天天按时服药确实很困难。那么这时候就靠社区，就发动社区，我们说是送药到手，看护到口，不夜不走。
10: 我们随便开到这儿吧。
4: 那个
11: 有人说大爷不大爷，大爷，
12: 哎，
11: 我又来了。
4: 那儿里的，
11: 这屋里头好黑呀、我都快看不着您了。
4: 摆灯了。
11: 咋样啊？最近觉着？
12: 最近觉得可以
11: 了。我就敢听您说好多了。您要说好多了，我心情就好。哎，药呢？还有吗？现在？
12: 还有呢。
11: 还有呢。我瞅瞅。是每天都按时吃的吗？
12: 一天三顿。
11: 三顿吃？
12: 嗯。
11: 没辣呀？
12: 没有。
11: 没有，那就行。知道咋吃吧，自个儿还记着吧。
12: 条，
11: 我瞅瞅你写那条，这是利福芬丁啊。
4: 吃完了，
11: 这个是这里边的，
4: 再拿一个
11: 啊。吃都按照这个上的这个说明这上吃的哈。
12: 嗯，
11: 行。
12: 先看这个，还有条
11: 啊，千万记住了。
12: 这小事我瞅不准。
11: 行。
7: 北京呢，近5年或者近10年啊，发病率一直处于稳定下降趋势，年低降率。大约是4%。从目前的措施，就像我来看，我们的措施才是扎实的，效果是稳定。传染病防控就是政府的，政府就必须就是有责任把它做好。
13: 我们的职业就是这样，你不是说干一天，我今天干完了我就走了，我要干一辈子这个职业。我觉得基层工作挺好的，不管说是入户啊，还是宣传呀的，看见大爷大妈啥的，哎，其实你给他一个微笑，他就给你一个微笑。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大家可以扫描这个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的观众福利群，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为了防止乱停车啊，有地方在路边安装了所谓的这个阻车桩。阻车桩其实被称作城市家具，可是本来为了维护道路秩序的阻车桩，在有些地方却成了道路秩序混乱的始作俑者，背离了设置的初衷。比如在这里不得不跨栏跳，
1: 石墩、铁桩、锥桶，新旧不一、形式各异的阻车桩密密麻麻地出现在北京的街头巷尾。它们虽然拦住了车，但也挡住了人。
2: 这里是北京 CBD 万达广场写字楼下，门前的这块小小的空地竟然设置了三层阻车桩。现在是中午时分，送餐的骑手们把车停在阻车桩外，像闯关一样跨越阻车桩。
3: 不合理，
4: 特别耽误。
5: 其实去了也无所谓，因为那边也有门禁。
2: 除了送餐的骑手，行人也一样。虽然说阻车桩中间有一些开口，但是呢，想要跨越这些阻车桩，要么跨栏，要么绕桩。
6: 他让我跨着过去，很烦，
7: 对生活非常有影响。少放一点，就是放到合理的地方比较好。
1: 2024年开始实施的北京市地方标准《城市道路城市家具设置与管理规范》明确，城市家具应减少公共空间资源占用。
2: 显然，这里加装阻车桩的效果是达到了，把车拦在外面。但是三层桩有必要吗？同一条街，同一栋写字楼下，不同的入口，我们在这儿发现，只有一层阻车桩也能够达到人和车分离的效果。
1: 还有一种层层加码，不是堆数量，而是功能叠加。

0: 原本只防机动车，后来发现非机动车也违停，于是把两种桩焊在一起。本月有媒体报道，朝阳区天柱零点楼下两层阻车设施让行人出行困难。记者近日走访发现，虽然阻车设施拆掉了一层，但行人通过依旧不便。
1: 他家那个是防止就是那外卖什么的电动车进来，下一步他们也没有再拆除的那个计划了，可以正常通行。这是物业给我们的答复。
0: 可以通行，但并不方便。看似有了调整，但问题好像并没解决。记者走访发现，阻车桩不合理设置的现象并非个例。在丰台区，位于便道上的榆树庄公交站台被阻车桩隔开，阻车桩已经明显破损弯折，为乘客上下车添堵。在西城区，不足200米的双旗杆胡同，至少设置了3-4种样式的阻车桩，因为阻车桩的设置，进一步挤压了原本就狭窄的人行道，行人被迫走上机动车道。在朝阳区，光是郎家园西路、郎家园路及锦辉南街，阻车桩数量就已经超过了400件。路上的阻车设施不仅多，在不断更新淘汰的过程中，一些破旧的阻车设施还被随意扔在路上，变成了垃圾。
2: 大家低头族多嘛，就是手里拿个东西啊，拿手机拿个咖啡什么的，确实看不见。我之前也在这看到过有人被办过。管理者的角度上来说，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能降低这种不文明停车呀安全的风险，但是实际上从个人的体感上确实不太好，就是行人的安全再友好一些。
0: 记者咨询了中国人民大学杨洪山教授，杨教授指出，阻车桩乱象是长期未能及时有效治理所积累的结果。
3: 这个问题这两年，由于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理，它的矛盾有所积累，积累导致的多，这个乱象就有所这个显著化。正因此，媒体的关注下，在政府的这个注意力的支持下，有必要把这作为一个专项议题来集中精力予以整顿。那同时在应对的过程中也构建一个长效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从而能够未来提升对于合理诉求的及时回应性。
4: 刚刚的调查中，记者先后走访了西城区、朝阳区、丰台区的多个点位，阻车桩的样态设置间距也是五花八门。那么这些阻车桩是谁设置的？另外谁来管理，谁来监督呢？继续来看记者调查。
0: 管理乱，执行难，这是记者在走访中的切实感受。5月11号，我们报道了朝阳区双井地铁站 B 口外7米的通道设置了11个阻车桩，降低了通行效率的新闻。
5: 现在是5月28号，距离我们的报道已经过去了2周多的时间，但是今天在现场我看到这些阻车桩依然设置在这里。明明这些阻车桩设置的不合乎规范，那为什么改起来这么难呢？
6: 他这个上面应该也是那个市政道养啊什么那些吧，公园去进行这个安装的，因为它可能还涉及到一些地铁那边的那种叫什么阻车设施吧，还是叫什么呀，防冲撞设施还是叫什么那种。
7: 具体是谁设置的话，这个没法确定，得看具体您说反映的这个位置是不是属咱们的职能的，可以拨打1234进行反映，然后会有职能部门去调查的。
0: 街头到底有多少种阻车桩，恐怕没人说得清，更说不清的是他们到底归谁管。标准虽然有了，但谁来执行，谁来监督，谁来兜底，这些问题好像全悬在半空中。记者走访发现，除了管理乱、执行难、阻车桩乱象，还有一个突出问题：推责任。
5: 这里是新世界百货大望路店，我刚刚数了一下，围绕着这个商场竟然分布着近100个阻车桩，一层加上一层。一个商场真的需要这么多阻车桩吗？阻车桩把非机动车推到了机动车道上，而行人艰难地穿行在非机动车和阻车桩之间。
8: 反正就是应该是不让乱停的。
9: 呀，我在这待快3年了吧，一直有。
0: 禁止非机动车在商场周边停放，主要是为了保障顾客安全。但当这些非机动车被一道道阻车设施从商圈推走之后，管理责任也跟着被推走了。就这样，阻车桩越设越多，责任越推越远，问题却始终在原地打转。
3: 我们今天看到呢，由于这里就是碎片化，各自为政，各家呢都处于自己的方面，基层的很多事物啊是具有连带性的，有可能兼顾了这一方面，就在

0: 另一方面产生了矛盾，要构建一个属地化的统筹协调的运作机制。在属地的这样的一个统筹下，我相信几方主体一旦坐下来，把各自的理由、各自的依据一表达清楚，是非曲直就会跃然这个台面上，有针对性的在属地的统筹协调下就能找到优化的解决方案。
1: 议事协商有希望为阻车桩乱象治理打开突破口，解决各自为政的难题。而长效治理还需要全民参与，共建共治，这离不开街道、社区等基层治理单元畅通阻车桩治理反馈渠道。
0: 在自己的接收接办的平台基础上，实际上也希望构建阻车桩相关的这样的基层事务反馈的平台，更多的事情在小循环，居住小区、社区再大一点的在街道范围内解决，如果不能解决可以向更高的层面提出诉求。
2: 设置阻车桩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防止乱停车，但前提和代价肯定不能是无序设桩，解决问题的同时还增加新的问题。展览路街道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发，一方面拓展停车资源让车有地方停，另外确实需要阻车桩辅助解决的，严格按照规范和要求安装。
1: 阻车桩乱象的本质是机动车、非机动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与停车供给短缺之间的矛盾，城市管理者不得不用硬隔离的方式保护行人路权。去年以来，西城区展览路街道以疏堵结合为思路开展精细化治理。
3: 文心街呢，这周边有老旧小区，有两所学校，周边的停车需求特别高，资源也非常紧张。就是原来呢，这路两侧100多米的距离吧，150-160辆，而且都是基本上全是见缝插针。
1: 要堵住乱象，但更要疏导需求。街道规范设置阻车桩，实现了还路于民，而更关键的是扩容停车资源，让车辆有处可停。停车规范了，自然也就不必无序增设阻车桩。
3: 更多的是通过疏的方式来实现了交通顽疾的一个化解，发挥周边楼宇的这种停车资源，利用错时停车，还有这种共享停车的方式，满足居民的这个停车需求，居民有地儿停车了，这个路桩呢，也就是能更好的实现保障行人的安全，保障道路的一个畅通。
1: 与此同时，更灵活、更美观的替代方案陆续出现在北京街头。记者走访发现，不少地方用花香替代阻车桩，变成了街区景观。无论是车还是责任，都不能仅仅依靠阻车设施往外推。撤除非必要的阻车设施，挖掘停车资源，让各类车辆有地方停，让道路畅通起来，才是从源头上解决问题。从以挡代管到疏堵结合，城市的精细治理从来不是加多少根桩子，而是减多少分不便。拆掉该拆的，管好该管的，阻车桩治理这道题需要答好。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 我带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7: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2: 欢迎回来，注意力集中呢是开车的前提和基础。接下来公共视频里的这位出租车司机啊，就闯了祸，估计也把乘客吓得不轻。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赵威警官。
8: 日常运营奔波劳碌，作为出租车司机行车更需专心谨慎，别因为疏忽大意操作不当，给自己与乘客带来安全隐患。提醒广大营运车辆驾驶人要稳驾慢行，时刻绷紧安全之弦。这里是上午10点多，西直门外大街上的一处主路出口，路面上的车辆正有序地行驶着。就在这时，一辆出租车沿着主路由东向西开了过来，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这辆出租车在驶向出口处的过程中，司机并未进行方向调整，导致该车的前部窜上了主路出口处的台阶，随后它的车前部撞上一根路灯杆，随着杆体的左右摇晃，固定在上面的一个公共视频镜头整个耷了下来，而路灯的灯罩更是砸落于地。万幸当时没有车辆通过。从画面中看，这辆出租车歪着身子卡在隔离带上。发生事故后，出租车司机推开车门，郁闷地走了下来。面对突然发生的相撞事故，驾驶该车的司机感到心有余悸。所幸坐在这辆出租车里的乘客没有受伤。在这起事故中，驾驶这辆出租车的司机没有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未能控制好车身的行驶方向，其教训是非常深刻的。出租车司机们每天起早贪黑的运营拉活，确实非常辛苦。但是出租车属于运营车辆，出租车司机们担负着乘客的安全，因此在驾车过程中，出租车司机们请保持高度集中的注意力，避免分心走神的情况发生。特别是在来到主路出入口附近时，大家要注意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及时做出正确的调整，主动提高交通安全意识才对。凌晨路面车流稀少，驾驶人容易放松警惕，疏于观察。前车突发意外停靠路面，后车因分心走神未留安全车距，接连追尾，引发连环事故。再次提示广大驾驶人，无论路况如何，都需要时刻专注，严守安全车距。这里是凌晨4点多，木樨园桥西侧的三环主路。眼前的车道显得清静畅通，此时两辆小客车自西向东开了过来，您注意看他们的行驶轨迹。从画面中看，两辆小客车在行驶中因为司机采取措施不当而发生相撞，随后两位司机在中间车道里减速停车，您注意看从后面开上来的一辆白色小客。驾驶那辆白色小客的司机竟然没有注意到行驶在前面的两辆车已经停了下来，由于刹车不及，白色小客的车前部撞到了前车的尾部，被撞的前车又顶上了最前面的那辆小客车。二次事故的发生让大家感到更为揪心。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最后面那辆白色小客的前机器盖已经严重变形，所幸三辆事故车里面的人都没有受伤。先后发生的两起事故表明，司机朋友们驾车行驶在道路上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注意观察前方车辆的行驶情况和道路的通行状况。此外，司机朋友们在行驶当中要与其他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否则一瞬间的分心走神都有可能让自身失去安全这道屏障。午间路口车流密集，行车之间车距把控不当，极易引发车辆剐蹭事故。小剐小蹭虽未造成严重损伤，却极易造成道路拥堵，影响通行。提醒驾驶人行车保持安全车距，谨慎驾驶，平安出行。这里是中午11点多，正义路路口西侧的路面上， 此时我们看到一辆白色小客跟一辆红色越野车发生了剐撞事故。从画面中看，这辆白色小客停在最里侧车道跟第二条车道之间的位置上，它的左侧车身剐到了那辆红色越野车的右侧。虽说车损并不大，可对行驶秩序造成的影响可不小。处理事故的民警赶到现场后，指挥两位当事司机把事故车挪移到路边，恢复此处的畅通路面。由此可见，司机朋友们采取任何驾驶动作，都要注意与周围行驶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多加小心，就能防范事故的发生。
2: 是啊，小心慢行，像今天这种高温天气更要稳住情绪，切勿急躁啊。不知道今天您坐地铁了没有哈、35度高温日，地铁公司是想方设法创造清凉，比方说启动双温车厢，升级改造硬件设施，优化站车环境。那么大家的感受如何呢？
9: 温度可以的，我觉得不冷不热，这个季节挺好的。
10: 户外的烈日并没有让地铁站内的乘客感到不适，这是因为从5月30日，也就是今天起，北京地铁公司推出多项清凉服务举措，包括启动双温车厢、升级改造硬件设施等。
11: 地下线强冷车厢为24度，弱冷车厢为26度；地上线强冷车厢为23度，弱冷车厢为25度。同时还结合天气、客流等情况，灵活调节车厢温度。
10: 各线车辆结构不同，强冷、弱冷车厢设置位置也有所不同，乘客可依据站台门及车厢标志、站内及车厢广播按需乘车。除了车厢变凉快，76座地面车站、1015台风扇、121台蒸发式冷风机组、1627台多联分体空调机组也进行全面检查、清洁与调试。
11: 15号线高架桥实施隔热膜修缮工程，完成约700平方米隔热膜铺设，紫外线过滤达到99%，大幅度减少车辆直晒造成的站台升温。
10: 地铁公司将持续优化温控策略，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和客流特征，动态调整设备运行状态，不断优化服务细节，全力为市民打造清凉、舒适、健康的夏日出行环境。记者张新磊、张春明报道。
2: 地铁里是凉快了，可是走在路面上只能是迎战酷暑。比如说路面执勤的民警只能直面考验，在长安街西延线上的南礼士路路口，西城交警正在这儿应对今年首个高温考验。
10: 中午11点半，气温突破35摄氏度，在西城区南礼士路路口，西单交通大队的民警身姿挺拔，头顶烈日，指挥疏导路口交通。依照规定，该路段全天禁止外部号牌机动车通行，但一辆记牌小客车却误闯进来。
12: 外部车辆长安街及沿线西三环到东三环是24小时禁行的啊！您这是准备上哪儿啊？
13: 我们其实
14: 走亲戚串门，他这取一个蛋糕，
13: 我是想在那儿取个蛋糕，然后就回去了。
12: 啊，对，但是因为您刚才走那条路是已经是禁行路段了，咱们下次南北穿行，穿行长安街是可以通行的，如果办了行驶证的话啊。
10: 由于忽视进京证细则，这名司机因闯禁行被民警罚款100元，驾驶证记1分。处罚过后，民警根据司机的目的地向他们指明了正确通行路径。
12: 您一会儿前面路口掉头，先往北去，走南李氏路头条，然后再按导航上走就可以走了啊。
10: 民警表示，像这名司机一样误认为办了进京证就可以在北京全域通行的外部司机不在少数。实际上，司机在办理进京证后也不能忽视进京证标明的具体使用规定。
12: 即使是外部车辆办理了进京证，像长安街及沿线西三环到东三环，包括二环内的所有路段，二环主路、二环内环的辅路都是全天禁行的，24小时进行的。
10: 烈日炙烤，热浪袭人，汗水打湿警服，民警却从未停下脚步。除了要及时劝离进行车辆外，查处非机动车违法也是近期的重要工作之一。
15: 这头盔必须得戴啊！那个从5月1号开始，咱们北京市戴佩戴头盔就成为法定义务了，不光是大人，咱们乘坐呀，您这个带小朋友这个没问题，16岁以下，
14: 对，他有，
15: 哎，对，给咱们孩子也佩戴一个安全头盔，得戴上。虽然咱们天气比较热，但是呢，也是 克服一下，保证安全是首要的。
14: 对，
15: 热一点比起来呢，安全更重要。
14: 安全更重要。
15: 对对对。
10: 在民警的耐心劝导和细心解释下，几名违法骑车人都表示，下次出行一定会守法佩戴头盔。目前，南礼士路路口电动自行车骑车人的头盔佩戴率已经达到90%。
15: 南礼士路路口位于西长安街沿线上的复兴门外大街，针对我们长安街的流量是起着相当重要的一个节点作用，同时对穿行长安街南北方向的车流量进行一个调控。
12: 像我们这个防控岗这个岗位是每天24小时，不管是什么恶劣天气都是24小时不间断的都有人值守的。夏天天热，多喝点水，出汗多嘛，多喝点水，然后涂一些防晒霜啊之类的，进行一下防护。
10: 无论严寒酷暑，路面上都能看到民警坚定的身影。他们抗烈日、战酷暑，用标准的手势、耐心的疏导，守护着道路平安与通畅。记者孟祥云、张春明报道。
1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欢迎回来。去年11月2号晚上9点，王女士刚踏上斑马线就被一辆电动自行车撞倒在地，等她回过神来，这骑车人消失在夜色中。金英警官带我们一起重回现场。
17: 以案为鉴，知敬畏，重回现场警钟鸣。我是北京交警晋莹，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四平联动，沉浸探案。2025年11月2号晚上9点，家住西城区樱桃园的王女士步行回家，刚踏上白纸坊东街西口的斑马线，就被一辆急速行驶的电动自行车撞倒在地，身体的痛感瞬间袭来。可还没等她回过神来，肇事的骑车人就消失在了夜色之中。
14: 摔倒那车都走了、
12: 跑了。
10: 事故发生后，一位热心的路人赶来帮忙，就在他拿出手机说出报警二字后，肇事的骑车人迅速逃离了现场。
18: 就这个腿，这脚丫子这儿动不了，这半拉身子是麻的。
10: 事发突然，被撞后重重摔倒在地的王女士大脑一片空白，对于肇事逃逸的骑车人，她能提供的线索也极其有限。
19: 老人只记得他穿着一个黑色的衣服，骑了一个白色的车，但是人的这个特征他记不清了，他只是闻到这个人有一股酒味儿。
18: 他都喝酒了，他都给我撞懵了，您看看我这脸。
14: 我明白，
18: 他
14: 给人拽起来，拽起来，后来我说报警吧，
20: 还不如当时给他拍个车牌子呢。
14: 哎，我这又谁想到他能跑？那么多人看着呢。
10: 当时众人的注意力都在受伤的王女士身上，加之骑车人在事发后还曾搀扶王女士到路边休息，更让大家放松了戒备。可就是这片刻的疏忽，给了骑车人逃逸的机会。
19: 从监控录像当中显示，这个嫌疑人的号牌非常不清晰，应该是有被污损的嫌疑。我们通过号牌无法锁定车辆信息，也无法联系到驾驶员。
10: 依据现有线索，人和车都无法确定，民警决定以事发路口为终点，反向追查骑车人的踪迹。
19: 咱们是通过路口的监控录像发现，他是从白纸坊东街由东向西行驶，在路口的西南角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咱们通过沿途的录像，通过这个非机动车驾驶员的轨迹，发现他在唐人街路口时还是由东向西行驶，但是在这个涮肉馆这块轨迹就消失了。 再向东就找不到这个非动车行驶的轨迹了。
17: 民警依据沿途公共视频反向追踪到了距离案发地不足一公里的涮肉馆，随后就失去了线索。可人和车不会凭空消失，于是民警立即调整思路，再次将目光瞄准了骑车人最后出现的点位，果然有了发现。
19: 我们通过窑摊涮肉西侧的这个录像，发现嫌疑人横穿马路，来到了北侧的辅路的非机动车道。
10: 依据后续调取公共视频的结果，民警推断最后锁定骑车人位置的这家涮肉馆很可能就是他事发前整个行程的起点。结合时间点连贯性的特点，民警细致排查后最终确认骑车人当晚曾在这家涮肉馆就餐。
19: 通过这个嫌疑人来时的轨迹，发现到当时他和这个一个同行人员在窑摊涮肉吃饭饮酒，但是在饭馆的监控录像当中呢，嫌疑人是背对着画面的，所以说没办法锁定他的信息。首先他这个人有一个习惯，就是戴鸭舌帽，他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就全程戴着这个帽子。再者他起身还有他出餐馆，整个过程当中都看不到他的这个面部特征。
10: 关键信息被遮挡，民警难以核实骑车人的身份，但所幸当晚与他同桌就餐的一位男士让民警找到了突破口。
19: 也就是这个男士这时候起身到收银台结账了。我们通过这个画面上监控录像的这个面部信息锁定到他这个同饮人的身份信息了。
17: 至此，肇事逃逸骑车人的身份终于清晰。自以为车牌无损，夜色深沉，自己的行踪和身份都不会被发现，而实际上骑车人的这点侥幸在民警的细致排查面前根本不堪一击。
0: 跟那人摔了一下，就是还是应该是扫了一下，我看我这往回走，他应该是让着穿行，我让着走，他一回头，你知道吧？人家刹车，完了我就正好瞬间就，我觉得这个车就跑完了。我起来，好像我给他搀起来了，搀起来完我就道歉了，然后我就把车扶起来了。
10: 对于事故过程，骑车人的表述有些含糊，始终回避着逃逸二字。
19: 他以自己喝酒为理由，这个有意的在躲避这个自己知道发生交通事故走的这个事实。但是实际上呢，作为驾驶员，首先不能饮酒，再一个发生交通事故应当立刻报警。他这两点都没有做到。
10: 从这段公共视频中可以看到，事发前路口东西方向的信号灯由绿转红，在路口西北角等候放行的王女士由北向南步入斑马线。就在这时，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由东向西闯红灯而来，将王女士撞倒在地，随后更是趁着路人报警的空当逃离了现场。所幸被撞的王女士经过治疗已无大碍。最终民警认定骑车人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0: 自己做错了呗。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0条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承担停车保护现场、抢救伤者并报警的责任。这既包括机动车驾驶员，同样也包括非机动车骑车人。自认为事故不大就贸然离开现场，会被认定为肇事逃逸，对方一旦伤情严重，还可能会被追究刑事责任。这里是晚上9点多的西城区鱼藻池路西口，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逆行，与一名顺行的外卖骑手发生事故后逃逸。后经鉴定，外卖骑手的右眼几近失明，已构成重伤二级。骑车人因肇事逃逸致人重伤，要被追究刑事责任。
21: 当时我找到他的时候，他觉得这个事情很小，等我们把他查获的时候，他觉得这个事情是个小事。最后治疗等鉴定报告一出来达到重伤之后，等我们把他对他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做出刑事拘留的时候，他很懊悔，没想到演变到自己触犯了刑法，而且还承担了巨额的赔偿。因为这个逆行发生交通事故逃逸，被这个西城区人民法院被判处了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
17: 有些人以为只有开汽车才会触犯交通肇事罪，承担刑事责任，可实际上交通事故的危害不分车型，交通肇事罪的责任主体也并非仅限于机动车驾驶人。非机动车的骑车人，甚至是随意违法通行的行人，都有可能触犯刑法。 在这其中，肇事逃逸就是量刑中一个关键的加重情节。而回顾白纸坊东街西口的这起事故，骑车人王某在出事之前实际上就已经犯了错。
10: 闯红灯逃逸之外，骑车人王某在事发前还曾与他人在涮肉馆聚餐。
19: 当天是和这个他的客户一起去喝酒吃饭，四个

0: 人喝了两瓶白酒，当时肯定喝的也不少。我们通过录像能看出这个非机动车驾驶员在行驶过程当中已经有摇摇晃晃的这个倾向了。当时路口的信号灯已经变成红色了，但是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加速驶向了这个通过斑马线过马路的行人。
1: 依照规定，驾车人体内每百毫升血液内的酒精含量达到80毫克及以上，即为醉酒驾驶。这一标准同样适用于非机动车骑行。虽然无法获知王某事发时体内准确的酒精含量数值，但从他的饮酒量、骑行状态和最终导致事故的情况来看，他对车辆的操控以及对路面情况的判断已经严重失准。
0: 非机动车是我们俗称的肉包铁，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因为没有机动车的车架保护，我们整个人即便是戴着头盔的状态下，也是肉身与其他的这个固定物发生接触，很容易造成一个非常严重的人伤。饮酒之后没办法精准的控制这个车速，还有车把，也没有办法有效的避让行人，这对路面上的其他交通参与者也是一种隐患。
2: 电动自行车出行灵活又方便，但是骑车上路安全永远排在第一位。提示大家，骑车千万别喝酒，不逆行不闯灯，出行务必戴好安全头盔。万一在路上发生交通事故，千万别慌，更不能一走了之，一定要第一时间报警处理，主动承担责任。冲会现场，我们下期见。
3: 骑行是一种绿色出行方式，但如果任性骑行，不仅自己惊险万分，也会给别人带来麻烦。继续把时间交给金警官。
2: 在北京，700多万的非机动车穿行在大街小巷，因其方便灵活而成为了很多人日常出行的主要方式。但在我们的工作中，总会发现有部分骑车人为了赶时间、图方便，无视红灯信号，径直横穿路口，看似抢先几秒，可危险近在咫尺。
4: 这里是下午4点多，北二环的鼓楼桥下。由于绝大多数出行者们保持着遵规守矩的状态，保持了桥下这个路口里面的行驶安全。但是接下来要说的问题却出现在一位骑车人身上。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位骑车人。由东向西行驶的车辆在绿灯的指引下正在快速有序地通过桥下方这个路口，可是这位骑电动自行车的男士却自南向北闯红灯进入路口。他不顾危险的举动换来了严重的后果，一辆采取措施不及的深色小客将这位骑车的男士连车带人一起整个翻倒在路面上。仔细看看，在这辆电动自行车上既有几个桶装水，又有液化气罐，随着车身被撞倒，这些物品连带着一些车辆的碎片一并甩落在路面上。眼前这位骑车的男士头部像是在事故中受了伤。从这起事故中我们可以看出，骑车的朋友通过路口时首先要做的就是看清楚交通信号灯的变化，严格遵守红灯停、绿灯行的规定，切莫违法抢行。此外，司机朋友在进入路口前也要仔细观察路面上的情况，一旦发现路口里有骑车人或行人，要注意小心避让，以防因为措施不及而引发相撞事故。
2: 这起事故的直接原因就是骑车人无视红灯指示，贸然驶入路口。要知道，机动车行经路口时，驾驶人会按照绿灯的节奏正常行驶，视线和预判都基于红灯方向车辆行人会止步的原则。那非机动车突然闯入，留给双方的反应时间极短，即便是机动车紧急制动，也很难完全规避风险。
4: 这里是晚上11点多，南三环的杨桥桥下。此时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路口里面车辆行驶顺畅，大多数出行者都能谨遵法规，各行其道。不过也有个别骑车人没有把交通安全当回事儿。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位骑车人。眼前这位骑车人由西向东闯红灯进入了路口，一辆由北向南而来的深色奔驰车因为躲闪不及将其撞倒在地。据报警人讲，当时驾驶这辆深色奔驰车的是一位代驾，万幸的是那位骑电动自行车的快递员没什么大碍。这里是中午11点多，南三

0: 向东左转弯的银色小客司机没有看到突然进入的骑车人，结果与其发生了相撞事故。从画面中看，撞倒于地的骑车人像是一位老者。对于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来说，上路时要严格遵守交通法规，绝不能出现逆向骑行、闯红灯等违法行为，不然一旦与机动车发生相撞，最吃亏的还是骑车人自身。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以上就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红绿灯的全部内容。祝您周末愉快！了解更多的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红绿灯节目。

0: 拉倒，嘿，太够新鲜的啊！
1: 哎，陈警官，哎，这不是王大爷那只鹦鹉吗？找回来了，
0: 找回来哪成啊？好家伙，这鸟一丢，哎，老爷子跟炕上两天没下来，哎呦，急坏了！哎呦，我说这找不着罪过大了，这个对不起老几位的信任，
1: 谢谢您了，
0: 应该的，应该的。
2: 师傅，可以啊，真吵着了啊？哪儿吵着的呀？
0: 就在王大爷平时跳广场舞那个边上那花鸟鱼虫那市场，
3: 我心话他能上哪儿去？这笼子关着他也飞不了，
0: 到那儿让我给撞了。我也不能拿走啊，我心的话我跟他对暗号，
1: 怎么弄得跟地下党接头似的，什么暗号啊？
0: 这鸟会说话呀，没事王大爷就教我这一地脸，哎，王大爷这鸟估计也认识咱这帽子，我这还没说话呢，他先张嘴了，北京欢迎你，你进去。
4: 班长，哎，
3: 别着急，别着急，怎么了？就喘匀了，喘匀了。
4: 有个女孩啊要跳楼。
3: 啊啊，真的？
4: 那边
3: 来来来，走，你带我去，带我去，
5: 我去，赶紧上报警吧。

0: 别过来！
1: 我不过去，我肯定不过去。姑娘，我就跟您说一声啊，我是咱们社区民警罗平安，这片归我管，包括你脚下站这地儿，这都归我管。
0: 我的事儿你管不了。
1: 嗨，那分怎么说了？你看咱们社区几千口的人，大事小情都归我管，不光人的事儿。连鸟的事儿我都管，你看多寸子，哎，说这鸟就来了，王大爷他们家鸟，看见没有，丢了，你给找着了，你看看，姑娘，你看看，一号楼3单元403，赶紧查，王姐。叫姜司令，算了，没事，啊，我姑娘聊聊就完了啊，没事，散了吧，散了吧。姑娘，咱俩聊两句啊。瞧你这哈，真会找地儿，您这个啊，风水宝地啊，你把我地儿占了，你知道吗？不瞒你说，我心里烦的时候，我也上这儿站会儿来，为什么呀？烦呐。 几千口的人，大事小情全我们管，管得过来吗？管不过来也得管。哎，烦怎么办呢？我就往这一站，我听听这歌哨。你听听姑娘，你听这歌哨好听吗？听听。来，你跟着我做，来来来，大喘气，来深呼吸。 对，把吐出去，吐出去，哎，对，再喘一口，舒坦点了吧？对，你把它吐出去，这事儿就好多了。对，吐出去，人过日子嘛，对不对？有顺它就有逆，逆一过去，它不就顺了吗？都走极端，它解决得了吗？ 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对不对？心里想顺序了就过去了，对不对？啊，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呀？姑娘，你当不了解你呢，你的情况我们知道。咱们家是山区的，对不对？跟北京上大学，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做个兼职。你说你多懂事的孩子呀！啊，可问题是。 就你兼职那家公司干一缺德事儿，没错吧？面试过了，笔试也过了，但是说要上岗得做岗前培训，要交2万块钱。他们说培训完就一定能入职，每个月给4000。我想着，如果我努力工作5个月，2万块钱就能赚回来。可是我刚把钱给交上去。 是是是，那公司给你画了一饼，饼子还没吃着，他卷门跑了，对不对？忒可恶这种人。但是姑娘，这叫事儿吗？这个，这眼前是个事儿，他今后想的不是事儿啊，这个，对不对？你得这么想啊，姑娘，你先上上大学，将来找一份好工作，是吧？未来找一个稀罕的人，成家立业，生孩子，这多好的事儿啊！ 好日子跟后头呢，你现在不能这么想啊，对不对？你这么处理问题，家里人怎么办？爸妈怎么办？爷爷奶奶活不活？姥姥姥爷还活不活？这不是这么简单的事儿啊！但是姑娘，我向你保证，我既然说了管，我就管到底。坑你这人，我一定给你找着的。你去打听去啊！就咱们社区，就这点事儿，我不能说90%，我能给解决了。 我答应你，这事儿我一定给你办了，好不好？我岁数啊比你爸小不了几岁，你应该管我叫叔，明白吗？听叔的孩子，啊，把手给我，下来，听话，孩子。 上，听话，听话啊，慢慢的，留神脚底，来，把手给我。 什么都别说，孩子吓着了，孩子也吓着了。行了行了，那个王姐，哎，你稍等稍等稍等啊，
0: 放心，王姐
1: 放心，
2: 来来来，
3: 谢谢你们。
1: 身上带点钱没有？
0: 您这有？
1: 少废话，我这有800，你给凑个整，快！下个月还你。
0: 行行行，
1: 走，进去。
0: 漂亮，行行，咱不看了，
1: 这你先拿着。
4: 我不要，我不要，
1: 什么不要？
4: 我真的不要。
1: 听叔的，有困难，大伙儿一块想点办法就完了，有什么不能要的呀？拿着。
5: 还给钱呢。
0: 走了，走了，快快快，哎，咱走了，咱走了啊！
1: 好，拿着。还有，这是我的名片，我叫罗平安，上面有我电话，有什么事儿都可以跟我谈，明白了吗？王姐，好，哎。一会儿带小妹妹啊上所里做个笔录。
0: 哎，得嘞，
1: 很简单，不复杂啊，没什么可紧张的。不能再这么极端处理问题了，是不是？
3: 肯定对你。
1: 你看，
0: 接头暗号，
1: 哎，北京欢迎你，是不是？哎，这鸟给我，我得给王大爷送去。哎，这王大爷呀，光剩跟大妈跳广场舞了，连鸟都不管了，我还得给他送鸟去。行了，赶紧我进去了啊！来来来，没事没事啊。行了行了，咱也散了，没事了没事，送鸟去。
6: 我是社区民警罗平安，最近天气炎热，请大家千万注意防暑降温，尤其是老年人，我们少出门，多喝水。

0: 吓我一跳。
1: 热烈祝贺李军警官从警40天，光荣退休，
2: 光荣退休，
1: 光荣退休。
0: 你们这群小猴子啊，给我整事儿吧，热烈祝贺，哼，我算是看上了。你们啊，嫌我平时啊碎嘴子唠叨，烦我了，对吧？
3: 所以我们这无才全体集合，就想听您再唠叨一句嘛，
1: 是不是啊？
2: 唠叨了，
0: 行，这可是你们说的啊，那我最后再唠叨几句，你们听好了，就要离开自个儿工作40年的地方，这心里啊还真点不好受。再一想啊，打明儿起我就能踏踏实实在自个儿床上睡个懒觉，让你们羡慕嫉妒恨，我这心里啊就窃喜。
1: 好，快，
0: 这鼓什么掌啊，你们一个个的跟我好好干啊，还有你刚毕业是吧，像这些老警察好好学习，
1: 是
0: 到老了问津无愧，平平安安退休，踏踏实实过日子，这样才是最大的幸福。哎，此处应该有掌声啊！
1: 行了，
0: 最后再说一句，都给我好好干活，你们谁也不许再送了，听到没有？走了。
2: 是。

0: 师傅，行了，听见您那个是煽情了，怎么了这是？
1: 没词儿了，
0: 这是什么词啊？太刀背野马。
2: 人家太刀背马那是上阵的，我的偏嘴蹬车度晚年。
0: 师傅，不说这，咱这什么都有了，对不对？该拿的如意咱拿了，该立的功立了，怎么着啊？老赖这儿不给年轻留点道儿，您这个。
2: 行了，别再跟我贫了，安子。哎，这些年咱们一块工作，你呀，工作是抢着干，荣誉来了，咱也得接着。你不老是让着你？
0: 我知道，我知道，是我的跑不了，我这不是努力着呢吗？我这。
2: 说实话，从来没当面夸过你，可是这些年你所干的一切，看得真真的。你小子从一个毛头小伙子，现在也带上徒弟了。说实话，有你在这儿，我踏实。
0: 谢收，谢收人口。
2: 哎，最后再说一句啊，生活工作两不耽误，记住，身体那是革命的本钱。
0: 这话什么时候说不成了？非这会儿说？您呢？这活别扭的，这您也得安心，师傅。您现在就是社区老李头，您知道吗？有事您找安子啊。
2: 没事的时候来找我，咱们俩下下棋，我再教你唱两句京剧。哎，刚才可是你小子说的啊，别人我不管，要是你小子不来尝炕，我就不认你这个徒弟。
0: 是，师傅，
2: 安子，
0: 哎，
2: 海盗拜妈。

0: Welcome to Beijing.
1: Welcome to Beijing.
0: The capital of China.
1: The capital of China.
0: Welcome to Beijing.
1: Welcome to Beijing.
0: To watch the Olympic Games.
1: To watch the Olympic Games.
2: 你怎么不念啊？哦，您醒酒您就不念啊？你瞧你是跟霜打了似的，怎么着电拖我们后腿是怎么着啊？赶紧赶紧，你在刑警队，你不是赶紧也得练吗？
0: 拆呢？
3: 我学了，谁说我没学？
2: 你学什么了？你学了
3: ？I don't speak English 吗？
2: 您这叫学了呀？您这个，
4: 气性真大呀！师傅，这从刑警队调来咱们这儿一个月了吧，还没缓过来劲儿啊？
2: 没事没事没事。中年遭遇滑铁卢，我这心里不痛快，气不坏，没事。
5: 打断一下啊，
6: 所长。
5: 哎，坐。几个事儿啊，大家伙都知道，奥运会马上就要临近了，咱们辖区管片啊，要抓紧时间对辖区内居民进行人口登记。
7: 排查安全隐患，必须落实到户，保证这个奥运期间居民的安全。
8: 明白了，组长。
5: 哎，我说啊，老孙啊，
3: 哎，
5: 怎么着，适应咱们基层派出所的工作节奏了吧？
2: 组长，好像没有，
5: 还没有。
3: 是是是，
5: 安子，
2: 哎，
5: 你得跟老孙多配合着点儿，
2: 哎，
5: 啊。

0: 咱们老孙呐、那可是刑警队专门调过来支援咱们，加强奥运会治安的。别拿土地爷不当神仙，是不是？
1: 是，组长您放心。
0: 得嘞，接着念，接着念啊，念吧。
2: 再见。
3: 来吧，土地爷，快着啊！

0: 你好，社区警务站。
1: 警务站，我们单元楼道着火了。
2: 啊？几号楼几单元？
1: 13号楼3单元1620，你们快点来呀！
0: 哎，好好好，马上来，马上来。
3: 哎，师傅，您回来的正好。
0: 刚刚居民来电话说他们单元楼着火了。
3: 几号楼？
0: 13号楼3单元102。
3: 怎么没打112啊？
0: 哎呦，我没问。
3: 呵，可笨死你！
0: 哎，师傅，你等等我。哎，师傅，等等我。
4: 您瞧瞧，您瞧瞧这儿，堆的这上下楼都走不了了。哎，这儿，还有这儿，你说那不写着吗？严禁堆放垃圾。哎呦喂呀，我们跟物业这居委会都反映多少次了，这清一次啊堆一次，就跟蟑螂似的，去不了根儿了。
5: 别着急，别着急，能去能去。哎，以前没这情况吧？
6: 警官，您看就这户啊，刚搬来没多久，一天到晚神神鬼鬼，跟个监保人。听说你来警官，谁要跟他做上下楼的邻居，真搞大霉了。
5: 能解决，能解决啊！行，这确实搁这儿不太合适，这个真的确实不太合适，因为这不光扰民，而且它有安全隐患，
6: 对 对，
5: 是吧？哎，放心吧，我们了解一下情况，马上给大家解决啊！但可有一样啊，咱这黄包着火，这可不成。
4: 这不是防患于未然吗？他要老放这儿，你说肯定得会着火呀！
5: 是，防火意识是好的，但话不能提前说。

0: 找您去了，您买菜去了，
1: 这不买菜去了吗？
0: 是是是，是这样啊，大妈，这不快奥运了吗？
1: 对对，
0: 咱们呢，为了配合这社区工作啊，做一个人口登记，还有排查这个治安隐患，这个表您得填一下这个。
1: 嗨，我这不是买菜去了，没带镜子的，眼神不好，安子你就帮我填呗。
2: 那我给你填了啊。
0: 那等等，
1: 我叫张秀芝。
0: 对对对，
3: 当知道了，
0: 老叫大妈忘了。
1: 家里还有老伴儿呢。
0: 是，
3: 安子，
0: 哎，
3: 我可找着你了。
0: 哎，我这也找您呢，还。
3: 那天跟你说那事儿怎么着了呀？
0: 加强警力，最近呢没什么情况啊，放心。
3: 就周五那天哈，这天热，我睡不着，我说出来凉快凉快吧。就那个楼道门呢，它虚掩着，底下还搁个硬纸壳儿。我说楼上楼下一问，那没人放啊。你说这事儿邪性不邪性啊？
0: 没事啊，您放心，大妈。这么着，哎。您啊，拿出这个，你看没有？风铃啊，这样您拿回家去，您呢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在那门把上上啊，后窗户各挂一个啊，他万一来人呢，这出声，他一出声啊，您就打电话，派出所24小时有人值班啊，您放心，我们都在。哎，回头我给您压一个。
1: 不用，有安子你在，这么多年了，这小区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儿都没出过。
0: 加强，回头将来有条件啊，咱们这。多安点监控什么的，更踏实。
4: 是，
3: 谢谢您了。
0: 得嘞，
1: 慢点，慢点，吃慢点。
0: 得嘞，
4: 慢点，老王。哎，
1: 这多好玩
0: 啊！累了，这就。好，咱们这儿30多栋楼，5000多户呢，且着呢。
4: 是，这得查到什么时候啊？
0: 没完，民警工作就这样，事无巨细，睡了就好了。哎，对了，今儿晚上啊，咱俩轮流巡夜，每2小时换一次班。
4: 啊？
5: 师傅，什么意思啊？我以为你牵着马来了呢。不是，这风铃能防住贼吗？这个，
0: 这怎么防不住贼啊？老话怎么说的？做贼他心虚啊，这有声他不就害怕了吗？给老人提个醒，震慑一下坏人，同时老头老太太心里踏实。
5: 踏实什么呀？我告诉你啊，3号楼又有2起盗窃，说明什么呀？咱们的治安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主要就是老旧社区人员复杂，流动性大，对吧？我给你出个主意，重点盯防，你用这玩意儿，你
0: 不是，所以我想这么一土绕啊，土是土点的，
5: 那你这也太土了吧？哎呦，
0: 怎么回事这是？
5: 瞧见没有，这就是安全隐患。
0: 我看一下。

0: 房里啊。
1: 谢谢叔叔。
0: 不甩啊，锅里茶子慢点。我问你，这玻璃你拆的吧？啊，你是哪家的？打我啊！
2: 跑什么呀，孩子？球不要了。
3: 哎，来了，警察叔叔，您找谁？
0: 我是社区民警罗平安。小妹妹，你是姓冯吧？
3: 是。
0: 我能进去吗？
3: 哦，您请。
0: 好嘞，谢谢。这是你弟弟的足球是吧？
3: 嗯。
0: 想着还给他。
4: 请进，别给不认识的人开门了啊。
0: 冯大爷，我是咱们社区民警，我叫罗平安。
5: 哦，我知道你。在社区广播站经常听到你的声音。
0: 对对对，就是我，就是我。您坐，您坐，您坐，您坐。哎呦，冯大爷，您这是不舒服啊？吃这么些药？哎，
4: 岁数大了，老毛病了，不碍事儿。
0: 冯姐，你现在是读初中啊？
3: 我初二。
0: 学习紧吗？怎么这么早就放学了？你这？
3: 我今天请假了。爷爷生病了，我得照顾他。
0: 你们家大人呢？我看见登记上就你们祖孙三个。冯姐，家里有什么事儿啊？找找社区领导、居委会，或者你直接找我，大家都能帮忙。该念书念书，学习落下就不好了。冯大爷，孩子们现在这学习压力啊可大了，这成绩要落推远的他就不好追了，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咱们共同努力啊，有事儿您招呼啊。
4: 这俩孩子命苦啊。
0: 哎，不说这，不说这，不苦不苦，我们不在这儿呢吗？啊，大家一块儿想争啊。还有冯大爷，有个事儿我得跟你商量一下，就咱们门口的这废品呢、啊、可能该清盘得清清，它一个是挡道，二一个它确实有这安全隐患问题。你看我是这么想啊，我跟那废品收购站我联系一下，让他们定期上门收购，这样呢您不用积压，还是靠石头，您看怎么样？
4: 罗警官，我们爷仨可算是遇到好人了。
0: 应该的，应该的。
4: 谢谢。
0: 是我们应该的。您坐，您坐，您坐，您坐。行了，那咱这事就说定了。有事千万说话啊，我随时能来，随时能来啊。听见没有，小娟啊？行了，您歇着吧啊。
4: 哎，赶紧松口，赶紧松口。

0: 二叔，你吓死我了，我以为有鬼呢。
1: 你说你个小姑娘回家这么晚，一个人多不安全啊，这没鬼她也不安全啊。
0: 我们学校练习方阵每天都很晚。

0: 参加奥运会开幕式啊？
1: 嗯。
0: 事儿倒是露脸的事儿，这太晚了，这个。以后太晚你就给我打电话啊！走，送你回去，走。

0: 这么晚回来，你爷爷跟你弟弟都睡了吧？
1: 哦，我弟弟睡得早，爷爷晚上不开灯，省电还凉快。
0: 行，赶紧回去吧。啊，我看着你进去。
1: 谢谢安叔。

去，别走，慢点，兄弟，那边有巡警。

0: 刚从上面下来吧，什么都没得着，
1: 什么都没得着就被发现了，
0: 走错单元了，你应该去二单元看看兄弟我们。
2: 谢总，
3: 刑警就是刑警啊，一出手就有，哼，
4: 甭在这捧我啊，多一半都是你的功劳，先根据你发的封顶找到重点户，再看看谁家没装防护栏，守株待兔呗。
5: 哎，那小子跟前两天那入室盗窃是一码子事？
4: 都是那小子干的。你说这小子吧，岁数不大，本事不小，干点什么不好，专挑这空巢老人。哎呀，在人家家里厨房里偷偷摸摸吃吃喝喝，有时候甚至还能住两天。这老人就觉得家里边吃的少了，酒也少了，有的老人还觉得是不是自个儿记性不好啊，自个儿吃给忘了。
5: 怎么处理的？
3: 拘留呗。
5: 所以说这年轻人不能闲着，他一闲着容易出问题。
4: 对。哎，我听说前两天你妈病了，没事吧？
5: 我媳妇伺候着。哎，我这不是忙吗？还行，家里倒是理你。
4: 干咱们这行呢，就是对家人亏欠太多，需要帮忙你说话啊。
5: 得嘞，谢谢啊，
4: 我回所了，一会儿打电话啊。
5: 回去。
1: 哎，罗警官，哎，没去鸟城这边省心呐。
5: 哎，我也想去啊，可是那边人够了。刚说我们呢，就都在各自社区继续执勤。
1: 罗警官啊，开幕式当天啊，我要去现场看儿子表演了。哟，
5: 您儿子上开幕式了？哎呦，这可露脸，这出息了，这个啊！
1: 我儿子是河南塔沟武校的啊，他们那表演可大了，有好几千号人。嗯，两年前就开始选人了。嗯，儿子争气啊，选上了，现在就在鸟巢里排练呢。
5: 嘿，您看这真为您高兴，这个。哎，您儿子这回上什么节目？
1: 这个具体我也不太知道。嗯。好像是太极打拳什么的，我想去现场看，费了好大力气才搞到了一张开幕式的门票，就等着8月8号开幕式当天去看表演了。
5: 哎，你买着票了啊？我怎么听说那票得通过摇号才能买呢？市面上一般可买不着，您别买着假的。嗨，我这说什么呢？我这是，我是说，这是靠谱吗？咱这个？
1: 不能是假的吧？我可是花了高价买的，花了好几个月的工资呢。你这可……不过罗警官，听你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还真犯嘀咕了。要不你下班以后，我把票拿来给你看看。
5: 行，我给您看一眼，啊，没事，应该没什么问题。反正看着呀是没什么问题，问题是跟那门票实物咱也没见过呀，那真票长什么模样咱不知道啊。老总，反正我是听说啊，这票真不是说市面说买就能买到，这得通过摇号才能买着呢。

0: 您那渠道是什么呀？
1: 我这可托了好多人呐，把能用的关系都用上了，我才搞到这张票。我觉得错不了吧？他跟我说呀，他有熟人在奥组委工作，开的发票都是北京奥组委市长策划部的，这还能假得了？
0: 一听熟人我就含糊，这事儿熟人办得了吗？有的事儿熟人能办，有的事儿熟人他办不了。你有他电话吗？
2: 有。就这个。
0: 老三，我把这电话呀，我先留下。您要是信得过我，您把这票放我这儿，我找个明白人给您看一眼。
1: 这不会有什么猫腻、啊。
0: 没，别担心，别担心，就看一眼，咱不拉是吗？
1: 哥，你可别吓唬我，
0: 不吓唬你，不吓唬你。
1: 那我走了。
0: 得嘞，慢走您。
1: 哎，罗警官，那票千万拿好。
0: 哎呦，踏踏实实的，您放心吧。
3: 把我的游戏机还给我！
4: 别打了，
5: 是
6: 不是我拿的，
7: 就是你偷的，
8: 不是我偷的。
9: 老师，我刚才不小心摔了一下，
10: 没事吧？
9: 没事，
10: 下次注意点啊。好，先坐下吧。同学们，在上课之前呢，老师要先宣布一件事情，咱们学校呢要开始举办年级的足球比赛了，希望同学们呢都可以踊跃报名，争取呢为咱们二年级三班争光。还有就是冯鑫、张博涵还有孟希哲，老师推选你们三个作为咱们班的主力去参赛，你们三个可得加油啊。还有呢，就是老师呢希望在比赛当天呀、同学们都可以邀请自己的爸爸妈妈来观赛，这样呢也给咱们班同学加加油助助威，好不好？
11: 回来了
12: 啊。师傅，
0: 哎，
12: 我查了，砸咱警务任玻璃乱撒尿那小男孩他妈去世了，他爸现在正在服刑，
13: 没人管孩子，所以才这么皮。
0: 嘿，怎么说话呢？孩子就是孩子，有什么皮不皮的呀？关键在教育，这也是家庭造成的，对吧？我是说呀，他怎么见着我那么害怕，是不是？哎呀，哎，听着，我给你来两句啊。难死我了。It takes two hours 是吧？这 two hours 呢，就是百八次。然后，welcome to 北京，我就北京说的利落，我这
11: 还有的吗？
14: 挺好，挺好，挺好，
0: 好什么好？你来两句，你来两句，
14: 我就算了。
0: 什么叫算了？你出勤的时候用得着，你见着外宾你就瞎了。你赶紧，这任务，
14: 我不灵。
0: 不灵，你见着外宾，你看我不灵，这成不这个？赶紧任务，快来念，
14: 来
0: 任务。
15: It takes about 2 hours by bus from 城南鱼图的 Olympic venue, and it takes 40 minutes and costs 70 yuan by taxi.
14: Welcome to 北京。
0: 您这 welcome to 北京啊，您这个可以啊，小子啊。
16: 冯大爷，这是刚刚收您废品的钱，一共是125，您收好喽。剩下的废品呢，我明天再来收。走了，罗警官。
17: 走了，谢谢。
0: 行了，解决了。
17: 罗警官，这真是太谢谢您了。
0: 哪儿的话，这不解决了就行了呗？起码您钱收好，赶紧收。哎，冯亮。
9: 哎。
0: 来，帮叔叔一忙啊，帮叔叔看看这英语啊，这句叫 one world 的 one dream 啊。
9: 对。
0: 那这长子呢？这个。
9: Welcome to Beijing Olympic. Beijing is a city with a long history.
0: 怎么老长啊？不行，我还说学学呢，不行，这一时半会儿学不会这个。

0: 罗警官、啊、今天晚上就在家吃吧，粗茶淡饭的，您别嫌弃。
1: 别别别，那哪能麻烦您呢，心意领了，谢谢谢谢啊，下回下回啊，谢谢谢谢、啊、
0: 您忙您
1: 忙，我走了我走了我走了。哎，凤琴怎么拉着脸呢？嘿，
0: 哎，这小子怎么不叫人呢？哎
2: 呀，安叔您忙您的吧，我弟他可能就这样，可能是在学校又跟人家打架了，我待会儿问问他去。
1: 行，你问问他，我看他生气是不是让人给欺负了还是怎么着，要什么事告诉我啊，给我打电话好吧。
2: 好嘞，
1: 行了，不带、哎、走了、哎、
0: 我送送你送送你、哎、
1: 行行行，好
2: 好。冯鑫你出来，安叔走了，过来。冯鑫，我告诉你，你刚才对安叔的态度特别不礼貌，这是不对的，知道吗？
3: 我不喜欢警察，他们抓走了爸爸。
2: 这跟警察没有关系，跟安叔更没有关系。你现在还小，什么都不懂，等你长大了就明白了。咱们的爸爸犯过错误，当然也付出了代价。你看，就像爷爷说的，我们一起等他出来，一起过好日子。
3: 姐，警察、安叔，他们会看不起我们吗？
2: 不会呀，你看安叔帮爷爷联系的那个废品收购站，走廊里现在不堆杂物了，邻居也不投诉咱们了。还有你，淘气，给人警务站玻璃都给碎了，安叔还主动把球给你呢。所以安叔是好人，知道吗？

0: 放松放松。行了，老孙，微笑北京，微笑。
1: 你瞧你这迎奥运微笑北京，您这老拉着脸，您这个好。
2: 是这样，老孙，我下午啊去一趟居委会，落实一下这志愿者这事儿。您呢，跟赵大爷那儿去一趟，老爷子那儿下水道堵了，管道老旧，太舍不得换，你给看一眼去。
3: 我说罗平安同志，
0: 我是一警察，你别把我当物业使唤行不行？爱去你去，我不去。
1: 你瞧你这叫什么话呀？物业就那么几个人，他忙得过来吗？再说咱们社区就这样，5000多人，70%老人，你说怎么办啊？岁数大了不得照顾吗？哎，心情都理解，男子汉能屈能伸，刑警队不让咱待了，咱到这儿咱也好样的。
3: 要不是我这倒霉的腰椎间盘突出，我能上这儿来干这些物业的干的事儿啊？啊，你说我来这儿都干了些什么？学英语，按玻璃，买菜买药，瞎溜达，还有没警察样
1: 了？哎，你这话我不同意啊！怎么就没警察样了？警察什么样啊？穿上这身衣裳都叫警察，甭管您是拦车还是抓贼，这都叫警察。警种不一样嘛，对不对？再说了，真要是把这鸡毛蒜皮事儿都管好了，他刑警就没得干了。
3: 甭跟我上纲上线，就是接受不了。差不多了吧？自个儿来吧。
1: 哎，小黑，老孙，微笑北京，哎，我说，
3: 赵大爷您看一眼。嗯，
4: 不够了。
5: 哎呀，一点水都没有了。
6: 哎呀，小伙子。真巧
0: 啊，不是我巧，我跟您说啊，大爷，这就叫找准目标，定点打击，这事儿不就解决了吗？
6: 哎，对对对，哎，慢着，
0: 我帮您收拾一下。
6: 啊，不不不不不，哎，是后边的收拾的事儿，我自个儿。
0: 哎，不不不，我帮您收拾。
6: 我给你沏好了一壶好茶。
0: 哎，不不不，不用不用，
6: 你过去喝点水。
0: 哇，您这太客气了，您
6: 这大热的天儿，
0: 我真不用，大爷，
6: 连一口水都不带。
0: 知道知道，举手知道。
6: 那哪行？
0: 哟，您还给我沏，
6: 我沏好沏好。
0: 好嘞好嘞，谢谢您，
6: 这是我存的好茶叶。
0: 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6: 好好，哎，
0: 谢谢谢谢，
6: 来上一杯。
0: 赵大爷，您这孩子都不在家
6: 啊？哎呀，你提起我儿子来啊，可骄傲了。嗯，我大儿子在国外，这是我二儿子，当兵的。
0: 哟呵，嗯，您儿子当兵的？
6: 嗯。
0: 嘿，
6: 怎么样？
0: 好了，我跟您说，赵大爷，哎，我以前也是当兵的。哦，我给您看照片，您看。
6: 哎呀，小伙子。真帅啊！
0: 我们这还是战友呢。
6: 哎，战友，战友。
0: 赵大爷，我跟您说啊，以后您家要有什么事儿，找罗平安能解决的，找我孙权事儿，我也保证完成任务。
6: 太感谢，太感谢了。
0: 举手之劳，
6: 真好。
0: 哎呀，没事，没事，没事。谢谢您的茶啊，
6: 再喝点，喝点。

0: 因为玛雅人呢认为它是玉米的儿女，那么美洲豹呢，它不仅仅是一只猛兽，它是力量的象征，它也是玉米的一个守护神。
1: 这边就是传说中的莫切武士吗？啊，他好袖珍呐！
0: 别看我小哦，
1: 武士虽小，可是全副武装，
0: 绝对不会辜负您的看展的初心。
2: 亦师亦友，倾听不一样的故事。
3: 扫码。扫码，扫码，扫码进群，领取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有奖答题赢好礼，看笑看管长知识，权威专家讲安全，守护全家更安心。生命安全课就等你来。

0: 老孙，
1: 哎，
0: 来事儿了，这个真得请刑警帮忙了。
2: 哟，
0: 你帮我看一眼，这票真的假的？
2: 这挺真的呀，这个。我听说这里边有芯片，从哪弄的？
0: 门口老曾花了大价钱从票贩子手里买的。
2: 票贩子
0: 啊？
2: 我听说这奥运会开幕式的门票可是特别稀缺，一票难求。票贩子能拿着这票还卖给老曾？百分之百假的，没跑。
0: 我也这么琢磨。
2: 哎，你说这票贩子太可恶了，这多坑人呢、啊、这个。
0: 哎，老孙
2: 啊，
0: 要不然咱们联手查一下，这要能把他这窝点给掀了，这多来劲呢、啊、这个。
2: 查呀，必须得查呀，我告诉你，这票要是假的，我肯定把他们抓着。
0: 真查哈？
2: 查呀。
0: 真查我打了。
2: 你有咱们号啊？
0: 我有啊。
2: 打不进。喂，哎，我是那个老曾的老乡啊，哎，我想打听一下奥运会门票这事儿，咱这儿还有门路吧？
3: 老曾是谁啊？
2: 挂了。哎，我刚才方言说的不好吗？
0: 挺好，我都信了。
4: 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2: 得，关机了。
0: 喂，越这么着越不对，他加什么条件的？他怎么警惕性这么高啊？老孙，我跟你说啊，老曾为了见儿子买一张票，人家儿子开幕式有节目，这案子破不了，这我心里可太难受了。我，
2: 你难受什么劲呢？咱这好不容易碰着一个正儿八经的案子，我这高兴还来不及呢。这样，这回咱俩打配合，把这案子破了。
0: 真的？
2: 真的。
0: 来
2: 来，我先给你查一下。

0: 怎么回事？这么大烟呢？
1: 蔬菜刚过了，没事儿，来，我们灭了。
0: 哎呀，当心点儿，别着火了。
1: 您放心吧，放心吧，没事儿。
0: 当心啊！
2: 喂，您好，城南隅派出所。
3: 老罗啊，
2: 哎，
3: 那票贩子的事儿啊，有线索了。
2: 哦，
3: 我们目前已经大概锁定了目标。这票贩子呀，就在你们社区附近活动。具体的行踪呢，还得需要你们多留意点。抓捕工作还需要你们多多配合呀。
2: 行，您放心，一定配合啊。
4: 哎，票的事儿吧？
2: 可不嘛，而且有线索了，就在咱们社区附近。
4: 太好了，交给我了。
2: 哎，什么就交你了？
4: 嘿，
2: 不干是不干，说干站起就走。
5: 冯鑫，你干嘛呢？脏不脏啊？你快给我放回去！

0: 姐，你看这什么啊？
1: 这不奥运门票吗？
0: 这里头全是。
2: 这就是残次品啊，是没做好销毁了的呀。
3: 你分析的没错，这帮票贩子有点警惕性，但是不多。
4: 小朋友，这些垃圾都是从你们单元楼下发现的。
1: 哦，我想起来了，就我们家对门有两个叔叔特别奇怪，我爷还总说在他们家总能闻着火烧东西的味儿。对了，我还看到他们拿跟这个一样的垃圾袋倒垃圾。
2: 你们家对门啊，还真是，我好几次上门都没人，我还以为闲置房屋呢。
1: 他们老是不在家，但又突然回来住几天，我也说不准。
2: 怎么着，我给你们俩一扔啊，但是前提是你别跟对面那人正面接触，好吧？什么时候他们回来了你给我打一电话，好吧？别耽误念书啊，知道就行了。

0: 去。
1: 干嘛呀，姐？
0: 快去睡觉去，忘了安叔怎么说的了。
1: 我再看一会儿，
0: 现在都没有动静，今天肯定没事了。快下来，下来，下来，睡觉去，
1: 一起呗，
0: 睡觉去，睡觉去。

0: 喂，
1: 这坐车什么时候到？
0: 这不还有两分钟呢吗？着啥急？
1: 不着急，不着急，你天天就知道不着急。
0: 那你车不也没用吗？你催司机去。
2: 哟，这二单元四层又怎么了？这是？
3: 大叔，孙叔，不好了，朝安子跑了。
2: 跑了？
3: 对，他们在单元门口等出租车呢。
4: 孙，这得通知刑警吧？
2: 来不及了，别忘了，我也是刑警，你赶紧回家待着。

0: 你眨眼睛了没？会不会开车你？
1: 我这不打着灯呢吗？
0: 什么叫打着灯呢？我在这开呢，你干嘛怎么要撞我呀？
1: 找死呢你！
0: 谁找死呢？我正常行驶，你干嘛撞我呀？
1: 你是不是闲的呀？
0: 什么闲的呀？
1: 你看不见打车呀？
0: 什么意思？
1: 你是碰瓷吗？
0: 什么碰瓷？
1: 看不见这车在
0: 这儿？我告诉你小子，
2: 哎，师傅，不用就走吧，赶事儿呢。
0: 你先撞着我，你知不知道？
1: 打车！
0: 什么叫打车？我告诉你。
3: 有贼呀！
4: 二婶啊，
3: 这他妈是他！
5: 谁让你过来？
1: 刘总，我告诉你，要一遍。
3: 局啊，这是俩骗子，
0: 是偷来的。
3: 来吧，来！
6: 站住！你给我停下！
1: 小兔崽子，
3: 给我过来！
1: 停下！
3: 给我站住！
1: 小兔崽子，你往哪里跑啊？
7: 娘子！
8: 他们就是逃犯的。
9: 进来吧，进来吧。
10: 贺哥，真厉害，不愧是老刑警，一出手就办大案，抓住票贩子都回指甲窝点儿。
9: 不是，这我不能抢这头功啊，都是你师傅的功劳，他发现的这个假票啊。
11: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向罗平安同志致敬。
3: 好，回国了，回国了。
12: 咱们是社区民警，要向刑警老大哥致敬。
9: 你看你看你。
13: 罗警官，哎，
9: 回来您。
13: 曾叔，哎呦，罗警官，哎呀，我这门票，
9: 8月8号，踏实去啊！瞧见没有？给您搁信封里了。
12: 您早点出门啊，肯定堵。
13: 真是太好太好了！我就说嘛，这么贵的东西，这不可能是假的。
9: 嘿，老曾，要见着儿子了，高兴？
13: 可不高兴吗？这简直太高兴了，做梦都像儿子。
9: 是是是是。哎
13: 呀，就是这成千上万。

0: 入室入场券一张。
1: 啊，来着，
2: 给我的。
0: 咱们所就两张，退休那老李一张，剩下就是你的。
2: 不是，这哪当得起呀，所长这个。
0: 前几次提干你都让了，啊，这次你可不能让。
2: 受之有愧啊，所长这个这。
0: 扎根警务工作这么多年，你小子受之无愧。

0: 罗警官。
1: 哟，怎么是你啊？你好，你好，你好。
0: 我来是把您借我的钱还给您。哎呦，
1: 你还记着？
0: 我找到新的工作了，在一家大的旅游公司当导游。哦，这个是我的名片，您要是有什么出行啊、旅游的计划，您找我。哎呦
1: 喂，这工作挺好的，现在旅游多热呀，现在是不是？而且旅游现在不光得是服务意识强，您这好，文化底蕴还得好呢，当个导游不错，是不是？行，
0: 由衷的谢谢您。
1: 应该的。
0: 以后不管做什么，我都得有个好的心态。
1: 对，这话说的对，什么事儿他都得是积极的心态，对吧？心态一对，干什么都顺。
0: 行，那您忙，我先走了。
1: 一切顺利。
0: 好嘞。哎，罗警官，北京欢迎你。
1: 北京欢迎你。
2: 真是给你添麻烦。
1: 没事。
2: 你说我这就打个喷嚏呀、啊，这腰就闪了，哎呀，疼的我就不能动了。哎，
1: 岁数大了，
2: 岁数大了，哎
1: 呀，来来，您扶着扶着，别吃劲，别吃劲，多点那劲儿啊，来，哎呀，
2: 岁数大了，这去个医院自己都去不了。
1: 扶着就扶好了，扶好了啊。
2: 好。
1: 您可留神啊，这地不平。哎呀，尽可能腰别吃劲啊，冷大妈。哎。平时来看您那位，那是您侄子呀？啊，
2: 是，这不是儿子在美国嘛，有点什么事儿就靠他跑来跑去。
1: 您这一个人也真是不容易，您控制着啊。哎，
3: 安叔，
1: 红姐，
3: 安叔，我找不到欣欣了，
1: 怎么回事？
3: 从放学到现在一直没回家，我爷都快急死了。
1: 别着急，别着急，来来来，跟我来，跟我来。
3: 安叔，不会是上次那群坏人打击报复吧？
1: 不会，几个制假的骗子，他没那胆。
3: 那欣欣能去哪儿呢？
1: 我估计啊，他就是踢球去了，他能上哪儿去？别着急啊。你看我说什么来着？他能去哪儿？啊？
3: 欣欣，你怎么回事？去哪儿了也不跟家里说一声，都着急死了。
1: 欣欣，练球是好事，不能没时没晌啊！这都几点了已经啊？你爷爷你姐不担心啊？没不让你练球，好好练啊！什么事儿都得有控制，对不对啊？怎么样你？听说你现在在你们队是正选前锋是吗？嗯。不错呀，可以呀，你好好练啊，将来也练成罗纳尔多那样，对不对？
3: 你也喜欢罗纳尔多吗？
1: 当然，我们那会儿喜欢的是肥罗。那，你行不行啊？
3: 是吧？
1: 咱俩玩忽悠的，来。

看你行不行，来过来，来先生，一对一守门啊，一人三次机会，看你的，我先守门，好吧？来，开始了。

0: 我说没电话，快把担架推下来，快！
1: 怎么了？这是哪家啊？
2: 三爷摔着了，
3: 三爷七。
1: 过不去啊，这车。
4: 谁呀？快走！
1: 谁停的车这么懂事儿？谁的车呀？赶紧把挪车神器给我拿来。走，来把车推
5: 边去，快点，往
1: 推边，尽可能往里靠，往里靠，把道闪出来。
5: 慢点，慢点，
1: 来，往里，来，咱往后，把道闪出来，来，往后，来，左边上，走。
5: 好。好，我看看。
1: 八爷，什么情况？
6: 这地滑摔了一跤，
1: 把哪摔着了？
6: 把腰摔着了。
1: 腰是吧？
6: 哎，对。哎，
1: 有事你打电话，打电话啊！
6: 行，我跟您说了啊。
1: 来，谁的车啊？这是？给锁了，王姐，快！
5: 哎，好嘞，
1: 锁！停这地方简直是，快点！
7: 警察同志，人在呢。警察同志，哎，六，不锁，人在呢，
1: 人在。怎么停的车呀？啊，救车过得去吗？把道堵了，你没看见啊？
8: 就治安吧，安子。谢白强，
1: 嗨，你呀，
8: 啊，
1: 你说你怎么停的这么懂事儿啊？
7: 马上我就走，
1: 你走哪儿去啊？70多岁老爷子把腰给碰了，这碰着脑袋呢，你还上哪儿去你？
7: 行，
1: 散了吧，
7: 别看了，
1: 散了。电话变了没有？
7: 变了，多少年了，咱们俩
1: 说，
7: 这是公事私事。
1: 公司兼配吧，
7: 我给你钱。
9: 这也就是你，我跟你说，只要再晚点，我让他交通队里撤去了。
7: 安子，我真谢谢你啊，高抬贵手。怎么样？你这些年，
1: 行吧，
7: 多好啊！看着，你看，真精神。
1: 没您好啊，我这好。
7: 哎，我们看看好东西啊，真好，你瞅瞅。
9: 哟，您是卖墓地的
7: 啊？依山傍水，安眠山下，多好！安子，我跟你讲，你要，我给你打个大折。这么多年没见了，算个见面礼。
9: 不要，没这么送礼的。您自个儿溜发财吧，您啊。
7: 投资的绝佳时机。
9: 行，您投吧。您
7: 有任何想法，随时跟我说。
9: 行，赶紧把地儿投。
7: 今儿没空唠了哈。
9: 今儿算了，赶紧，
7: 常联系啊。
3: 欣欣，
10: 哎，
3: 欣欣，干嘛姐？安叔给你买的新鞋，
10: 给我的，
3: 不是给你，给谁的？试试吧。

0: 社区居民朋友们，大家好！社区居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社区民警罗平安。今天是咱们的传统节日中秋佳节，首先在这儿祝各位社区居民朋友们阖家幸福，团团圆圆。再有啊，这两天这个天气变化比较大啊，大家一定要注意早晚增添衣服，尤其是咱们老人跟小孩啊，关注天气预报，下雅关好服装。再次祝大家节日快乐。
1: 哎，师傅，嗯，现在人人都用手机，谁还需要广播了？我看这都没人需要了，咱要不歇歇吧？
2: 不能那么说，你手机不得开呀、啊？老人多，他还是听着比较直观。
1: 现在老年人都有网瘾了，这形同虚设了都。
2: 哎，说起这个来了，老人家学手机啊，这是好事儿，但是同时也给骗子可乘之机，这得多宣传，知道吧？
1: 得嘞，哎，嗯。

0: 小子，
1: 是不是迷路了呀？
0: 哦，不是，
1: 不是，你们家在哪儿啊？叔叔送你回去。
2: 陶大，陶大，哎呦，
3: 警察同志，你好，你好。
2: 跑这儿来了？
0: 对不起，对不起，稍等，稍等。
1: 这是你爸爸吗？
3: 是是，我们家这孩子老乱跑，给您添麻烦了吧？好，谢谢啊。

0: 罗警官，你可算来了！你看，这日子没法过了，天天就这么肚子。罗警官，
1: 咱这么严重，棉饶棉了已经，投诉。
0: 罗警官，我跟你说，邻居要不投诉，我还要报警呢。
2: 小点声，小点声，我上慢慢说。
0: 罗警官，你说他这人他太要脸了，他啊，他在外头偷吃啊，我一天天我从早到晚忙到黑我啊，他把那女人都给我带回家来了，他。
2: 你别跟我投这扣屎盆子，我那叫偷吃吗？咱俩早离婚了。
0: 明白了，你们现在等于是离婚没离结，
3: 离婚了，离婚了，看见了没有？
0: 罗警官，您看一下，一年前我俩就离婚了，这不是为了孩子吗？想孩子长大一些再告诉他。我告诉你啊，你别扯那把孩子挂嘴上，你心里有孩子吗你？咱当时离婚的时候是不是说的好好的啊？等孩子中考以后告诉孩子，这刚一年，罗警官，这刚过去一年呀，他就憋不住了。我跟你说，咱俩是离婚了啊，但是我他妈就受不了你把那女的带回家，你去外边该干嘛干嘛，爱死哪死哪我不管。
2: 罗警官，你看看啊，你看他心里有孩子吗？啊，他成天回家往那一躺，他就玩这手机，他就看见网红。你说你多大岁数，你他妈要干嘛？
0: 不要脸！
2: 你爱谁爱谁，你走啊，滚吧！离这保证签的，有多远？有多远？我都给你逐个发离婚，就能养孩子。
0: 不要脸了你！
2: 安静，安静，安静！一会儿节目自己打上来，好好是怎么着？我来就来调节的，咱得说这事儿啊，对不对？兄弟，这事儿不向着你说。 要照我看啊，您们二位还是有感情。为什么这么说呢？没感情吵什么架呀？那真仇人，老死不相往来，见面没话还吵架呢。当然，这个法律上咱。

0: 能是到这么个结果了。但这能说明什么呀？这说明可能缘分断了，缘分断了，情分可没断。你说家里头已经是这样了，这个对孩子本身影响就非常大。如果他天天这生存环境里满都是这么激烈的争吵大闹，这对孩子影响多不好啊！这有可能是他一生的阴影，这大事儿啊，对不对啊？所以说无论如何，无论有什么事儿，咱们要打主意打去。咱不能说当着孩子天天这么吵，这对孩子忒不好。
1: 您留步，您留步，不送了，不送，不送。可以，可以，可
2: 以。谢啊，感谢警察同志上门调解。
0: 咱白天刚见过呀，就是您报的警啊。
2: 这不有孩子吗？怕影响孩子休息。这两口子三天两头大打出手，这作为邻居，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0: 是是是，都像您这样，咱们这社区工作少不少麻烦。哎，
2: 没事没事没事。
1: 您是租户是吧？
2: 啊，对对对，我这刚搬过来没多久。
0: 知道，冷的妈的慌。还有您这也稍微小声一点。
2: 好，
0: 天晚了。
2: 啊，谢谢谢谢啊，
0: 再见。
2: 哎，谢谢，您慢走啊。
3: 谢谢打赏。好啦，今天直播的时间差不多啦，谢谢你们。明天同一时候，记住8:30在我的直播间里见，拜拜。
2: 老婆辛苦了，刚给你调个鸡尾酒，来放松一下。
3: 你胆子挺大，还敢招惹警察？
2: 刺激吗？
3: 你把警察请进来，这样不是更刺激吗？

0: 用，冷的吧？
1: 哎呦，案子，
0: 你怎么在这儿呢你？哎，
1: 我就是特意在这儿等你的。
0: 行行行，这看着不错，挺好的，很硬了。怎么样，在您侄子家住的还挺舒心。大妈，天不早了，要不然我送您回去，这这么晚不回去，家里人该惦记了。
1: 我不想回去，我。
0: 哎呦，冷大妈，今儿可中秋节，阖家团圆的日子。那您找我一准有事儿，不然不会这么晚您在这儿等着我。
1: 安子啊，
0: 嗯，
1: 我想求你件事儿。
0: 你什么事儿？您说，没问题的，您说。
1: 我就是想呀，我那套房子，你去帮我看看，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0: 哎，您还说您那房子呢？我刚才晚上处理一个纠纷，就在您那单元。我到那儿，我看您那房，我还想起来了，我差点租出去，是租出去了是吧？
1: 是。都是我那个侄子办的，说是租出去了，但是房租我也没见着。就原来想的吧，这岁数大了，住在他那儿能有个照应，也就算交房租了。
0: 冷暖，是不是您侄子给您气受了？
1: 安子，我想搬不了住。我这两年呀，我算明白了，这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
0: 行，不说了，我明白了，懂了吧？明白了。这么着啊，您要是不嫌弃呢，我呢给您煮碗热面条，有街坊寺您送的月饼，咱娘俩算过一中秋，好不好？明儿早上起来呢，我领着您咱们上中介了解一下情况。您别说，我中介还真有个朋友。
1: 哎呦，那真是太谢谢你了，安子。
0: 行行，赶紧吧，赶紧。
1: 安子，我就说嘛，有困难呀就找安子。
0: 对，您找我说。就这儿呗。
1: 哎，
0: 来，你留神交给啊。
1: 哎，
0: 你还真懂他这个。
2: 嗯，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0: 我们跟你们老板约好了。
2: 老板是
0: 谢白强。
2: 哦，那二位跟我这边请。
0: 哎，好好，来。
3: 安子，
0: 嘿，
3: 你怎么想起来我这儿了？
0: 好家伙，您这是大老板，忙啊！您现在啊，
3: 安子，我跟你说个事儿啊，以后你再来我这儿啊，这身衣服脱了，你再穿这个制服，不知道以为我这有什么事儿。
0: 行，你没事，你心虚什么呀？你好，您这您坐到了啊？您现在这十年前卖墓地，现在卖房子，哪边钱都挣，两头不耽误。
3: 整天拿我这大号，怎么着今天？大妈是来卖房啊？
0: 是这样啊，这是我们社区老街坊，
3: 嗯，
0: 有处房啊租出去了，应该是从您这儿租的，您给查一下。
3: 从我这儿租出去的房多了，谁租的呀？
1: 那个叫冷军，我侄子。
3: 房在哪儿？
1: 城南隅，那房子是我的。
3: 冷军儿，有这么个人。但是在我印象里，那房子应该没到期的吧？您这怎么着，要涨房租还是卖啊？
1: 我就是想把它给收回来，我自己住。
3: 他这房要是没到期，他给收回来，他得给租户赔违约金啊。
1: 哟，那违约金得赔多少钱呀？麻烦你帮我想想办法。
0: 别着急，大妈，甭着急，咱再了解一下情况。
3: 您怎么就那么着急呢？就不能再绷绷？一个月等不了？
1: 哎呦，这还要一个月呢。
0: 是，这合同他就这么写的。哎，甭着急，大妈，这么着，上我们警务站喝口水去吧。啊，
1: 不，今儿啊我就不过去了，一会儿下班车不好坐，我就先走了。啊。
0: 是啊，这一个月三十来天，这得过一气呢，这个。哎，要不这么着，我呀跟您啊一块上您侄子家去一趟，您放心，我不跟人吵啊，我嚷嚷，有什么事儿我说，反正 让他老这么着也不是事儿，让有我在他也不能这么着，您觉得呢？
1: 不用，那个，其实那个侄子一家对我挺好的，是我愿意住那儿了。岁数大了呀，事儿多，我就是觉着住自己家里啊，我舒坦。
0: 是，都明白。哎，那怎么办呢？您那么着，30来天，那不是忍忍，好不好？忍忍吧，到时候早跟人说，反正咱不租了，不就完了吗？哎，月底咱就搬回来了，你看好不好？
1: 好，那你就帮我盯着这事儿啊。哎，那我走了啊，
0: 慢着点。哎，
1: 回见。

0: 您好，打扰一下啊。就是来跟您说一声，您租这房的房东啊是个老太太，她现在暂住在亲戚家，她那意思到月底租期到头的时候她就不租，她就搬回来，让我通知您一声。
1: 啊，
0: 还有呢，我是咱们社区民警，我叫罗平安，这是我名片，有事您找我。
1: 不用了，没什么事儿了。

0: 说多少遍了，这热的锅不能放在这儿，不烫坏了吗？
1: 我底下垫垫子了啊。
0: 我就是提醒您一下，毕竟您烫坏好几次了嘛。
2: 姑啊，您下次洗手能把水开小点儿？您每次都开这么大，崩的哪儿都是，还得我擦。
1: 啊，开小吧。
2: 哎，姑，
1: 怎么了？
0: 我手脏，你能不能每次洗完手拿毛巾擦，别拿围裙擦，这上面都是细菌，我们吃饭呢这样。
1: 我没碰吃的，我这就端了一下。
0: 哎，行了行了，您少说两句吧，你看那唾沫星子，这还怎么吃啊？
1: 侄媳妇啊，

0: 想让我在这儿住，能不能直说？
1: 你别整天这拐弯抹角的，鸡蛋里挑骨头，行吗？
2: 姑，我可没这意思啊，我可没这么说话啊。您说你一个大活人，在我家什么活都不干，您不能张口吃白饭不是吗？
1: 我什么活都不干呀，我这从早到晚的，我这跑来跑去，忙这忙那的，我这
2: 谁不忙啊？啊，你天天帮倒忙，我让你帮我接个孩子，你差点把我孩子接丢了，然后您还不乐意了，大晚上不回来，您玩离家出走啊？
1: 我离家出走？你让我把这儿当家了吗？
2: 您把这儿当家了吗？您没来的时候是干干净净，现在乱七八糟，
1: 我整天干活，我
3: 不是嚷嚷什么呢又？一个屋檐下，哪有锅盖不碰锅沿的呀？少说两句。
2: 你就招祸心你啊，在你妈的祸，还在你公着祸，我跟你家人都犯冲我发现。
3: 哎，不是你吃枪药了吧你？啊，我跟你没见识，回头我说你。行了行了，吃吧。
4: 喽，吃饭喽。
3: 媳妇儿啊，你
2: 凑
3: 消消气儿。你说你跟一老太太较什么劲啊？是不是？你要把她身体气倒了，那不还得咱俩照顾？
5: 德行，你刚才能耐呢？哎
3: 呀，错了错了。
5: 我跟你说啊，这事儿我都给你两年的期限了，这事儿你要再办不成，我就带孩子回娘家了。
3: 别介啊。
5: 这没法过了，
3: 这事儿他不能着急，你知道吗？慢慢来，慢慢来啊！给我点时间，琢磨琢磨，想想招。
6: 来，注意安全啊！哎，慢一点，慢一点。哎，慢一点啊！
7: 一起玩啊，走，老师带你一起去玩，走。
6: 怎么啦？
7: 怎么了，淘淘？
6: 让老师看看你的手。
5: 淘淘，谁欺负你了？是小朋友欺负你了吗？
7: 老师没人欺负我。
5: 告诉老师，是爸爸妈妈打你了吗？
7: 是变声科的。真的，老师提醒一下呗，勒索的爸爸妈妈。
5: 走，老师带你去玩啊。
3: 老姑，你看你还生气呢。干嘛呀？不至于吗？不至于啊！他就那脾气，是不是？哎，我跟您商量个事儿啊。
1: 文君，你让我先说。我在你这儿住的这两年呢，你媳妇对我什么样，你睁只眼的闭只眼的，你都看见了。我今天我就是想跟你说。我想搬回去住，我想住在自己的家里。哎呀，啊，冷君，我就你这么一个侄子，我死了，我那套房子不就是你的了吗？你就让我搬回去吧，行吗？
3: 哎，您瞧，您说这话说的是不是？真生气了？我刚才说他半天，那臭脾气，不过您也知道他是刀子嘴豆腐心。再说您回去，那房子现在有租户住着呢，要真回去我还得跟他们说，让他们提前搬了。
1: 就算姑求你了，你去跟人家商量，让他搬走行吗？你让我回去住。
3: 明白明白明白啊。是前一阵您跑出去没回来，我知道委屈着您了啊，我心里也挺难受的，真的。但是您说您要搬回去，行行行，您要是实在不想在我这儿住，非要往回搬，那我也不强求您，是吧？

0: 这样，您啊给我签一授权书，我来帮您办这所有房子的事儿，我这样师出有名，是不是？您就放心吧，亲侄子帮您跑这些事儿没问题啊。来，您把这签了啊。
1: 那
2: 就签这儿就行，
0: 岁数大了就别再跑了，您还不信任我吗？是不是？
1: 签这儿是吧？
2: 就那儿，就那儿。
1: 成啊。
2: 哎，好，再按一手印。
1: 这个
2: 啊，对。
1: 阿唐，记住妈妈刚刚跟你说的，把这个钥匙呢交给里面值班的警察叔叔，还痛吗？
3: 不疼了。
1: 好，其他的什么都不要说，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0: 请进。哎，小朋友，你有事儿啊？啊，有事吗？
1: 叔叔，妈妈让我交给您的钥匙，房东奶奶的。妈妈说家具都留给房东奶奶。
0: 你们要提前搬走是吧？那怎么就你一个人啊？你爸妈呢？哎，你这是怎么弄的呀？啊？
1: 在幼儿园跟小朋友玩的时候磕的。

0: 因为玛雅人呢认为它是玉米的儿女，那么美洲豹呢，它不仅仅是一只猛兽，它是力量的象征，它也是玉米的一个守护神。
1: 这边就是传说中的莫切武士吗？啊，他好袖珍呐！
0: 别看我小哦，
1: 武士虽小，可是全副武装，
0: 绝对不会辜负您的看展的初心。
2: 亦师亦友，倾听不一样的故事。
3: 扫码。扫码，扫码，扫码进群，领取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有奖答题赢好礼，看笑看管长知识，权威专家讲安全，守护全家更安心，生命安全课就等你来。
4: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莫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5: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台。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昕、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至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这是怎么弄的呀？啊？
1: 在幼儿园跟小胖玩的时候磕的。
0: 行，那这个交给叔叔了啊，你放心啊。还有，你上幼儿园呢是吗？幼儿园阿姨教过没有？有事儿找警察。还教过是吧？我就是警察，我叫罗平安。平安这词儿学过吗？这上面有我电话啊，你有什么事儿随时都可以给叔叔打电话，知道吗？再有，出门之后告诉你妈妈，有事儿千万找警察。
1: 谢谢我平安叔叔。
0: 嗯，好孩子，拿住了啊。
1: 嗯，好。
0: 嗯，去吧，快回去。
2: 哥，你这记得真详细。
3: 向我学习。
4: 写完了没写完？
5: 看看看看，
6: 这罗警官本上记的呀，
3: 什么都有，就差把咱这居民血型给写上了。
7: 这上面写的全是每户人家遇到的事情，还有没解决的问题。
3: 是啊。
4: 哎，行行了，别看了别看了啊！我师傅要解决的事情太多了，我帮他分担分担。
3: 你拿本记多慢啊？拿手机一拍不就？
2: 哎，对呀、
3: 啊，拿手机
2: 拍，拍多快啊！
3: 你们怎么这么聪明呢？
8: 聊什么呢？这么热闹啊！
7: 我们向您学习学业务。
8: 对，鬼鬼祟祟的呀，
7: 是吧？哎，您回来的正好，有件正事跟您说啊。
0: 怎么着？
4: 您啊，赶紧把假请了。这所里安排的体检，您已经好几个月没去了啊，赶紧。
8: 没事查他干嘛呀？没病查出病来了。
4: 没跟您开玩笑啊，赶紧。
0: 行，忙完再说，忙再说。
4: 进快看。得，放抽屉，你准忘放这儿了啊，不能忘了啊。
0: 行行，知道知道。
4: 师傅，那大夫说了，您这心电图指标不正常，建议您住院做个造影系统检查一下。
8: 有那么邪乎吗？所里这么多事儿，谁忙得过来呀？
4: 忙不过来，咱也得谨遵医嘱啊，这是人大夫的建议。再说您也该休息休息，好好调养调养身体了。您这天天蹲所里吃泡面，生活品质还不如号里的那些人呢。
8: 他这玩意儿准吗？不能什么都听大夫的，我的身体我自个儿清楚，人不能闲着，一闲着更完。
4: 我告诉你，
8: 再说，咱是什么呀？咱是社区居民的保护神啊！保护神都住院了，居民怎么办啊？
4: 这地球离开谁不转？您把自己说的也忒个人英雄主义了吧？
8: 要都像我这么个人英雄主义的话，天下不就太平了吗？这盛世如你所愿，交呗。
4: 不是师傅，真说不过你。师傅，要不咱就听大夫，咱检查一下，用不了多长时间。
8: 行行行，我不跟大夫说，等两天，大夫没说话，对不对？
4: 不是，您有什么事儿？
8: 我
4: 帮您办不完了吗？

0: 小乔吧，田叔叔。哎，王警官，找我吗？啊，不是，没事没事，我就是看病路过这儿，看见你们娘俩了。怎么样？你还记得叔叔呢？那我问你，你上次给我钥匙的时候，叔叔跟你说过一句话，让你说给妈妈听，你还记得吗？
1: 记得。
0: 说便给我听听。
1: 叔叔说有困难找警察。嗯。叔叔，快救救妈妈！我妈妈可被爸爸打死了。
2: 搬走，
1: 逃走了。爸爸还是能找到我。叔叔，我好害怕。
0: 你怕什么呀，孩子？不用怕呀。 警察叔叔在这儿，你怕什么呀？啊，不怕孩子？哎，你告诉我，你叫什么呀？
3: 我叫淘淘。
0: 淘淘是吧？叔叔送你个好玩意儿，好不好？叔叔在那边小卖部啊，看见一特好的一好玩意儿，我让这个叔叔带去买给你，好吗？王姐，带小朋友去把那玩具买过来。快点，好啊，不用看妈妈，没事，妈妈会同意的。
3: 去吧，淘淘。
0: 王姐，给孩子买个礼物。
4: 他们在这儿等你啊，淘淘。那你去买玩具啊。孩子不说瞎话，您这情况应该是家暴，没错吧？怎么不报警呢？家暴这种事儿，要么零次，要么无数次。 如果您信任我，您可以跟我说一说。当然，咱们这不是在所里，报不报案，这个主动权在您。但我是觉得，什么事儿，咱得为孩子着想啊，是不是？孩子嘛，还是应该在一个相对健康、良好的一个环境里成长，对吗？
3: 没事
4: 啊，有什么事儿您说，啊，冷静一下，冷静一下，啊。
3: 我是个主播。 我跟大山是在我直播的时候认识的。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没有觉得他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后来大概是生下淘淘的第二年吧，生下第二年之后，我发现他还有一个家庭，然后我就跟他提离婚。 但是我每次只要一提离婚，他就打我，一次比一次厉害的打我。后来有一次，他还就抓着我，然后把我像个垃圾一样，就摔在我女儿面前，他很拿脚踩我。
4: 还有我的脸，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就算打死我，我也要跟你离婚。我听懂了，您冷静，冷静啊，冷静。您看这个事儿就是这样，这事就是您一再忍让造成的呀。他就是拿死了您这个心理，一而再，再而三的伤害您。你以为这种人能改吗？ 不可能嘛，对不对？所以我建议您还是考虑报警，对吧？这事是有人管的呀，还没王法了。而且你看这种情况下，这孩子怎么弄啊？您讲，我第一次见桃桃的时候啊，他是在那个警务站门口，我以为他迷路了，我就问他，结果他也不说。你说他在想什么？ 我认为他当时内心这孩子就是想通过警察来保护他的妈妈。你跟他讲吧，他什么他都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是孩子在一个不该承受这么大事的情况下，他承受了。这咱们大人的责任，您知道吗？咱每个人受权利的，不能这么任由人践踏，对不对？所以我真的建议你妥善的考虑这问题。一切都还不算太慢。 啊，喜欢吗？
1: 喜欢，
4: 喜欢是吧？好玩吧？
3: 谢谢叔叔没有
1: 了。谢谢叔叔。
2: 不客气。
1: 谢谢我们平安叔叔。
2: 哎，桃桃真乖啊。桃桃一直想着保护妈妈，对吧？嗯，好孩子啊。所以说还是得为孩子想，对吧？我相信您能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啊。桃桃，记得叔叔跟你说过那句话吗？再说一遍我听听。
1: 叔叔说有困难找警察。
2: 对，记住，有困难找警察。
5: 哎，王姐，小乔这直播关注一下。
6: 哎，等着吧，等着
7: 吧。哎，安子，哎呦，接到你的电话呀，我马上就赶过来，我这东西还没收拾利落呢。
5: 你看您这真是归心似箭，
2: 挺好挺好，住自个儿是挺好的，踏实是
5: 吧？等等，我跟您说一下啊，这个锁芯啊，他上个租户他给换了，这您先用着，过两天我给您换一新的，就算自己的了啊。
7: 哦，那还得麻烦你啊。
5: 什么话不麻烦？
7: 安。那回家真好。
2: 不想了，不高兴了，不想
5: 啊！这不是回去了吗？来来来，坐下，走走走。
2: 哎，行了，大妈，床给您换回来了啊。哎
7: 呀，弄好了。哎，你看他们这鱼也给我留下了，真好。
5: 是是是是。
7: 哎，对，安子，我接一电话，说呢，我呢要卖房子，过两天中介要来带着看房子。
5: 哪家中介啊？
7: 就是你带我去的那家，姓谢那个人。
5: 他卖房子卖您这儿来了？他弄错了吧？他？
7: 对，我也觉得呀。我说我前一段房子是出租了，但是我现在收回来，我要自己住，我不卖呀。
5: 没事，回头我问问他。
7: 哎，
5: 没事啊，您慢慢拾掇拾掇吧。
7: 行，
5: 那家里挺新的，他这。
7: 哎，就这床啊，还是睡自己的舒服。
5: 对对。
7: 哎，我给你泡杯茶。
5: 不弄了，不弄了，您待着。
7: 哎，好。
5: 啊，忙着。
7: 那成，那你去忙。
8: 安子，委托授权书，委托我们独家代理他这房子，本妈妈的亲笔签字，
5: 白纸黑字。你这授权书是授权书啊，可是他一老太太，他哪儿懂什么授权不授权啊？谁糊弄他，让他签他就签了，他哪知道人家惦记他房子呀？
8: 安子，你怎么到现在还这么天真啊？你说老太太的这个侄儿冷军那小子，他不惦老太太房子，惦什么呀？惦着给老太太养老送终啊？他心里面天天盼着老太太赶紧嗝屁。我劝你啊，这事儿你甭管，这么大社区，几千号人，这些事儿你管得过来吗？累死你！
5: 甭甭累死，累死！再说你这授权书也不灵啊，你这个，你这连公证都没有，这算什么呀？这个，
8: 这事儿你甭管，冷军自己去处理。老太太这么大岁数，老眼昏花，非常好糊弄。我跟你说呀，安子，片警本来就很难出工作上的成绩。你说你还天天揽这些说不清的这点家务事儿，最后呢，你落了什么呀？除了得了一身病，你还有什么？
5: 你甭说我，你要这么说，我先说你两句吧。挣俩钱您得守得住，甭跟您那帮狐朋狗友在一块老打脸的。你当我不知道你接触什么人呢？都是赌鬼，哪天扑嚓把你拽下去，全完了。行了，说这个，这个我先带回去了。
8: 安子，你要是这么聊，我也跟你换个聊法。
9: 罗警官，
8: 这个委托授权书是冷军委托我们的，所以它是有法律效力的。如果现在收回，这叫违约。即便是他要取回，应该是冷军跟我们提这个事儿。你甭说咱俩是发小，就是个陌生人来跟我聊这个事儿，他能这么聊吗？
5: 不是，你是真打算这么办是吗？真打算这么办？老太太心脏病快犯了，你没瞧见？
8: 买房卖房，心理落差跟过山车是一样一样的，得心脏病的多了去了，管得过来吗？
7: 安子，喝茶。
2: 您甭客气，甭客气。南华班长，您是不是给您侄子冷军签过一份授权书啊？
7: 嗯，签过。他说呢，想让租户早点搬走啊，我得授权，我不着急搬回来嘛，我就签了。怎么了？
2: 那么可能里边呀有些条款您没看清楚，他现在拿着这授权书，他要卖这房。
7: 啊！当初签的时候，我是没看那里边的内容，卖房。哟，安子，就我搬回来的时候啊，我记得清清楚楚，我把房本我放这儿了，现在没有了。郎君，哎呦，这打电话，我得打电话。
10: 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哎，
7: 我打电话问问怎么回事儿。
11: 您好，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7: 关机。安子，关机。关机了，冷军，冷军他跑了。

0: 妈妈，我来帮你。
1: 不用，妈妈可以的，淘淘。
0: 妈妈，我们还要搬家吗？
1: 淘淘，妈妈对不起你，让你一直跟着妈妈到处搬家，真的特别不好意思，淘淘。
0: 妈妈，你别难过。
1: 妈妈没有难过，但是淘淘，你答应妈妈，不能再跟任何人说我们在哪儿了，好吗？不然我们又要搬家了，好吗？
0: 好，
1: 去吧，快去吧。

0: 谁呀？
1: 大鹏啊，我。
0: 哎，来了，来了。哎
1: 哎，大妈，
0: 你们怎么又来了呀？哎、干什么、啊？
1: 大妈，大妈，
0: 干什么？这是。
1: 大妈，我们今天啊，就是来您这儿拍点照片，拍完之后往那网上一挂，如果要有客户看上，马上咱就能签合同。
0: 这什么客户？什么合同啊？天，这是我们家。
1: 哎，大妈，
0: 干什么呀？别拍了，别拍，别拍。这是我们家，你们干什么呀？这是
1: 大妈，
2: 不是
0: 你们，
2: 大妈
0: 拍什么呀？
1: 大妈，您听我说，您现在的心情我特理解。老房子咱不舍得卖，对吧？但是咱这个委托合同咱都已经签了，您不能这会儿后悔吧？
0: 你说什么？我听不懂啊！你们赶紧走！哎，行了行了，别拍了，
1: 大妈，大妈，大妈，不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您和您侄儿去商量，是不是？我们就是卖房的，您家那家事儿，您说我们是不是也不好掺和？
0: 你什么都别跟我说啊，赶紧走，咱们都报警了啊！
1: 报什么警？差不多了吧？来，咱们撤啊！
0: 我真报警了，你们赶紧。
1: 大妈，您甭报警，咱就卖个房子，报什么警啊？我们撤了啊，走吧，差不多了吧？
3: 差不多。
0: 赶紧走。
1: 大妈，就您这房子，咱放到好位置上。非常好卖，您放心啊，交给我们，就这样，不打扰您休息啊，回见，大妈。
0: 卖什么卖呀、啊？谁说我要卖房子了？安泽，安泽，哎，
4: 回来了。
5: 哎，冷了吗？哎，您好，您好，
4: 同志，
5: 来来，坐坐坐坐，咱把情况说一下啊。小姑，是这样啊。您自己一个人住那么大房子确实很浪费，是吧？而且也不安全啊。我是为您好，您在我那儿颐养天年多好啊，我们俩还能给您养老送终，是吧？忘了两年前您在那屋自己摔那一跤，没人守着您能行吗？
6: 是，我要不是因为摔了那一跤，我也不会跟着你去你们家住。冷君，我跟你说，我就是死在自己的家里，我也绝不会再过寄人篱下的日子了啊！
7: 这说的，
6: 我那房本呢？你把它拿出来。
8: 罗警官坐在这儿，你别给我犯浑。
6: 房本呢？
5: 冷了吧？行，别着急，别着急啊！冷军同志是这样啊，咱们做人办事还是以老实、诚实为主。冷大妈呢，很多次向我明确表达，她这房不卖，是不卖。所以说您这授权书啊也没什么用，不作数了啊。因为您这个行为是有明显的诱使老人做他不愿意做的事儿，是有这嫌疑的。我说清楚了吗？
7: 警官同志，是这样啊，我那授权书白纸黑字在那儿摆着呢。这什么意思啊？您说不作数就不作数了？
5: 这不是我说的，别着急，别问，别着急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明确规定，因重大误会不履约，啊，明显有失公平的一方，或者使用威胁、胁迫的手段，或者叫乘人之危，使对方明确感觉到受到威胁的有违意愿的这种行为。当事人一方是有权向法院提出撤销或者更改，这是法律。您这个行为，您自己掂量。

0: 你把这些该归的归一下类，然后进入一下系统。
1: 哎呦，安子，今儿别穿制服，专门来跟我叙旧。
2: 不，甭叙旧，说眼前的吧。我正式通知您啊，冷大妈那房不卖了，把授权书给我。
1: 安子，我发现你每天的工作就是负责搅和买卖。
2: 没搅和你买卖，老太太就这么一处房，孤寡老人卖怎么办啊？真准备这么办是吗？老谢，人可都有老那天，什么事儿都得有底线，对不对？

0: 很久都没有在直播间跟大家见面了，很多人应该都没有看过我生活中的样子吧。今天呢，我不是来跟大家做才艺展示的，以后我也可能不会出现在这个直播间了。
1: 咋了？这是
2: 不知道啊。
3: 其实在今天之前，我自己人生最大的一个目标就是赚钱。曾经我以为我只要赚够了钱，然后忍一忍，一切都会变得好起来。
0: 可是后来发现，生活给了我一记又一记响亮的耳光。但是没关系，
3: 我并不埋怨生活，我反而非常感谢这些经历，因为这些经历让我知道，人是不能怀揣着侥幸的心理的。因为如果你怀揣着侥幸的心理呢，其实你并没有办法去换取你自己想要的生活。

0: 真不是个玩意儿。
1: 妈妈，我做噩梦，我害怕。
2: 淘淘，不怕，妈妈在这呢。你先去睡，妈妈一会儿就来啊。来，走。这是他女儿吗？
3: 都有孩子了吗？嗯，啥时候的事儿？
0: 你女儿了？

0: 对我做过什么，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你对我做过什么。我不会再受你的威胁勒索，今天我就要实名举报你。
1: 家人们，麻烦大家帮我录个屏，因为接下来我要告诉
2: 快快快快什么
0: 家暴，它真的只有0次和10000次。你不要以为你自己打破了你自己的底线，你就可以换来对方的醒悟，那是不可能的，换来的只可能是一次又一次的变本加厉。我乔小丽实名举报李金山对我长期实行家暴，而且他犯了重婚罪、性勒索、威胁勒索。
1: 我给大家看照片。
3: 举报他了，
4: 这渣男什么人
5: 啊？太过分了！
1: 这些都是我自己每次被打完了以后受伤了的照片。
0: 这一次直播这么长时间我没有出现，就是因为我被他打进了医院。我这里有医院的诊断说明，这是6月份的，
1: 这是7月份的，
2: 是骨瘦可以取的。是
0: 我为什么不报警？是因为他恐吓我，他拿裸照恐吓我，我手里还有他的聊天记录，大家看，这是他说的，如果我报警的话，他就要把裸照发出去。

0: 快报警吧。
1: 喂，师傅，小乔出事了，我先赶去他们的酒店，一时我发你。

0: 罗警官，别送了。
1: 谢谢您啊。
2: 哎，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啊。
3: 那今后你们娘俩这有什么打算吗？
0: 长远的没想好干嘛，但就是，我想带他去旅游一趟，最起码让他知道外面的世界还是很美的嘛。
3: 对对对，挺好挺好啊，玩一玩是吧？到处看看，啊，是不是啊？换换心情，开始新的生活啊，是不是？
0: 主播的事情我还是想要继续做的，但是我会去努力提升我自己的能力，到时候可以做个带货主播或者旅游主播什么的。钱挣的多少不重要，就是可以养活我们俩就可以了。
3: 我们很佩服您，真的，一个人带着一孩子不容易，真不容易。
0: 谢谢您，罗警官，你救了我们。
3: 哪儿的话，这叫什么呀？天助自助者，我们真的由衷的钦佩您的勇气，也祝你们娘俩今后一切都顺利。
0: 谢谢叔叔，
4: 谢谢平安叔叔。哎，
0: 来跟叔叔再见了，我们走了。
4: 叔再见。
3: 再见再见再 见, 再见，忘记送一下啊，他会送你的。
0: 谢谢。走了。
3: 老大，还记得叔叔跟你说过的话吗？
4: 有困难找警察，
3: 有缘有效。

0: 我呢，把房本我给您要回来了，您放心，冷军不会再找您麻烦了。我呢也劝您两句啊，亲戚毕竟是亲戚，对吧？可能这回也是，嗨，有点利欲熏心了啊，别跟他一般见识。大妈听您。哎，那个安子啊，我这一辈子呀。 就这么一套房子，这房本呢搁在我那儿，我也不踏实。我呀，还是放在你这儿保管。不是，大妈，您放我这儿，这还有呢。哎，哎呀，安子，这呢是我当年的嫁妆，这个我也留给你。
1: 哎呦，大妈，您这是说什么呢？您这哪儿使得？使不得，使不得！大妈，您听我跟你说，这是多有纪念意义的东西啊！您把它教我，您折我揍的呢！您这哪儿唱这？
0: 他就是一位贵重，我才留给你呀、啊。
1: 哪里？
0: 行，大妈，我……
1: 哎呀，这呢，我本来我就是想留给儿子娶媳妇用的，现在用不着了。
2: 不接，大妈。
0: 等您儿子回国，您娶儿媳妇的时候，您亲手交给您儿媳妇，这多好，这个啊！回不来了，他已经不在了。我一直，我不愿意想起这个事实。

0: 到现在，我就只有你这么一个亲人了。
1: 你听我说话，你听我说话，这两样您必须拿回去。可有一条，您完全可以拿我当您的亲生儿子，好吗？
0: 安子，谢谢你。
2: 没事吧？
3: 哎呦我的妈！
2: 您这不成，师傅，十五分钟就下来了，
3: 心都快跳出来了。
4: 哎呦，麻烦，
3: 还是年轻好，怎么说都是年轻好，
2: 是吧？我这都跟您工作十几年了，都从刚毕业的小伙子，现在都不惑之年了。
4: 哎，加油加油，别站着，嘿，老头不行，你也不行，爬起来。
5: 您说您这辈子守着这一亩三分地儿，您说你自己是这片的守护神，真是一点不为过，打心眼里敬重您。
3: 哎，你怎么了？今儿你煽什么情啊？没事，
5: 平时不是工作忙吗？还总惹您生气，也没时间跟您说说心里话。
3: 我这过几年啊，眼瞧着就退了，以后这守一方安宁这大事，说心里话，就靠你们年轻的了，老了不成了。哎呀，干了大半辈子工作，欠自个儿的不少，欠家人的其实更多。我现在就那小心思值什么卖呀？弄一房车，二手的就行，二手就行啊，弄得干干净净、立立正正的，带上吃的、喝的，是吧？老婆、孩子、老人，一大家子往车上一拉，不着急，慢慢溜达，走哪儿看哪儿。哎，看看山，看看水，傍晚就着夕阳，一家子人一做饭，嘿，想就美。
2: 到时候我陪您一起去。
3: 对对对，你还执勤呢你？
2: 你自己美不是带我美？
3: 哎，不走不走不走不走。

0: 小鹿子。
1: 你好啊，何警官。
2: 哎，您稍等稍等啊，
0: 您先挂了，我马上给您拨过去啊。哎。
1: 罗警官。
2: 哎呀，您好您好。
0: 我这呀一接您电话，我这心里啊特感慨，就给您播一视频。
2: 耽误您功夫啊。
3: 您看看，嘿，
0: 您看这是哪儿，熟悉吗？你再听这个，看见没有？哎，陆总，哎，怎么样？哎，我没忽悠您吧，对不对？您看您现在这个啊，看看山，看看水，多好的日子呀！
1: 时间过得可真快呀，以前的事儿好像还在眼前呢。打心眼里感谢您。
0: 嘿，什么话呀？感谢日子，对不对啊？这么好的生活，咱们都得好好的生活，好好过日子。
1: 没错，咱得感恩生活。哦，对了，您说的那个旅游的事儿啊，我给您安排好了。
0: 嗯，
4: 到时候您带着夫人、孩子、老人
1: 一块儿好好放松放松。咱不能天天守望天空，也得感受一下祖国大好河山，是不是？
0: 是。
4: 一会儿呢，我把这些
1: 时间呀、地点的安排，我给您发过去。
0: 得嘞，给您添麻烦，添麻烦啊！嗨，我这不是外行吗？头一次带着家里人出去旅游，这不都想大伙儿都哎开开心心、高高兴兴的，是不是？给您添麻烦
2: 啊！哎哎，可有两样啊！第一，咱不
0: 犯纪律；第二，不能说私人往里搭钱，咱不是为讨便宜啊！
1: 您放一百个心吧，我知道您是什么样的人。我要是真那样，反倒影响了您的心情，得不偿失，是不是？
0: 好，那就这么着，给您添麻烦了啊！好嘞，好嘞，好嘞，谢谢您的费心。哎，旅游回来我给您带好吃的
2: 啊。
1: 得嘞，
2: 就这么说定了，
0: 不耽误您功夫了。好，拜拜。

0: 建超，
1: 万副总，
0: 你赶紧去局里把学习文件拿回来，下午还要用呢。
1: 好，马上去。
2: 啥？哎，
0: 社区的那个诈骗案结案了吗？
1: 正在收尾。
0: 行，抓紧啊。哎，

0: 姑娘，我比你爸爸小不了几岁，你应该管我叫叔。
1: 人过日子，对不对？有顺他就有逆。来，你跟我坐，跟我坐。来，姑娘，姑娘，来，深呼吸啊。

0: 叔叔，奶奶嘱咐你慢点开，安全第一。
1: 好，叮嘱的好，安全第一。啊，
2: 行了，你快过来吧。哎，别影响叔叔开车啊。好了。
3: 跟你说过吗？这再过几年啊，我这也该退了。这守一方安宁的大事儿，还真得交给你们年轻人了。工作大半辈子，欠自己的不少吧。欠家人的不多呀。我就老琢磨着，哎，这小心愿啊，把家人往车上一搁，走哪算哪，慢悠悠的，看看山，看看海，嘿，想想就美。

0: 城市公交客运是民生保障、城市运行、绿色发展及文明服务的重要载体，关乎群众出行与城市品质，承载着多重重要使命。北京市兴顺达客运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专业化道路运输公司，已发展为涵盖公交、旅游等多业务的大型闭环客运服务保障企业。
1: 我们始终坚持安全规范运营，用心服务市民，以高标准保障群众出行，同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做好公交接驳、应急保障等民生服务。未来将持续提升服务品质，发展绿色智慧交通，为市民美好出行保驾护航。
0: 公司坚守使命，严格驾驶员准入与培训，实行规范管理，以专业助品质，以责任护出行，践行服务理念，为北京交通高质量发展注入坚实力量。
2: 因为玛雅人呢认为他是玉米的儿女，那么美洲豹呢，它不仅仅是一只猛兽，它是力量的象征，它也是玉米的一个守护神。
3: 这边就是传说中的墨切武士吗？啊，他好袖珍呐！
2: 别看我小哦，
3: 武士虽小，可是全副武装，
2: 绝对不会辜负您的看展的初心。
4: 亦师亦友，倾听不一样的故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扎实践行人民城市理念，15/57，北京持续升级滨水空间品质；
1: 国务院新闻办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中外记者见面会举行；北京不断强化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布局，推出优质高效的北京服务，全力打造人工智能第一城。
0: 2026北京国际花展落幕，累计接待游客77万人次，部分花卉景观将保留再利用，换新绽放。
1: 街头组车设施扎堆设置，城市精细化治理面临新考题。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从朝阳金盏店的碧波荡漾，到通州运河西岸滨水商圈的热闹繁华，再到亮马河获评联合国人居署国际城市更新杰出实践案例，北京以高品质滨水空间建设为抓手，扎实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步入15/57，北京城市治理将进一步实现从空间营造到场景营造，从治水到治城的深度跨越。
2: 在朝阳区金盏店，一片碧水在阳光下闪烁着粼粼波光。这是灞河口蓄滞洪区，它不仅是凭脊梁用的城市海绵，更凭借出圈的景色，成为周边市民散步骑行的好去处。
3: 咱们这个公园的骑行路线是全部都是沿着河，4.4公里左右，大部分都是双堤的这种骑行路线，亲水的感觉更好。
2: 通过从治水到治城的转变，水城共治的理念已经融入北京滨水空间建设的过程中，越来越多蓝绿交融、功能多元的高品质滨水空间出现在市民家门口。在通州区运河西岸，全长约1.3公里的滨水商业区沿河铺开，10余家特色餐饮、文创和零售店铺，再配上公共艺术装置和绿植景观，俨然一幅现代化的滨水画卷。
4: 这个环境还是比较独一无二的，绿植啊、氛围的，还有商业环境的打造，挺不错。
5: 开街以来呢，运河西岸街区总客流量达到了330余万，30个花车以及17个建筑呢，目前是满租的一个状态。
2: 随着水岸经济的活力被激发，越来越多人聚集在北运河沿岸。今年以来，这里已经开展了10余项活动，全面覆盖文商旅体各个领域。
6: 我们将持续开展桨板、皮划艇、帆船等水上活动，在滨水开放区域开展马拉松、骑行等赛事活动，为滨水空间活化利用提供保障。
2: 2025年，北京亮马河成功入选水利部年度幸福河湖优秀案例，这也是北京首条获评全国幸福河湖优秀案例的河流。近日，亮马河再获国际奖项，入选联合国人居署国际城市更新杰出实践案例。15/57间，北京将提炼推广亮马河等优秀滨水空间建设经验，推进建筑、交通、绿化与水体的交融渗透。
7: 北京市幸福河湖和高品质滨水空间建设立足于北京市的4大活力片区，推出更多的生态友好、功能复合的滨水空间，提供更多的休闲健身的场所。
2: 15/57间，本市还将持续构建2纵4横滨水空间格局，其中两纵指两条纵向生态活力空间，四横指贯穿中心城区连接副中心的4条特色滨水廊道。今年北京还新增开放40处滨水空间，并加快推进4项涉水重要民生实施项目，包括贯通清河两岸滨水步道、永定河卢三段两岸滨水步道、永定河引水渠望塔段两岸滨水步道、温榆河清河口至通顺路段右岸滨水步道。未来，全市将形成约1100公里的滨水慢行通道，充分践行人民城市理念，让蓝绿空间充分为人民共享。

0: 养，为人民所用。北京台报道。
1: 5月29号至30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组织来自美国、俄罗斯、英国等国媒体的近70名记者，在北京市采访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情况，并举行了中外记者见面会。
2: 北京市委常委、副市长靳伟在见面会上介绍，北京是一个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高度富集的城市，有近100家高校、1000余家科研机构，全国近1/2两院院士。
3: 我们强化的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布局，全国重点实验室呢达到145家，占全国总量的近30%，布局了市级的重点实验室401家，在量子信息等前沿领域建设了10家新型研发机构。我们完善基础研究多元化的投入机制，全社会的研发投入的强度多年保持在6以上，基础研究的投入的比重保持在16%左右。
2: 多年来，北京始终致力于打造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和优质高效的北京服务，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
4: 在不到2年的时间里呢，全球前20的药企当中呢，已经有14家呢落户北京。大家熟悉的强生、辉瑞还有丹纳赫等一批龙头企业呢落地，外资研发中心呢也已经达到了332家，也覆盖了医药、信息还有智能制造等各个领域。
2: 北京正在全力建设人工智能第一城，去年北京人工智能企业超过2500家，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约4500亿元，累计备案上线大模型225款，处于全国前列。
5: 我们注重发挥创新资源的优势，比如说从顶尖人才的情况来看，有一个 AI2000 的一个榜单，据这个榜单统计啊，全球人工智能顶尖学者中，北京呢占了全国总量的37%。从创新平台上来讲，北京呢有人工智能领域的全国重点实验室22家，位居全国的首位。
2: 北京作为全国乃至全球有影响力的创新高地，智能制造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催生了大量新就业岗位，比如工业互联网工程师、 AI 架构师等。有数据显示，北京市 AI 相关岗位需求3年累计增加3.55倍。
6: 海淀呢有一个原点学堂夜校，专门培养实战的人工智能人才，热门课程座无虚席，来自不同行业和企业的青年人都利用业余时间如饥似渴学习交流。如果在座的诸位感兴趣呢，也可以报名参加啊，不过你可能得早一点去啊，因为那个里面经常是一座难求。
2: 见面会上，相关负责人还就科技成果转化、自动驾驶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见面会前，来自多个国家的媒体记者走进中关村生命科学园，直观了解北京医药健康产业的创新活力和科研成果。北京台报道。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科技成果转化是重中之重。北京以政策创新为引领，围绕成果转得出、落得下，深化改革探索，率先构建起完善的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体系，全力推动科技成果实现从1到10落地转化。
7: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李文辉团队在全球首次发现钠离子牛磺胆酸共转运蛋白，是乙肝和丁肝病毒感染肝细胞的关键受体。这一基础研究的重大突破，为研发出治疗乙肝和丁肝的新药提供了新思路。在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的支持下，李文辉和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多位科学家联合创业，并在今年将这一基础研究的成果转化成治疗肝炎的药物。
8: 首先呢，是一个政策上的这种指引，然后呢，是一个政府的这个资源和路径的对接啊和引导啊，还有一些具体事务的这些帮助，解决我们问题啊，起了很大的作用啊。
7: 这个小巧的装置就是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杨仁福团队研发的微型原子钟，它的体积是国际同类产品的三分之一，能实现运行50万年，误差不超过一秒，适合为北斗导航、无人驾驶、卫星通讯等应用提供核心时间基准。在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的牵线搭桥下，杨仁福

0: 团队成功对接了产业客户，完成了从实验室技术到市场化产品的跨越。
1: 政府啊，积极牵线搭桥，帮我们联系电力、气象、交通各个部门、各个领域，把需求提出来，然后我们根据需求进行我们产品的改进和升级换代。国际合作在北京市是非常好的。
0: 李文辉和杨仁福虽然处于不同的科研领域，但都享受了同一套从基础研究到成果转化的北京方案。近年来，北京出台了《北京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北京市推进科技成果转化落地行动方案2025到2027年》等政策文件，围绕植物科技成果赋权等开展先行先试改革，同时支持建设技术转移机构超过100家，以及各类概念验证平台和特色产业园区，用制度、平台和服务为基础研究成果转化铺就快车道，加速科技成果从1到10在京落地。
2: 我们将建设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打造成果转化一站式综合服务载体，深化国际技术转移合作，更好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能。
0: 北京台报道。
3: 2026北京国际花展昨天在丽泽金融商务区落幕，累计接待游客77万人次，带动周边消费增长超24%。展会结束后，部分景观花材将予以保留，异地换新绽放。
4: 特别少见那个画画成这样感觉，
5: 太神奇了！它怎么会可以调成这样嘞？
6: 很难得碰见这个在夜里边能够闪闪发光的这种蝴蝶兰。
7: 用植物染料印染上色的蝴蝶兰，在花展期间很受欢迎。展会结束当天，这些花卉对观众售卖，同时售卖的还有不少新优品种花卉，
8: 比如说我们的彩叶鱼啊，比如说我们这边的像大花飞燕草啊，这些都是市面上比较少见的品种，肯定是都是最新的品种。
7: 花展上的大多数珍稀花卉将归还研究机构或育种单位，其他花卉则将被送往适宜的地方继续绽放。
6: 绣球因为它对种植有一定的环境要求，它可能要进入这个公园式的或者是庭院式的小环境比较好的区域啊，这样就会进到一些像养老院、幼儿园啊，有一些社区的绿花园也可以啊，已经有一些单位在跟我们预约了。比如说长寿花，它无法在室外过冬，它就只能进入一些家庭啊，我们会给到一些社区的居民个人，比如说是社区的一些义工啊，为社区做出一些贡献的呀。
7: 除了花卉，主会场展示区域也将保留改造为丰泽人才公园的一部分，其中主场馆临时构筑物将变身休闲美食花园，游赏步道升级为花园步道，为市民休闲、企业团建、亲子教育等提供绿色公共空间。此外，室外展区28处打卡点位和60余处精品花园将换新打造成城市的金角银边。北京台报道。
9: 2024年，新任芬兰驻华大使明凯来到北京，从亮马河的华丽转身到中芬经贸的深度合作，再到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携手，明凯大使用令人惊叹来形容北京的发展速度。来听听他的北京故事。
10: 对于芬兰驻华大使明凯来说，探索北京最有趣的方式就是步行，漫步城区街巷，畅游京郊大地，登临长城雄关，都成了他体验这座城市的特色选择。
11: I think that's always one of the number one destinations for tourists when they come here, particularly for the first time. I always want to go to different parts of the Great Wall. It's always nice to take a walk because there's a historic feeling, but at the same time, it's a pretty good sport.
10: 明凯大使平时散步的地方，还有离使馆不远处蜿蜒而过的亮马河。他也听同事说起过这条河的变迁。
11: Colleagues have explained to m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iangma River, how really it has been cleaned and made into a beautiful cityscape where you can walk. I see people fishing, swimming. I like it.
10: 2025年，中芬双边贸易额超过80亿美元，双向投资存量超过230亿美元。 明凯认为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对芬兰企业极具吸引力。2024年底，中国对芬兰实施单方面免签政策。今年3月，北京大兴至赫尔辛基的直飞航线开通。
11: The visa free policy gives possibilities for Finnish tourists to come easier to China and hopefully will increase tourism. The other thing, businessmen, they benefit very much and they have been particularly happy.About this policy, meaning that in business, sometimes you need to travel very fast.
10: 谈到未来，明凯计划把芬兰的桑拿、冰球体验带到北京，同时也热情地推广芬兰文旅资源。
11: I come from Helsinki, capital of Finland, at the southern coast of Finland. The size is good. It's a 2-3 days tourist city. It's very walkable and it is by the sea. In Helsinki and other parts of Finland, there are very many high quality museums, fine art exhibitions.
10: 北京台报道。
12: 近日，北京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组织美国纽约爱文世界学校师生走进北京市第二中学朝阳学校，开展中美青少年友好交流活动。活动中，中美学生开展篮球友谊赛，共同体验戏剧等特色课程。随后，师生携手共植友谊林。此外，两校签订友好校合作备忘录，并建立常态化交流机制。
13: Learn about the physics. It was really fun. I think this trip will be mainly about the culture.
12: 北京台报道，近日，2026年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现场工作会举行，三地学校企业代表签署人才培养中心合作协议，未来将搭建一批培养高素质应用型创新人才的平台。
14: 我们打造环京布局资源共建共享平台，在京北地区啊，在张家口。建设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张家口校区，在固安打造京津冀职教改革示范园区。
15: 现在已经有30多家企业是我们的成员单位，把产业的需求和我们高校的人才培养打通。
12: 截至目前，京津冀三地联合成立了25个高校联盟，36个跨区域特色职教集团或联盟，汇集了29家全国重点实验室。北京台报道。今天，北京人艺首次开启超高清第二现场直播。北京人艺经典保留剧目《骆驼祥子》将在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和河北传媒学院等多所京津冀高校进行同步直播。
16: 戏剧进校园不光是我们可以带话剧进去，我们还可以带电影进去。希望用这种方式，就是能够进到更多的大学，
17: 更多的能接收到这个年轻观众的反。
18: 我们在天津观看北京人艺排的剧目，本身就是一种跨越时空的交流。看到《骆驼祥子》这么一部经典的，在1957年就第一次排演的作品，这其实也是一种跨越时空的交流。我经典的作品，它是有历久弥新的生命力。
12: 北京台报道。
3: 昨晚，北京广播电视台与京东联合主办的京东618夏日歌会在朝阳公园万人广场激情开唱，魔力歌人气歌手深情献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团、青春彩霄代表、小红花合唱团也轮番登台，一首首金曲引发全场大合唱，让来自全国多地的歌迷大呼过瘾。
19: 可以跟现场的观众一些更近距离的互动，
20: 是我感觉很好，氛围很好，然后还能见到喜欢的人，感觉就是很热情。大家
3: 今晚京东618夏日歌会主场活动在工人体育场举行。
21: 为防止路侧乱停放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如今在街头巷尾，新旧不一、样式各异的阻车设施一层套着一层。这些石墩阵、锥桶阵虽然挡住了车，有的却影响了人行道的畅通，甚至挡住了轮椅和老人蹒跚的脚步，既不美观也不方便。这些街头密布的阻车设施成为了城市精细化治理面临的新考题。
10: 石墩、铁柱、锥桶，新旧不一、形式各异的阻车桩密密麻麻地出现在北京的街头巷尾，它们虽然拦住了车，但也挡住了人。
1: 这里是北京 CBD 万达广场写字楼下，门前的这块小小的空地竟然设置了3层组车桩。现在是中午时分，送餐的骑手们把车停在组车桩外，像闯关一样跨越组车桩，
2: 不合理，
22: 特别耽误。
23: 其实去了也无所谓，因为那边也有门禁。
1: 除了送餐的骑手，行人也一样。虽然说组车桩中间有一些开口，但是呢，想要跨越这些组车桩，要么跨栏，要么绕桩。
24: 他让我跨着过去，很烦，
25: 对生活非常有影响。少放一点，就是放到合理的地方比较好。
7: 还有一种现象是组车桩层层加码，原本只防机动车，后来发现非机动车也违停，于是把两种桩焊在一起。记者走访发现，组车桩不合理设置的现象并非个例。在丰台区，位于便道上的榆树庄公交站台被组车桩隔开，组车桩已经明显破损弯折。在西城区不足200米的双旗杆胡同，至少设置了3-4种样式的组车桩，进一步挤压了原本就狭窄的人行道。在朝阳区，光是郎家园西路、郎家园路及景辉南街，组车桩数量就已经超过了400件，一些破旧的组车设施还被随意扔在路上，变成了垃圾。
26: 大家低头族多嘛，就是手里拿个东西啊，拿手机、拿个咖啡什么的，确实看不见。我之前也在这看到过有人被办过。管理者的角度上来说，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能降低这种不文明停车呀安全的风险，但是实际上从个人的体感上确实不太好，就是行人的安全再友好一些。
7: 2024年开始实施的北京市地方标准明确，城市家居应减少公共空间资源占用。然而组车桩乱设置没人管，是记者在走访中的切实感受。5月11号，我们报道了朝阳区双井地铁站闭口外7米的通道设置了11个组车桩，降低了通行效率的新闻。
1: 现在是5月28号，距离我们的报道已经过去了2周多的时间，但是今天在现场我看到这些组车桩依然设置在这里。
27: 它这个上面应该也是那个市政道养啊什么那些吧，公园去进行这个安装的，因为它可能还涉及到一些地铁那边的那种叫什么组车设施吧，防冲撞设施还是叫什么那种。
28: 具体是谁设置的话，这个没法确定。
29: 我们今天看到呢，有些这里就是碎片化，各自为政，各家呢都处于自己的方面，基层的很多事物啊是具有连带性的，有可能兼顾了这一方面，就在另一方面产生了矛盾。
7: 组车桩乱象的本质是机动车、非机动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与停车供给短缺之间的矛盾。硬隔离的方式显然只能解一时之困，我们需要疏堵结合、标本兼治的办法。西城区展览路街道文兴街周边有2所学校，过去路两侧100多米的距离能见缝插针停上150-160辆车。
30: 发挥周边楼宇的这种停车资源，利用错时停车，还有这种共享停车的方式，满足居民的这个停车需求，居民有地儿停车了，这个路桩呢，也就是能更好的实现保障行人的安全，保障道路的一个畅通。
7: 挖掘停车资源，让各类车辆有地方停，让道路畅通起来，才是从源头上解决问题。城市的精细治理从来不是加多少根桩子，而是减多少分不便。北京台报道。昨天北京迎来了今年首个高温日，今天北京最高气温也在33摄氏度上下，体感仍然较热。不过午后至傍晚，受发展对流云团影响，北京出现分散雷雨，局地伴有7级左右短时大风或冰雹，北部地区相对明显。明后两天，北京仍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白天气温仍然较高，夜间西部北部多分散雷雨，白天出行务必注意防晒，及时补水，并尽量减少午间户外暴露时间，谨防中暑。
12: 市民对话一把手提案办理面对面访谈节目5月31号全网推出。北京市政协委员孟春燕、葛庆港和市民代表围绕托举未来幼有忧郁主题对话市教委主任李毅。
31: 我们希望这些幼儿不仅仅是在幼儿园的活动当中享受托幼一体化的知识，包括在家里，包括在社会上，我们都可以把相关的要素和服务推送过去，形成我们托幼一体化服务的升级。
12: 5月31号19点 ，BRTV 新闻频道，敬请关注。
21: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9: 观众朋友，再见。
21: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受低压系统控制，扩散条件一般，大部分地区有污染物积累，短时达轻度污染水平。具体来看，北京中午前后，污染物自东南向西北扩散，空气质量指数52，良，首要污染物为 PM10，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19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空气质量指数25至65，东南部地区空气质量良，其他地区优。预计明天白天优。6月2日气温高，光照强，容易发生光化学反应生成臭氧，空气质量轻度污染。3日凉。
1: 很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台。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欣、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至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
2: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3: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4: 北京味儿就是这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5: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虽然天空云量比较多，但天气依旧炎热，预计傍晚前后北部和东部地区会有对流性天气出现。明天北京即将进入汛期，对流天气逐渐增多，对流天气常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破坏性较强的现象，来得急去得快，局地性也很强。所以当对流天气来临时，最关键的应对措施就是迅速躲避到最近的室内。今天夜间天气逐渐转晴，最低气温会下降到21度上下，山区是15到18度之间，早晚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下周天气系统较为活跃，天气变化频繁，多雷阵雨或阵雨。接下来要重点关注明后两天，白天晴晒炎热，夜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最高气温都在34-35度，最低气温是在22度上下。提醒大家，未来两天白天要注意防暑，夜间要注意防雨。尤其是明天恰逢六一儿童节，家长带孩子们外出游玩，一定要做好防晒措施，注意防暑降温。
2: 欢迎收看分区天气预报。
6: 东城晴转多云，23到34度；西城晴转多云，23到34度；朝阳晴转多云，22到35度；海淀晴转多云，18到35度。丰台晴转多云，21到36度；石景山晴转多云，19到35度；门头沟晴转多云，20到34度；房山晴转多云，19到35度；通州晴转多云，20到33度；顺义晴转多云，20到35度。昌平晴转多云，16到35度；大兴晴转多云，20到35度；怀柔晴转多云，16到34度；平谷晴转多云，15到33度；密云晴转多云，18到34度；延庆晴转多云，15到32度。
2: 欢迎收看旅游天气预报。
6: 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4度，大石栏200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4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32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化海景区31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张家口崇礼30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7: 我是何大锤，
8: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9: 大家都警觉点啊！
7: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肺要平，头还要低下， 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北京市政协提案为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主办的《市民对话一把手》提案办理面对面访谈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扬威。我们搭建的是全媒体传播平台，您可以通过 BRTV 新闻频道、北京时间、听听 FM、 北京发布、首都之窗、北京日报客户端、新京报、千龙网、北京青年报、快手、抖音等平台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就是托举未来幼有忧郁，北京托幼一体化建设进行时。首先呢，还是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的各位嘉宾。这一位呢是北京市政协委员孟春燕，欢迎您孟委员。
1: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
0: 那我身边的这一位啊是北京市政协委员葛庆港，也欢迎您葛委员。
2: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各位观众大家好。
0: 同时还要为大家介绍参加我们这一期节目的政府部门一把手，他就是北京市教委主任李毅，也欢迎你李主任。
3: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
0: 欢迎您。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现场呢还有家长、幼儿园老师、托育机构负责人等市民代表，也欢迎大家的到来，欢迎各位。其实说到了孩子们的成长，我们都知道0到6岁啊，这是孩子们一生当中的最初一公里，也是家长们最牵肠挂肚的心头大事儿。那现在呢，北京也正在大力推进托幼一体化。其实这个概念听起来很专业，可是跟我们老百姓又有什么样的关系起，又帮助我们解决了什么样的问题呢？这样我先来问问两位委员吧，你们最关心的是什么？
2: 我是来自医疗卫生界的委员。北京现在的人口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少子化、老龄化是未来的一个趋势。我最关注的就是我们如何高质量发展托育服务，这让这些小小孩的服务保障真正的能够解决年轻父母的后顾之忧，促进人口长期均衡的发展。今年我在的农工界然后提出了一个集体提案，优化北京市托育空间供给与利用，促进托育服务质量的高质量的发展。
0: 所以其实刚才葛委员是点出了一个社会的大背景哈，那我也特别想问一问孟委员，因为您就是长期扎根在我们幼儿园管理一线的，您最关注的又是什么？
1: 我特别有感触，一个孩子的成长和发展应该是连续的。一个0到3岁的孩子在家备受细心的照顾，到了该上幼儿园的年龄，他却要面临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那这样的断档就会给孩子和家长带来巨大的压力和挑战。所以我特别关注，通过托幼一体化怎么能真正服务孩子连续高质量的成长。
0: 所以其实我听明白了哈，咱们两位委员一位关注的呢是解决后顾之忧的社会民生视角，还有一位关注的是连续成长的教育专业视角。那在这儿得问问李主任了哈，能不能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北京推进这项工作的一个总体思路是什么？
3: 好的，实际上我们在构建这项工作的整体思路上，源于正像刚才葛委员和孟委员所谈到的，一个是人口结构的变化带来的年轻的爸爸妈妈的后顾之忧，还有一个就是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在0到3、3到6、这样的一个早期的这个阶段，有没有需要更加优化和进一步的提升的这种需求？怎么能够让孩子的成长更加便利？优于我们10年、20年前的那种托育和幼儿园教育的这种两段的这种感觉。实际上我们正是基于这两点考虑呢，我们提出呢用新的这种发展理念来看待新发展时期的孩子的成长。
0: 怎么个新法？
3: 我们提出4个新，第一个是新的理念。新的理念提出什么呀？孩子的这种成长

0: 悄然的发生。那这样的话，就要求我们新的发展阶段构建全生命周期的教育链条。
1: 嗯，
0: 啊，让它在零到三、三到六也有平稳的过渡，这是一个发展理念的问题。
1: 嗯，
0: 也是我们用全生命周期看待一个人的成长，看待新的这种教育和大学前教育的一个重要的转变。
1: 嗯，
0: 啊，我想我们国家已经进入到这个发展阶段，我们应该正视这个问题。
1: 嗯，
0: 就像刚才各位委员所谈到的，人口结构的变化。对于教育的需求其实不是一个空间位置的事儿，而是教育质量和连续培养的事儿，啊，怎么能够让这个小生命得到持续的良好的这种支撑。
1: 嗯，
0: 当然在这个新的基础上，我们谈到第二个新，就要用改革创新的方法。那是不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搞好托育，我们就把幼儿园都开托班，都让孩子家长把孩子两岁甚至一岁就都送到幼儿园来才算是好的托育，还是说我们真的要用改革的方法和个性化的这种调研，看看孩子的成长到底需要什么？同时，我们还要尊重中国的传统文化，
1: 嗯，
0: 啊，包括家庭的这种条件，啊，那他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过渡和教育要素的支撑？这是我们谈到的第二个新，
1: 嗯，
0: 啊，我们希望在这一轮的改革当中，用新质生产力，用新的方法来去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简单的一个入园率，啊，或者让孩子24小时，或者是一天8小时都来幼儿园，啊。第三个新呢，实际上也是我们国家的特点，啊，我们政府的各个部门都可以紧密的配合，共同来发力，构建一个良好的大的生态和环境。因为孩子年龄越小，他实际上受环境的影响越大，啊，那这样的话形成一些新的这种助力的方式，那可能15、17的0到6岁的托幼一体化，那跟14、15时期、13、15时期是不一样的，
1: 嗯，啊。
0: 最后一个新就是形成一个新的发展格局，在这种发展格局当中，我们希望这些幼儿不仅仅是在幼儿园的活动当中享受托幼一体化的支持，
1: 嗯，
0: 包括在家里。包括在社会上，我们都可以把相关的要素和服务推送过去，形成我们托幼一体化服务的升级。嗯，原来的服务可能必须得送到我园长和老师这儿来，
1: 嗯，
0: 现在我可以通过人工智能，通过信息化的手段推送到家庭，啊，让您更好地照顾这个小生命，
1: 个性化，
0: 因为它不仅仅是家里的宝宝，
1: 对，
0: 也是国家的未来。
1: 是，那李主任提到的这四个新哈，嗯，真的非常的有开创性，我觉得这是一种系统性的创新，嗯，而且我们要做到的是帮助孩子能够不断线的成长。那么这样一个美好的蓝图又怎么落地到咱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呢？正好今天我们的节目现场就有两位家长代表，我们来听一听他们对于托幼服务有什么样具体的期待。来，哪一位家长？来，有请您。
2: 主持人好，各位老师好。我家孩子呢今年2岁多，我和我爱人呢平时都上班，家里老人呢岁数也大了，所以最让我头疼的就是孩子谁来带，所以特别想找一个靠谱的托班。嗯，我的核心需求有以下几个啊。第一个就是离家近，这样方便接送。第二个呢就是费用不要太高，工薪阶层能承受。第三个呢就是想孩子能够在托班这样的环境中呢安全健康的成长，就这样。
1: 好，谢谢您。我觉得这是特别实在的需求，
2: 是的，
1: 啊，而且也是刚需。
3: 嗯，
1: 还有一位家长代表，我们来听听他的需求。来，
4: 各位老师好，我们家的孩子呢现在也是2岁，但是因为家里面有老人在带，所以托育对于我们来讲可能并不是刚需，但是随着孩子的成长，我们发现孩子对同龄人的社交是慢慢有需求了，而且我们也希望能有更专业的这样的机构或者专家对我们平常带孩子有更好的指导。比如说孩子随着成长他会认生，比如说孩子他随着这个成长的过程中，他会有各种各样的新的问题，所以我们希望也有类似于这样的服务，可以伴随着我们家长和孩子一起来去成长，一起去做帮助孩子做到入园前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准备。
1: 嗯，我听明白了，其实这两位家长的需求都非常有代表性，一位想要解决的是刚需带娃的焦虑，还有一位想要解决的是追求科学带娃的这种进阶的需求。所以我刚才听了以后，我觉得孟委员你应该特别感同身受，是不是这两种需求在你的一线工作当中都很普遍？
5: 是的，我们在一线能经常

0: 他能听到这样的心声
1: 啊，
0: 就是家长对托育的需求日趋的多元和分层，这样的现实吧，主要是一个是对基础普惠型的需求，那就是便利、实惠、安全，这也是老百姓就是解决老百姓托育有没有的问题，再有呢就是发展的支持型的需求，家长可能更关注科学的方法和专业的支持，那就需要行业呢从标准化的看护升级为可选择的服务，
1: 所以其实呢，一个可能是刚需带娃啊，解决这种这个普遍的需求，那就像您说的哈，这可能是第一阶段，接下来第二阶段就是我怎么能够更好的带娃啊，这就是进阶了。
2: 从医学角度来讲，两岁呢正是幼儿安全期安全感建立的关键时期，他需要一个连续的稳定的熟悉的照顾的环境。但是呢一到三岁呢也是还是儿童的社交的萌芽期，这个阶段的儿童他需要有质量的早期社交体验，所以两位家长的看法呢似有不同，但都是指向了同一个核心，就是托育服务一定要尊重儿童的生长发育规律，它既要满足基础的健康安全的需求，也要支持早期的社交认知情感的发展，这也正是托育一体化的需要同时兼顾的两个方面两个维度，托是基础，育是提升。
1: 那李主任，您怎么看待家长的这些需求啊？他又怎么更好地满足我们所谓的这种新期待？
3: 实际上，从我们刚才介绍的新的发展理念来看，我倒有一点要纠正一下。两位家长刚才提到的，其实从我们教育的角度来看，都是刚需，
1: 都是刚需，
3: 都是要必须满足。那从第一位家长所谈到的，可能家里没有看护条件，我需要就近，另外价格适当啊，然后同时呢又能够有安全的保障啊。其实呢，在两岁这个阶段，正像各位委员谈到的，他的社交啊，他的第一次的处理好他人和自己的这种意识，那是应该培养了，不能够只是在家里头让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陪着他玩了啊，所以在这方面呢，我们在这一轮的整体部署当中，所有的普惠幼儿园都开亲子活动的基础上，啊，应该说呢，能够达到家长提到的要求。第二位家长其实谈的更朴素、更直接，但是我认为也是刚需。孩子成长到两岁这个阶段了，即便我家里有爷爷奶奶，啊，我可以不送到幼儿园和托班来学习，但是孩子的成长不能等。这个阶段也应该进入到小小的集体生活里了，也应该从认生和大家围着一个核心的这个阶段进入到一个新的集体里了啊，所以在今年的上半年，为什么我们要求所有的普惠员都要开半天的免费亲子活动
1: 啊，
3: 其实并不是为了宣传园所啊，我们实际上有一个很重要的用意，就是让爸爸妈妈带着自己的宝宝或者爷爷奶奶甚至阿姨也可以带着他第一次走出家庭，走到一个群体里来，跟小伴儿一块玩啊。所以实际上从教育的系统来讲，我们新发展理念下构建的新的供给结构，它是在悄然地设计孩子的心理变化啊，和他的生理的这种成长。我们特别期待今年有一个好现象，今年的9月份小班入园的时候，那种哇哇哭的比例是不是小一点啊？我们今年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现象，我跟孟委员到这个幼儿园去做调研的时候，有些家长跟我们抱怨，你们这活动时间太短了，啊，这个我们走的时候结束的时候，这孩子哇哇哭，啊，所以你看一个小生命的成长，他对环境对同伴实际上是乐于接受的，只不过过去我们大人给他设计的这个环境和接受的这个过程缺乏这种适应性，所以我们感觉今年做的上半年的免费的亲子活动和下半年的托班的2到3的托班的应开尽开，实际上是一种心智生产力，在这个心智生产力当中，我们不仅有效地缓解一下孩子的哭闹 其实我们从心理学和教育学的角度来讲，也第一次的扭转过去小班给孩子带来的心理压力。当然这样的一个成长过程，在将来长大以后，他可能要适应更多的环境，要去顺应，要去调节自己。但是在3岁这个环节上，其实我们没有必要让他这么激烈。那这也是我们在今年设计0到6岁的大的托幼一体化过程当中，其实最底层的一些考虑。这个考虑我们把它放在新的发展理念和心智生产力上。所以我也跟各位观众朋友听友们说，各位年轻的爸爸妈妈们说，可能这就是刚需。是孩子成长到2岁1岁这个阶段的时候他必须有的。而不是说像我们以前只忽略了他的心理和同伴的这种需求成长。只给他吃好喝好就完。所以这也是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对托幼一体化教育的新要求。
1: 那其实前期啊，李主任和孟委员也一起去实地调研了幼儿园托班建设的实际情况，我们通过一段视频来了解一下。
4: 作为本年度市政府民生实事任务落实点位，海淀区知春里幼儿园将原有功能教室改造为专业的托育亲子活动室与托班教室，
5: 就是我们适合于3岁以下孩子这种感统的这种活动的一个场地。完了这个呢，也是结合不同的孩子在这运动的时候可以发展孩子这种前听觉和本体觉，也就提升了孩子这种平衡能力和协调能力。
3: 这都是2到3岁的，不到三岁呢，
5: 这就是托班在园托班的孩子。
4: 园所特别打造了适合0到3岁幼儿的感统训练活动空间，配备了符合婴幼儿身高以及软质积木、触摸墙等兼具安全性与趣味性的专业教玩具。
6: 对，这都是软的。
3: 然后闭上眼就摸摸一摸，
6: 可以摸触摸一些光滑粗糙。同时呢，孩子觉得自己发现的每个东西也是一个作品，所以孩子们还很有成就感。
4: 所有设施均采用啃咬级环保安全材料，细节设计充分考虑了该年龄段幼儿的生理心理特点，为婴幼儿提供了可自由探索、安全可靠的专业化成长环境。
3: 做这个香囊呢？
7: 对，
8: 哟，
9: 你看，嚯，
3: 这真好，
8: 香不香？
3: 真棒，
7: 真的，
3: 哟，太香了，握握手，哎，真好，真好，握握手。给我一个红的好吗？
7: 谢，
5: 哪个是红的呀？小牛，
3: 给我一个红的。
5: 小牛哪个是红的呀？
3: 我想要红的。哦，谢谢。
4: 在托班日常管理与运行中，幼儿园实行健康副园长制度，邀请中关村医院的专业医生定期入园，为在园幼儿提供生长发育监测、中医健康指导，并将科学育儿理念融入日常养护。
10: 现在嘛，咱们做了8段锦。
3: 他这个身体发育适合做8段锦吗？
10: 开始我们也有点担心，觉得好像不太
3: 一般。8段锦咱不都是拉伸啊什么这种？
10: 是的，是的。但是我们跟那个我们的健康副园长沟通以后哈，我们是做的是幼儿8段锦。
11: 到现在孩子上托班已经2个月了，变化特别大，每天都是叽叽喳喳的，一接到他就叽叽喳喳的说，妈妈今天在幼儿园里学小兔蹦蹦跳了，妈妈今天小手搓洗干净了，总之语言表达能力进步特别大，性格也开朗了许多。
4: 目前园内20个托位已全部满额。
1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3: 孩子们每天在幼儿园里有这个非常勇敢的跳鞍马、走平衡木、爬攀爬架这些活动，然后他们还会跟小朋友一起合作搬运这个器材，在这个快乐玩耍的这个过程中呢，就是很大程度的提升了孩子的体能。
14: 现在给我感觉就是孩子是游戏的主人，我们想怎么玩，我想跟谁一起玩，我怎么合作，然后玩出自己的快乐。
1: 哎，刚刚我们也看到了现在托班建设的实际情况哈，而今天节目的现场正好就有幼儿园的一线老师在，我们请这位老师先跟我们打个招呼吧。来，好，你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哈，就是这个从教3到6岁的小孩到现在要照顾这个小小孩，您认为最大的挑战又是什么？
15: 大家好，带托班孩子，我觉得最大的挑战是2到3岁的孩子自我意识萌芽，情绪快速发展，但是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很弱，因此在这个阶段特别考验教师的回应性照护能力。比如说，有的孩子哭了，可能就是饿了，但是同样的哭声换到另一个孩子身上，有可能就是困了或者想让我抱一下。因此对于我们托班一线教师来说，回应性照护绝不是简单的吃喝照料， 情绪安抚，而是一场双向的共情和陪伴。
1: 嗯，莫委员哈，您在一线看到的这些情况，是不是也像刚才这位老师说的一样，有没有什么切身的感受？
0: 是，刚才老师说的确实是很实际的一些情况。幼儿园的托班是针对2至3岁孩子的专属班，而不是幼儿园的缩小版。这个阶段呢，老师要读懂孩子的表情、动作、情绪，一些非言语的信号。从以教为主，转向以观察和回应为主，然后通过专业环境、安全的关系、有趣的活动，助力孩子迈向社会化的第一步，为上小班奠定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1: 我听明白了，就是既有专业技能上的提升，也有心理上的转变，这样才能够更好的适应托班建设，更好的帮助孩子们健康的成长。那对于优质，李主任您是怎么看的？
3: 其实这也是一个理念的转变，这个优质不是体现在园所建设特别好，或者说我的老师学历特高，我这个优质是体现在孩子身上，我们讲这个优质可能在三个方面上，我们去关注，然后作为目标来建设。第一个，孩子在这个阶段身心健康的成长仍然是第一位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0到3、2到3、3到4这个关键的环节，他的生长的速度、速率应该是他一生当中最快的，我们要极精致的去呵护他，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关注的质量是他的性情，另外这个阶段的孩子的饮食，他的结构、他的频次，他的这种营养的这种元素的构成，是不是根据不同的孩子也有不同的这种调整？还有他的饮水的这个量所有这些可能最后反映到孩子身上的话，是看他长得怎么样，是不是长个儿了？另外一个看他是不是长出息了，学会跟同学玩了，这个质量就是在他这样的表达和交流当中，他的抗挫折能力、他的独立的意识和群体的意识都在逐步的成长，为他将来进小班甚至到中学到小学成长一生奠定这个绿水青山。这是第一质量。第二质量其实我们关注的是什么呀？他的思维的品质啊。经常说这个别内卷啊，别又学拼音啊，学什么不是那种学习，但是小孩有没有思维品质一样是有的。你比如说他的探究欲望，他的表达的欲望，所以我跟孟委员到幼儿园去看的话，我们看出不同的孩子有差异。有的孩子你跟他一交流，他扭头就走，他不跟你说，就像我们说的社恐一样，其实不是，在这个年龄段他就是这个特点。但是有的孩子急于表达，你刚冲他一摆手，他就过来告诉你干嘛呢？我们就看到一个小朋友嘛，自己假装做饺子，
0: 对，
3: 过来跟我说做饺子呢。这个时候我跟他一说，我说那饺子好吃吗？一下激发他的这个探究欲和想象力了。他说给您尝尝。我就假装尝了一下，尝了一下，我说好像不太熟，扭头回去以后去煮饺子。其实就在这样的互动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孩子的思维品质在提升。
1: 对，
3: 这些思维品质可能是将来支撑他学习和探究以及科学素养的重要的基础。他敢于表达，他善于观察和发现大人和环境给他带来的挑战，并且他试图去解决它。那个孩子煮完了以后，又给我送回来了。然后我还不满足，我说这回熟了，但是有点咸。他这回不耐烦了，他告诉我不咸。
1: 口味不一样。
3: 口味不一样。其实你看，两岁的这样的一个托班，在家里头其实不容易有这个环境。这个孩子既有自我意识，又有对象意识。
1: 对。
3: 同时呢，他还有自己独立的处理方式的见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托班的高质量到底在哪？是不是把孩子送到这儿来别出事儿，然后我下课的时候让大人接走就完了？还是说在这样成长过程当中，爸爸妈妈回家其实也可以观察孩子有变化？孩子哪怕他想象力超脱这个情理，但是那不是说谎话，那是他自己在发挥的想象，是最宝贵的思维品质的最早期的训练。我们关注的高质量其实是在这方面发生在孩子身上的高质量。但是他一个重要的基础，就像刚才我们老师所谈到的， 老师的高质量也是重要的保障。老师在这儿不是一个简单的看孩子的阿姨，而是真正诱导和启发孩子成长的一个设计师。另外呢，托班教室的设备设施和玩具教具的设计以及绘本的这种供给也都是有专门的标准。

0: 要求，它跟小班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很多设备和图书都是啃咬级别的，可以咬的，因为孩子都是用嘴来认识世界啊，所以是这样的一个转变，这是也是我们关注的所谓高质量。
1: 嗯，所以我觉得您刚才的解读啊，让我们对优质、对高质量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我觉得也是刚刚我们说到的，孩子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最生动的注脚。那其实除了在幼儿园，社会上还有很多托育机构，他们也都是小孩服务保障的重要依托。前期啊，葛委员也对托育机构进行了深入的调研。那下面呢，我们就跟随葛委员的脚步到现场去看一看。
2: 这个其实我们一个托大班，然后今年也是我们第二届，马上就要到八月份开始毕业去上幼儿园的一个班级了。
3: 趣味涂鸦与水彩画堆积的童趣空间里，十几个即将毕业的幼儿宝宝在老师的带领下正在开展室内活动。在朝阳区八里庄儿童成长中心，孩子们正体验着他们人生中最初的集体生活。
2: 元宝基本上就是在一岁左右，然后就入园，已经入园快两年了，前两天刚过了三岁生日，现在老二现在两个多月，然后基本上妈妈那天我们还沟通，她休完产假了，二宝就得送来了。
3: 孩子们的成长路径完美解决了很多家庭关于工作与育儿的平衡。像八里庄儿童成长中心这样的综合托育机构，切实地帮助了很多年轻父母解决面临的现实困境。
4: 不是说专属一个老师弄一个孩子是吧，都一起弄的啊！我也不知道他从哪一天开始，他就瞅看不见我他就哭。
3: 作为北京市首家区级托育综合服务指导中心，朝阳区八里庄街道的八里庄儿童成长中心是一家占地2100余平方米的社区嵌入式托育机构。目前中心设114个托位，其中48个为全日托，其余为半日托、临时托，覆盖了周边0到3岁婴幼儿的多元托育需求。
2: 我们会分批，哎，这一周这个班里有空位可以入一个，那他刚入的孩子基本上前两周左右就需要老师一对一的去重点照顾他。
3: 中心与首都儿科研究所深度合作，挂牌医育结合示范基地，构建起健康监测加科学养育的双重保障。每个孩子入园后都会建立生长发育曲线档案，由儿研所专家定期开展发育评估，及时发现迟缓风险。
2: 我们执行的就是咱们的普惠标准，一个月的托费是3100一个月，价格也得益于我们政府的补贴。我们园区的话，每个月然后每个生然后会有是就一个1000块钱的一个生均补，房租啊这些都没有，然后包括我们现在水电也都是执行的民水民电的价格。
3: 除了托育服务，中心还承担着区域托育人才培训等功能。二楼设有实训教室，为托育从业者提供技能培训。研发的0到3岁活动体系，通过短视频形式赋能一线老师和家长。此外，每周开展15到20场公益亲子活动，惠及8000余户家庭，真正实现了全场景的育儿支持。
5: 科学的、规范的、系统的，在托幼方面我觉得是比较领先的。
3: 中心自2024年10月揭牌以来，托位使用率持续保持在90%左右，今年已新增一个托小班，进一步扩大服务供给。未来中心还将推出系列公益直播课，持续为家庭提供科学育儿指导。
1: 今天我们的现场也有一位托育机构的负责人哈，来，也想问问您，您所在的机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有没有遇到什么挑战？
6: 主持人好，大家好啊，非常开心有这样的机会。政府现在给我们做的保障兜底政策也非常之多，真正的实现了降本增效。因为我们重点还是在深耕0到2的这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家长的需求更多元化，所以我们的园所也率先开展了，比如说我们的除了全日托之外，我们有半日托、有计时托、有周末托，还有这个最被家长接受的叫夜间托啊。所以我们其实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就是，托育机构要真正的成为解决家长0到3岁全方位育儿难题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有力的后勤保障，让家长在随时随地做到想托就托。那如果一定说有挑战的话，我觉得可能现在社会上大多数的家庭对于托育机构的认知度可能还没有那么高，我们有这么好的服务，我们的家长可能很多都还不太知道。所以呢，我们希望通过借助各方面的平台也好，借助全社会的力量，都告诉大家我们有这样的一项服务，如果你们有需求就欢迎来找到我们。
0: 越来越在内心深处有一种感觉，我们支持好他们其实就是支持孩子
1: 啊，
0: 因为我到他们园所去

0: 看过一种强烈的这种氛围感啊。那家长来送孩子都是连奶粉带尿不湿一块儿送，因为每个孩子吃的不一样，他习惯用的也不一样，老师们很不容易，要一对一的来去解决。我们其实深刻感受到一定要支持好这样的这种机构，来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间接的能够服务好我们孩子的成长。特别是刚才他谈到的像半日托，
1: 计时托
0: 还有夜间托，
2: 让家长想托就托。
0: 对，但是呢我们可能刚才针对园长所提到那个需求，我们下一步还要进一步优化的是什么呀，把这些优质的社会的这种托育机构啊，能够在政府的这个网站和平台上能够推送出来。所以我们现在正在构建经销宝，另外呢也形成了北京教育的新地图。今年上半年呢，我们已经尝试着把所有普惠幼儿园的亲子活动时间、地点、内容啊，包括它的热度啊，都已经在这个图上展示了，
2: 就可以让家长们更安心，有更多的选择，更好的满足家长和孩子多元化的需求。那对于刚才提到的问题哈，不知道葛委员您在调研当中有什么样的发现？
3: 通过调研，能够看到在机构的水电煤气热，都执行了居民的价格的政策，普惠的补贴，还有风险责任险都落到了实处，机构的运营成本在下降，这是实实在在的进步。总的来说，北京的托育机构的发展已经有了很好的政策的基础和探索实践。
2: 那我们怎么样去做好这种家长孩子的需求和我们这些托育机构的服务的一种适配性？
0: 实际上呢，这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新质生产力和新的改革的方法。但是这种供需适配是不是就是一个学位、空间分布和来与不来的问题？在需求端，它到底需要什么？就像刚才不同的家长提到的，有的是我真的没法看，我需要你给我接。有的可能是我能看，但是我就要半日托。
1: 对，
0: 我就是给孩子创造一个跟玩伴的这个活动的机会。有的可能说我半日都不一定来，但是我可能偶尔要出差，我要有夜间托。你比如说，我就想到这儿来，跟同伴一块儿爬爬高，坐坐滑梯，所以在这样的供需适配当中，我们发现需求端在拉动着供给端，我们要有新型的方式来去满足它，所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穿越时空的这种界限，半日、小时、整日、全托相结合，然后园所、家庭、甚至社会的某些的环境，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能就要构建一个新型的平台，把供需那么真正拉动起来，而且呢体现个性化的这种服务，而且不同个性化的需求还可以组团消费，所以刚才您提到的供需适配的问题呢，我们希望用这样的改革的方法来做一些试点和解决。
2: 其实刚才李主任也提到了，目前我们有非常多的方式去解决供需不匹配的问题，那未来呢就希望能够达到一种供需的平衡。比如说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公益托育亲子活动就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而且我发现已经成为网络热议的一个话题了。也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哈，目前呢我们全市2000多所普惠性幼儿园面向周边社区0到3岁的婴幼儿家庭，每周开展一次公益托育亲子活动，而且反响非常的热烈。那今天我们的现场就有网络大 V 也在关注这个话题，来跟我们交流一下。
4: 李主任好，主任好，各位两位委员好，我叫刘永鹤，我是一名亲子教育的研究者，也是儿童文学作家，之前呢是因为我为女儿发明了150种亲子游戏，然后在网上分享给网友朋友们，然后他们给我起外号叫亲子游戏大王。那我知道北京开展了这个普惠性亲子活动的时候呢，我发现跟我的工作呢是息息相关的，也今天呢也特别的荣幸跟李主任对话，也非常好奇，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调动所有的普惠性幼儿园资源来开展这个公益活动，想听听您讲讲他的初衷，谢谢您。
0: 其实刚才这位先生一介绍，他所从事的和关注的这个问题就让我很感兴趣。其实我们现在最缺的就是进一步丰富亲子活动的这种供给侧的结构内容啊，包括它的更新迭代的这种节奏啊，我希望您这150种或者将来到350种的这种活动能够助力于我们供给侧的

0: 丰富，啊，在一到二，啊，二到三，只要适合把孩子带出来这种年龄段里头，啊，我们能够提供超量供给，然后他限量选用，啊，形成真正的个性化的消费。而且在这个消费过程当中，其实更宝贵的是，家长也在选择，也在用脚投票，孩子也在用自己的行为投票。
1: 对，
0: 所以这一次我们将近二三十万人次的这种亲子活动的参加之后，有三四千的家长现场就报了托育班。这个托育班他为什么要报这个班，为什么不报那个班，为什么这个班他活动的类型丰富，他倾向于他。我们九月份其实每一个公办园开托育班不再是一刀切了，我们可能用这种方式来解决过去那种所谓的供需适配。报名多的我一定要多开，甚至我这儿开不下了，我参照他的报名的需求，在临近的幼儿园再多开，我确保开一个满一个，大家都来，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供需之间有一种深层次的互动，而在这种深层次的互动当中，形成心智生产力，我们真正的托幼一体化和托幼服务，真正能把我们有限的精力和物力作用于在孩子身上，那这是不是也是我们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的一种探索？在托幼一体化阶段的一种探索。
1: 真好，所以我觉得这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孩子，为了孩子能够身心健康的成长。而且刚才也提到哈，我们这个普惠性幼儿园的托育亲子活动，其实到现在已经开展了快三个月了。那么效果究竟怎么样的？我们还是通过一段视频去看一看。
2: 本学期，石景山区万商幼教中心金顶街幼儿园开设的0到3岁婴幼儿公益亲子活动，受到了家长们的热烈追捧。
3: 目前我们服务了110组家庭，就从3月2号到现在，这里面呢，一共有22组家庭上来过两次，
4: 来了几次了？两次了。
3: 有6组家庭上来过3次。
4: 你实际你研究什么呀？就是托幼一体化背景下，这个需求，并不是非得要你这儿一个托位。
3: 对，
4: 他要的是托育服务，我孩子能见到同伴儿，省得老认生，省得老是周边全是大人。
5: 其实孩子来到幼儿园，孩子就是资源，
4: 对，
5: 老师也是教育资源，家长也是教育资源，
4: 不再是老师教孩子，孩子之间其实也在教，
6: 也有互相的学习产生。
4: 对啊，就心智生产关系嘛。
2: 自今年3月全市统一启动普惠性幼儿园托育亲子活动以来，幼儿园精心策划组织公益亲子活动，不仅有针对婴幼儿的亲子游戏，还定期举办面向家长的育儿沙龙、专家讲座等。
3: 家长可以根据他的需要来取他的这些，比如说关注他的成长发育啊，跟关注他的养育的一些重要的方法，包括我们有一些养育指南，那他都可以参加完亲子活动拿袋带走。
2: 目前亲子活动已开展10场，接待95组家庭参与，13名幼儿在体验亲子活动后正式入托，幼儿园也已建立一幼一档成长记录，对参与亲子活动的每位幼儿进行持续观察与评估，记录其在语言、社交、自理能力等方面的进步，实现个性化、过程性评价。
3: 这个是他在活动过程中我们对他记录。你看这个孩子第一次来的时候还不太能跟小朋友们玩，虽然他是亲子活动，不是我们园的孩子，但是我们对每一个孩子都要有这样的活动档案。
2: 此外，幼儿园还通过京小宝线上平台实现托育亲子活动全流程数字化管理。
7: 在首页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亲子活动，我们就可以点开，他就会根据我们这个位置去推荐附近的幼儿园的一些活动，我们家长就可以选择适合我们孩子的一些活动去参加。这个我觉得特别好，就是给了我们家长这种主动权，就不用一家一家幼儿园去问了。
3: 那选择后，我们幼儿园根据我们的数据收集，也能了解到周边社区有0到3岁早期教育服务需要的家庭群体的一个基础数据，辅助我们未来我们的亲子活动更高质量的开展。
2: 万商幼教中心金顶街幼儿园的实践，是北京市利用数字化手段提升托幼服务效能的一个缩影。通过线上预约、线下体验的模式，不仅极大便利了家长，也推动了托幼服务从园所主导向需求牵引的转变。
8: 但老师教我，孩子必须得放手，能做的事情自己做，他现在就改善了好多，基本上就定向就打算在这儿来。
1: 我觉得真的是百闻不如一见哈！刚才听李主任介绍这么多，然后又听到两位委员的实地调查。

0: 你看，我们真正到现场看一看，就知道活动有多火了。那今天我们的现场还真是有一位幼儿园老师，他也是亲子活动的设计者和组织者。我们也来听一听他在幼儿园组织亲子活动时候的感受。来，
1: 那我们都知道，从这个学期开始，从市级、区级层面针对托育活动，我们展开了一系列的培训和教研指导。那其实，在我们的托育活动之前，我们都会在和我们的老师在进行精细化的备课。那活动现场，我们的老师会沉浸式的观察孩子的游戏情况，并实时的给家长一些可以说是通俗易懂的育儿建议。那举一个小例子，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组织活动的过程当中，经常会看到孩子会有一些认生、黏着家长，甚至是紧紧的抱着家长不肯下来的小孩。那像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老师可能会就有一个小小的行为，或者给孩子一个小小的挑战，比如说，你能够帮我去取一个红色的小积木吗？或者是你愿意把这个小玩具送回家吗？这样一个个刚刚好的小挑战，我想会逐渐的让孩子放下这种防备的心。那慢慢的时间长了，孩子会觉得这里非常安全，然后我愿意去尝试，他会觉得我自己很棒。那在活动结束的时候，我们也会欣喜的看到，还从最开始一个认生的小孩，他会逐渐的放开，愿意跟老师去抱一抱，甚至会跟老师招手说再见。所以就是通过这样的过程，我想我们是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去助力家长去掌握一些科学和可落地的一些育儿方法。
0: 所以啊，这就是通过我们的托育亲子活动能够看到的实实在在的成效。那说到这里呢，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组关于普惠园托育亲子活动的数据。在两个半月的时间里，北京市2000多所普惠性幼儿园一共是开展了近20000场亲子活动，而且部分幼儿园在发布了活动以后名额秒满。那为了响应家长的需求，还有不少幼儿园在每周一次活动的基础之上又加开了活动场次。那从这组数据当中，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家长的踊跃参与和高度的认可。所以也想请教一下李主任哈，从这组数据当中您还有没有其他的发现？
2: 这个问题很关键。其实呢，这样的一组数据，包括这数据背后的很多故事和行为记录的采集，是促使我们这些教育工作者改变我们过去对托幼工作的认识，同时也改变我们的管理方式。特别是刚才我们看那个视频里头，其实除了刚才你介绍那数据以外，幼儿园在孩子报名的时候，还会采集很多更细的这个数据。这个所谓数据实际上广义数据啊，他会给我记录到底是爸爸妈妈带着来的，还是爷爷奶奶带着来的。另外呢，有没有阿姨带着来的？另外，他们在活动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还提出了一些需求？说呀，你看这个真的好，这活动能不能周六周日再给我加一场？他爸他妈就能带着来了。所有的这些的采集，其实对于我们工作来讲，都是最重要的数据。从这里面我们能读出需求。所以刚才你提的那个问题，就是在这数据的背后，我们都能读出什么？读出简单的需求是，托位应该开在哪儿？这个托育的类型应该是什么？是喜欢体育运动啊，还是喜欢绘本呐？还是喜欢这种集体活动啊？那这些呢，可能是我们直接使用的数据的分析。但是更深层次的数据分析，其实像刚才那位幼儿园老师谈到的那种感受，我们能够看到当代这些0到2、2到3的孩子，他们的成长状态、营养情况和思维状态。所以从这样的这种需求和数据的这种背后，我们看到了新的管理方式和新的教学方式。老师可能也不再是简单的根据大纲啊，或者根据专家告诉我应该怎么去教。而是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孩子现在的成长的状态，我来进行符合规律的设计。
0: 那说到这儿啊，我也特别想替我们广大的家长朋友问一个问题，就是因为这项活动目前是公益性的，这种公益性的托育亲子活动以后会持续性常态化的开展下去吗？
2: 实际上从我们试点运行的这3个月来讲，我们可能从园长到老师 啊，包括到我们作为教育行政管理者来讲，我们可能要把它定位为我们基本的一个工作手段。
0: 嗯，
2: 所以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项任务或者一个项目是不是持续的问题。可能我们为了做好0-6的大学前的这种基本公共服务的话，我们基本工作手段里就得有这么一个调研。
0: 哦，
2: 那这个调研不是像以前似的我们发问卷或者打电话，委托第三方来调研，我们必须直面孩子和家长的需求，啊，所以在这儿呢，我也能够初步做一个表态。从目前呢我们运行的情况来看，以后可能会成为我们常态化的一种手段。
0: 嗯，太好了。
2: 而这种手段是支持孩子平滑入园，另外也支持我们合理布局托班和老师队伍的培养，以及供给侧结构的这种选择的一个重要的支撑。
0: 那其实刚才您还提到了一个，就是在这个托育服务智能化的管理当中有一个精小宝，还有哪些具体的作用，也给我们做一个具体的介绍。
2: 嗯，实际上呢，精小宝呢，我们是希望利用现在人工智能的手段，构建一个服务家长、老师包括孩子成长的一个重要的智能体。
0: 啊，
2: 在这个智能体当中呢，能够把孩子一些表现，包括他的成长记录，共同形成一个个性化成长的这种成长记录单啊。这样的话呢，也使得我们托幼一体化背景下的这种服务业啊，能够从基本公共服务，那么逐渐升级到这种个性化的高端的这种服务上。在托育阶段这方面需求还是很大的，因为每个孩子都不一样啊，特别是在0-1、1-2的这个早期的这个阶段。所以在这方面呢，我们一方面不断地完善这个智能体的服务功能，在不断地训练它，让它也在成长，同时呢也在营造一个网络的社区，在这个社区当中，孩子和家长可以能够产生这种相互的关联，找到成长的同伴。就像我们到中小学阶段形成的智慧学伴同时还能够选择更多的这种教育供给想构建这样的一个新的这种发展的格局。
0: 那我也想问问孟委员哈，您对于精小宝有什么样的期待？
3: 刚听了李主任对精小宝的介绍，我觉得特别生动，也特别期待精小宝的未来能够通过孩子的成长档案记录孩子成长的轨迹。那多是惊喜的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第一次能够从连续的数据看到一个0-6岁孩子整个的发展过程，那么对孩子的因人施教还有他平稳的衔接会有非常大的支持。我也特别想从长远的看，精小宝他能够让这个科学的育儿知识还有丰富有趣多元的活动还有机构园所的信息在精小宝这个可靠的信息平台上顺畅的流通起来，那我想家庭园所机构和社区就能真正的协同起来。
2: 今年实际上我们从6-1开始，家长们就可以在小程序当中找到精小宝。虽然它还是1.0版本，还是试用阶段，但是家长们可以初步做一个体验，在里面找一找资源。另外有问题可以问一问，看看这智能体能不能给你答。但是呢，你要批判的接受，要来判断一下，因为还是在1.0的试用阶段。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然后现在有一个精小宝作为你的助教。同时呢，精小宝另一端衔接的是我们广大托幼一体化教育工作者。我们共同构成一个合力，为孩子提供一个硅基和碳基相结合的老师大老师队伍的服务。在这里我们把爸爸妈妈也当成我们的教师同行了。
0: 那聊了这么多呀，从顶层设计到具体服务，我们也看到了北京托幼一体化的发展方向和具体举措。所以最后呢，我们就通过一个短片来整体回顾一下家长们的实际获得和带给这个城市的变化。
4: 今年以来，北京市持续将幼有所育作为重大民生工程，通过扩普惠、优布局、提质量，全面推进托幼一体化建设。全市普惠性托位占比提升到70%，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提升到94%。七有五性监测各领域社会评价指数中，幼有所育领域排名居于首位。
5: 魔法棒点到谁谁就相反。
4: 在丰台区第五幼儿园，丰台区妇幼保健院口腔科的医生化身牙仙子，拿着口腔模型手把手教孩子们如何正确刷牙。张赛南是一位有两个孩子的妈妈，老大今年六岁，老二如意两岁六个月。回顾两个孩子的成长初期，他感触最深的是如今优质的托育服务实实在在地改变了自己的育儿方式，让自己变成了一个更从容更科学的家长。
5: 老大呢，现在是上一年级，小的时候在两岁到三岁的时候都是老人在照看。但现在呢，老二呢正好两岁多了，来到托育机构，不用老人带了，也减轻了我们在育儿上的压力和老人在这个育儿上的负担。
4: 这样的场景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北京的幼儿园里。北京九龙幼儿园今年三月增开了第二个托班，每班容纳20名幼儿，
6: 让孩子们能够按照他的节奏，按照他的成长方式，慢慢地融入到我们整个托班的集体生活当中来。
4: 不仅有园上，更要上好园。北京市全面深化保教改革，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坚持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科学安排一日生活，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发展。为了让服务更精准，全市2000余所普惠园每周面向社区开展公益亲子活动。在两个半月的时间里，已开展活动近20000场，吸引了20多万家庭参与。不少家长在体验后直接报名了托班。
7: 搞这活动太好了，我们呀是有这活动我们就抢，然后就想着让他适应适应这幼儿园，没想到一来呀特别高兴，走的时候不愿意走，上次走在门口那儿直哭。
8: 指导我们家庭教育，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像今天的这个活动，我们孩子在户外，然后通过走跑跳攀爬呀，然后其实我们重点的是老师的引导之下去观察孩子，科学的启蒙非常重要，能让我们的家长把教育带回家，把方法带回家。
4: 面向未来，北京将继续扩大普惠资源供给，加强托幼人才队伍建设，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的托幼服务。
9: 从去年9月份来的，然后他在这个学校里边待着，我们发现他的自己的独立能力也提高了，然后跟其他小朋友呢有一个比较良好的互动。
10: 不管是对我们就是年轻一点，还是对这个家里父母帮着看孩子，都是一个特别大的这个精力分担。这样的话可能会考虑是不是要二胎呀。
11: 我们家已经有俩了，但是如果说有更多的这样的机构能够帮助我们去进行这种科学育儿的话，我觉得让家长是多一层安心啊，可以再多一个宝宝啊。
0: 哎，在刚刚这个短片当中，孩子和家长们的笑容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也已经接近尾声了，所以最后啊，还是再想请两位委员提一点建议。来，孟委员。
3: 好，刚才从短片中看到孩子和家长的笑容，我想这就是我们所有工作的意义。在此呢，我想分享三个心愿吧。一呢，是想让这个普惠的基石更稳，让就近就便、普惠可及成为每一个家庭的坚强基石；二是想让这个专业的发展更连续、更贯通，从托育到幼教，教师的专业培训更连贯、更连续，因为孩子、家长和老师都需要不断的、持久的专业支持。那么我想质量的关键仍然要靠人的专业来支持。第三个呢，就希望协同这个生态更活跃，就是也特别期待像今天这样的平台交流沟通，还有建立更多的这样家园社这样的交流沟通的平台。我想这样能够吸引更多的优质资源共同参与进来，大家共同努力。
0: 好，各位委员呢，谢谢。
12: 今天听到了李主任的介绍，也看到了家长和小朋友的笑脸，我由衷地感受到北京托幼一体化工作往深里走、往实里走。作为一名来自医疗卫生界别的政协委员，我想提三点建议。第一，建议进一步完善医育结构工作的机制，然后让我们的儿科医生、儿童的保健医，然后定期的到托育机构里面去，给他们普及常见的医学知识，还有对他们进行发育的筛查、营养的指导这方面。第二，进一步优化托育的空间供给， 我们在提案中也提到了，建议加大存量资源的盘活的力度。第三，建议进一步引导探索弹性的服务模式，让选择更多元，更好地实现供需

0: 匹配。谢谢。
1: 感谢两位委员啊带来的新的期待和建议。那最后也想请李主任再为我们展望一下未来托幼一体化的愿景是什么样的。
2: 我想呢，刚才两位提到的这个内容我们下一步都作为工作重点啊，逐步的去完善和落实。展望未来的话，可能我们就想说一句话，其实托幼一体化不是教育部门工作上的一体化，其实是家庭、社会和园所之间这种一体化的服务的这种机制。我们也特别期待呢，能够从孩子的第一声啼哭开始，把产房、家庭以及我们托幼的场所和社会各方面的适宜的这种场所和机构能够联动起来，为孩子的成长提供更好的这种环境。就像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题目一样，托举未来，幼有忧郁。
1: 确实哈，我们也真心的期待每一个在北京成长起来的孩子都能够有一个充满阳光的健康茁壮的人生起点。托举未来，幼有忧郁。再次感谢李主任，感谢两位政协委员，也感谢我们今天到场的每一位观众朋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生态直播，走进温榆河公园，探寻生物多样性之美。
1: 以前的动植物的种类一共是600种，现在呢，5年以后呢，已经变成了880种了。
0: 全域监测筑牢生态屏障，朝阳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显著。
1: 朝阳区呢监测到了物种1892种，有很多的这种珍稀的一些动物呢也在朝阳区安了家。
0: 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生态直播在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到来之际走进了温榆河公园。跟随镜头，我们首先来到核心水域玉湖。该区域依托湿地净化系统，已成功构建起闭环的水生生态链。
2: 我们看到面前的浮叶植物荷花，除了有水质净化的作用，它还是我们蜻蜓幼虫时期活在水体的时候重要的栖息地。
0: 随后，直播团队来到公园地标建筑鸟屋，周边通过营造湿地、林地、滩涂及灌丛等多样栖息地，为鸟类提供了理想的繁衍环境。
2: 在咱们生物多样性的监测当中，鸟类我们累计记录到了324种，常见到的绿头鸭、白骨顶、黑水鸡、苍鹭、白鹭、鸬鹚、鸳鸯，它们都是在公园里繁殖定居在这里的。
0: 而这生机勃勃的景象并非一日之功，从昔日的砂石料场蜕变为如今的生态绿洲，温榆河公园经过5年的生态修复，园区物种大幅增加，成为城市生态修复的典范。
1: 在建园之初做了一个生态本底的一个调研，以前的动植物的种类一共是600种，现在呢5年以后呢已经变成了880种了，有200多种的一个物种增长，未来我相信那可能物种会更大的丰富。
0: 水清岸绿、百鸟翔集的生态图景不仅重塑了自然景观，更使其成为市民亲近自然的城市生态空间。
3: 河面清澈见底，莫奈花园、鸟屋这些地方非常的不错。
4: 我们在这个摇橹船上可以看到很多的鹭鸟，鸭子妈妈带着一群小鸭子就特别可爱。
0: 温榆河的蝶变正是朝阳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一个缩影。通过构建生态加智慧监测体系，区域生态本底日益扎实，珍稀物种频现。
1: 朝阳区的开展呢，这种全域性的监测到了物种1892种，有很多的这种珍稀的一些动物呢，也在朝阳区安了家。同时呢，今年啊，我们还要发布一个潮食万物的一个小程序，拍到了周边的这些花花草草之后呢，通过互联网加 AI 这种识别的方式，就知道它们是什么样的物种呢，能够让大家感受到我们周围的生物的这种丰富度。
0: 从温榆河公园的局部实践扩展至朝阳全域的系统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正在不断深化。据统计，十四五期间，北京累计记录各类物种7121种，一幅绿意绵延、万物共生、人与自然和谐相融的首都生态新画卷正徐徐展开。
5: 世界远方，时代传奇，见天地，见众生，最终看见的是属于自己的那片海阔天空。亦师亦友，倾听不一样的故事。对很多人来说，玛雅文明、安第斯文明都是一个遥远、神秘、隔膜的世界。

0: 仅是地理的遥远，更是历史文化的遥远。今天首都博物馆用来自墨西哥、秘鲁两国21家文博机构的800件展品，告诉我们什么是天涯咫尺的中南美洲。
1: 本栏目由小米科技特约播映。
2: 韩馆长您好，
3: 欢迎易经。
2: 谢谢您，真是太亲切了，又见面了。我真是很向往，因为前几天咱们开幕活动的时候时间仓促嘛，没来得及仔细的来看展，今天能够约上您这位总策展人来给我们一起讲一讲，一起来看，真是机会太难得了。
3: 也相信你今天一定不虚此行。
2: 太好了，期待啊。那咱们往里走。
3: 好，请。

0: 我觉得这次大展呢，它不仅是规模感觉很大，名字也很独特，玉米黄金美洲豹。为什么会起这个名字？感觉哪儿都不挨着哪儿啊。
1: 那么玉米在玛雅文明和安第斯文明当中呢，是他们生存的基础，也是他们主要的食物。黄金呢，又是在那个安第斯文明当中被誉为太阳的汗水，它是一个权力的象征。那么美洲豹呢，是两大文明共同的一个精神信仰。我们还有玉米皮来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装饰。
0: 这是真的玉米皮吗？
1: 对对对，真的玉米皮。因为玛雅人他号称玉米的儿女，所以我们希望这个玉米这个元素从一进入展厅开始都就能够体现出来。
0: 太好了。如果请您给大家隆重推荐一件文物的话，您会请大家欣赏哪一件？
1: 我还会推荐这件玉米穗头饰美洲豹石雕。哦，
0: 它有什么讲究？
1: 因为玛雅人呢认为它是玉米的儿女，在玛雅文化里，神是用玉米团来捏造成了人类。那么美洲豹呢，它不仅仅是一只猛兽，它是力量的象征，也是太阳神在夜晚的一个化身。同时呢，美洲豹能够穿越丛林、大地和水域，能够把这三界联系在一起。那么它也是玉米的一个守护神。玉米作为玛雅人生存的最基础，那么我要用最勇猛的守护者来保护玉米。只有玉米丰收了，玛雅人才能够生活下去，才能够不断的繁衍延续。
0: 所以这件石雕，它将这个美洲豹跟玉米这两种文化，
1: 对，
0: 特别巧妙的结合在一起
1: 了。
0: 这边的展品好像是一些当时的劳动工具啊，
1: 一个石碾和石杵。那么您是否找到和中国文化的共同之处呢？
0: 对，我觉得在中国的乡村当中，今天还能够看到石头做成的这种生产的工具
1: 哈。
0: 玛雅人也是这么来加工玉米的吗？
1: 对对对，在公元前200年的时候，就是玛雅的母亲们用这个石碾呀、石杵啊，来够加工玉米，制作成玉米饼啊、玉米粽啊，就是和今天我们中国人用这些石碾来磨豆腐，我觉得原理都是一样的。
0: 这个感觉太亲切，觉得世界一下就小了。既然在我们的历史深处，先人们都是用同样的智慧在生产，在生活着，
1: 还是有文化的共鸣之处的。
0: 是，虽然这个世界很远很大，但是我们的很多文化可能也是有相通的，在某一个时间深处我们就相遇了。
1: 人类有一种无法言说的默契。
2: 是。
1: 这就走到了我们金字塔这个空间。
0: 这个空间的展陈有什么特色呢？
1: 就做了一个意象性的金字塔的一个表达。

0: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天文历法结束了。为了纪念这个重大的事件，这个祭祀官呢就奉命树立了这个纪念碑，来记载这个天文历法运转的结束。那么从它的艺术价值上来讲呢，就是玛雅的纪念碑，它非常难得的就把这种立体圆雕的一个体量感和这种浮雕的一个精细感，就是完美的融合在一块石碑上。你看到这个人，他是一个侧面，就以剪影的形式来体现的，然后他戴着蛇形的项链，手里拿着祭祀用的刀，然后手提着科巴纸的香料，
1: 这个香料，
2: 这中间有这么多的信息量啊，每一个细节其实都传递着一些当时的情景。
0: 对对对，这个石碑可以说是从我的角度上来说它很完美，
2: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文物。
0: 对对对，
2: 而且看到这样一部史书哈，这样一座石碑，我觉得还是很亲切。我们中国人在古代也有文字，我们也是刻在石碑上，同时还刻在甲骨上，
0: 对对对，
2: 铸在青铜上。
0: 对对对，
2: 可能材质不同，但是我们寄托的一些愿望和想法都是相近的，就是想跟后来人讲讲当年发生的故事。
0: 对对对，就是说我们的先民曾经来过，曾经努力过，也曾经相信过。这个波波尔乌，他那创世神话里的一句非常有哲思的话，请记住我们，不要将我们从你们的记忆中抹去，不要忘了我们。它既是玛雅创世史诗里的一句话，同时也是我们送给观众的，让他看完展览之后不要忘了我们。
2: 我想这也是博物馆想对观众说的话。
0: 对对对，站在我们这个展厅的结尾，站在最后，你面前呈现的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多媒体。那么我们整个的策展呢，又回到了我们的展览主题，美洲豹，
2: 雨林当中的美洲豹，感觉是那么的皎洁神秘，同时又有力量，引人入胜啊。
3: 这次是专门为了首博的这个展从上海赶到我们的北京来的。那看了这个展以后，我觉得首博这次展的策展还是非常棒的，把整个一个美洲文化，他们万物有灵，关于对于大自然的这一种敬畏之心给它表达了出来，让我们现代人类有很多的启示。我觉得当我们在享受大自然给我们馈予的时候，还要去对于自然的一种保护，
4: 记住他们的玛雅文明，而他的文明就不会死亡，而我们每一个人也能成为这个玛雅文明的这个大家族的一份子。

0: 这个展厅的设计风格和玛雅这个完全就不一样了。我们在中间呢，就可以说做了一个沉浸式的一个设计，能够体现黄金的权力有关的文物呢，我们都放在这条中轴线上，然后两边用多媒体投影的方式，把黄金重要的纹饰给它打出来，这样观众呢有一种沉浸感。
1: 这个展厅我一进来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感觉晃眼，扑面而来的金光灿灿。
0: 对，
1: 哎，有这么多的黄金制品，大概有多少件呢？
0: 黄金制品大概是接近200件，其次呢还有银质的，还有其他毛织的，单色黄金的展品就将近200件。
1: 为什么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国度，人们对于黄金制品都有同样的重视和喜爱？
0: 因为黄金，它不生锈、不腐朽，它非常稳定，并且它还是永恒的，永恒的东西。都是要献给祖先呀，献给神灵的。
1: 像这些文物都是很多都是第一次走出秘鲁国门来到北京。
0: 对，王的宝藏这个展厅呢，应该是90%以上都是第一次来到北京来展出。
1: 啊，这件文物感觉很有分量啊，中间是威严的脸，周围呢又像是章鱼的触角，很特别，镇馆之宝吗？
0: 对。这件文物呢，在秘鲁呢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她的经历呢，非常坎坷。她1988年呢，就是被盗了，被盗到国外以后呢，辗转20年，后来被伦敦警方破获以后，就是又回归到秘鲁。

0: 国土。那么这次呢，他又参与到我们玉米黄金美洲豹这个大展中来。另外，它的历史价值又出自西盘王陵墓葬群，它的艺术价值，刚才您提到的，它有八个章鱼的触手，然后在触手的末端呢，还有个鲶鱼头的装饰，它的艺术价值也非常高，所以呢，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的中间呢，一张人脸正像美洲豹这个形象转化过程中的一个形态，然后它的眼睛呢是用孔雀石镶嵌的，它的獠牙呢用一些贝壳来装饰。在秘鲁，在古代，它是没有一些像咱们中国那样比较得心应手的工具，他们用就是用简单的一些石针呀，一些骨锥呀，一点点的在这个黄金的金片上给它敲打出来的。
1: 可以想见当时他们的黄金的制造工艺已经是非常的精密纯熟。您看这个章鱼的触角边缘处薄如蝉翼，但是又非常的挺阔啊，这个工艺是还是挺难达到的。
0: 对，它也是秘鲁安第斯文明就是冶金工艺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件展品，
1: 这个让人忍不住要反复的去欣赏它。其实我想东西方的文明很多时候它也是相通的，像我们东汉时期我们的这个冶金技术当时也是技艺精湛，比如说马踏飞燕啊，也是体现了我们的古代的冶金技术和我们的文化艺术完美的一个结合。
2: 这个金冠饰呢，在咱们国内呢就是没有这种类型的，它有它的独特性文化性，再一个就是它的经历也是那个很波折，它那个眼睛吧，那个眉毛上面然后有那个特别小的那种环饰的那个坠物，这个呢，刚才有一个就是参观者就说，就像那个秦始皇他戴的那个冠的那个东西，就等于遮在这个前面，给人一种比较神秘的感觉。如果阳光再照过来的话，金灿灿的，就有点不可捉摸的。
1: 这边就是传说中的莫切武士吗？
0: 对，
1: 啊，他好袖珍呐，他人气可旺了。
0: 我们当初看图片的时候，没有想到它如此精致。这件小武士呢，它被开发成了文创产品，做成了那个耳坠的形式，已经售罄了。
1: 网红产品。
0: 对。
1: 别看它非常小巧，
0: 对，
1: 但是其中是很多细节都很讲究。
0: 然后它也戴着黄金面具。上面那个像那个月牙形的，它是它的头饰。右手握着权杖，左手呢佩戴着盾牌。表现了一个非常勇猛的一个武士的形象。别看我小哦，
1: 武士虽小可是全副武装。
0: 对，但是我很强大哟。这两件展品用比较俗的话来说，又会把咱俩的眼睛又闪亮了，
1: 明晃晃。
0: 这件金衣饰呢，它是由444片金片组成的，当然呢，它一定是个统治者穿戴在统治者身上的。
1: 它的用途是什么呢？
0: 举行重大祭祀活动的时候，来穿戴的。那么死后呢，作为统治者的一个陪葬品。有点像咱们汉代的金缕玉衣一样，然后保护着逝者的永生吧。
1: 为什么不同国度的古人，他们都不约而同的用最宝贵的黄金啊，来表达对逝者的一个致敬？
0: 黄金呢，在安第斯文明当中是富有神性的，要把最贵重的东西给最有权威的人。
1: 所以凝视这些文物，我们瞬间觉得好像这8000公里的距离都被抹平了。
0: 对，同样的，
1: 很多文明是能够对话，也是能够相通。
0: 从中华文明的角度，就是理解咱们汉代的金缕玉衣啊。那么咱们今天站在这个展柜前，凝视着这444件黄金饰片，那么我们对安第斯文明也能够获得这种心灵相通上的理解。这就是那个金花生，这是那个银花生。这个就是又可以体现它的黄金加工工艺，用一个蛛网状的，也死一个个连接起来。它应该是一个

0: 青蛙的一个造型，有蛙形的装饰，也是中间是有个人脸，也是一个人神转化的时候的一个中间状态。
1: 看到这些文物，真是强烈的感受到这个东西方的文明不约而同的都会有一些共同的崇尚，比如说花生，中国也讲好事要发生，一般也用它来寓意一些美好的事物，还有包括蟾蜍啊、蜘蛛啊，
0: 对，
1: 也都是很好的一些寓意。
0: 对，因为蟾蜍也是多子嘛，他都希望自己这个民族兴旺。
1: 对，
0: 那么要兴旺呢，那就要生育，是吧？
1: 多子多福。大自然的精灵，这个展厅我曾经来过，印象还是挺深的。感觉跟前两个展厅风格就完全不同了，前面感觉比较静谧，到这儿一下就松弛了，感觉很轻松又很活泼明亮。
0: 确实是，前两个展览是一种仰视的感觉，我们仰视神灵，甚至是仰视权力。那么到了大自然的精灵这个展厅呢，就需要观众啊俯下身来，来看看陪伴我们的动物精灵们。比如说这是它其实也是个美洲豹，美洲豹年轻的时候
1: 站立的美洲豹
0: 在玛雅语中叫巴兰，我们叫它少年巴兰，
1: 这还是少年巴兰。
0: 对，这是少年巴兰。
1: 小朋友一定很喜欢这个打卡地。
0: 对，金刚鹦鹉，美洲豹的各种形态。
1: 对，
0: 就是希望从设计风格上来讲，它更轻松活泼一些。
1: 在中美的这些神话传说当中，人与自然、人与精灵之间，是不是互相也是守护者？
0: 对，在玛雅文化当中，每一个人出生的时候都有一位动物守护灵。这个动物守护灵呢，是陪伴你的一生，伴随你成长。那您的纳瓦尔是谁呢？
1: 我还真不知道。
0: 咱们一起去寻找吧。
1: 在咱们这个展厅就可以寻找到。
0: 对，我们特意设计了一个互动展项，你可以按照提示呢来答三道题，然后再输入生日，就可以扫码带走属于你的守护灵。
1: 守护精灵到底是什么？寻找你的纳瓦尔。那我现在就试试。
0: 好的，请。
1: 哎，这个互动装置太有意思了，我想很多观众一定都会很喜欢。
0: 在你刚刚看过的文物当中，哪一种艺术风格最能触动你对远古生命的直觉？ ABC 您可以选择一个。跳舞的小狗，如果有一位与你共生的伙伴，你希望它以何种方式存在？
1: 我要一个栖息在我的肩头吧。我们是亲密的伙伴，是吗？
0: 如果能从展柜中借用一件文明的灵气来唤醒你的纳瓦尔，你最看重哪种力量？
1: 那我选刻着古老符号的鸟形陶印，感觉很神秘。
0: 召唤精灵。哇塞，破风之鹰，远征者。
1: 好，我们一起加油，乘风破浪。
2: 2026年是中壁建交55周年，2027年是中墨建交55周年。以此为契机，首都博物馆推出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800件珍贵文物跨越3000年时空，在三大展厅为观众打造全方位沉浸式文明对话体验。从跨国文物征集到极限布展攻坚，谭巧玲馆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首博人为筹备这次大展倾尽洪荒之力。这背后有哪些鲜为人知的艰辛，又获得了什么样的幸福感？谭馆长说起来感慨良多。
1: 谭馆长，今天跟您走完了整个展览，感觉真是不虚此行啊！从玛雅的世界到安第斯黄金王国啊，每个展厅感觉都很震撼，也深深地感受到要策划这样一个跨国大展，那绝非易事。从什么时候开始酝酿的？
0: 今年呢，正好是恰好中壁建交55周年，那么明年呢，就是中国和墨西哥建交55周年。那么在这一个重大时间节点上，从我们首都博物馆的展览体系出发，就是我们世界文明互鉴体那个系列，我们就筹划呢推出做一个美洲文明系列的展览，所以这个展览就应运而生了。
1: 那些关于玉米黄金美洲豹的故事就这样千里迢迢跋山涉水跨越山海来到了我们的面前了，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很珍贵，需要跟多少美洲博物馆去沟通啊。
0: 比如说玛雅的世界，这个展览呢，我们就和墨西哥十家博物馆合作。比如说秘鲁王的宝藏这个展览主题呢，我们是和秘鲁的十二家博物馆合作，其中就有像秘鲁文化部啊，文化部它下属的，它也有一家那个博物馆。所以说我们两大主题玛雅文明和安第斯文明，一共是和23家墨西哥和秘鲁的博物馆合作，一共推出了800件展品。
1: 这么多家的美洲的博物馆在沟通过程当中，您感觉最难的是什么？
0: 展品的筹集是难上加难的。你也知道今年还正好赶上美加墨世界杯，墨西哥也是那个世界杯足球的一个主场，这也给展品的筹集增加了很大的难度，所以他们的博物馆也要对外开放，这些展品呢基本上也都是从他们展线上撤下来的，有很多呢是没有出过墨西哥的国门，秘鲁的国门也没有走出去过，所以我们筹集到800件这么大体量的文物，对于我们来说也是非常不容易。
1: 怎么去说服对方啊？
0: 主要是还是从友谊，从友谊的角度出发，友谊地久天长，我们希望还是用真情打动对方吧，让那个墨西哥的国宝像秘鲁国宝能够走出国门来到北京，然后能够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实现在同一空间里实现对话，
1: 真正是用热情和真诚打动了对方，架起了这样一座博物馆之间的桥梁。
0: 桥梁，
1: 这么多的文物跨越太平洋来到中国北京，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大家也是非常好奇，怎么来到我们的面前的？都是通过空运的方式。
0: 通过空运，
1: 得多少箱啊？
0: 一共有40-50箱吧，
1: 40-50箱。
0: 它那个包装箱都是很大的，因为还有囊匣呀，有固定的呀，一些以免碰撞的呀，一些其他的一个辅助的那个材料。我没有具体数过啊，但是我猜测会有40-50箱。
1: 也是阵容强大哈，美洲的国宝集体出差来到了北京了。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难度也挺大？
0: 我们只有4天的布展时间
1: 啊，这么大规模的一个
0: 对
1: 展览，
0: 这也是破天荒了。这个展厅的文物，绝大部分是从石家庄运过来，还有15件呢，是从墨西哥空运过来的。你也看到，在咱俩的左右，有很多大体量的一些石碑呀，因为他们固定啊，非常难，所以4天的时间要布800件文物。同时还有一些大体量的石碑呀，所以说我们压力都特别大，所幸呢，我们这个团队也把洪荒之力发挥到极致，也是如期完成的任务。
1: 可以想象，在这4天当中，您作为总策展人，当时的压力哈，会感觉到有一些着急焦虑。
0: 当然呀，我们有好多同事都是通宵，比如说我们。设计师，我们就习惯叫光远，就是我们叫这个光远同志，他连续5个晚上都没有睡觉，然后展厅我们要赶工嘛，所以工人也都是两班倒，文物安全也好，还有整个场馆的安全，都需要我们自己人来亲自盯着，所以说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所幸我们都已经走过去了，咱俩今天能这样面对面的。来讲这个展览，
1: 我都感觉松口气，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觉。
0: 确实是，
1: 这么多的文物，之前可能您都是跨着大洋跟对方沟通和交流，当您开箱的那一刻，第一眼见到他们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啊？
0: 非常欣慰，就是说文物的质量啊、体量啊都超出我们的预期，然后看到秘鲁的蒙娜丽莎能够来到北京啊，看到西潘王陵，他不是号称新大陆的图坦卡蒙？西潘王陵他发掘的那个墓葬，号称世界10大宝藏，他也是第一次走出秘鲁的国门。所以说，看到那些造型非常奇特的，然后历史价值又特别高的文物，能够呈现在首都博物馆的展厅里，观众来到展厅里的时候，能够这种的和他实现。可以说是无距离的对话，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欣慰，所有的困难 所有的不安，所有的焦虑都化为乌有。
1: 这个时候，这是作为总策展人最幸福的一种收获。所以咱们这个整个展厅当中，无论是每一件文物还是整个环境的设计，都是为了营造整个玛雅的世界这样一种文化的氛围。
0: 随着文物的摆放呢，我们还是想把玛雅这些出土的这一些文物啊，给它放到玛雅的语境里来呈现。比如说这个金字塔靠最里边有一些非常体量小的文物，那么我们也以金字塔这种台阶的形式给它呈现出来。两边呢也是陈列了一些的纪念碑，就是整个的这个玛雅语境，我们认为这个还是非常玛雅的。
1: 感受到这样一个氛围啊，对于文物的理解也会更加的直观和透彻一些。
0: 对对，
1: 最终是怎么确定这样一个展陈的方案？这个过程当中是要不断的去修改，不断的论证吗？
0: 对，比如说您看到这个展陈空间它比较通透，我们在最初有一个初步的设计方案的同时呢，那么随着展品的确定这个展品如何排列组合呀，就比如说这件陶盘是摆这儿呀还是摆在金字塔里呀，我们都需要经过讨论，也不断调整，包括这个展台习惯称之为平柜，比如这些展柜如何摆放，比如说那种呢我们称为独立柜，独立柜和通柜和平柜如何组合都是需要讨论的，包括我们的展具展托，我们布的这种质地，它的纹理，我们展具展托我们就包了三次，
1: 展具展托都有讲究，它会这么大的影响咱们的展陈效果吗？
0: 对，它如果它的纹理比较粗啊，就看起来不那么精致，就像咱们人穿的衣服一样，它只有就是一个辅助的展品。够精致够档次可能才能够衬托出文物的美。
1: 现在我们看到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观众走进首博来对话美洲文明，看到这么多观众，您最想对他们说些什么？
0: 最想对观众说的一句话，我想我就用我们这个玛雅世界的展厅最后一个多媒体里的三行字，你行色匆匆是要去往哪里，又要回归何处？我希望观众匆匆的脚步能够驻足在我们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三个展厅，绝对不会辜负您的看展的初心。

0: 个好可爱呀、啊，这羊驼。哇，摸上去整个人都被治愈了。羊驼在中美洲的文明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
1: 他们没有牛马，运输呀全靠羊驼。那些武士的形象啊，
0: 这个很漂亮，跟我的衣服也还挺搭。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文创展区、这次美洲文明展的限定款、这就是安第斯龙的龙脊
1: 啊、你看它这个装饰，像不像蒙娜丽莎、那个章鱼的触手那个边缘，
0: 是将咱们的美洲文明和现代人们的审美和喜好特别自然地融合在一起了。
2: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3: 扫码送礼藏陷阱，套取个人信息隐患多。
4: 怎么推吧？描述一下怎么做地推的。
3: 屡次翻墙偷废铁，贪心之举被刑拘。
5: 了解到可能厂里有一些废铁什么东西之后，就产生了这种想法。
3: 中介房东存矛盾，租客权益岂能忽视？
6: 2900的房费，硬逼着我要降到2500啊！
3: 银发陷阱，七旬老人的连环骗局。
7: 带我们主要是让我们去旅游的。
3: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2: 贪图获得一些小礼品而险些沦为诈骗分子的帮凶，这些街头暗藏的地推陷阱实在是害人不浅。近期四川乐山警方成功打掉一处非法注册账号的黑灰产团伙，嫌疑人假借平台名义诱导市民扫码注册，套取公民的个人信息而牟利，大家可一定要当心。
8: 四川省乐山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接到线索，辖区内疑似存在地推黑灰产团伙，该团伙伪装成某购物平台工作人员，在人流密集场所以注册账号免费送礼品为噱头，吸引大量过路群众注册账号。
7: 我摆一个摊摊，他就问我，哎，我给你筛一下嘛，要付你的，我都整不来了嘛，哎，那你筛一下我的整嘛，筛一下嘛。
8: 让被害人没有想到的是，在他们交出手机专心挑选保温杯、洗衣粉等礼品时，犯罪团伙正用接管的手机注册各类社交账号。
9: 这些嫌疑人会以帮忙操作为名，直接拿过群众的手机，在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偷偷注册各类社交账号，注册完还会立刻删掉验证码和注册记录，销毁证据。他们把这些非法注册来的账号以每个140元的价格卖给黑灰产链条，最终流向诈骗分子，用于电信网络诈骗引流。
8: 在充分掌握该团伙相关犯罪证据后，警方于今年1月27号展开集中抓捕行动，在乐山本地抓捕了以岳某、丁某为首的地推团伙8人。随后，民警又前往湖南长沙、株洲等地抓获同案团伙成员7人，抓捕购买信息的上家2人。
4: 哪里人？
10: 你们来这边做什么？
4: 出差。出差做什么？
10: 地推。
4: 今天你们去了哪？
10: 扫一下。
4: 地推，你主要是做什么工作吗？
10: 工作啊。
4: 怎么推吧？你描述一下，你怎么做地推的？
10: 就是扫我们那个卡呀，然后1分钱买一个纸巾。他1分钱你们能得到收益？10几块钱、7块钱、8块钱都有。你没有公司的吗？我们没有公司，你就自己推啊。
8: 抓捕行动中，警方现场缴获作案手机220部，查明该团伙以地推为名，累计非法注册各类账号1500多个，非法获利20多万元。目前到案的17名犯罪嫌疑人已全部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尤其是家里的老年人，千万不要贪图小便宜，不要轻易把手机交给陌生人，更不要随意透露验证码、手机号等个人信息，避免一不小心成为电信诈骗的工具人。
2: 网购地址被商家集体拉黑，你遇到过吗？近期因为恶意退货太多，电商平台出现了商家以地域为单位，将整条街道设为不发货区域。这种被大家称作的连坐式的拉黑消费者，让无辜消费者受到影响的行为，引发了大众的争议。那么关于七天无理由退货，到底应该怎么退？商家连坐式拉黑的做法是否合法呢？来看记者的调查。
8: 近日有网友发帖称自己在电商平台购物时，地址被商家直接拉黑，询问客服后得知店铺将他所在的街道整个拉黑了，原因是白嫖的人太多。事件引发热议，有人理解商家的无奈，也有人认为无辜居民被牵连实在不公。
11: 上台，
12: 哦，对，是有
11: 这件事情。上次是来农怎么
12: 办？只能换地址啊？去年我就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我当时看到那款包，但是我家的地址就是下不了单的。
8: 记者了解到，部分区域由于恶意退货、仅退款现象高发，已沦为商家眼中的高风险区。一位快递员透露，他所负责的该区域退货率高得离谱，甚至有人没收到货就申请仅退款。
13: 他们做数据分析，就是我比方说，我卖一百块钱券，我可能其中有120件，然后可能其中有15件都这个渠道退过来的。甚至其中退过来15件，可能有10个，或者是说没有收到货，还说退款的。
8: 而面对恶意退货，商家也是满腹委屈。
14: 我其实最讨厌就是这种事情，对吧？出于他们的心理，对方想要啥，我们就从这边接受下来，就是我都是认真的退款。
8: 那么商家以街道为单位整体拉黑，这种做法是否合法呢？有专业人士表示，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前提是商品完好，消费者轻微试穿未损害商品价值的可以退货，但如果商品损坏影响二次销售，或存在恶意仅退款不退货，就属于滥用权利，商家有权拒绝。但以街道为单位无差别拉黑，不符合公平原则，损害了无辜消费者的权益。建议平台完善对恶意账号的惩戒，商家精准屏蔽失信用户，消费者也要珍惜自身信用。只有多方合力，才能避免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的困局。
15: 小片回来，我们来看到啊，这个小片当中呢，说到了一个专业性的词汇，七天无理由退货。我们说七天无理由退货呢，本来是让消费者放心购物的，但是现在呢，成为了部分消费者白嫖的工具。那今天呢，我们也在我们的直播间请到了我们的特约评论员王登云律师。王律师，你看啊，现在七天无理由退货呢，一边是让部分消费者滥用七天无理由的退货规则，买真退假，使很多的商家给他们带来了很多损失。另外一方面呢，很多商家一刀切的地域性的限制销售，很多消费者呢想买自己喜欢的商品，没有办法去购买了。特别想问问您啊，商家的这种做法是否属于侵权呢？
16: 其实对于商家来说，他是具有一个经营自主权的。他对于购买商品呢，这个合理的风控是没有问题的。像这种一刀切的地域连坐，在我认为呢是存在一定的侵权的。对于你像物流无法到达呀，或者是派送确实存在一定的困难，在商家做好一定的明示、理由正当的情况下呢，合理的限制并不不当。但是像这种因为个别人员什么仅退款呢，或者是我买真退假这种行为，而我彻底否决掉一定片区内的购物，那么这种呢，在我们看来本质上是把少数人的违约转嫁给了全体的无辜消费者，合理的风控是可以的，但是一刀切式的这种地域连坐，我们认为是存在一定的侵权的。民法典呢也明确了民事活动必须遵循公平、平等、诚信原则，这样的有选择性的服务、有选择性的经营行为是违背了平等原则的，所以我们认为它是存在一定的侵权性的。
15: 这个事件当中呢，电商平台啊没有识别到这些恶意的账号，而且呢放任了部分区域限售的功能，我也想问问王律师啊，那么这两个现象是否暴露出了一些治理的短板？另外，我们如何理清商家的刚刚您说到的这种自主经营权，以及消费者他们有一个公平交易权，他们的一个法律边界呢？
16: 其实这件事对平台来说呢，也是敲响了一个警钟。
15: 嗯，
16: 根据电子商务法，平台是具有公平治理、对消费者和商家进行一个平等保护的这样一个责任的。因为对于平台来说呢，平台掌握了所有的用户信息、商家信息、用户的行为以及他过往的交易记录，这些他都是在后台能够轻易查到的。
15: 嗯，
16: 那么现实当中呢，平台没有进行一个良好的用户画像的一个预判，从而导致了商家出现这种宁肯我错杀一千，也不能放过一个的这种恶劣情况的发生。我认为平台是有一定的责任的。
15: 嗯，
16: 那么针对刚才您说的商家具有这个自主经营权，还有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这个两个之间呢，其实我认为，其实最简单的理解就是，商家的自主经营权不应当以牺牲买家的自主选择权为前提，那么买家的自主选择权也不应该异化为牟利的工具。
15: 当然，我们也看到有部分消费者呢，他们是恶意的仅退款不退货，那么这样的行为在法律上是如何定性的？会不会面临一些法律上的相关处罚呢？
16: 恶意的仅退款不退货这种情况呢，在法律上属于严重的违约行为，性质上属于权利滥用、违约、侵权，情节严重的话呢，可能还涉及到刑事责任。商家呢，可以主张退还货品，并且要求其赔偿损失。这用咱们现在的话说，属于一个薅羊毛的一个行为。
15: 嗯，
16: 那么它也是扰乱市场秩序的，可能面临一个行政处罚。
15: 嗯，
16: 那么在刑事上，这是一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多次批量的骗取退款的行为。
15: 嗯，
16: 那么说较大、情节严重的呢，可能会构成诈骗罪。
15: 谢谢王律师的精彩分析和点评啊！其实这个案例呢，也给我们所有人敲响了警钟。面对网络、网上消费这样的事例呢，不仅我们的商家呢需要诚信的经营，我们的买家呢也需要诚信的购物，这样我们在网络平台当中呢才能够建立一个健康有序的网络消费环境。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2: 借着夜色掩护，浙江诸暨一名男子竟然频频翻墙潜入一家厂区专偷钢板废铁，涉案废料重达2000斤。近日，诸暨焕东派出所民警冒雨追击，精准布控，成功抓获嫌疑人，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
8: 事发当晚，某机械厂报警称厂区内发现有可疑人员盗窃钢板废料，此时正值雨夜，厂区内又杂草丛生，路面湿滑，民警抵达现场后立即判断，分工协作，兵分两路展开追捕。
5: 因为厂比较大，逃跑的地方比较多，然后我们就是一组人，就是去向门卫了解情况之后，向他就是可能逃跑的路线我们去提前部署，还有一组就是直接冲到他是去偷东西的地方。
8: 据了解，该机械厂与隔壁厂区仅围墙相连，嫌疑人发现民警赶来后当即逃窜翻墙，往返两厂躲避。由于夜色昏暗，视线受阻，民警无法看清其逃跑路线，只能凭借脚步声和周遭的声响判断方位，寻声搜寻。
5: 然后我们看见我们之后就直接沿着那个墙，当时也比较黑，我们也确实看不清他具体逃的方向，只能听着声音大概，然后听着声音猜测他可能去的方向。
8: 经过全力搜寻，民警最终在厂区草丛中将嫌疑人郑某抓获。据交代，自2025年4月以来，郑某先后7次深夜翻墙潜入厂区实施盗窃，起初只是少量偷盗，因未被发现便心存侥幸，此后愈发大胆，累计盗取钢板废料约2000斤。
2: 任女士给孩子报名一对一辅导班，当时销售承诺是特级老师授课，但合同上未注明。上两节课后，机构将特级老师更换为普通老师，任女士要求退费，机构称合同未约定固定老师，属于正常调整，不退费。任女士咨询培训机构擅自更换老师是否构成违约，自己能否要求全额退款。接下来有请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7: 根据民法典第577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虽然任女士的合同中没有注明特级老师授课，但销售的口头承诺属于合同缔结过程中的重要内容。如果任女士能提供聊天记录、录音等证据啊，证明该承诺存在，就可以视为合同约定的一部分。该培训机构在仅上的两节课后，就擅自将特级老师更换为普通老师，明显降低了教学质量，构成违约。 建议任女士先收集销售承诺的证据，再向教育主管部门投诉，或者呢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该机构退还剩余的课程费用。
0: 刘先生祖父母生前立下书面遗嘱，将名下房产指定由他继承，遗嘱上有祖父母的手印和签名，但无第三人见证。祖父母去世后，其他亲属以遗嘱不公且无第三人见证的理由，要求重新分割房产。刘先生咨询这份遗嘱是否有效，其他亲属有权分割遗产吗？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7: 这份遗嘱呀，合法有效，其他亲属无权要求分割房产。根据民法典第1134条规定，自书遗嘱不需要第三人见证，只要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并注明年月日，通常情况下就是有效的。本案中，遗嘱是祖父母亲笔书写，有签名和手印，是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形式和内容啊都合法。尤先生的祖父母有权处分个人房产，指定尤先生啊单独继承。其他亲属以遗嘱不公、没有见证人为由，主张分割遗产，没有法律依据。
0: 徐女士丈夫意外离世，留下房产、存款等遗产，丈夫还有父母和未成年子女，各方就遗产分配比例产生分歧。徐女士咨询，没有遗嘱的情况下，配偶、父母和未成年子女遗产分配原则是什么？有请任占明律师。
17: 在没有遗嘱的情况下，根据民法典第1127条以及第1130条规定，配偶、父母、子女啊都是第一顺序继承人，享有平等的继承权。因此啊，一般情况下，徐女士、徐女士的公婆以及徐女士的未成年子女平均分配属于徐女士丈夫的遗产。不过民法典还规定，未成年子女属于既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啊，予以适当照顾，可以酌情多分。
3: 中介房东存矛盾，租客权益岂能忽视？
6: 2900的房费硬逼着我非要挣到2500啊！
3: 银发陷阱，七旬老人的连环骗局。
18: 带我们主要是让我们去旅游的。
3: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2: 最近西安的小白很苦恼，自己通过一家房屋中介公司按季度租了一间房屋，可是预付完租金没多久，房东就直接收回房屋，关停水电。房东的这波操作直接让小白无家可归，房子没法住了，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8: 今年四月，西安的小白通过西安鹏达住房租赁有限公司以每月800元的价格租赁这家中介公司代理的一套住房，可当小白按季度提前付了租金没多久，这房子就住不了了。
19: 等到5月份的时候呢，也水也没了，电也没了，断水的那3天，然后后来我们找水电卡的时候呢，发现水电卡找不到了，联系房东呢，就是说房东把这水电卡拿走了，然后问原因呢，房东说是这个中介不给房东房租，所以他要收房。
8: 断水断电后，小白和一起合租的室友一起向中介公司反映，希望尽快处理和房东的纠纷，让租客正常入住。
19: 中介当时没给方案，中介当时没断水断电，中介也没给方案，没说放房，也没说给我们退钱。然后后来等到后来就是断水断电第3天的时候，我们没办法了，我们还得上班呢嘛。然后房东要收房，他说要换锁呢还，然后我们就当时找了另外的房子，我们换了房子了。
8: 找到新的住处后，小白联系中介要求退还剩余房租。
19: 中介就说只能换房啊，这个退钱退不了。然后我们没办法，我们已经租了别的房子了，而且断水断电3天，我们给了他们时间去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也没解决。
8: 既然房子无法租住，为何不退租客的租金呢？记者联系到房屋中介西安鹏达住房租赁有限公司负责此事的房管。
20: 因为市场不好，我们要跟他聊降价了，他同意了，后来跟他打完了，你看第一回出现事的时候都已经打完了，你看我们从来没说没打完，他老说说欠一个。
8: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房东坚决收房，不愿意代理出租呢？记者也联系到了小白租赁房子的房东。
21: 去年到7月份左右吧，他这个就给我发信息，2900的房费硬逼着我给他降到2500了。1月份一直没给我付， 然后到三月又没给我付，一直到四月我没办法去他公司去找他的，他给我说他不，他如果我给他免一个月的房费，一月份到四月份的房费他就给不了我，要拖到只能要到今年过年去了。他说他给我理由是他那不好租，所以我没办法，我假意同意，我就现在把这四月的房费给你拿。
8: 原来房屋中介西安鹏达住房租赁有限公司因宁夏房屋不好出租，多次要求房东降低代理租金，免除一个月代理房租等要求，再加上本应今年一月份要付给房东第一季度的代理租金，到四月份才付清，房东因此执意收回房子。但小白只和中介公司签了租赁合同，无法入住的原因在于中介公司，且合同中有特别说明，当中介与房东未续签成功，租客不愿配合换房的，中介公司应退还租客剩余租金，双方合同解除，均不承担违约责任。因此，于情于理，中介公司理应退还小白剩余的租金和押金。小白说，如果中介西安鹏达住房租赁有限公司不按期如约退款，将通过司法途径维权。
2: 下面呢，让我们一起进入法治中国60分周末特别节目律师帮帮忙。

0: 在老龄化社会日益加深的今天，老年人已经成为了诈骗分子眼中的香饽饽。他们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害怕孤独、希望财富增值的心理，编织出一个个看似美好的陷阱。从免费鸡蛋到低价旅游，从高额返利到神奇药品，骗局层出不穷，手段愈发隐蔽。安先生，一位70岁的退休老人，本该安享晚年，却在一场场精心设计的连环套中，不仅损失了钱财，更是透支了对他人的信任。他的遭遇不是个例，而是一个群体的缩影。当默默温情的面纱被揭开，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法律真相？我们又能为这些银发族做些什么呢？安先生今年70岁，退休后一直热爱旅游。2024年3月，他通过一位叫旅游哥的朋友介绍，参加了一次前往怀柔的旅行团。本以为是一次普通的出游，没想到却是一场骗局的开始。
1: 2024年3月份，参加的这个公司旅游带我们上怀柔，就是这个董事长跟他的一个部门经理给我们讲打的那个幻灯片啊，介绍他这个寻香木业有多少亩地种地，他种白薯，还有让我们采蘑菇去，当时还发了我们一袋枣，还发了10个鸡蛋。介绍完了之后呢，让我们参加这个他是种植业跟养殖业的这么一个农场，带我们主要是让我们去旅游去。
0: 安先生年轻时曾在北京农科院参与过甜玉米项目，对种植养殖有着特殊的情怀。听到对方讲述的绿色农业故事，他放下了戒心。
1: 他说他妈就是因为吃了有化肥呀，不是健康食品死的，他呢一定要为这老年人啊健康着想，种这绿色的东西。我曾经跟北京农科院的教授啊搞过甜玉米，就信任他。后来我说就想跟他一块儿搞种植业养殖业。
0: 随后对方就邀请安先生投资一家所谓的社区超市，声称是为了销售农场种植的绿色产品。安先生分两笔，一共投了3万块钱。
1: 超市在哪儿呢？在朝阳一小区。我们去了，我头一次没找着，跟谁打听都没有。后来我就跟当地的居委会问，居委会都不知道。
0: 安先生说，被骗的不仅是他自己，还有很多人，被骗的金额也不相同。
1: 最早他就是搞旅游，让交3000块钱的入门费，维持了3个月就涨价了，你得交10000。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交10000以后，有的人兑现了，都给了你，按合同的规定给你几只羊，给你什么几只鸡，给你几只鸭，兑现了。兑现以后你旅游不要收钱，吃饭不花钱，这些老年人觉得多合适啊，还接着跟你去吧。
0: 安先生说，由于前期投入获得了一些回报，后面对方让大家继续投钱时，很多老人都跟着投了。没想到的是，这些钱投进去就再也没有下文了。
1: 有的老年人呢，就贪图小利，他又投了10000，又投了10000，这10000就没有影了。
2: 70岁的安先生呢，本来呢是有着种植业的这个情怀，再加上呢想通过一些投资参与旅游的方式，让自己的晚年生活更加的丰富多彩。但是没想到呢，却陷入了一场场精心设计的骗局。这背后都有哪些法律问题呢？今天呢，我们也是把这个当事人安先生邀请到了我们的录制现场。你好，欢迎您。那今天呢，我们还邀请到了北京市中资律师事务所的马颖秋律师来参与我们的录像。你好，欢迎马律师。
3: 你好。嗯，
0: 马颖秋律师，北京市中资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擅长领域婚姻继承纠纷、房地产纠纷、合同纠纷等。
2: 刚才呢，也通过您那个叙述了解了一下您大概的这个遭遇哈。您目前的诉求是什么？能给我们再明确一下吗？
1: 现在我们的诉求，我自己的诉求就是尽快的把这件事情捋清楚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嗯，
1: 他为什么要这样丧心病狂地骗这些老年人？
2: 马律师，您看还有您什么补充问题要问一下安先生吗？
3: 安先生是这样，我刚才也听了您的介绍了，你现在知道的大概有600多人，是这样吗？
1: 大概齐不准确、
3: 就是大概是、那么这些数值就是说你知道的就是说被骗的数额大概有多少？
1: 他自己说光寻香木业加利息8000万、
3: 是8000万
1: 不加完利息，这是他自己说的
3: 啊，
1: 6000万。
2: 我想问一下这个马律师哈，从我目前看到的这个情况啊，如果说只是跟这些老年人签了一些这个旅游合同，然后呢没有带大家完成这个旅游合同上面的这个项目，他到底是属于一个这个合同违约呢，还是说我们有可能怀疑他属于诈骗呢？
3: 是这样啊，如果说从民事角度来讲，仅仅是签一份旅游合同的话，没有去，那这个属于一个民事方面的问题，那直接起诉要求返还款物就可以。但是如果说把这个这么多人的情况下，以签旅游合同的名义又没有去，这就有可能涉及到一些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0: 或者是集资诈骗的问题。
1: 嗯，那集资诈骗和非法吸收公共存款这分别是两个什么样的罪名？我们这个案件大概符合哪一种定位？
0: 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的话呢，首先就是个人或者单位非法吸收公共存款，或者是变相吸收公共存款，这个扰乱的是一个金融秩序问题，所以呢，这是按刑法第176条确定是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但是集资诈骗呢，首先这个罪名里边有一个诈骗，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是个人或者单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的方法进行非法集资，比方说就像刚才咱们所说的旅游，
1: 嗯，
0: 这个旅游它确确实实是以旅游的名义跟大家签订的，但是没有去，没有去这种情况就构成一个虚假的理由。那么这个钱呢，他又自己占为己有，那可以证明他说是，那么就是一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构成的是集资诈骗罪。
1: 嗯，
0: 所以这两个罪名是不同的情形。
1: 嗯，那我们看到刚刚其实安先生也讲了，就以前的人呢，比如说你投资的是畜牧业，人家确实是领到羊领到鸡了，你说他完全虚构事实吧，好像也不是。那这样的行为怎么来定性呢？
0: 对于之前的人家履行了的这个过程，可能那一部分除去的话，可能不涉及到一个违法犯罪问题，因为他也签了合同，也履行完毕了。那么剩下的没有履行的，以养羊为由，以这个旅游为由，
1: 还有开超市、啊、
0: 还有开超市为由，像这些就有可能构成的是一个集资诈骗的问题。
2: 安先生投钱之后，事情并没有结束，骗子的手段远不止旅游和投资，一场更加离奇的骗局正在等着他。
3: 他的工作人员通知了天津两日游，天津蓟州区一个康养中心，也是到那儿得上课，免费给你做体检，抽血化验血糖，化验完了之后通知这些老年人，你们什么病都没有，就一种病，基因紊乱。现在我们这家医院跟中国科学院基因研究所合作，生产出一种药来，你们这些老年人一人打一针就好了。
2: 安先生说自己没有丝毫怀疑，因为这是一家正规医院。
3: 我们丝毫没有怀疑，因为这是一家医院，我们就打了。打完之后赶巧了，回到家就发烧了，再找他不承认了，说你打针跟你发烧没关系。我在北京各个医院都看了，医生说你打的是什么针，我说他不告诉我，那医生就不能给我治。我持续发烧了2个星期，
2: 无奈之下，安先生甚至去了国外求医。
3: 实在没办法，我也怕死，我到国外治去了。日本的专家说你们国内没有研究这个项目，说你死不了，说你打的是一种营养液。
2: 安先生说这一针加上输液一共收了69400元，安先生通过 POS 机转给了所谓的赵博士。
1: 我们看到就是安先生后面遭遇的这个事情，像我真是没有听说过基因紊乱这四个字儿这种说法，然后呢还输液，甚至还造成了高烧不退等等这样的状况，这种行为应该怎么认定呢？
0: 首先就是说要判定一下拉你去的这家公司跟这个医疗机构之间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关系。另外一点就是说，这个家医疗机构作为体检也好，还是打这种营养液也好，它的资质有没有？
3: 我跟你补充一下，通过我们自己的侦查，还有卫健委跟当地卫健委的合作，他打的是一种胎盘组织液，把所有在他那儿打针、吃饭、住宿、病案全部拿找出来了，这家医院承认了。我们给你们确实也打过，这东西也符合国家标准，不要命。
1: 但它真实价格是什么样的？
3: 真实价格几百块钱，200-300块钱。
0: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这医院承担的最终承担的是一个行政处罚问题，那么领导承担的是一个行政责任问题，因为行政撤销包括他的那个撤职，那么卫健委所调查的也是整个的行政过程，所以并没有把他按犯罪对待。那么如果他在没有构成犯罪的情况下，行政处罚该处的处了，该罚的罚了，那么后边涉及到他的价格问题，那么依据行政处罚的结果，咱们这些打过的人，咱们多花的钱可以要求这医院去返还。
3: 我再补充一句， 他把所有的钱都退给我了，而且他还多给了我10000块钱，不让我在群里说。
1: 但是安先生是幸运的，他被退了，没退的那些人怎么办？
0: 其他人呢，如果知道这种情况，依据他这个行政处罚决定的话，其他人是可以要求找医院退回多余的差额。
1: 他要求退回的这个主体是这个医院，还是说当时组织我们的这一个公司？
0: 医院。
2: 安先生后来加入了一个维权群，群里的受害者越来越多，被骗的方式五花八门。
4: 我这个加入了这个寻香物业以后吧，我就是先给他交了10000块钱，后来呢又交了一个3000，那3000就是他超市可以优惠购物，他许给我那10000块钱，在一年之后，然后要给我2400，那个现金。就算利息，最后什么都没给过我。
5: 去北戴河，两日游，完了到那儿啊，开介绍公司情况，完了以后说交钱，成会员，交10000，当第二年返12400，可是到现在这几年了，一直没给。
3: 这个群有200多人。还有一个群叫3月群，还有一个群叫5月群，还有一个9月群，加起来初步估计总人数到600人。这些老年人最大年龄我统计的86岁，最小年龄去年是69，今年都70。
2: 更让安先生气愤的是，骗子不但没有收手，反而变本加厉。
3: 前些日子他们又通知这些被诈骗的老人，你们要想把以前投的钱要回去，你们原来投了10000块钱，或者投了20000，或者投了80000的，你们还得再投这么多钱干嘛去呢？找黄金，赚了钱把你们以前那个钱都给结清，3个月全部兑现。结果3个月以后还是不兑现。
2: 安先生告诉马永强律师，那个所谓的超市工商执照早就被吊销了。
3: 我上工商局查他去了，工商局说他这个小超市工商执照早就被吊销了。
1: 现在公安机关也已经立案了，那对于我们这些受害的群众来讲，他们想要维权的话可以怎么办呢？能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0: 对于我们这些受害人来讲，还是要把自己的证据跟公安机关配合，配合把自己的手里的证据该交公安机关交公安机关。那么公安机关呢，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涉及到退赔的话，那么他可能的刑期方面判决的时候会有一定的那个考虑。那么在这考量过程当中，我们作为我们来讲，只有现在等着公安机关作为一个侦查结果，根据公安机关侦查的结果，那么我们这些维权现在已经到刑事立案阶段了，那说明我们的维权已经有了一个效果。
1: 其实老年人最担心的就是以后我们万一胜了这个官司之后，你退赔退赃不可能，就是人家已经把资金给转移出去了。有什么样的法律措施能预防这一步吗？
0: 现在的话，如果说这一步的话呢，只能说公安机关的侦查过程当中发现他有任何资产，或者发现他有转移资产的情况，及时的进行查封冻结。
1: 我们可以做的就是，一个是等待公安机关的结果，第二尽可能的收集对方的财产和这个犯罪的一些事实和细节啊。
0: 是这样。
1: 第三就是，如果说在医院被打了针的，可以去起诉医院。
0: 是这样。
1: 其实我觉得哈，就是比如说带老人出去旅游，尤其是比较便宜这种价格的事儿啊，挺常见的。我们小区的老人很多都参与了类似的项目，可能跟您不是一个公司。所以对于那些老年人，您有什么样一个建议呢？
3: 别随便参加路边招手的那个，一加你微信就给你几个鸡蛋，你就跟着他走了。就是老话说的那个，天上不会掉馅饼，即使掉下馅饼也砸不到你碗里去。
1: 对，其实听了今天这个案件还是特别的唏嘘哈，我觉得也非常感谢这个安先生能够以身说法。我们希望更多的这个老年朋友呢能够擦亮双眼，一是不要贪图路边的那些小利，那第二呢，如果说遇到了跟身体健康相关的保健品药品，一定要去正规的机构用正规的药品。
2: 免费是诱饵，情怀是外衣，健康是幌子，骗子用层层套路击穿了老年人的信任与防线。安先生的遭遇是 是无数银发骗局的缩影，善良不该被利用，养老钱更不该被掠夺。愿法律严惩不法之徒，愿每一位老人都能守住钱袋子，护好身心健康，远离陷阱，安度晚年。也愿家庭与社会多一份守护，让针对老年人的骗局无处遁形。
1: 我们来看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6: 这是几个摊儿呢？是一个还是两个？
7: 目前好几个。
8: 凌晨两点，在朝阳北路以及

0: 经营条例第35条第一款，无照经营擅自摆摊设点，你这些烤炉车都是作为证据，好吧，
1: 我一会儿把它熄灭了。
0: 那对，熄灭啊，你这擅自摆摊设点违反了市容环境卫生条例，北京市的，好吧，啊，咱们这些依法经营东西保存，尤其是罐，它是可能是有影响情节加重的证据的，好吧。
2: 针对这些无照商贩加工食品使用的液化气瓶，朝阳区城管执法局联合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各属地派出所来到现场进行逐个检查。
3: 这种罐是黑漆罐，超出回收736天。啊，你这个罐，你这罐是从哪儿弄的？
1: 从哪来的？
4: 买的。
1: 从哪买的？
4: 在煤气站买的。
1: 哪个煤气站？是这个吗？
4: 我叫好像是那个。
3: 那你第一次购买这个到现在超出回收期都700多天了，这个罐肯定已经是在正常渠道之外的了，这中间这个时间你是怎么充的气儿，找哪充的？
4: 就我们一直都在那个煤气站充的气儿啊。
1: 办卡了是吗？
4: 有卡。
3: 卡的那个信息，卡的信息有吗？
4: 因为是找别人办的，我没有。
3: 你这个罐肯
1: 没罐呢？
3: 罐肯定有问题。
5: 您这个煤气站不会给他超出回收日期的罐充气儿。
2: 通过扫码溯源，这个气瓶超出回收日期736天，也就是说，这个在2024年买的一罐液化气到现在还在使用。很明显，在这期间气瓶肯定充过液化气，否则不可能坚持到现在。
3: 像这样的一个黑气瓶，我们到时候判断的时候呢，就看它这个上面的二维码，扫完之后就能知道它这个气瓶流转的信息。有一些涉嫌黑气瓶的，它这个流转信息严重超出了它正常范围，这就证明，它中间可能会存在自行购买黑气、自行灌装黑气的这个行为。
6: 首先来说呢，是它的结构问题，黑气瓶呢，它有可能是超气的气瓶，那么它的结构上呢就不一定具有安全性。黑气瓶啊，它加装的这个燃料有可能是一些非法的物质，有可能是一些具有腐蚀性的一些物质。对于咱们这个罐体啊，它有可能来说呢就会造成一定的腐蚀，它造成罐体的泄漏，也这也是具有危害性的。
2: 截至凌晨3点半，联合执法队员共查处违规经营摊点6处，查获并暂扣违规气瓶4个。
3: 处理的过程中的话，城管针对油商进行处罚，对这个黑气瓶进行暂扣，那么这个公安部门的话，气瓶进行溯源，查获这个贩卖黑气瓶的这个人员，协同共治，源头治理，动态清零，双管齐下，对这个油商使用黑气瓶这个现象起到有力震慑的作用。
7: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8: 雨天路面湿滑，视线受阻，行车安全系数会大幅降低，这是每位驾驶人都熟知的出行常识。可真正上路时，却总有人掉以轻心。雨天行车，慢字当头，稳字为先，一丝疏忽就可能让车辆失控，险情突现。这里是晚上6点多，建国门桥以东的路面。对于行驶中的司机们来说，雨天驾驶车辆除了打开雨刷器保持良好的视线外，还要防止湿滑的路面造成车身打滑的情况出现。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白色小客。事故发生之前，那辆白色小客正由西向东行驶，虽然偏离了行驶方向，可是司机却没有及时顺直车身，再加上采取措施不当，这辆白色小客与路中间的隔离护栏发生了相撞，其中的几扇被推离了原位。由于外面正在下雨，当时司机只能待在车里等候民警的到来，眼看着别人的车一辆一辆的安全驶过，而自己却因为事故的发生而不能离开，这位白色小客司机的心里面是后悔不已。雨天驾车，司机朋友们还是要更为小心才是。所以说，雨天路面湿滑难行，司机朋友们更需要绷紧安全这根弦。雨水天气下，路面摩擦力骤减，车辆操控性变差，一丝大意，一秒松懈，哪怕是微小的方向偏移、操作不当，都容易引发剐蹭、侧滑等事故，不仅耽误自身行程，还会影响道路的正常通行。 这里是晚上11点多，海淀区的建材城中路。

小雨还在继续下着，眼前的路面显得较为湿滑。大多数司机们谨慎地驾驶着车辆，然而在不远处的那条停止线附近发生了一起相撞事故。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货车。当路口里面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红灯之后，驾驶那辆出租车的司机规规矩矩地将车停在了停止线的后面。尽管驾车从后面开上来的那位货车司机也采取了减慢车速的措施，可是他并未将车及时停住。就是这个疏忽造成了货车将前方停着的出租车顶了出去，两辆事故车不同程度的受损。由于这起事故的发生，行驶中的其他车辆只能从事故现场两侧的车道开了过去。驾驶那辆货车的司机在事发之前没有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他的大意导致了事故的发生。提醒司机朋友们，雨天湿滑的路面导致轮胎的摩擦系数有所降低。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司机朋友们在行车当中不能保持安全的车距和稳定的车速，分散了注意力，就会形成导致交通事故发生的隐患。入口与岔路转弯通行，绝对不能随心所欲贸然变向。非机动车自身防护能力较弱，一旦无视路面实线，疏于观察后方来车轨迹，随意越线转弯、横穿、切入车流，既扰乱正常的通行秩序，更是将自身置于极大的安全风险中。这里是晚上10点多，朝阳区的东风南路。从画面中看到，车辆正在这条路上平稳有序地行驶着。此时，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从道路南侧的一条岔路右转弯进入了东风南路。然而，危险即将出现，您注意看那位骑车人。那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沿着非机动车道向东骑了一段后想要左转弯，而那辆白色小客从其左后侧直行而来。请注意，那位骑车人转弯时不光压上了白色实线，也没有提前观察一下左后侧直行方向的情况。猝不及防的白色小客司机把那位骑车人撞倒在路面上。据报警人讲，骑车人在事故中受了伤，他被随后赶到的急救人员送往附近的医院。从这起事故中我们可以看出，骑车的朋友们采取转弯动作之前，首先要看清楚路面上有没有白色实线，能不能进行转弯。其次，在转弯之前，骑车的朋友们应该有观察左后侧直行方向情况的安全意识，而司机朋友们在驾车直行通过时也要注意观察前方路况，及时发现异常情况，及时进行有效应对，避免事故的发生。

0: 大路朝天，有所导，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5月10号起，6号线、17号线、昌平线、S1线这4条线路的11座车站可以带自行车乘坐地铁了，也就是所谓的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5月10号周日到今天周日，正好过去3周。这项服务使用的人多吗？大家顺利吗？来看记者调查。
1: 上午9点，记者和同事兵分两路，分别来到17号线的太阳宫车站和昌平线的西土城车站。但遗憾的是，直到上午11点，太阳宫站也没有骑友携带自行车进站乘坐地铁。而在西土城车站，记者经过将近2个小时蹲守，在快到11点的时候，看到两位骑友推着自行车准备乘车。他们告诉记者，今天是从北三环马甸附近的家里骑车过来的，计划坐地铁到130景区周边骑行锻炼。车站里，安检人员首先检查了车轮尺寸是否符合规定，然后进行安检。随后，地铁工作人员核验骑行票，给自行车套保护罩，引导骑友乘坐电梯。地铁工作人员会在站台上把骑友和自行车送进列车。整个服务流程十分顺畅。可就在两位骑友

0: 把自行车放好，打算找个座位休息的时候，突发意外。地铁首尾车厢虽然相对较空，适合存放自行车，但做好自行车在列车内的固定，加强车厢安全管控，其实也不容忽视。最终，为了防止自行车再次滑动，两位骑友选择轮流扶车。他们告诉记者，这是第一次体验带自行车坐地铁，虽然有这样的小插曲，但整体觉得这种出行模式对骑行爱好者还是非常友好的。
1: 去远点地方呢，要么就骑车过去，要么呢就开车把车带上。有了地铁出行了呢，我想更方便了，再多开一些站点，对广大的这个骑行爱好者来说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0: 对于这种轨道加骑行结合的模式，两位骑友表示这次初体验总体比较满意，如果将来还有更多地铁线路车站允许携带自行车，他们愿意继续尝试体验。经过一个小时的车程，骑友们顺利到达130景区站，并且已经购买预约了返程票，计划下午仍然使用轨道加骑行的方式回程。记者张新磊、高浩然报道。
2: 您看啊，目前使用这项服务的大多是骑友，而且感觉非常友好，但也有优化的空间。这种带着自行车坐地铁的服务应该如何布局？那所谓的发展路径和方向又在何方呢？我们请教了城市交通方面的专家。
0: 其实在北京之前，已经有多座城市允许携带自行车进入地铁，像深圳和苏州在去年年底已经试点类似措施，而常州则是从今年5月开始。深圳选取了4条地铁线路，仅在周末和法定节假日开放，主要接驳滨海骑行绿道，骑行票价35元。苏州则采取周末全天开放，工作日避开高峰，重点对接太湖、阳澄湖景点，骑行票价25元。常州实现的是2条地铁线路全线试点，周末和节假日开放，它的骑行票定价最便宜为10元。对于各地骑行票都区别于普通地铁票采取单独定价的方式，专家表示较为合理。
3: 一方面呢，自行车的这个体积比较大，需要单独一定的空间，那么同时呢，地铁为推出这项服务也要专门做一些这个人力方面的和设施方面的调整啊，所以说稍微高点的票价可以弥补他们啊这一方面的这个成本的支出。另一方面呢，高一点的票价也有这个有助于调节客流这样的一个作用啊，避免掉大量自行车涌入我们这个地铁空间，有精准的服务于这种啊周末休闲出行这种旅客的要求和需求。
0: 专家表示，总体来说，轨道加骑行的出行模式契合当下绿色出行、全民健身、近郊休闲的发展大趋势，是城市慢行交通与公共交通深度融合的必然方向。当然，想要让这种模式走得更稳、体验更好，还需要补齐设施和服务短板。
3: 设置专门这个乘车的区域啊，把这个有自行车单独安放的区域。那么在这种区域呢，我们还有一些专门的安放设施，防止自行车倾倒啊，影响这个其他乘客，或者说影响我们地铁相关的设施。
0: 从记者的体验来看，目前携带自行车乘坐地铁的乘客并不多。对于这种情况，专家表示也属意料之中。
3: 从地铁运营角度来看的话，采用这种地铁加自行车这种方式呢，虽然不能够显著的提高这个客流这个量啊，但是呢它也是一种比较好的一种创新。我们这个地铁以后做精细化运营提供了很好的一种经验和模式。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呢，我个人觉得啊，这是我们这个城市治理方式的一种转变。
0: 在未来发展上，轨道加骑行或许不是单一的乘车服务，未来有可能与近郊文旅、体育休闲结合，形成一些地铁直达加户外骑行的特色出游路线和产品，延伸出更多消费和生活场景。记者张新磊、高浩然报道。
2: 您看啊，这骑行加地铁绿色出行叠加，或者说接驳绿色出行，作为新生事物，确实需要一个时间不断的优化和完善啊。但其中的服务理念和意识是值得鼓励和提倡的。我们也希望轨道交通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服务，甚至惊喜。而下面要说的是惊吓了，骑着骑着自行车直接骑上了隔离带，造成翻车，进入公共视频。我们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赵威警官。
4: 深夜路口车流平稳，夜色之下意外猝不及防。本该平稳通行的骑行途中，骑车人突然径直冲向道路隔离设施，瞬间人车倒地，酿成意外。提示广大骑车人，安全骑行，不要掉以轻心。这里是晚上11点多，西三环的苏州桥下，此时我们看到由西向东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正亮着绿灯，行

驶在该方向的机动车和骑车人正顺畅有序地通过路口。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事故发生前，那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自西向东骑过来后，本应沿着非机动车道继续骑行，可他却没有及时调整方向，径直撞上了一处隔离带，造成了车翻人摔的后果。当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到一位路过的骑车人看到这起事故后，赶紧停车走上前去，帮着拨打报警电话。据了解，那位出事的骑车人腿部像是受了伤，左骑的电动自行车轻微受损，一辆急救车赶到后将伤者送往附近的医院。从这起事故我们可以看到，骑车的朋友们即使是在夜晚视线不佳的情况下骑行，也要有意识地观察路面上的各种设施，别凭经验骑行让自己吃到苦头。此外，对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们而言，安全头盔能够有效保护自己的头部，减少受伤的几率。夜晚时分，本该清静的路面却被两位骑车人打破，两人在机动车道你追我赶，全然不顾危险，把机动车行驶的地方当成了赛道，任性妄为终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这里是晚上10点多，海淀区的万泉河路，原本较为清静的主路里面突然出现了两位骑着自行车的男士，也不知道他们是从哪个主路入口或是匝道桥处闯进来的。从画面中看，这两位骑车人在最外侧的应急车道中一路骑行，速度不低，完全没有任何害怕和心虚的意思。由于此处的应急车道只有一段，两位骑车的男士很快就闯入到主路的最外侧车道内骑行，两个人一前一后，你追我赶，如同把主路里面当成了进行骑车比赛的赛道，

0: 用胆大和妄为来评价这两位男士的做法一点也不为过，也多亏行驶中的司机们主动与他们保持着安全距离，最终两位骑车人赶在民警到来之前离开了三环主路。这两位男士胆敢在主路里面违法骑行，究竟事前有没有喝过酒，我们已经无法知晓，但是当事人在这一连串危险动作背后所反映出来的任性而为、不知轻重，实在令人感到恼火。难道说真要在主路里面与机动车发生了相撞，这些不顾危险后果的骑车人才会彻底悔悟吗？可真要到了那个地步，他们的后悔也已经晚了。对于夜晚出行的人们来说，大家可能想着早点快点到家，却忽略了最重要的安全二字。着急赶路可能并不能让您早点到家，确保安全才是回家最快的路。所以别只顾着着急赶路，请慢一点，稳一点，回家的路上才能更安心更顺心。这里是晚上十点多，朝阳北路上的十里铺路口。您别瞧眼前的路口里面车辆行驶顺畅，一起事故的麻烦很快就要出现在这里。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那辆白色小客。这辆准备在路口里面由西向南右转弯的白色小客与一辆由西向东直行进入路口的出租车发生了相撞事故。从事故过程来看，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事发之前只顾着向右转弯，并没有注意观察车身右侧的情况，因此他未能提前采取措施避让那辆由西向东直行的出租车。所幸两辆事故车里面的人都没有受伤。其实想避免这样的剐撞事故麻烦并不难，司机朋友们在驾车采取转弯动作前，请减慢行驶速度，通过反光镜认真仔细观察车身右侧情况，做到及时避让，就能确保安全驾车。
1: 转弯让直行，右转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也感谢赵薇警官的梳理，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96168，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进一段两分钟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5: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1: 欢迎回来，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还记得上周五北京的那场降雨吗？5月22号早高峰，一位怀孕26周的孕妇突发大出血，一场争分夺秒的生命护航随即上演。
6: 5月22号，周五早高峰，正在和平里路口疏导交通的焦春雨突然接到指挥中心的布警，一辆紧急送医的网约车被早高峰的缓行车流拖在了路上，希望能得到民警的帮助。
7: 哎，黄石路口那什么情况？那个我往那赶。
8: 孕妇呢有出血的情况，他们呢说是从这个海淀那边打了一个网约车往这个协和医院赶赴的过程中啊，遇到了拥堵，时间比较长，所以他们呢这个非常着急。
6: 原来求助的市民经过黄色路口时，首先遇到了民警黄一子，并向他求助。黄一子迅速上报信息后，带领求助车辆向南赶路。
9: 因为那个当事人说他爱人大出血，我第一个想法就是尽量不去动咱们当事人，然后所以说让他在那个网约车车内。
6: 当他们接近二环时，车流量越来越大，一辆警车愈发力不从心。接到消息的焦春雨一边向鼓楼北桥赶去，一边用电台呼叫，看看是否有距离更近的民警。
7: 南口有吗？南口啊，
10: 鼓楼桥也是换一车，我正推着呢。
6: 由于当天早高峰叠加降雨，周边的巡逻民警几乎全在处理事故、疏导交通。焦春雨一路赶到钟楼北桥，发现桥下路口同样受到西侧坏车的影响，车流交织在一起，而求助的网约车就在车流当中。
7: 来，快走，快走，靠河边，靠河边。往前面上上，往前面上上，来，往那边上，往那边上，亲，往那边上，快快快快快快快，快点快点，走走走走走走走。
6: 几分钟后，焦春雨将车流疏导顺畅，并接应上求助车辆。同时，指挥中心也为这趟紧急救援规划出了最快的路线。
10: 一会儿你准备走哪儿啊？安内吧，安内，完了那个美术馆后街。
7: 好嘞好嘞，政委。
6: 然而两辆警车带着网约车只向东走了几百米后，民警黄一子发现网约车不见了。
9: 开着开的时候就发现网约车有点跟不住我们，我把车停在了路边，然后经询问他表示能动，我就跟他爱人一起搀扶他，然后扶到我的警车。
6: 随后两台警车拉响警笛，按照计划路线一路向南。
7: 紧急警务，紧急警务，靠边靠边，都注意安全。感谢配合，感谢配合，注意避让啊！
9: 我也是发现当事人情绪比较激动，然后有的时候也有些语无伦次，包括还会哭，因为前面有我的战友为我带路，然后呢，我只需要跟着我的战友，我的职责就是当时在车内安慰当事人的情绪。
8: 按照指挥中心的这个提示啊，我们就沿着这个安定门内大街，然后一直走到这个交道口南大街，往这个东四路口转。
6: 与此同时，送医路途沿线涉及到的东四交通大队、东单交通大队也收到了这一信息，在途径路口为两台警车护航。
7: 收到，过口了，过口了。
6: 很快，两台警车拐进了东单北大街。
8: 因为当时啊，主路里边还是比较满的，交通压力比较大。我呢，带着这个咱们这个后续的这个警车啊，我们就沿着这个飞牛道，一直呢就来到了这个梅庄胡同。
7: 谢谢啊，谢谢各位支持，谢谢各位支持，接过啊。
8: 协和医院它这个门口的这个交通啊不太便利，它门口是一个比较窄的胡同，要一般的这个网约车啊停到这个路侧把人放下来，然后这个人自己走进去，那样大概还有100米左右的距离。然后我们呢之前呢这个支队指挥中心啊跟这个协和医院取得了联系，然后门口的这个安保力量啊这个给我们直接放行，然后我们这个直接把车停到了急诊室门口。
7: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来，先生，我给您联系里边去。
6: 经医生诊断，孕妇情况较为乐观。雨天的早高峰，从钟楼北桥下进协和医院，民警争分夺秒，仅用18分钟护送高危孕妇平安就医，为生命保驾护航。记者石民、严博报道。
1: 那之后呢，经过5天的住院治疗，这名高危孕妇转危为安。最近家属孙先生来到了交通队，向民警表达了真诚的谢意。
8: 哎，先生您好，您好，您好，您好，胎儿现在稳定住了，
11: 稳定住了，稳定。哎，感谢不光是感谢警官您，还感谢咱所有的执勤的民警，真的，大家一路上这个护航保护着、
8: 哎。那必须的，那必须的。
11: 那天是你们都你们辛苦付出了得来的。
6: 那天，民警雨中奔跑疏导、全力护航的身影，刻在了孙先生及其爱人的脑海中。除了锦旗外，孙先生还带来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11: 这是我爱人手写的，表示真心的感谢。这内容实事求是是我想的，但是他是在医院的时候一笔一笔手写出来的，确实表达我们对咱们的感谢和感激。
6: 提起那个难忘的雨天早高峰，孙先生仍然激动不已。当天早晨，他准备出门上班，而他怀孕26周的妻子突然大出血，
11: 出血量特别大，我们一家人特别焦急呢，就打了一辆车往那个协和医院去。我爱人情况比较特殊，怀孕之后她有一个血管在底下，之前检查医院医生反复就说，只要出血越快越好，第一时间送往医院，只要是送来越早，可能对孩子对大人的安危就越有利。所以我们当时就非常着急，其实我家有车，但我没敢开车，就是怕路上这个我的车技不太过硬，你知道吧？对路也不太熟，咱们打辆曹操出行。
6: 当时接单的网约车司机刘师傅起初以为这就是普通的一单，而当孙先生和他爱人上车后，刘师傅才意识到情况危急。
10: 出血当然容易要人命啊！哎，我都着急了。
11: 他因为他路比较熟，所以第一时间往前赶，也替我们赶了很多时间。医生也说，幸亏送的及时，如果要送的不及时的，可能后边的情况就非常危险。到急诊之后，我爱人那个，你比如说那个需要用轮椅啊，需要我忙着去跟医生办手续的时候，然后那两位警官帮着一起拿一些东西啊，帮一些，包括一开始还推轮椅啊，也帮了很多事情。直到看到我们一家人，我和我爱人呢已经比较稳定了，医生也比较出意见了，两位才走。
6: 如今孕妇平安出院，得知消息的刘师傅同样松了一口气。
10: 反正当时吧，也就有一种想法，我只要是能把安全把他们送到了，哎，我也是替这个孙先生这个媳妇儿跟孩子能救了他们呗，我也挺高兴。
6: 从接单驰援的网约车司机，到主动避让警车的私家车车主，从交管部门的后台调度，到路面民警的全力护航，一场全程联动的生命接力，尽显城市温情与担当。记者石民、严博报道。
1: 危难时刻见真情啊，这个危难关头紧急时刻必须相信我们的人民警察，有困难找民警，面对民警的检查和执法咱们也得配合，这是公民的义务。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的实施已经满月了，民警在路面上执法的时候啊，首先看的就是您骑电动自行车的时候有没有佩戴安全头盔。
12: 来，您好女士，
13: 20，
12: 咱们这个呀可不是安全头盔啊，这个不可不能戴安全头盔使，它是一个遮阳的作用，是吧？咱们安全头盔买了吗？

0: 在家里啊，买了还没到呢。嗯，都是这么说，真买了。你看咱们大家现在都佩戴安全头盔了。
1: 行。
0: 咱们5月1号以后呢，更新了新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驾驶电动自行车呀，应当佩戴安全头盔，应当就是要必须佩戴的意思啊。
2: 就这破车还戴个头盔，我骑20迈都不到。
0: 我跟您说呀，有时候交通事故呀，并不是说你能预防得住的。
2: 迈都不到，我骑。
0: 你自己安全驾驶了，不代表别人也做到安全驾驶了。所以说，上道路交通参与是公共的啊。
3: 民警表示，强制性要求规范佩戴安全头盔，目的是为了保护骑车人自身的行驶安全，但也有一些骑车人存在侥幸心理，没有将头盔戴在头上，或是没扣系带，这样都起不到保护作用。
0: 咱们这个头盔啊，需要这个佩戴咱们这个头部啊，不是说挂在车上，不是戴上，是应该戴上啊。您应该懂我意思啊。咱们下次行的时候一定要戴在咱们的头部啊，而且这个卡扣呀扣好啊。咱们这个安全头盔是不是应该扣上呀？咱们这戴安全头盔啊，不是说给咱这个民警看的，是要保证咱们自己的安全啊。希望您啊下次注意把这个安全头盔啊戴刚好，这个戴上，不能这个搭下来啊。
3: 记者观察发现，目前路面上已有90%左右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做到了佩戴安全头盔上路。但也有个别骑车人存在佩戴不规范的问题，
0: 有的是在佩戴安全头盔的过程中呢，这个带子呀是松松垮垮的，有的是就没系啊。咱们正常应该佩戴是要这个两根手指伸上去刚好，不松动不脱落。第二一个呢，咱们有佩戴安全头盔的并不符合这个3C认证，比如说咱们戴一公立的安全帽，还有一个有的女士呢，她就用这个遮阳帽呀这个当做安全头盔来使。目前呀，我们是这个以劝导为主，让大家呀规范佩戴这安全头盔。
3: 记者孟祥云、张春明报道。
4: 而这样的安全意识呢，必须从娃娃抓起，但其中也需要一些巧思，最好采用孩子们能够接受或者说喜欢的方式。我们来看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的这场活动啊，就设置了交通安全魔法秀，还有互动答题。我们来看看，
0: 一定要把卡扣扣好，不要在这个碰撞过程当中出去了，扣好卡扣。
3: 民警一边讲解，一边通过实验让家长和孩子了解不戴头盔的危险性。当前，儿童乘坐电动自行车出行非常普遍，但孩子安全意识薄弱，家长有时也存在认识盲区，违法在人、头盔佩戴不规范等隐患时有发生。对此，交管部门结合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用孩子们听得懂、记得住的方式把安全知识送上门。
5: 乘坐年龄啊，应该是16周岁以下的，坐在车上的时候不能站立，不能侧坐，不能跨坐，双脚应该全程的是在我们的两侧的脚踏区那个位置，禁止呢将手脚伸出车外，不能在行驶的过程中打闹晃动，也是禁止趴在前面的骑手背后，然后影响骑手的一个正常的操控。
3: 头盔怎么选怎么戴也有不少学问，
5: 应该优先选用的是3C认证的儿童的专用头盔，头盔的里面的尺寸应该贴合头围，过大呢和过小都是存在一些安全隐患的。头盔的水平应该覆盖我们额头有2指的距离，不能遮挡视线。
6: 我觉得能够让孩子在寓教于乐中认识很多交通的知识、应急的知识，是非常开心的。
3: 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4: 大手拉小手，一起营造和谐文明的交通出行环境。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不长，只有1分钟，稍后见。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欢迎回来。打雷下雨的时候，这新能源车可以充电吗？有没有隐患呢？这些问题您想过吗？您现在想啊，也来得及。接下来我们就说这些问题。
8: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收看本周的爱车有道。虽然说今天我们拍节目的时候阳光非常好，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大家也能感受到雷雨天气频发，越往后进入到六月七月，汛期一到，这雷天雨天都是伴随而来。那很多车主就会担心，特别是开新能源电车的车主啊，就会说这打雷下雨对我的爱车充电有没有影响。今天针对于这个问题，咱们分别来谈，先说一说打雷充电有没有矛盾的地方，其次咱们再来说一说，如果下了雨咱们正在雨中充电有没有危险。
1: 在这块您可以不需要担心，因为当车辆生产的时候，法拉第笼的一个设计方案，这个方案当雷击中车辆的时候，它会通过整个车的框架把电导到车外。这个法拉第笼设计，您坐在驾驶室内，驾驶室内部是没有任何的电场存在的。您没发现当年驾驶车辆的时候，您的方向盘橡胶的，座椅塑料上面铺的橡胶的，脚底踩的油门踏板和刹车踏板都是橡胶的，所以说它跟电一点关系都没有。况且还有一点，咱们轮胎是橡胶的，它是绝缘的。有的朋友说了，咱们的三电系统都在车里，就算咱们驾驶室内没有电场，它会不会把三电系统击坏？这块我告诉您也不会，因为咱们的三电系统与咱们的车体不是刚性连接，就是铁与铁之间的连接，它是铁橡胶铁的连接，中间都是有橡胶做绝缘用的。
2: 如果说行驶中遭遇雷击是小概率事件，那打雷天需要充电可能您会遇到。
1: 打雷天气可以充电吗？我告诉您建议不充。为什么？因为打雷天气可能会出现一个叫做浪涌的现象。什么叫做浪涌现象？就是您想雷劈到电线上、电线杆子上，或者说劈到咱们的充电桩，您整个这一条线与您车啊进行的连接，当雷直接劈到电线的时候，瞬间让这一个电网电压过高，这种现象正常情况下，咱们车辆防止电压突然间过高，它的数据是6000伏左右，但是当雷击到咱们电网的电线的时候，有可能会达到上万伏。这时候瞬间的电压过高就会导致您的车辆的驱动电池出现问题，电机三电系统被烧坏。
2: 打雷后雨水大概率会紧随其后。下面咱们也来聊聊下雨天在户外无遮挡的空间给车充电有没有隐患。为了让您直观感受，咱们小实验直接安排
1: 下雨能不能充电。来看这儿，咱们给它下一场雨，充电接口已经插上了充电枪，拿喷射壶往上喷，这怎么样？比一般中雨都大吧。浇了这么半天，来停，咱们拔下充电枪看一看。拔下了，首先一看充电箱内部电源接口位置有水吗？没有。来咱们再来看车身充电接口有水吗？也没有，因为啊它外面有密封的元件，但是橡胶圈老化了，防不住水了。比如说看没有，咱就往这里喷点水插上，这时候咱们去充电。您看没有，插兜里喷完水以后，系统就提示请检查动力故障了，对吗？这就是咱们车辆插头进水导致出这个问题。但是它不单单只提示比如说动力电池的问题，还会提示很多包括什么漏液吧、短路这些的问题。如果插头一进水了，一定要把它处理干净，上正规的修理企业或者是4S店把插头进行防氧化、防进水或者一些砂石的清洗。正常情况通常都是每3万公里左右进行一次清洗，就是除尘、除水锈。这个到每个修理厂包括4S店它都会有完整的一个项目，一套项目大概费用应该是在200到300块钱之间，专用的药剂这在上面进行喷淋，完了去除金属表面的氧化层和咱们的尘土，还是很简单，不需要大拆，清理一回大概需要30到50分钟左右。
2: 虽然防水有措施，但如果车辆已经使用多年，防水橡胶就可能老化，所以您还得结合实际情况选择是否必须要在下雨天进行充电。
1: 下雨天充电正确的充电方法，首先一，咱把枪拔出来，一定要检查充电箱和咱们的充电口是否有水，如果有水用布或纸把它擦干净。那么如果说当您充电的过程当中啊，忽然发现雷声比较密集了，这时候应该立刻停止充电。
2: 涉水也是雨季常见的路况，涉水后进行充电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1: 这分两种情况，第一种就是底盘轻微涉水，就是您水位不那么深的情况下，仪表盘不亮故障灯的情况下，您正常充电就没有任何的问题。 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严重涉水，当底盘严重涉水以后，建议您啊把车辆停到一个通风状况比较好的地方，放上个半天，让水分自然风干一下，再进行充电。但是刚才跟您说的上述两种情况，是基于在您涉水的情况下，底盘没有任何磕碰托底现象的时候，有磕碰托底这种现象，就要及时上维修企业，针对于底下的驱动电池进行检查。因为咱们的动力电池都在车辆底盘这个位置上，如果出现磕碰，就会导致挤压到电池包，最终导致车辆内部的一个短路现象，严重的时候还容易起火。
2: 最后，不少车主都会在自家楼下露天安装充电桩，如果遇上雷雨，自家的桩需要操作断电吗？
1: 在这块我给您一个建议，因为咱们装的充电桩都有开关，这时候当外面打雷的时候，您就把开关关了，避免当浪涌情况出现的时候把您的充电桩损坏。
0: 也希望今天节目啊告诉各位车主，特别是新能源车主一个道理，那就是并非像网传的那样，咱们的新能源电车它就压根儿不怕水。也希望每到雷雨天气之后，或者是涉水之后，咱们就及时检查，关注咱们爱车的状态，特别是仪表盘上面是否会爆出一些故障灯，提前了解，有所警惕，之后啊才能对症下药，这样的话才能保证我们的爱车保持健康的状态，同时也是保护您和驾乘人员的安全。那更多爱车养护知识，我们下周爱车有道接着跟您聊。
3: 明天就进入六月了，进入汛期，降雨天气也会增多，您得多注意。那需要注意的还有开车转弯的时候，一定要多观察，多看看旁边的自行车。进入公共视频，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金英警官。
4: 在城市道路通行中，车辆右转弯是再常见不过的操作了。很多驾驶人觉得转弯流程简单，车速不快，常常放松警惕，转动方向盘的同时忽略了对车辆右侧、后方以及路口非机动车和行人的观察。殊不知汽车存在视觉盲区，加上路口的人流和车流来往密集，右转的瞬间恰恰是事故的高发时段。这里是下午3点多，西城区的横二条南口，此处的路面车辆行驶畅通，然而这种良好的行车状态没能坚持下去，一起交通事故很快就出现了。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位骑车人，从事故发生的过程来看，一位骑车人当时正在由东向西骑行，而一辆小客车开始由东向北右转弯，在这个过程中，自行车的前部与那辆小客车的右后部发生了碰撞，随后这位骑车人连人带车一起摔倒在路面上。据了解，眼前这位骑车人是一位老年人，他在事故中受了伤，这会儿民警和辅警把老人慢慢搀扶到路边，而驾驶那辆小客车的司机随后前往交管部门接受处理。从这起事故中我们可以看出，司机朋友们在路面上采取转弯动作之前，要减慢行驶速度，认真仔细观察车身两侧的情况，尤其是遇到有骑车人士，大家要更谨慎一些才行。而骑车的朋友们在通过路口的时候，也要注意观察机动车的行驶变化，特别是老年朋友们更要谨慎小心才行，避免交通事故把自己造成伤害。回看整个事发过程，车辆正常驶入路口准备右转弯，路面的路况并不复杂，那事故的核心原因就是驾驶人在转弯之前和转弯之中疏于观察，一时的大意观察不到位，很容易引发剐蹭和碰撞，再加上机动车车身存在固有盲区，右转弯的时候贴近路侧的非机动车和行人很容易完全落入盲区之中。
5: 这里是中午12点多，天坛东门附近的一处路口，眼前的路面上车辆行驶顺畅，然而这种良好的行车状态没能持续下去，一起交通事故很快就出现了。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位骑车人，从事故发生的过程来看，这位骑车人当时正在由南向北骑行，而那辆白色小客开始由南向东右转弯，在这个过程中，电动自行车的左侧与白色小客的右前部发生了碰撞。从画面中看，这位骑车人的腿部像是在事故当中受了伤。司机朋友们在路面上采取转弯动作之前，要减慢行驶速度，认真仔细地观察车身两侧的情况。尤其是遇到有骑车人的时候，大家更要谨慎一些才行。而骑车的朋友们在通过路口的时候，也要注意观察机动车的行驶变化，避免交通事故对自己造成伤害。这里是凌晨2点多，官园桥西侧的二环辅路， 此时车辆

0: 但正在路口里面平静顺畅地行驶着。然而一起事故很快就出现在路口北侧这儿，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深色小客。一辆右转弯的深色小客跟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发生了相撞事故。从事故过程来看，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在事故发生之前只顾着由北向西右转弯，似乎没有注意观察右侧直行方向的情况，因此没能提前采取措施避让骑车人。而这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也没有发现那辆深色小客右转弯的动作。在发生事故之后，骑车人很快就站了起来。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在事发当时有些粗心大意，忽视了对周围情况的仔细观察。大家要了解，路口里面属于事故多发的点段之一。一方面，司机在采取转弯动作之前要减慢行驶速度，仔细观察车身里侧的情况；另一方面，骑车的朋友们也要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在骑行时注意与机动车保持足够的距离，谨慎一些就能保障自身的安全。所以说，事故往往就出在想当然和图省事儿上。右转不是简单的打方向，而是一套完整的观察、减速、转向的流程，任何一步的缺位都会埋下安全隐患。因此，车辆右转弯一定要提前减速，提前留意右侧车道、人行道的动态，盲区的位置也不能仅凭后视镜判断，务必转头补位观察，确认安全再完成转向。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以上就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日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的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每期红绿灯节目。好，感谢您收看，再会。
0: 车流稀少，路况畅通时，很多驾驶员会因此放松驾驶的专注力，殊不知分心走神儿正是夜间和凌晨事故的主要诱因。因为驾驶员一旦出现精神懈怠、注意力不集中、犯困、失神等问题，就会忽视前方路况的变化。
3: 这里是凌晨3点多木樨园桥下的三环主路，此时我们看到那辆绿化洒水车正沿着由东向西方向的最里侧车道缓慢地行驶着，他正在进行洒水作业。仔细看看，那辆绿化洒水车已经打开了用以提示后车司机注意的安全指示灯，一切都显得有条不紊。就在这时，一辆小客车自东向西开了过来，您注意看。片刻之间，那辆小客车猛然追撞上前方那辆绿化洒水车的尾部。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由于这辆深色小客刚好撞到了绿化洒水车的截门位置，大量的水从罐子里面流淌到主路的地面上。由于路面湿滑，驾车行驶到此处的司机都显得谨慎小心。这会儿被撞的绿化洒水车驶离事故现场，而这辆深色小客因为车身受损只得缓慢地开向路边。在这起事故中，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在行驶当中分散了注意力，没有认真观察前方路面车辆的情况，等到发现问题时已经难以挽回。 平稳的通行环境极易让交通参与者放松警惕，疏于观察，殊不知路口车流交汇，瞬息万变，疏忽大意就会引发突发险情。路口通行无小事，转弯多看一眼，慢行一分，就能规避绝大多数的人车险情。
0: 这里是早晨六点多，海淀区八沟路与南电厂北路相交的丁字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眼前的路面上保持着清静和顺畅，然而情况的变化往往是在瞬息之间。此时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自南向北而来，您注意看。这位骑车人跟一辆转弯中的深色小客发生了相撞事故。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事发之前，这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正在由南向北通过这个丁字路口，而这辆深色小客则是在路口里面由南向东右转弯，因为躲闪不及，双方发生了相撞，随后这位骑车人摔倒在路面上。幸亏当时他戴着安全头盔，降低了受伤的几率。这会儿驾驶深色小客的司机把被撞的骑车人小心翼翼地扶了起来，对方的腰部似乎有些不太舒服。在这起事故中，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采取转弯动作的时候明显显得有些仓促，他没有注意观察右后侧的情况，未能与骑车人保持相对的安全距离。在此也需要提示骑车的朋友们，通过路口时要多加谨慎，特别是在看到有机动车转弯时，请务必当心些。信号灯切换过后，车辆集中起步通行，极易出现多车并行、车距过近的情况，这也是细微剐蹭事故的高发时段。很多看似轻微的车辆剐蹭，根源都在于行车观察不到位、安全间距不达标。驾车通行全程要兼顾前后左右的路况，避免交通事故。这里是中午12点多，西城区二龙路与辟台胡同的交叉路口。从画面中看，一些司机正在这里等候着交通信号灯的下一次变化。过了一会儿，信号灯由红转绿，车辆纷纷驶出停止线。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出租车。事故发生之前，这辆出租车和行驶在旁边车道里的那辆水泥罐车一左一右进入了路口，可在这个过程中，双方的车身因为间距过近而发生了剐撞事故。尽管车辆损失都不大，但是处理事故毕竟会耽搁不少时间，这让出租车司机和水泥罐车司机会有些郁闷。由此可见，司机朋友们采取任何驾驶动作都要谨慎一些，不光要注意前方车辆的行驶状况，对于周围路面的情况也要认真观察，保持彼此之间的安全距离，做到小心行驶才行。

0: 今晚天下事新闻看北京，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宇坤。
1: 大家好，我是藏宇。
0: 好，我们来关注新闻。当下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亚丁景区正迎来最美的季节，雪山巍峨，杜鹃盛放，不过它却没有因为这些美景受到关注，而是被质疑占用省道设卡，让游客乘坐收费摆渡车进入了公众的视野。
2: 你们景区要收门票，收这个摆渡车钱，你们首先要提供服务嘛，你才能收门票，对吧？首先这个路国家修的，你们没有出钱，那我只到亚丁村，那你们景区没有给我提供任何服务啊，那我交这个钱显然不合理。
3: 日前，一名博主自驾前往稻城亚丁景区，质疑景区将 S462 省道部分路段截断，把省道变成了景区的内部道路，过路者需要购买每人120元的观光车票才能通行，涉嫌不合理收费。
2: 啊，原来这条是省道462啊，级别这么高。
4: 原来我以为是通往亚丁村的，是村道。
2: 你要拦省道，至少要有四川省交通厅的文件啊。
3: 而就在4月27号，文化和旅游部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曾点名批评稻城亚丁景区。指出存在摆渡车线路设计不科学、价格不合理、排队时间过长、服务态度较差等问题。针对社会各界关注的问题，5月28号，四川省多部门联合成

0: 立省级调查指导组，甘孜州提级整治组进驻当地开展全面核查，督促景区暂停相关交通服务收费，保障服务正常供给，同步启动系统性整改。近日，新华社记者赴稻城亚丁实地走访，发现公共省道管护、自然保护区生态管控与景区市场化运营交织叠加，让此次通行争议变得复杂。记者了解到，此次争议的道路长约38公里，是亚丁景区和亚丁村唯一的对外通道。稻城亚丁景区管理局表示，这条路2013年至2022年由其使用并负责管理维护，并累计投入约1828.1万元。2022年，该路段被纳入省道路网。稻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局长坦言，景区摆渡车收费确有不合理之处，修路主要依赖的是国家财政。
1: 风光秀美的稻城亚丁，如今呢因道路收费问题陷入了争议，相关整改的工作也已经落地了。那其实问题就来了，那景区的运营究竟应该如何来平衡管理收益以及游客的权益呢？
2: 其实我们看到的稻城亚丁的这些问题，它不是孤立事件，整个文旅产业都应该共同来反思三本账，就是法律账、经济账和民心账。首先呢，法律账是底线，任何经营行为都必须在法律法规的框架内进行，不能以管理需要或者生态保护为名侵占公共资源，损害公共权益。经济账呢是要看长远，靠垄断交通绑架消费只能带来短期收入，但是这会透支游客的信任，最终损害的是整个地区的旅游生态。只有建立在优质产品、贴心服务和良好口碑之上，才是健康的旅游经济。民心账则是根本，旅游的本质啊是服务和体验，当游客感到被尊重、被善待，才会带来持续的口碑传播和消费增长，反之每一次被套路都在消耗宝贵的品牌资产。稻城亚丁被誉为蓝色星球上的最后一片净土，这片净土的美不应该被违法违规行为玷污，通往净土的道路更不应成为游客心中的堵点。希望此次风波能够成为一个转折点，推动景区真正回归以游客为中心的服务本质，让每一段旅途都始于期待，终于满意。
1: 没错，那这件事情背后牵扯着法律、经济和民心三大问题。那一处知名景区的发展从来不能只盯着眼前的收益，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更要行得正、服务优、规范经营、真诚待客，文旅招牌才能长久亮眼。遇到困难拨打12345市民热线已经成为公众表达诉求的重要途径，但是少数人把12345当成了万能热线，诉求也是五花八门。最近福建省福州市12345热线就发布了不合理、不合规诉求典型案例。其中一个案例呢，就提到诉求人投诉一家超市配送员没有为他倾倒垃圾，要求超市道歉并赔偿。福州市12345热线回复称，经向公司了解，企业无强制要求骑手必须提供倒垃圾服务，也没有承诺消费者在下单备注后骑手一定会提供这样的服务。对没有任何法定约定依据，单纯要求经营者提出超出服务范围的无偿额外服务的诉求，属于无理诉求，不在12345热线平台受理范围。此外呢，还有诉求人投诉某学校校长在教师职称评聘过程中存在违纪收礼行为，福州市12345热线回复称，这类涉嫌违纪违规、廉洁作风类问题，应通过12388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统一举报电话等渠道依规办理。那这一诉求呢，是超出了热线职能边界，属于不合理、不合规诉求。民生热线为民解忧，但乱投诉现象呢，也挤占了公共资源。热线服务的边界该如何厘清？那民众又该如何正确的维权？
2: 首先，现在很多人啊，一有难处，马上就会想到12345，这其实是一件好事啊，说明这个热线是深入人心的。但是，的确也有一些诉求本身不够合理，像刚才提到的，有的就不符合法律规定，有的属于个人私事，有的纯属是无理取闹。如果任 由这些诉求存在，不但影响幺二三四五的正常工作，还会导致真正需要帮助的群众投诉受阻。那对于这些诉求呢，幺二三四五要敢于说不。当然，如何认定幺二三四五热线中不合理不合规诉求，同样是需要审慎的。比如说呢，广东惠州的做法是组建一个由专家代表、职能部门代表、特约代表、监督部门代表等组成的评议团，对于有关诉求工单进行评议，被评定为不合理不合规诉求的，幺二三四五热线原则上不再受理转派。那这些

0: 解决政务和民生的重要桥梁，承载着群众的信任和期待。当然，公共政务资源是有限的，不能被无关的诉求、无理的要求消耗占用。理性维权、精准求助，既是对公共服务的尊重，也是每个市民最基本的素养。好，稍后我们新闻继续。为防止车辆乱停乱放在北京的街头巷尾，样式各异的阻车设施一层套着一层。这些街头密布的阻车设施给城市精细化治理带来了新的考题。
1: 石墩、铁柱、锥桶，新旧不一、形式各异的阻车桩密密麻麻地出现在北京的街头巷尾，它们虽然拦住了车，但也挡住了人。
2: 这里是北京 CBD 万达广场写字楼下，门前的这块小小的空地竟然设置了三层阻车桩。现在是中午时分，送餐的骑手们把车停在阻车桩外，像闯关一样跨越阻车桩，
3: 不合理，
4: 特别耽误。
5: 其实去了也无所谓，因为那边也有门禁。
2: 除了送餐的骑手，行人也一样。虽然说阻车桩中间有一些开口，但是呢，想要跨越这些阻车桩，要么跨栏，要么绕桩。
6: 他要让我跨着过去，很烦，
7: 对生活非常有影响。少放一点，就是放到合理的地方比较好。
1: 还有一种现象是阻车桩层层加码，原本只防机动车，后来发现非机动车也违停，于是把两种桩焊在一起。记者走访发现，阻车桩不合理设置的现象并非个例。在丰台区，位于便道上的榆树庄公交站台被阻车桩隔开，阻车桩已经明显破损弯折。在西城区不足200米的双旗杆胡同，至少设置了三四种样式的阻车桩，进一步挤压了原本就狭窄的人行道。在朝阳区，光是郎家园西路、郎家园路及景辉南街，阻车桩数量就已经超过了400件，一些破旧的阻车设施还被随意扔在路上，变成了垃圾。
8: 就是手里拿个东西啊，拿手机、拿个咖啡什么的，确实看不见。我之前也在这看到过有人被办过。管理者的角度上来说，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能降低这种不文明停车呀、安全的风险。但是实际上从个人的体感上确实不太好，就是行人的安全再友好一些。
1: 2024年开始实施的北京市地方标准明确，城市家具应减少公共空间资源占用。然而阻车桩乱设置没人管，是记者在走访中的切实感受。5月11号，我们报道了朝阳区双井地铁站闭口外7米的通道设置了11个阻车桩，降低了通行效率的新闻。
2: 现在是5月28号，距离我们的报道已经过去了2周多的时间，但是今天在现场我看到这些阻车桩依然设置在这里。
9: 它这个上面应该也是那个市政道眼啊什么那些吧，公园去进行这个安装的。
10: 具体是谁设置的话，这个没法确定。
11: 我们今天看到呢，由于这里就是碎片化，各自为政，各家呢都出于自己的方面，基层的很多事物啊是具有连带性的，有可能兼顾了这一方面，就在另一方面产生了矛盾。
1: 阻车桩乱象的本质是机动车、非机动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与停车供给短缺之间的矛盾。硬隔离的方式显然只能解一时之困，我们需要疏堵结合、标本兼治的办法。西城区展览路街道文兴街周边有2所学校，过去路两侧100多米的距离能见缝插针停上150-160辆车。
12: 发挥周边楼宇的这种停车资源，利用错时停车还有这种共享停车的方式，满足居民的这个停车需求，居民有地儿停车了，这个路桩呢也就是能更好的实现保障行人的安全、保障道路的一个畅通。
1: 挖掘停车资源，让各类车辆有地方停，让道路畅通起来，才是从源头上解决问题。城市的精细治理从来不是加多少根桩子，而是减多少分不便。北京台报道。
0: 如今，理财已经成为了很多人规划生活、进行个人资产管理的重要方式。很多金融机构也向客户推荐购买理财产品。那么，一旦出现亏损，应该如何界定责任？是否真的都是买者自负呢？我们来看北京金融法院的一起案例。
3: 黄莹莹是北京金融法院的一名法官，审理过的金融案件已超过2000件。她告诉记者，近年来和理财产品相关的纠纷案件快速增长。在她介绍的一起典型案例中，65岁的尚某在银行工作人员推荐下，认购了风险等级为中风险的基金 A 产品，

0: 交易金额120万元。此后，银行工作人员又将尚某 A 基金份额转换到风险更高的基金 B 产品中，而当尚某准备赎回基金 B 产品份额时，发现已亏损了70多万元，于是将银行起诉至法院。
1: 我们发现尚某在购买 A 基金的时候已经是年满65周岁的老年人啊，那么在更换为 B 基金的时候呢，销售人员只是说我给你换一个基金产品，但是呢并没有明确告知这个基金产品是什么，底层资产是什么，它的风险在哪儿。
0: 法院认为，对于新转入的基金，销售者需重新对投资者进行风险提示、风险警示及风险确认，也就是履行适当性义务，将合格产品推荐给合格投资者。法院查明，尚某的风险承受能力评级并不符合购买基金 B 产品的条件，最终北京金融法院判决暗设银行对尚某因基金转换产生的损失承担70%的赔偿责任。
1: 综合上述因素的考量，我们最终判决了金融机构承担了较大比例的赔偿责任。我们提到的这个卖者尽责买者自负呢，前提是需要由卖者尽责。
0: 记者从北京金融法院了解到，近年来理财案件呈现出多样性特征，涉及金融委托理财、民间委托理财、信托合同纠纷等各类案由。法官表示，投资者可以选择协商、投诉、调解、仲裁、诉讼等多种方式，依法维护自身权益，同时注意收集和保存有关证据。
2: 今年颁布实施的金融机构产品适当性管理办法当中，也压实了金融机构了解客户、了解产品的主体责任，特别是禁止销售人员代替客户进行评估、进行不当提示，或者通过其他形式影响评估结果真实性、有效性的行为。
3: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4: 多家航空公司表示，自2026年6月5日起，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800公里以上航线和800公里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20元和10元，这是国内燃油附加费今年首次下调。当地时间5月30日，首只在印尼出生的大熊猫幼崽里奥正式与公众见面，吸引众多游客前来参观。目前里奥各项成长指标正常，健康状况良好，体重超过11公斤。里奥于2025年11月27日在印尼野生动物园出生，父母是旅居印尼的大熊猫彩桃和胡春。里奥的出生填补了印尼大熊猫人工繁育的空白，也标志着中国与印尼大熊猫保护合作取得重要成果。
3: 昨天，2026北京智慧康养机器人应用大赛在经开区开赛，现场最兴奋的不是工程师，而是一群老人。
5: 那又省事又省钱呢，是不是？而且又不用来回来去跑啊。
4: 王云英老人最近刚收到退休单位的通知，要去东城区体检，但是因为路途远，还要麻烦子女陪着，一直拖着没去。今天他坐着轮椅在展区转了一圈，在一台检测设备前停了下来。
5: 那我得早上5点多就得起床上那边去，还得儿子陪着，这我都要机器人给我检查就不用了，有这护工在旁边站着就全检查了，那就省事。
4: 给他检查的是一台无创检测设备，不用抽血，对着面部扫一扫就能看到血液里的物质。这台设备的研发企业负责人解释的原理，也坦诚了目前的定位。
6: 我们是用这个摄像头啊，直接看到咱们这个面部的这3个局部的这个血液啊，目前有将近100项指标。你比如说血糖、血脂、肝功能、肾功能，我们现在主要是辅助。你看老年人就隔三差五给他去抽血化验的话，实际都不方便啊。如果按照我们这个设备的话，你至少可以减少他的抽血的次数。
4: 现场另一位老人，86岁的李长江，在各个展台前转得很认真。他一会儿摸摸助行机器人，一会儿问问助结设备的价格，心里有本账。
6: 价格了，都比较关心。像我们一般人的生活水平，大概买个1-2千块钱的，是扫地的是吧？打扫卫生的，这个问题不大，对吧？你要是说几十万，像一部车一样的贵，这应该说是。好像眼前还不行，我估计还需要发展几年。
4: 展区内企业展示与路演现场亮点纷呈，人气高涨。 住行区有智能轮椅机器人，住医区健康监测智能药盒管理机器人守护健康，还有住洁、住餐、住浴、住娱区，每一款产品都聚焦刚需。这家参赛企业带来了一款能爬楼梯的电动轮椅，吸引了不少行动不便的老人围观。
6: 它可以上楼梯，可以正面上楼梯或者反面上楼梯，大概我们最高可以跨在15厘米高的门槛，它可以整体升高，保证了残疾人跟我们正常人平行对话。
4: 本届大赛紧扣民政部提出的养老六住场景设置赛道，路演环节同步火热进行，参赛团队围绕技术路线、场景适配、落地计划等方面展开阐述。
7: 养老六住这是民政部的一个标准吧，实际上老人有很多刚性需求的都在里面，比如说住浴、住医等等，这方面都是目前老人需求比较大的，最大的市场需求应该是他最基本需求。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比赛，把机器人如何在养老里面的应用做到实处，来调动机器人走进老人身边。
4: 这些智能康养机器人从今天的展示路演，到接下来的实景集训，再到总决赛，将一步步走出展台，走进公园、康复医院、社区，去老人们身边接受真正的检验。
8: 今年报名的队伍比去年翻倍了，有近百支队伍都来参加。那么接下来的两个月里面，我们会把这些机器人的企业带到我们实际的场景中进行验证和打磨。比如说我们想带我们住行的机器人进公园里边，进我们这个台有这个坡度的这个场景中，让它去训练啊。我们七月份再进行一次比赛，以赛促研，以赛促产，以赛促用，这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4: 北京台报道。
3: 近几年，解压玩具、盲盒、卡牌等新兴消费在儿童和青少年中风靡，变成孩子们社交圈里的硬通货。而一些商家呢，也开始动起了歪脑筋，利用孩子的好奇心和收集欲，诱导未成年人盲目跟风，甚至做出了超出自身消费能力的购买行为。尽管已有明确规范约束相关的行为，但校园周边违规售卖问题仍然屡禁不止。我们来看记者的探访。
9: 近日，广西南宁的农女士突然发现家里的4500元现金不翼而飞，在反复追问下，年仅9岁的儿子终于承认，钱被他拿去在学校旁的小店买了盲盒。这些摆满桌子的玩具，就是农女士儿子购买的部分盲盒。据农女士介绍，这些小玩具价格不菲，单个售价达几十元，若购买整套盲盒，价格则需300-400元。农女士认为，盲盒极易诱导孩子冲动消费，商家不应在家长不知情的情况下向低龄未成年人出售此类商品。
10: 是有摄像头吗？你可以拿摄像头出来。
11: 没有
10: 怎么？所以我具体我不知道他小孩在这里买了多少钱。那我儿子就是未成年人，
11: 反正我跟你没有任何纠结。
9: 最终在市场监管部门介入下，商家同意退回部分未拆封盲盒。
10: 我希望不要在校园旁边出现这个盲盒的事情了。为什么？真的祸害太大了，它会成瘾的。
3: 以惊喜稀有为噱头的盲盒卡牌，正在演变为诱导沉迷、天价消费、概率沉迷、维权困难的新型陷阱。这类产品为何会受到孩子们的欢迎？商家又是如何诱导消费的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9: 记者在北京、辽宁、上海等地调查发现，未成年人已成为盲盒、卡牌类商品的主要消费群体之一。
12: 你平时喜欢玩盲盒、收集卡牌吗？
13: 喜欢，小马宝莉卡牌之类的。
12: 你为什么喜欢盲盒？
13: 就是它很可爱什么的，还有跟动画片里的角色一样。
9: 除精美好看外，盲盒商家更擅长利用隐藏款、限量版的低概率来制造吸引力。一些文具店老板坦言，针对未成年人的喜好进行套路设计，极易让孩子陷入反复购买的循环中。
14: 这咋有包装的呢？
15: 它是盲盒笔。
14: 啊，盲盒笔啊。
15: 对，它是盲盒笔。
14: 这小孩喜欢吗？
15: 非常火。
14: 非常火。
15: 非常火。
14: 就是那种，就多大孩子喜欢呢？
15: 从他可以用中性笔开始，从3年级一直到6年级，他都在用这样的笔。
14: 嗯，
15: 因为他吧设计的是盲盒笔，然后有几款是不常出现的，就是用这几款笔勾搭孩子们来买。
9: 事实上，我国盲盒经营行为规范指引试行已明确规定，经营者不得向未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向8周岁及以上未成年人出售时，应依法取得监护人同意。 中消协近

0: 日发布六一消费提示显示，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2025年受理的盲盒消费投诉显示，消费者平均涉诉金额高达4427元，单起投诉涉诉金额最高达30万元。
1: 小朋友他其实并不一定是对盲盒产品本身有很高的关注度，他更希望寻求的是一种瞬间开盒的这种刺激感，一种完成这个收集卡片的一种成就感，以及什么呢，就是同伴中的一种认同感，因为他们有一些大家都喜欢这个类型卡片的小朋友，他会获得群体的认同。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儿童话题。六一国际儿童节将至，特殊儿童如何度过属于自己的节日？今天我们走进一所融合幼儿园，了解孤独症小朋友壮壮的别样六一。
3: 清晨七点，北京大学医学部幼儿园处处欢声笑语，热闹的人群里有一个六岁的小朋友叫壮壮。三年前，家长发现孩子存在语言沟通发育迟缓的问题，几经考量，家人将壮壮送入了这所融合幼儿园，让他在普通集体环境中成长。
4: 在原来的幼儿园的话，他会抗拒老师，然后各种行为问题或者一些情绪上的问题。
3: 壮壮爸爸说，今年六一，孩子最开心的就是能和同班小伙伴一起站上舞台表演。
4: 他昨天就跟我说，很期待看小朋友演出，他很想跳舞，所以他很兴奋。
5: 他今天也比较紧张，然后会有一些蹙眉的这种情况出现，然后人家长呢也非常的安抚他的这个情绪，然后现在已经化好妆了，就坐在这里准备要出发了。
3: 自2006年起，北京大学医学部幼儿园常态化招收孤独症等特殊需要儿童，落地融合教育，依托趣味干预课程、集体融合活动，联动家庭、医疗机构、社区多方力量，构建医教研家园社协同共育模式。
6: 融合教育呢，其实就是接收有特殊需要的小朋友和普通的小朋友一起啊，在一起，然后在班级当中去生活，充分的借助北医还有北大的这种医疗专家的资源，然后呢，来帮助我们提供专业的支持，帮助呢小朋友，每一个小朋友都能找到他自己的一个位置，然后促进小朋友全体的这样的一个发展。
3: 系统化的家园指导与在园融合训练，让壮壮的进步肉眼可见。
4: 变化是非常明显的，我们看在眼里的。前几天去医院复查，然后他的智力相当于之前是有明显的提高的，然后他的跟人的沟通虽然也是被动的，但是也越来越配合。我们准备考虑让他正常的读普通小学啊。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明确提出，统筹实施多种形式的学前特殊教育，推进融合教育。
7: 像这种真实包容有温度的这种同伴社交场景，我个人认为呢，是专业训练可能是没有办法替代的。对于普通幼儿而言，我觉得这又是一堂珍贵的生命教育和品格教育课，平等接纳，无差别，不孤立，不特殊化的这种育人氛围，恰恰是诠释了融合教育的核心内涵。
3: 舞台上的壮壮正认真地扮演着情景剧《健康小卫士》中的角色，和小伙伴们共同完成演出，也许就是他心中最好的六一儿童节礼物。北京台报道。
8: 5月30号，撒花儿童节在海淀东升科技园举行，活动以加在一起哈哈 哈为主题，在时光隧道还原经典童年记忆，听家长们讲一讲小时候的趣事儿。未来学校则是小朋友们的主场，孩子们可以在这里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
9: 尝到了美食，看见了书籍，今天非常快乐。
8: 本次活动集结文创、文旅、亲子服务等多家合作品牌，与凯叔讲故事一起打造特色展位、互动市集、集章体验等丰富活动内容。
10: 我们原来的儿童节只为孩子服务，重点服务孩子，但是今年的儿童节为小孩子和大孩子一起服务，谁还不是个孩子呢？
8: 北京台报道。
2: 近日，第七届北京牛奶文化节在中关村东升科技园二期举办，首次牵手漫画艺术，用跨界融合的方式讲述一杯牛奶背后的科技跃迁与时代记忆。

0: 文化节上最大的亮点就是我身边的这些漫画了。国内外的漫画爱好者呢，用他们的画笔描绘了牛奶和生活的小故事。他们中最大的有87岁，最小的呢只有5岁。
1: 我们这次征集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鼓励我们的青少年、大中小学生尝试使用 AI。然后通过漫画的这种创作牛奶主题的这种活动，然后去做一些实践。
2: 文化节品牌市集汇聚了三元、盛祥、蒙牛等知名乳企，集中展出多款新品，同时还推出惠民让利活动。
3: 可选择的范围特别多，口味也特别的多。
4: 刚才看您这边有卖老酸奶，然后包括这个盛祥也卖老酸奶，就是能唤起很多小时候的记忆。
2: 作为已成功举办6届的奶业文化 IP， 北京牛奶文化节一头连着产业发展，一头连着百姓餐桌，已成为集科普、文化、消费、产业交流于一体的重要平台。
5: 这次来的企业是最多的，20多家企业带来的全是最新的产品。这个新品有一些传统的乳制品，也有一些高科技打造的乳制品。
2: 牛奶与生活漫画展将延展至6月5号，免费向公众开放。北京台报道。
6: 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还可收获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傍晚时分，北京的天空漫天霞光，绚烂的晚霞与城市夜色交融的绝美画面，尽显北京这座城市的别样风姿。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扎实践行人民城市理念，15/57，北京持续升级滨水空间品质；
1: 国务院新闻办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中外记者见面会举行；北京不断强化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布局，推出优质高效的北京服务，全力打造人工智能第一城。
0: 2026北京国际花展落幕，累计接待游客77万人次，部分花卉景观将保留再利用，换新绽放。
1: 街头组车设施扎堆设置，城市精细化治理面临新考题。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从朝阳金盏店的碧波荡漾，到通州运河西岸滨水商圈的热闹繁华，再到亮马河获评联合国人居署国际城市更新杰出实践案例，北京以高品质滨水空间建设为抓手，扎实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步入15/57，北京城市治理将进一步实现从空间营造到场景营造，从治水到治城的深度跨越。
2: 在朝阳区金盏店，一片碧水在阳光下闪烁着粼粼波光。这是灞河口蓄滞洪区，它不仅是平瘠两用的城市海绵，更凭借出圈的景色，成为周边市民散步骑行的好去处。
3: 咱们这个公园的骑行路线是全部都是沿着河，4.4公里左右，大部分都是双堤的这种骑行路线，亲水的感觉更好。
2: 通过从治水到治城的转变，水城共治的理念已经融入北京滨水空间建设的过程中，越来越多蓝绿交融、功能多元的高品质滨水空间出现在市民家门口。在通州区运河西岸，全长约1.3公里的滨水商业区沿河铺开，10余家特色餐饮、文创和零售店铺，再配上公共艺术装置和绿植景观，俨然一幅现代化的滨水画卷。
4: 这个环境还是比较独一无二的，绿植啊、氛围的，还有商业环境的打造，挺不错的。
5: 开街以来呢，运河西岸街区总客流量达到了330余万，30个花车以及17个建筑呢，目前是满租的一个状态。
2: 随着水岸经济的活力被激发，越来越多人聚集在北运河沿岸。今年以来，这里已经开展了10余项活动，全面覆盖文商旅体各个领域。
6: 我们将持续开展桨板、皮划艇、帆船等水上活动，在滨水开放区域开展马拉松、骑行等赛事活动，为滨水空间活化利用提供保障。
2: 2025年，北京亮马河成功入选水利部年度幸福河湖优秀案例，这也是北京首条获评全国幸福河湖优秀案例的河流。近日，亮马河再获国际奖项，入选联合国人居署国际城市更新杰出实践案例。15/57期间，北京将提炼推广亮马河等优秀滨水空间建设经验，推进建筑、交通、绿化与水体的交融渗透。
7: 北京市幸福河湖和高品质滨水空间建设立足于北京市的10大活力片区，推出更多的生态友好、功能复合的滨水空间，提供更多的休闲健身的场所。
2: 15/57期间，本市还将持续构建2纵4横滨水空间格局，其中两纵指两条纵向生态活力空间，四横指贯穿中心城区连接副中心的4条特色滨水廊道。今年北京还新增开放40处滨水空间，并加快推进4项涉水重要民生实施项目，包括贯通清河两岸滨水步道、永定河卢三段两岸滨水步道、永定河引水渠望塔段两岸滨水步道、温榆河清河口至通顺路段右岸滨水步道。未来，全市将形成约1100公里的滨水慢行通道，充分践行人民城市理念，让蓝绿空间充分为人民共享、为人民所用。北京台报道。
0: 5月29号至30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组织来自美国、俄罗斯、英国等国媒体的近70名记者，在北京市采访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情况，并举行了中外记者见面会。
1: 北京市委常委、副市长靳伟在见面会上介绍，北京是一个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高度富集的城市，有近100家高校、1000余家科研机构，全国近一半两院院士。
8: 我们强化的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布局， 全国重点实验室呢达到145家，占全国总量的近30%，布局了市级的重点实验室401家，在量子信息等前沿领域建设了10家新型研发机构。我们完善基础研究多元化的投入机制，全社会的研发投入的强度多年保持在6以上，基础研究的投入的比重保持在16%左右。
1: 多年来，北京始终致力于打造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和优质高效的北京服务，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
9: 在不到2年的时间里呢，全球前20的药企当中呢，已经有14家呢落户北京。大家熟悉的强生、辉瑞还有丹纳赫等一批龙头企业呢落地。外资研发中心呢也已经达到了332家，也覆盖了医药、信息还有智能制造等各个领域。
1: 北京正在全力建设人工智能第一城，去年北京人工智能企业超过2500家，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约4500亿元，累计备案上线大模型225款，处于全国前列。
10: 我们注重发挥创新资源的优势，比如说从顶尖人才的情况来看，有一个 AI2000 的一个榜单，据这个榜单统计啊，全球人工智能顶尖学者中，北京呢占到全国总量的37%。从创新平台上来讲，北京呢有人工智能领域的全国重点实验室22家，位居全国的首位。
1: 北京作为全国乃至全球有影响力的创新高地，智能制造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催生了大量新就业岗位，比如工业互联网工程师、 AI 架构师等。有数据显示，北京市 AI 相关岗位需求3年累计增加3.55倍。
11: 海淀呢有一个原点学堂夜校，专门培养实战的人工智能人才，热门课程座无虚席，来自不同行业和企业的青年人

0: 都利用业余时间如饥似渴学习交流。如果在座的诸位感兴趣呢，也可以报名参加啊。不过你可能得早一点去啊，因为那个里面经常是一座难求。
1: 见面会上，相关负责人还就科技成果转化、自动驾驶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见面会前，来自多个国家的媒体记者走进中关村生命科学园，直观了解北京医药健康产业的创新活力和科研成果。北京台报道。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科技成果转化是重中之重。北京以政策创新为引领，围绕成果转得出、落得下，深化改革探索，率先构建起完善的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体系，全力推动科技成果实现从一到十落地转化。
2: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李文辉团队在全球首次发现钠离子牛磺胆酸共转运蛋白，是乙肝和丁肝病毒感染肝细胞的关键受体。这一基础研究的重大突破，为研发出治疗乙肝和丁肝的新药提供了新思路。在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的支持下，李文辉和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多位科学家联合创业，并在今年将这一基础研究的成果转化成治疗肝炎的药物。
3: 首先呢，是一个政策上的这种指引，然后呢，是一个政府的这个资源和路径的对接啊和引导啊，还有一些具体事务的这些帮助，解决我们问题啊，起了很大的作用啊。
2: 这个小巧的装置就是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杨仁福团队研发的微型原子钟，它的体积是国际同类产品的三分之一，能实现运行50万年，误差不超过1秒，适合为北斗导航、无人驾驶、卫星通讯等应用提供核心时间基准。在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的牵线搭桥下，杨仁福团队成功对接了产业客户，完成了从实验室技术到市场化产品的跨越。
4: 政府啊积极牵线搭桥，帮我们联系电力、气象、交通各个部门、各个领域，把需求提出来，然后我们根据需求进行我们产品的改进和升级换代。国际合作在北京市是非常好的。
2: 李文辉和杨仁福虽然处于不同的科研领域，但都享受了同一套从基础研究到成果转化的北京方案。近年来，北京出台了《北京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北京市推进科技成果转化落地行动方案2025到2027年》等政策文件，围绕植物科技成果赋权等开展先行先试改革，同时支持建设技术转移机构超过100家，以及各类概念验证平台和特色产业园区，用制度、平台和服务为基础研究成果转化铺就快车道，加速科技成果从一到十在京落地。
5: 我们将建设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打造成果转化一站式综合服务载体，深化国际技术转移合作，更好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能。
2: 北京台报道。
1: 2026北京国际花展昨天在丽泽金融商务区落幕，累计接待游客77万人次，带动周边消费增长超24%。展会结束后，部分景观花材将予以保留，异地换新绽放。
6: 特别少见那个画成这样感觉，
7: 太神奇了！它怎么会可以调成这样嘞？
8: 很难得碰见这个在夜里边能够闪闪发光的这种蝴蝶兰。
9: 用植物染料印染上色的蝴蝶兰在花展期间很受欢迎。展会结束当天，这些花卉对观众售卖，同时售卖的还有不少新优品种花卉，
10: 比如说我们的彩叶鱼啊，比如说我们这边的你像大花飞燕草啊，这些都是市面上比较少见的品种，肯定是都是最新的品种。
9: 花展上的大多数珍稀花卉将归还研究机构或育种单位，其他花卉则将被送往适宜的地方继续绽放。
8: 绣球因为它对种植有一定的环境要求，它可能要进入这个公园式的或者是庭院式的小环境比较好的区域啊，这样就会进到一些像养老院、幼儿园啊，有一些社区的微花园也可以啊。已经有一些单位在给我们预约了，比如说长寿花，它无法在室外过冬，它就只能进入一些家庭啊，我们会给到一些社区的居民个人，比如说是社区的一些义工啊，为社区做出一些贡献的呀。
9: 除了花卉，主会场展示区域也将保留改造为丰泽人才公园的一部分。其中，主场馆临时构筑物将变身休闲美食花园，游赏步道升级为花园步道，为市民休闲、企业团建、亲子教育等提供绿色公共空间。此外，室外展区28处打卡点位和60余处精品花园将换新打造成城市的金角银边。北京台报道。2024年，新任芬兰驻华大使明凯来到北京，从亮马河的华丽转身到中芬经贸的深度合作，再到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携手，明凯大使用令人惊叹来形容北京的发展速度。来听听他的北京故事。
11: 对于芬兰驻华大使明凯来说，探索北京最有趣的方式就是步行，漫步城区街巷，畅游京郊大地，登临长城雄关，都成了他体验这座城市的特色选择。
12: I think that's always one of the number one destinations for tourists when they come here, particularly for the first time. I always want to go to different parts of the Great Wall. It's always nice to take a walk because there's a historic feeling, but at the same time, it's a pretty good sport.
11: 明凯大使平时散步的地方还有离使馆不远处蜿蜒而过的亮马河。他也听同事说起过这条河的变迁。
12: Colleagues have explained m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iangma River, how really it has been cleaned and made into a beautiful cityscape where you can walk. I see people fishing, swimming. I like it.
11: 2025年，中芬双边贸易额超过80亿美元，双向投资存量超过230亿美元。明凯认为，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对芬兰企业极具吸引力。2024年底，中国对芬兰实施单方面免签政策。今年3月，北京大兴至赫尔辛基的直飞航线开通。
12: The visa-free policy gives possibilities for Finnish tourists to come easier to China.And hopefully will increase tourism. The other thing, businessmen, they benefit very much, and they have been particularly happy about this policy, meaning that in business, sometimes you need to travel very fast.
11: 谈到未来，明凯计划把芬兰的桑拿、冰球体验带到北京，同时也热情地推广芬兰文旅资源。
12: I come from Helsinki, capital of Finland, at the southern coast of Finland. The size is good. It's a 2-3 days tourist city. It's very walkable and it is by the sea. In Helsinki and other parts of Finland, there are very many high quality museums, fine art exhibitions.
11: 北京台报道。
13: 近日，北京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组织美国纽约艾文世界学校师生走进北京市第二中学朝阳学校，开展中美青少年友好交流活动。活动中，中美学生开展篮球友谊赛，共同体验戏剧等特色课程。随后，师生携手共植友谊林。此外，两校签订友好校合作备忘录，并建立常态化交流机制。
14: Learn about the physics. It was really fun. I think this trip will be mainly about the culture.
13: 北京台报道，近日，2026年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现场工作会举行，三地学校企业代表签署人才培养中心合作协议，未来将搭建一批培养高素质应用型创新人才的平台。
15: 我们打造环京布局资源共建共享平台，在京北地区啊，在张家口建设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张家口校区，在固安打造京津冀职教改革示范园区。
16: 现在已经有30多家企业是我们的成员单位，把产业的需求和我们高校的人才培养打通。
13: 截至目前，京津冀三地联合成立了25个高校联盟，36个跨区域特色职教集团或联盟，汇集了29家全国重点实验室。北京台报道。今天，北京人艺首次开启超高清第二现场直播。北京人艺经典保留剧目《骆驼祥子》将在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和河北传媒学院等多所京津冀高校进行同步直播。
17: 戏剧进校园不光是我们可以带话剧进去，我们还可以带电影进去，希望用这种方式就是能够进到更多的大学，
18: 更多的能接收到这个年轻观众的反馈。
19: 我们在天津观看北京人艺排的剧目，本身就是一种跨越时空的交流。看到骆驼祥子这么一部经典的在1957年就第一次排演的作品，这其实也是一种跨越时空的交流。我经典的作品它是有

0: 历久弥新的生命力。
1: 北京台报道，
2: 昨晚北京广播电视台与京东联合主办的京东618夏日歌会在朝阳公园万人广场激情开唱，魔力歌人气歌手深情献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团、青春彩霄代表、小红花合唱团也轮番登台，一首首金曲引发全场大合唱，让来自全国多地的歌迷大呼过瘾，
3: 可以跟现场的观众一些更近距离的互动，
4: 受感觉很好，氛围很好，然后还能见到喜欢的人，感觉就是很热情。大家
2: 今晚京东618夏日歌会主场活动在工人体育场举行。
5: 为防止路侧乱停放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如今在街头巷尾，新旧不一、样式各异的阻车设施一层套着一层。这些石墩阵、锥桶阵虽然挡住了车，有的却影响了人行道的畅通，甚至挡住了轮椅和老人蹒跚的脚步，既不美观也不方便。这些街头密布的阻车设施成为了城市精细化治理面临的新考题。
1: 石墩、铁柱、锥桶，新旧不一、形式各异的阻车桩密密麻麻地出现在北京的街头巷尾，它们虽然拦住了车，但也挡住了人。
6: 这里是北京 CBD 万达广场写字楼下，门前的这块小小的空地竟然设置了三层阻车桩。现在是中午时分，送餐的骑手们把车停在阻车桩外，像闯关一样跨越阻车桩，
7: 不合理，
8: 特别耽误。
9: 其实去了也无所谓，因为那边也有门禁。
6: 除了送餐的骑手，行人也一样。虽然说阻车桩中间有一些开口，但是呢，想要跨越这些阻车桩，要么跨栏，要么绕桩。
10: 他让我跨着过去，很烦，
11: 对生活非常有影响。少放一点，就是放到合理的地方比较好。
1: 还有一种现象是阻车桩层层加码，原本只防机动车，后来发现非机动车也违停，于是把两种桩焊在一起。记者走访发现，阻车桩不合理设置的现象并非个例。在丰台区，位于便道上的榆树庄公交站台被阻车桩隔开，阻车桩已经明显破损弯折。在西城区不足200米的双旗杆胡同，至少设置了三四种样式的阻车桩，进一步挤压了原本就狭窄的人行道。在朝阳区，光是郎家园西路、郎家园路及景辉南街，阻车桩数量就已经超过了400件，一些破旧的阻车设施还被随意扔在路上，变成了垃圾。
12: 大家低头族多嘛，就是手里拿个东西啊，拿手机、拿个咖啡什么的，确实看不见。我之前也在这看到过有人被办过。管理者的角度上来说，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能降低这种不文明停车呀、安全的风险。但是实际上从个人的体感上确实不太好，就是行人的安全再友好一些。
1: 2024年开始实施的北京市地方标准明确，城市家居应减少公共空间资源占用。然而，阻车桩乱设置、没人管，是记者在走访中的切实感受。5月11号，我们报道了朝阳区双井地铁站闭口外7米的通道设置了11个阻车桩，降低了通行效率的新闻。
6: 现在是5月28号，距离我们的报道已经过去了2周多的时间，但是今天在现场，我看到这些阻车桩依然设置在这里。
13: 它这个上面应该也是那个市政道眼啊什么那些吧，公园去进行这个安装的，因为它可能还涉及到一些地铁那边的那种叫什么阻车设施吧，防冲撞设施还是叫什么那种。
14: 具体是谁设置的话，这个没法确定。
15: 我们今天看到呢，有些阵地就是碎片化，各自为政，各家呢都处于自己的方面，基层的很多事物啊是具有连带性的，有可能兼顾了这一方面，就在另一方面产生了矛盾。
1: 阻车桩乱象的本质是机动车、非机动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与停车供给短缺之间的矛盾。硬隔离的方式显然只能解一时之困，我们需要疏堵结合、标本兼治的办法。西城区展览路街道文兴街周边有2所学校，过去路两侧100多米的距离能见缝插针停上150-160辆车。
16: 发挥周边楼宇的这种停车资源，利用措施停车，还有这种共享停车的方式，满足居民的这个停车需求。居民有地儿停车了，这个路桩呢，也就是能更好的实现保障行人的安全、保障道路的一个畅通。
1: 挖掘停车资源，让各类车辆有地方停，让道路畅通起来，才是从源头上解决问题。城市的精细治理从来不是加多少根桩子，而是减多少分不便。北京台报道。昨天北京迎来了今年首个高温日，今天北京最高气温也在33摄氏度上下，体感仍然较热。不过午后至傍晚受发展对流云团影响，北京出现分散雷雨，局地伴有7级左右短时大风或冰雹，北部地区相对明显。明后两天北京仍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白天气温仍然较高，夜间西部北部多分散雷雨，白天出行务必注意防晒，及时补水，并尽量减少午间户外暴露时间，谨防中暑。
0: 市民对话一把手提案办理面对面访谈节目5月31号全网推出。北京市政协委员孟春燕、葛庆港和市民代表围绕托举未来幼有忧郁主题对话市教委主任李毅。
7: 我们希望这些幼儿不仅仅是在幼儿园的活动当中享受托幼一体化的知识，包括在家里，包括在社会上，我们都可以把相关的要素和服务推送过去，形成我们托幼一体化服务的升级。
0: 5月31号19点 ，BRTV 新闻频道，敬请关注。
5: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8: 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受低压系统控制，扩散条件一般，大部分地区有污染物积累，短时达轻度污染水平。具体来看，北京中午前后污染物自东南向西北扩散，空气质量指数52，良，首要污染物为 PM10，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19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空气质量指数25至65，东南部地区空气质量良，其他地区优。预计明天白天优。6月2日气温高，光照强，容易发生光化学反应生成臭氧，空气质量轻度污染。3日凉。
1: 有一次我在清河站，女的呢想扶这扶手，这男的呢屁股靠着那扶手，人家女的没地儿扶了，
2: 就说了他几句。
1: 这男的呢心里越想越错误，出地铁看地上有一三合板，捡起来就朝这女的后脑勺抡了一下，
2: 被我们依法刑事拘留了。
3: 我就写过这件事儿，文章就叫做一个人的狂怒是非常可怕的，然后好几百的评论，因为大家看到这种事儿都会有一些警醒的作用。
4: 哎，师傅，我问一下，买地铁卡在什么地方？
1: 地铁卡是吧？您是走地铁去哪儿？
4: 我到东直门。
1: 东直门这边。在警校的时候，我觉得是刑侦分配的时候给我分地铁了。
2: 您是坐地铁吗？
5: 对。
2: 微信有钱吧？微信有钱从这儿买。
1: 在地铁里都是什么纠纷呀、求助啊、指路什么的，天天就想走。最早就是改变我的这个想法的，就是老太太呢，天天给我们打游击，她卖煮老玉米，弄一明火。我们就天天劝他，因为他岁数也特大，照顾他半天他也不念你好，每次都弄得挺紧张的。后来龙哥那站就改造，我就见不着他了，大概有半年吧，我在西二旗又碰见他了，开了一小店，认出我来了，
2: 硬要塞给我一个老玉米。
1: 后来我第一个写的故事就是这个，当时写完以后可能一天的时间就拿了8000多赞的，大家就觉得你这个警察是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普通人。
2: 看看这个人流里有没有混乱的情况，或者有没有那种疑似的违法行为。下去以后出站有一个高铁入口，进那个入口就行。我们的职责就在于及时发现并且排除这种隐患。
1: 为什么我能知道好多人家的故事啊？我就聊出来了。有一次站台上有一老太太躺那儿了，跟闺女自己坐地铁走了。电话里我就训她闺女，我说你怎么这么不负责任？弄半天我才知道这老太太呀，癌症中晚期。
6: 闺女辞职来北京给她看病，结果到了地铁呢，老太太才知道还得化疗，死活就不肯去，就说你得给我治好了，不能做手术，只吃药。
1: 闺女就崩溃了，一生气就走了。
2: 我一分享出来这个故事，底下全是同情这家人的。我觉得可能就是写到了普通人痛点的一些事儿。
7: 读的过程中呢，也特别激发了我自己去记录生活的一种创作的热情，所以再次表示感谢。
1: 后来我写过很多贴膜小哥的、卖水果的大姐的，都是老百姓的事儿，就是想让大家更加的热爱生活，去拥抱生活。地铁站里的人间百态，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缩影。
6: 它的烟火气越重，就越能反映出这个世界多么精彩，多么值得我们去爱。
8: 如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9: 呀？毛妈的，我今天给大伙儿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宅在家里做点啥。
10: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千万不能暴雨冲进来啊！
9: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1: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 色丝绣店花间情雨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5: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2: 自2016年1月1日起，随着国家二胎政策全面开放，越来越多家庭加入二胎行列。近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结果显示，二胎生育率明显提升，这也意味着二胎时代已然到来。而42岁的康文颖就是已经怀孕33周的二胎妈妈。与其他孕妇不同的是，她怀的是概率只有3%的异卵双胞胎。
13: 坐这儿笑。
12: 已经步入不惑之年，突然接到上天这样的恩赐，这让康文颖夫妻俩既惊喜又担忧。
13: 等你。
14: 宝贝儿，妈妈很不容易啊，你妈妈现在都40多岁了，那生你们两个那是非常辛苦的，所以说我在妈妈肚子里面对妈妈温柔一点。
12: 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就在12周时，康文颖被查出中央性前置胎盘。
15: 高龄孕妇的中央性前置胎盘风险大一些，它是一个中央性的前置胎盘，也就是说我的胎盘完全覆盖了宫颈内口啊，那么这种是最危险的，因为我只要宫口稍微扩张，它就会出血，破损到某一个大血管，它可能出血就会非常非常的多，就可能危及到这个产妇的生命。这几年呢，随着二孩政策的放开，高龄孕妇的比例呢是越来越多了，我们现在最少呢达到20%到40%这样的哈，就35岁以上的，那么40岁以上的产妇呢占到8%到10%这样的比例，还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13: 今天检查 B 超说是双胞胎两个，然后那个医生说建议去减胎，他说那个后期我的身体负担会很重，年纪比较大了，怕我有危险。
15: 双胎的孕妇，她发生妊娠期高血压、妊娠期糖尿病等等，可能性呢会更大一些。对于高龄产妇来说，她在保胎过程中呢，可能就面临的流产、早产的风险大于一般人群。
14: 老天爷给我们一个惊喜，也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
13: 但是我已经听得开心了，我很舍不得。
14: 我也。

0: 舍不得，但是我觉得你的安全你的健康应该是咱们目前咱们全家最重要的一件事。如果说你的健康出现了一些不可预控的一些情况，我觉得更没办法接受。毕竟来说已经都40多岁的人了，担心你身体吃不消，你上面还有圆圆，我们都要去照顾。
1: 可是这个孩子来的很不容易，真的是既然来了我就想逗留一下。
2: 康文莹与丈夫程小春同岁，是陕西咸阳人，他们大学毕业后来到北京打拼，结婚17年，有一个14岁的女儿圆圆，乖巧可爱。
3: 是他们的错，看情况吧。然后因为这是现在还没出来呢，可能认为不会吃醋，如果出来的话，嗯，就可能会有点吃醋，觉得把爸爸妈妈都夺走了那种。
0: 其实有了弟弟妹妹，不会说少了对你的关心和关爱，
1: 多两个爱你的人，
0: 是不是？
1: 嗯，兄弟姐妹就像手足一样，就是你的手跟脚一样，谁也离不开谁那种，互相帮助。
0: 将来以后，如果是你一个人，那所有的事情，将来所有事情都得要你去做。现在如果一个弟弟妹妹，无论说是弟弟还是妹妹，将来你们都可以商量去做，你觉得是不是这样会更好一点？是不是？
3: 觉得我们家就一个孩子太孤单了，孩子以后自己在北京也没一个兄弟姐妹，金钱什么时候也能花完，但是你给他留一个亲人在世上那就不一样。
2: 夫妻俩早在6年前就萌生了想要二胎的念头，但在这6年里，由于康文颖做过一次妇科手术，再加上高龄的身体状况，所以始终没有怀上。苦苦等待了6年，本打算放弃，但就在2020年的7月份，上天给了康文颖和丈夫程小春一份意想不到的惊喜。
0: 怀了双胎了以后就特别的意外。我们其实最早的一个夙愿，说是有一个二胎，有一个孩子，无论说男孩女孩。
4: 结果两个，
5: 结果一下要两个。
4: 对，所以觉得是老天的恩赐吧。
2: 就在33周左右时，康文颖半夜里突然发生出血的情况，被急救车紧急送往北京妇产医院急诊进行抢救。
0: 在夜里的一个12点半这个样，突然感觉下面输了，他当时以为说是羊水破了，灯打开了以后一看，床上的时候确实血。我就觉得这个情况就非常严重，我赶紧然后打了一个120。
6: 前置胎盘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旦有出血，大于月经量或者我达到了200毫升，就应该剖宫产。
2: 所幸的是，经过医生们的抢救，康文颖的病情有所改善，但她并没有脱离危险期，还需住院继续观察。为了防止两个宝宝随时可能早产而肺部发育不全，医生们立即为康文颖打上促胎肺针。
7: 做那个糖内检查的时候血糖有点高，饮食调控的话就是要吃的要清淡，按量吃，还得要配合运动。但是因为我胎盘前置不能运动，后来主任就建议我说每次吃完饭举矿泉水瓶。
2: 高龄、中央性前置胎盘、糖尿病、双胎妊娠，种种孕期高危因素综合起来，稍有风吹草动，康文颖很可能随时被紧急终止妊娠，所以医生们不得不时刻监测她的情况。通过王新主任及其团队的精心监护和治疗下，康文颖的情况才稳定下来，两个宝宝也能在妈妈腹中多待些日子，而这对于康文颖一家无疑是最理想的结果。在医院里平安熬过了2周，就在36周时，双胞胎妈妈康文颖的血压值突然升高，医生们担心再不尽快手术可能会诱发子痫前期。
6: 如果血压高过160、110的话，可能会发生脑血管的意外。再有一个呢，就是我高血压基础上我增加了蛋白尿，那么我们叫子痫，那么这种人他可能会发生抽搐。

0: 顺利降生，我们一起加油，妈妈期待跟你们见面。
1: 经历了253天的苦苦煎熬，康文颖不得不提前一个月迎来他人生中最大的挑战，42岁高龄生产双胞胎。虽然14年前康文颖有过一次剖宫产手术的经历，但这一次他却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紧张和压力，因为高龄生产极有可能发生不可控的大出血。
2: 高龄孕妇呢，由于机体的机能比这个适龄孕妇呢有所降低，因此呢，它发生难产的风险可能性就会比较大一些，宫缩乏力啊，产后出血可能性就大。
1: 接到妻子今天要手术的消息，丈夫程小春和大女儿圆圆天还没亮就赶到了医院。
3: 我们早上5点多就起来了，然后往这边早点赶。
4: 虽然给他说让他别紧张，其实我们外面更紧张，主要是手术当中出现一些大出血。哎，
5: 妈，那您先坐轮椅上，我去给您拿东西。今天坐下啊。
1: 上午9点，康文颖被推进手术室。为了给即将面对手术的妈妈加油鼓劲儿，大女儿圆圆特意准备了一份惊喜。
4: 别人专门给你画的，
6: 赛个牛，牛去旁边。
4: 我上去了，别人不用紧张，我们都在外面这先等着呢。
7: 要加油，这个是妈妈，就让她加油，让他们平平安安的出来。
5: 妈妈就抱下。
4: 没事，妈妈。
1: 看着如此懂事乖巧的大女儿，康文颖百般不舍，因为她知道剖宫产手术随时可能发生不测，这也许是母女间的最后一次拥抱。
8: 那最丢不下的就是他们了，我就希望她就是很坚强，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能自己就是慢慢的克服吧。
9: 1、2、3、4、5、6、7。
1: 主刀医生王新主任术前紧急召集了产科、麻醉科、新生儿科等20名医护人员，他们将为这位高龄产妇和双胞胎三条性命倾尽全力。
2: 那么如果是高龄生产双胎的话，她的子宫肌纤维呢被过度的牵拉，因此呢就增加了宫缩乏力和产后出血的风险。
10: 我要一个止血带。
1: 由于康文颖是中央性前置胎盘，在手术中发生大出血的概率极高。
11: 这毛钱
10: 产科出血是非常非常汹涌的，可能在几分钟之内几千毫升的血就没有了，我们就要切除子宫，危及到产妇的生命。
1: 在手术前，医生们必须做好充分的出血准备，为康文颖进行颈内静脉穿刺，来开通她身上紧急的输血通道。
12: 双胎要大静脉
13: 我不说话好吗？
4: 爱情啊，
1: 上午10点，麻醉医生为康文颖进行手术麻醉，而在手术麻醉之前，医生们面临的是康文颖的白体位问题。
2: 因为呢，它是一个双胎妊娠，腹腔的压力很大，它不能长期的平卧。如果长期平卧的话，可能会导致一个体位性的一个低血压，胎儿呢可能会严重的窒息，可能会发生死胎。
14: 最后给他垫点东西，双胎的别一会儿体位了，给他发发体位了。你看他的双胎不那么大，别让他平躺，可以，后背打个针啊，别后背啊。
15: 对，没有，真的。
16: 再坚持会儿，别动啊！
17: 我们腿伸直，来，先把腿伸直，然后往前挪啊，先让这样平躺，快点动。
1: 上午10点半，麻醉完成，手术即将开始。
10: 可以啊，我们开始了啊！
2: 这大膀胱可吊得够高的。

0: 什么？
1: 扶上，两个，扶上看一眼，一二下了啊。
0: 后两个横位，
2: 是的，现在也是横位。
3: 由于两个胎儿都是横位，产科医生必须先将胎儿内导转为臀位或者头位，通过足部或者头部将它们牵拉娩出，而这很可能会对胎儿的四肢有损伤，甚至延长手术时间，导致胎儿宫内缺氧，危及生命。
2: 稍微小心点啊！不用不用，这儿。
3: 为了最大程度地降低对胎儿的伤害。产科医生必须小心翼翼地将大宝娩出。
2: 咱们还要稍微小心点，小心啊，这就是横的。
4: 大姐，两个，对，
5: 第一个臀位吧。
6: 摸的是什么？我也不懂。别着急，让他摸两个。那你摸你自己。
7: 还是这个吧。
5: 对，水。
6: 量头顶头发。
7: 远了跟我对着。
6: 头下。
5: 好。有点距离啊，没事。
6: 没人摸脚，没人摸到头。
5: 这是混的了啊！
8: 10:44。
3: 10:44。上午10:44，大宝给撵出。
8: 大男。
3: 但刚出生的大宝身体却得脐带绕了两周。
2: 老大绕两圈啊，对，朝天上一圈，绕到身上一个。
3: 大宝并没有啼哭，医生们立即为他清理呼吸道里的衣物，并拍打他身体各部位来开通气道。
7: 怎么样？大男怎么样？
8: 大男啊！
4: 没有。
3: 经过儿科医生们的抢救，大宝终于有了呼吸。紧接着，产科医生们立刻将二宝娩出。
2: 这个我看是手还是脚啊？这是手还是脚啊？是脚脚，脚脚行。
1: 这个羊水啊。
2: 哟，一儿一女哎。
3: 就在所有医生都在替康文颖所生的龙凤胎儿高兴时，意外突然发生了。
2: 然后二生还没出来，好，出来，两个都绕镜啊！哎呦，
8: 这么……
3: 刚降生的二宝被脐带紧紧地绕颈部一周。而胎儿脐带绕颈很可能会诱发窒息的风险，甚至威胁到生命。而此刻，手术室外的家属正焦急地期盼着康文颖和两个宝宝能平安出手术室。
9: 妈妈平静，一点事都没有啊。
10: 妈妈的年龄呢，可能是比较大，然后呢，怀双胞胎也。就是会有危险，就是怕那个下不了手术台那些。
3: 此刻，二宝被脐带紧紧地绕住颈部，医生们立即将脐带从颈部解绕出来。
7: 上一个就是。
3: 而此时，让所有医生意外的是，二宝手里竟紧紧地抓起产科医生手术用的钳子。
1: 哎，别攥着钳子了，攥钳子了。
2: 宝宝夹着钱，
5: 别站，不要站，哎，好嘞，走。
2: 小姑娘在那当医生，夹着
3: 令医生们高兴的是，刚出生的二宝马上发出响亮的啼哭。此刻在手术台上听到两个宝宝哭声，妈妈康文颖迫不及待地想见到两个宝宝。
2: 那一会儿让你看一眼。
7: 对，
11: 来看看宝宝，男孩女孩，告诉我。告诉我。啊，这是老二啊。
3: 女子本弱，为母则刚。这一

0: 42岁的康文远期盼了整整6年，这6年里，他承受了无数常人难以承受的痛苦，才换来了这两个宝宝。内心的五味杂陈，瞬间化作眼中的泪水。
1: 别着急，我们慢一点，慢，让他慢慢说。
0: 虽然两个宝宝都陆续降临，但妈妈康文敏仍在手术台上与死神做着殊死较量。
1: 我想要个麦角，给我组织点。产后出血的风险呢，包括双胎，就是子宫的过度扩张，就是妊娠期糖尿病，它可能会影响到子宫的收缩，前庭胎盘的问题，不增加它产后出血的风险。它一旦发生产后大出血，就可能危及到这个产妇的生命。
0: 上午11:10，双胞胎被推出手术室。
2: 哎，好，我先上门口。
0: 由于双胞胎都是早产，与家人们匆匆一面后，就被紧急送往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进行紧密的监测与治疗。
3: 早产儿第一个就是这种呼吸关，这种孩子的话容易出现这种梗会误这种这种呼吸窘迫综合征，严重的话会造成这种死亡的这种情况。
2: 今天这两个孩子现在都是有血糖，
3: 血糖的话它也是就会出现这种代谢方面的异常，还有一个就是主要对大脑的这种影响会是比较大的，严重的会出现这种脑瘫的问题。
2: 我们已经现在把那个糖给他补上了。
0: 两个宝宝一出生就不得不离开妈妈，而这也是两个宝宝10个月以来第一次与妈妈分开，不知何时才能重新回到妈妈康文颖的身边呢？
4: 哎，我那个刚刚敲的时候，后壁那块我感觉有点
1: 出
4: 血，有点。回去了也得出血呢。
1: 嗯，那吸吸吸吸看。
0: 手术室内的康文颖子宫内仍在出血，医生们立即为她输上宫缩药剂。
2: 学姐还够不行。
1: 我想要个脉角，来给我一个缩宫术静脉滴注行吗？它底下引流不畅，都好像有瑞舒康什么的吗？给我一个。对，麦角也没打了，我马上打，我马上打。
5: 这边麦角有了。
1: 好的，这会儿不出，就怕它血积在里，看它出血。这会儿回去出。
0: 为了防止产后宫内再次出血，王鑫主任为康文颖的宫腔内加入了一个球囊。
1: 啊，对对对。球囊也给你放好了。嗯，球囊是压迫止血的啊。
6: 术中出血的大白所用，但是我们预防它后期的出血，放了一个球囊，这样球囊呢，它这管子直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看它的这个出血量。
1: 出血的风险呢，包括双胎，就是子宫的过度扩张；第二呢，就是妊娠期糖尿病，它可能会影响到子宫的收缩；第三呢，是妊娠高血压疾病，那么高血压嘛，血管扩张也可能会出血；第四呢，就是前置胎盘的问题，都是增加它产后出血的风险。
0: 可谁也没有料到，康文颖刚回到产科病房，她的血压突然升高。
6: 上信任监护，注意出血。
7: 这个输的硫酸镁，然后自己千万不要调个速度啊。
8: 然后姚毅校长会带着。出生率很大的一个，严格意义上来说43岁，真是，哎呀，太不容易了。
9: 其实最初的愿望很简单，就是觉得女儿一个人太孤单了，想见见她要个伴。结果两个孩子。
8: 结果一下要两个。
9: 对，所以觉得是老天的恩赐吧。一个是我们，
8: 对，
9: 一个是我们盼来的，另一个就是老天爷送给我们的，对，都当宝贝，希望两个孩子都好。
8: 看，做完手术之后肯定还是个蛋，身体就是硬的。
0: 手术后第三天，康文颖各项生命指标恢复正常，今天可以出院回家了。而妈妈刚出院不久，保温箱中的大宝就被查出有肺炎的感染情况。
3: 孩子出生的时候可能就会存在这种宫内感染，严重的孩子就出现这种感染休克的时候，他会出现这种血压的这种下降。如果你休克不改善，可能孩子也会很快出现这种多脏器功能衰竭，危及生命。

0: 出生后第十天，二宝达到了出院标准，可以出院了。虽然刚出生时体重比哥哥大宝的轻，但却比哥哥更早出院，他可以先回家与家人团聚。
1: 高兴哈，最高兴，终于可以抱了。
2: 谁会抱呀？
1: 你这样吧，我就来要那个什么？
2: 不，您抱过去。
1: 你帮我抱过来。
3: 双胞胎小女，
1: 不急。
2: 双胞胎小女出院了，这块别捂着鼻子，别窝着脖子，给搭上。
0: 而大宝仍需要在新生儿重症病房进行观察治疗。分开了整整十天，
4: 小巧，
0: 二宝终于回到了妈妈的身边。
4: 饿了吗？
0: 对于上天迟来的这份恩赐，夫妻俩格外珍惜。二宝就像掌上明珠一样，被夫妻俩捧在手心里。
5: 毕竟是哥哥一个人，
2: 一家五口，这是一个大家庭。
1: 行，就这样了，
6: 挺乖的。不怎么哭了，有时候觉得开启了另外一种不一样的生活了。因为我都感觉我这是幸福妈妈。
2: 你辛苦挣钱呀，你这三个孩子要养三个孩子，等着老大再住院。因为从出生这都十多天了，那个还没看见过他，盼着他赶紧出院。
0: 经过医生护士们的精心看护，哥哥各项生命体征也恢复正常，今天终于可以出院回家了。得知大宝今天出院，还在坐月子的康文颖和程小春立即赶到了医院，
7: 心情很激动，因为两周了都还没见着儿子，我特别想抱一抱他。
8: 小妹妹，你也得找哥哥了，两个在肚子里面天天见面，分开这么一段时间了，终于可以在一块待了。
0: 出院前，护士为大宝称最后一次体重，
2: 2620。爸，一会儿咱们就回家了，爸爸妈妈来接你了啊！和小妹妹咱们去团聚了啊！好了，就想赶紧抱他回家，想见到他，这好久没见，看了两周了。
9: 你是妈妈的？
2: 对，
9: 看眼睛。
2: 哟，长得挺像的。下来就比他大一点。
10: 康文颖，大男啊，
2: 对对，
10: 318453，男孩啊。
2: 谢谢您，大夫啊，俩长得像，然后像爸爸，像姐姐。
0: 出院前，家属想特意感谢一下这段时间照顾康文颖的医生。
1: 谢谢，对最尊敬的
2: 王主任，
1: 最细心的助理，还有最美丽的
11: 这个赵荣。谢谢，这也是我应该做的啊。
0: 大宝的到来让这个家变得完整，而大宝一到家，全家人就忙得不可。
2: 饿了吗？
9: 饿了，
2: 吃，
1: 是不是饿了？想喝来了。
2: 来了，
1: 饿坏了是吧？哎，我真是高兴，真是高兴，两个宝贝放在一块儿，莫名的高兴。孩子可能之间年龄有差距，那是另外一种感觉。但是这两个同时两个在一块儿，哎，就特别奇妙。我这真是很幸运。说实在话，按照我们这个年龄段，如果再错上一个一年半年，要真说实在没有二胎，那可能都放弃了。你说突然一下有二胎了。而且还是一个双胞胎，而且是最好的一个最完美的一个组合，一个龙凤胎。
2: 这两个孩子能选择我们做他们的爸爸妈妈，觉得这真是老天在眷顾，会很好的照顾他们的。在这段时间照顾他们确实是力不从心，年纪也上来了，恢复就是月子里边恢复的也可能不是特别好，都是爸爸一起上，爷爷月嫂 嗯，一起帮忙，这有几个人就能用几个人。
1: 有了孩子是一种希望，这种希望其实就是给你了无限的想象空间。他们将来会有很多的一些奇妙的事情的发生，很多无限的空间。哎，我们只要把他带着，我觉得把他带着成人就 OK 了。
7: 不管我们多大年纪，爸爸妈妈一定能把你们抚养长大。
3: 尽管爸爸妈妈会慢慢老去，也一定会陪你们长大成人的。
7: 爸爸妈妈放心，我会帮忙照顾两个宝宝的。
4: 我们是幸福的一家人。

0: 我想看清这个世界。
1: 卓远失去了最好的时机。
0: 很多事情你能做就不想做，而我是想做却不能做。
2: 如果不做手术的话，可能我的生命也就没有多久
3: 了。太难过了。
4: 嗯，鳗鱼
5: 事儿事儿。
0: 每一个人对我伸出手的时候，我很感激又很恐惧。我要停止这种无力感。真的，我想看清这个世界。
6: 已经在手术室里面做手术啦！
7: 这个胖乎乎、梳着可爱辫子的女孩名叫刘思博，
6: 我在里面，
7: 今年32岁，涿州人。为了记录自己对抗疾病的经历，她专门在网络平台上开通了账号，短短2天，收获了数以万计的粉丝。
8: 离开就爱，想坐慢车，看透这乱心就会失去。
7: 思博性格开朗，极具表演天赋。加上他250多斤的体重，这让他成为了一个小有成就的特型演员。可现在，思博不得不暂别自己喜爱的演艺事业，因为肥胖已经严重威胁到了他的生命。
0: 其实我内心是很崩溃的，我得了糖尿病、高血脂、高血压、高尿酸，然后其实三高不可怕，可怕的是它带给我的并发症。
7: 肥胖只是表象，由肥胖引发的糖尿病才是真正隐形的杀手。
6: 看我的眼睛，这只眼睛是假的。
7: 因为糖尿病，思博的左眼已经失明，尽管做过3次大手术，也仅仅是为了保住左眼的外观。
6: 我说我是一个演员，眼神太重要了。左眼做了3次大手术，从鸡蛋那么大萎缩成黄豆那么大。我特别感谢给我做这个假眼的这个师傅，我觉得他太厉害了，他可以把眼睛做得这么漂亮，没有人，就连我化妆师这么近给我化妆，他都不知道我眼睛是假的。
7: 因为糖尿病，肾的代谢功能异常，造成全身浮肿、
6: 水肿，腿走不了路，脚绷的，皮肤绷的疼。
1: 你看，所以思博这都是水肿。
0: 哎呀。
6: 因为只要糖尿病，眼睛出问题，肾一定有问题。当我每天对吃60片到80片药的时候，所有的药还不是治病的，只是维持现状的时候，你生活没有希望。我不知道我在为什么活着。
7: 如果不采取任何治疗手段，任由糖尿病发展，接下来等待思博的将是仅存的右眼失明和透析，就像推倒身体的多米诺骨牌一样，引发全身一连串的恶性变化。
0: 测一下血糖，8.1，还可以。给你
9: 正常是多少？
0: 6.1以下。
1: 肥胖是万病之源，肥胖呢就会引起各种各样的疾病，它主要的并发症就是糖尿病。18岁的时候的血糖已经很高了，但是他拒绝面对这个现实，拒绝进行相关的糖尿病的治疗，所以他糖尿病的进展是特别特别的快。
7: 思博13年的糖尿病史，让中日友好医院普外科代谢减重中心的孟化主任也如履薄冰。迄今为止，孟主任已经为5000多位超重和肥胖患者做过减重手术。尽管思博不是孟主任做过最胖的病人，但却是他遇到的第一位因为肥胖而导致如此重症的患者。
1: 他从脚到头每一个器官都会受到这个高尿糖的这种腐蚀，肾功能很快就衰竭，肾功能衰竭的时候可能心脏也衰竭了，
10: 就是他的已经身体不可逆转，已经很差很差。这么下去的话，我觉得也就是个半年左右。
6: 往这儿来，那这肉太嫩了，
11: 就扎那个白白袖这块。
6: 护士长一定要把那仨字说出来吧。
11: 我也有，
6: 我这是手臂。
11: 你
6: 那是白白袖。
7: 思博是简中病房里性格最好的患者，只要有他的地方，笑声总会多一些。
6: 我觉得我们这点崩溃就像磨胎似的，一个这长不上高的。你是蒋大夫吗？蒋大夫，你上班了。
7: 思博从七岁开始，身体就像吹气球一样，从60多斤长到90多斤。19岁时，体重达到惊人的200斤，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患上了严重的糖尿病。
6: 我过了18年没有信心的日子，自卑、胖，把头发都满脸都是头发。上学的时候。就是把头发就脸只有脸这么小会露出来，
4: 我一定在手术台上昏迷状态也是哈哈大笑。
6: 我现在所有的好性格都是小的时候磨成的，是因为我受过了所有的白眼，所有的冷漠，我才知道不要让任何人再去受冷漠。原来这种冷漠和不舒服这么的不舒服。
7: 肥胖让思博的成长经历蒙上了一层阴影，而更刻骨铭心的痛却来自他最亲的家人。
6: 因为我父亲对我的态度还有处理事情的方式我接受不了，他是嘲讽，就我出了事儿了，我爸不会说孩子咱想想办法怎么办呀，没有一次是这样的，他永远都是得病了吧，这都是你自个儿做的，吃啊，那肉好吃呗，多吃点，明儿多给你买点吃啊。他是这种父亲，我谈过无数次，我跟全世界都沟通得了，我跟他沟通不了，他跟我好好说不了话。就是从小到大，就是你为什么觉得我不重要，因为我觉得我爸爸都不重视我，我怎么这个世界连你的亲人都不爱你，你怎么会让别人来爱你呢？所以我从小就知道，我想得到什么，我一定是我先付出，而且我一定付出的比别人多。
7: 2007年，思博第一次接触到表演，而表演就像是一道光，照亮了他的世界，让他找到了人生的价值。
5: 行了，
6: 演戏的时候那种专注，我会忘记全世界，我就是那个人，我演这个人的时候我就是这个人，我能从跨度从20岁一直演到60，我那个自豪感和我的荣誉感是没有办法掩藏的。开心，我太喜欢去演绎各种各样的人的人生，然后去给大家带来快乐。因为在演戏的世界里边，我太有信心了，太有自信了。
7: 可是现在，肥胖和糖尿病不但成为他演艺事业最大的阻碍，并且已经危及到了他的生命。
6: 我都听见那水在里边咣当咣当的了，祝愿咱俩手术成功啊。
7: 他们是思博同科室的病友，因为肥胖，这些女孩跟思博有着相似的经历，因为肥胖，他们有缘聚在了中日友好医院减重科的病房，他们希望通过手术治疗冲出自己的人生困境。
12: 最胖的就是现在，
6: 对，
12: 就240-250斤，就很多人他意识不到对健康啊有危险，你要是不健康的话你怎么陪孩子长大呀。
13: 女孩嘛，肯定是第一，我觉得都是很在意自己的这个形象管理的，这个形象管理做不好的话，尤其是身材，其实给到我很大的这个自卑感，我会有这种恐慌，
14: 可能会有一些异样的眼光，可能对于男性来讲胖一点可能大家认为说哎这个人财大气粗，女性的话，但是如果说像咱们科里住的这些太胖的，可能女性的压力会比男性的压力要大。
7: 在中国有超过3亿人属于超重和肥胖人群，肥胖是撬动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发生的一个支点，而意识到肥胖需要治疗的人也仅仅是冰山一角。
10: 我就诊的患者有一个3-7定律，只有30%人认为自己有糖尿病或者自己有严重的并发症，70%的这些胖胖们认为自己还是相对健康的啊，就是他没有把自己的一些疾病呢跟肥胖关联起来。而且还有一个3-7定律很有意思呢，就是70%是女性，30%是男性，就诊的年龄呢70%是20岁到40岁，所以大部分的确实是年轻的女孩就是最主是为主流。
6: 爽。 好了，输了好多液，重了三十克，重了几一点点，来到252。
7: 自从住院后，思博的饮食被严格控制，零食、饮料通通都要说再见，每天还要固定作息运动，目的就是在手术时血糖能够保持在正常的范围内。
6: 他还多长时间呀？这多久啊？还是最后一个动作吗？
5: 辛苦了，辛苦了，
6: 一身汗。
15: 我现在已经因为我饿晕过好几次，我必须得吃点东西，要不然我容易进不了手术室就挂了。我跟尹老师说了，我能吃一点点就行。
6: 我需要大风吹一吹，我热死我了。点了一份水煮花生米，不是油炸的，凉拌白菜，凉拌海蜇皮，没了。然后还要备注不放糖，少盐多醋，谢谢。对，喂，你好。我现在疼吗？是因为插管插的吧？干了这一杯，还有好多杯。我先去偷偷拿个外卖，你先溜达着，一会儿见。阿姨辛苦了。护士没看见我，我好几次进电梯给我薅逮回去了，就偷偷下楼，也不让我去，因为眼睛看不清，然后护士得看着我，怕我摔倒。因为这两天饿得全身没劲儿，出虚汗，麻烦人，我就不敢吃饭了，要麻烦人一趟一趟的，我就太胖了，我要瘦，我藏那儿那儿看不见，藏不住，之前就这样，对，就以为他们看不见，就以为他们看不见，进了电梯就算成功一半了。
7: 思博还是愿意自己去拿外卖，除了不想麻烦护士以外，还能有别的收获。
15: 小木耳，把那头蒜给我，要不吃明天再也没机会吃了。就这么两片肉，这还得偷着吃。对，我需要蛋白质。特别好。

0: 吃肉没有，只要是肉怎么做都好吃，它不需要佐料。
1: 昨天熬鸡肉。
0: 嗯。我吃饭的中间吃六粒，降糖、保肾。我在住这个医院之前，我吃饭的中间要吃10粒左右，我每天要吃9次药。
2: 怎么个情况说一下？
3: 从这个化验来看，它是有肾病综合征和糖尿病肾病，这两个因素叠加在一起，增加了它的尿蛋白。所以现在这两个拳头两个问题都跑来，对我们手术的风险是啥呢？就是它蛋白丢的太多了，免疫差，第二它蛋白丢的太多了，水肿，如果是肾脏的话还增加了感染和血栓的风险，这是对我们手术糖肾带给它的威胁太多了。
4: 13年的糖尿病史导致思博的肾脏微血管发生了严重病变，再加上长期服用药物，让原本脆弱的肾脏雪上加霜，本该被人体吸收的蛋白质都因为肾功能下降，随着尿液被排出体外。
2: 蛋白质都是要合成我们组织器官最最重要的物质，它呢是一半一少半甚至一多半的蛋白质每天都要流走，一天17克就顶住2.5个鸡蛋的蛋清的量，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蛋白质补充，才能有一小部分的这个蛋白质呢还能储存到我们的机体里面，才能防止我们手术后的这个手术后纹个狗漏。你没有蛋白质的话，我们切口长不住。
0: 你把那油拿走了，这牛肉怎么办呀？是不是？
5: 那牛肉，你要是，我问一下营养师，同意他吃100克牛肉吗？
4: 但孟主任还有更大的顾虑。
2: 啊，这个矛盾就是这样，大量的高蛋白、高脂类的食物摄取呢，对肾功能的损害是极其的严重。
5: 你是不是答应让那个？
0: 刘思博吃100克瘦牛肉，
5: 瘦牛肉，他那个第一牛肉也不算瘦，还有牛筋。
2: 我们肾功能不全的病人，有糖尿病、肾病的病人是禁止做这样的，这种减重的办法。
4: 补蛋白加重肾脏负担，如果维持体内蛋白量的现状，手术的吻合口则无法愈合。无论哪个选择，孟主任都要慎重的考虑。走错一步，脚下都是万丈深渊。
0: 莫主任，这是我弟弟，我叔叔家的，有血缘关系。
2: 好，
0: 我签也行，他签也行，他就代替我爸爸。
2: 能代替吗？
0: 能。
6: 能，已经打过电话了。
2: 好吧。
0: 我爸爸得照顾我80多的爷爷，他来不了。
2: 手术风险，漏的风险会很高，一旦漏了，那就是大问题。
7: 他这个漏了就是缝不上呗，就是长不上。
2: 缝上了他也长不上。
8: 这要不成的话，人在不在？就是我是这个担心，我没有别的什么其他的。
2: 就是咱们一起搏一下。我只能就是说，愿意的话，那刘思博要信任的话，我觉得咱们可以一起搏一下。
0: 没关系，所有的应该我承担的事情，我一定。就应该去承担。我对您的信任那是10%的本信任。
2: 生命这个事情怎么说，还得过去就是赞美了。

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如此安排。他说你早来就好了，早来的话我能竭尽全力保住你的眼睛。他感同身受，就好像妈妈一样。他说孩子来吧，我帮你，不一定能逆转，最起码能让你按个暂停键。我第一次见到他都跟我说的话，我特别感动，觉得他是一束光。

0: 位朋友，今天下午进行一个非常大型的手术，经过一周多的调理，我的手术风险现在算是低下来一些了。祝大家身体健康，也祝福我自己手术顺利，我会加油的，耶、
1: 思博为了这次直播能够有影响力，在医院的允许下，他联系了几家媒体直播今天手术的情况。
0: 我已经做这么大牺牲，我把就是真的是把肚皮都奉献了，然后胃也奉献了，我就希望这个东西就是真的能帮助了很多人，也帮了我自己。
2: 好吧，好吧，慢点，别紧张。
0: 我没事。
2: 好，祝你顺利，肯定没问题。
0: 好，
2: 这个做吧。
0: 你别走啊。
3: 不、
0: 嗯。
3: 没事。
4: 听见了吗？
3: 别着急，别紧张。
0: 嗯，有点难过了。
3: 没事。
2: 别着急。
3: 啊，是心疼，是心疼，但是他这个这真是这估计有点心理担心是肯定的。

0: 点哭了。
1: 放松啊，没事啊。
2: 都是你的好朋友，我们大家都愿意让你健康。
0: 孟主任，你知道我有多感谢？真的很感谢。
3: 妈妈十月怀胎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是一次生命。然后今天就感觉孟主任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但是我想，如果我熬过去了，我的人生又开始了新的意义。
1: 来，我们吸氧啊！
4: 吸氧，
1: 深呼吸啊！啊，谢谢呀！
4: 一会儿就睡觉了啊。
2: 刘思博他比较特殊啊，
5: 他的血液粘稠度啊、凝血方面的都是跟正常人不一样。我们最担心术中的一个出血的问题，如果大量的渗血止不住嘛。
2: 所有的器械都是加长的，普通的俯卧撑器械只有30斤，
5: 我们现在的器械45，已经能解决500斤以下所有的患者。
2: 手术就正式开始了。
6: 思博今天进行的手术叫做腹腔镜下对称三孔胃旁路手术，在肚脐和肚脐两边的13厘米处各打一个洞，通过手术器械将胃的上部建立一个小的胃小囊，剩下的大部分胃放置不再接触食物，远端的小肠和胃小囊进行结合，小肠和小肠结合建立新的消化道，既减少食物摄入又减少食物吸收。但由于思博体内蛋白质的缺乏，手术吻合口极有可能愈合不上。
2: 来，气腹针，
0: 开气腹吧。
6: 手术的第一步就是要建立气腹。
5: OK。做腹腔镜的时候呢，就是要通过肚脐这个天然的瘢痕，利用好了这个，把这气儿打起来。
7: 往里面打二氧化碳，二氧化碳呢本身就是我们血液里面正常的气体，就像气球一样的给它打起来。打气就是为了一充盈有一个空间，我们能看到我们的胃、我们的肠，才能在这个空间里面做手术。
6: 通过腹腔镜，孟化主任能够清晰地看到思博腹腔内的情况。
2: 现在，我们先用一个

0: 呢把肝脏做一个悬吊。
1: 看不到我们的战场，就需要把这块大石头搬到一边。
0: 好，我们呢把肝脏已经悬吊起来。整个这个手术操作过程中呢，只有术者一个人操作。如果再有一个人的话，会出问题的。比如一个人开飞机，这个飞机的性能会很好的把持。但如果你要是两个人一起开飞机的话，那就有风险了，因为你两个人的思路会有问题，不一样。做手术也是一样，我们不能两个人来同时来操作，只有一个人操作是最安全的。
2: 重新给我上一下。
0: 我现在的钳子最大的困难就是钳子过不去了，再弄的话这个长钳折了，
2: 又不行了，再换一下，再换一下那个钳子。这个人他有胰腺炎，所以他后膜的组织间隙特别韧。
3: 这是坏的第一把长钳，就里边弹簧坏了，上不上。
4: 思博的胃后壁和胰腺完全粘连在一起，腹腔镜的器械也难以将粘连的组织分开，孟主任只能变换不同的角度尝试分离。
2: 我们后壁啊，应该理论上是胃和我们的胰腺表面是隔离的一个空间，它呢今天一点间隙都没有，胃和胰腺完全粘在一起，所以我分离那个过程非常困难，非常痛苦，会出血。
4: 既要将胰脏和胃后壁进行分割，又要保证不出血，这对于腹腔镜的术者操作要求极高。
0: 你看这弄的出血了，退行。好好的，
2: 像这么胖的人，如果要是真的出血了，致命性了，出血的话，这个人就死了。
0: 行，终于算这个钳子算好一下坏，对，退行了。好了，
2: 长钳呢它强度是有限，它就用那个长钳，我要把那组织分开，结果分的过程呢关节失灵了，啪一下就失灵了，就因为那个它的组织韧性太强，组织粘连比较重。
3: 第二把也是前面打开了，
0: 就差这钳子，他那个全部粘连，我打不开你，打不开你。个人生活方式太差，提前透支了自己的生命。
5: 如果一个人眼睛看不见了，盲了，耳朵听不到了，嘴巴也不能说了，就好像五官都封起来了，那这个人靠什么去感受呢？我很怕自己变成这个样子，我不想任何人照顾我。之前的这些年，我习惯性的去照顾别人，每一个人对我伸出手的时候，我很感激又很恐惧，因为我觉得我可能是一个麻烦，就是这样的心理。所以我一定要健康起来，我一定要恢复到我之前的自信还有强大。
0: 今天就是我们的长钳有点不太给劲儿，看，这枪要反着来。
4: 经过30分钟，胰脏被分离开，孟化主任终于可以对思博进行胃旁肋的手术。
0: 这个时候呢，我们小胃囊就做完了，再松一点，
2: 对，接上去。一般食物刺激的作用下面呢，胃和我们近端的小肠呢会分泌升血糖的激素，远端的小肠会分泌降血糖的激素。如果把食物呢直接跟远端小肠结合，它呢就分泌降血糖激素，这些降血糖激素呢会刺激我们胰腺分泌更多的胰岛素，发挥降血糖的作用。
4: 胃旁肋手术的关键就是术者要根据经验选择适合患者的肠段距离连接上胃小囊。
2: 选择这个长度是一个难点，选的太少了它降血糖的效果不好，如果选的太长了的话降血糖效果好了，但是它营养不良的这种风险会更高。这个手术是有风险的，但更重要的一个难点呢，就是我们胃和小肠的这个吻合口的大小。如果这个小吻合口特别小，食物吃的下不去了，吞咽困难。但如果这个吻合口太大了，吃什么东西哗哗哗很快从我们的小胃进到我们的小肠子里面，所以它总体吃的食物会很多。但更重要的是这个食物呢会刺激我们的小肠分泌大量的降血糖的激素，所以餐后呢会出现低血糖，也就是我们临床上讲的叫轻度综合征。
0: 又一十，十五，二十，二十五。

0: 30、35、40、80，哎，顶住了，好好好好好，就这样的啊，好，顶住，好嘞，200公分的地方啊，我们做长长吻合，好嘞，再松一点，对，接上去。我在做这种针线活的一针一针的缝合啊，但是我们每天的手术呢，就是在这种工作中，然后给患者带来了美好的生活。我们觉得，希望刘思博的糖尿病好了。我们肠肠吻合和胃肠吻合最关键的两个吻合已经做完了啊！来，擦一下镜子。我们的手术最后一针了啊，缝合完了啊。我们下面看看我们的小肠没有问题吧？没有问题 ，OK 了，非常非常的完美。今天做完了全部的手术，就用了3克肠，不到1毫升吧。现在就在关我们的肚脐的脐孔。
1: 刘师傅，把腿蜷起来。
2: 蜷起来。
1: 睁开眼，别睡了。
2: 他那个药，他有一个逐渐的代谢的过程。
1: 2分钟。
2: 对，
1: 刘师傅，他拍戏了。
2: 好的。
3: 啊，好痛，好像
1: 疼吗？
3: 好痛
1: 啊！给他开止疼药啊。他肾功能不好，然后容易蓄积，然后我们这个止疼药啊，蓄积之后会引起，特别是回病房之后，容易这个恶心、呕吐啊，呼吸抑制，比较危险。所以为了安全起见呢，我们就尽量的少给。
2: 刘
1: 思
2: 博也在吗？
4: 这儿。
1: 醒醒了，别睡了啊！
2: 姐姐，
5: 别睡，睁眼，思博，睁眼。
2: 冷吗？
6: 思博的身体情况很差，梦话主人下了手术，第一时间就来查看他的情况。
7: 因为循环慢，回来之后体温还没适应好，有点寒战呢。
8: 9:10的时候，
9: 是不是有点冷？
8: 不是说抖，就是说抖，是手挺凉的，其实。
9: 那个用点那个，我看他状态，我觉得还是
10: 差一点。
9: 就这两天属于这个手术前把自己的精力都透支了，本身第二个他的体质也是比较弱，所以术后比较紧张，他的术中还是紧张。
2: 测血压姐姐，
9: 199。
6: 一般来说，术后2个小时，患者就要下地慢慢走路，防止肠粘连。可虚弱的思博始终没有办法站起来。
10: 先救你不走了，他们都走了，都看你了。是这样的，你要是这样不走的话呢，一个是肺部感染，另外一个就是肠粘连，你还得走。要不这两样咱们都跑不了。哎呀！
11: 我靠，我这边上，
10: 那么厉害吗？那么厉害？别，他搂不住你。对，别站着啊。
6: 为了防止术后并发症的发生，思博强忍着身体的不适尝试行走。
12: 我觉得傻了，
10: 来，
12: 就是这样扒我吧，一点我腿都没有。
10: 不去，
12: 我过去了，我看看。
10: 啊，你留着我啊，你可千万的。
12: 好像生了个孩子。
7: 放推一下轮椅去。
6: 术后第一天，思博的恢复情况比想象的差得多。
9: 思博，病人术后2个小时就下地走，但我从来没做过像你这么重的。你现在还在危险期，15天呢，一定这是最最高危的。这2周之内，你一定要好好的休息。只要健康了才做别的。这2周之内，15天要是漏了，你命悬一线，生死一线。
13: 天，我现在的血压是刚刚测量的，高压95，低压58。测一下，随机血糖。随机血糖9.6是个位数，是今天吃过代餐粉。

0: 一个数据还不错，然后今天的体重是115.5千克。我前几天那么难受，躺在床上下不了地，没有更新视频，然后粉丝都以为我死了，我必须得拍视频证明我活着呢。停了这么久，吓死我了，隔几个小时来看一眼。我是也想更新啊，问题是我没有力气拍呀，所以我就是这两天就拍一些视频，赶紧跟大家说一说，挺好的，没什么大事。现在这都是留言。你好，我和你的情况一样，有糖尿病，请问需要多少钱？谢谢你回复我，我的眼睛也已经病变了，你看见了吗？就是很多不知道怎么办的人，他都在问我，然后还有很多人给我加油。你能通过这件事情，你有一个最深的感受，就是很多不敢面对这件事的人敢面对了。因为我的过程就是讳疾忌医，忽略它，它就不存在，它真的不存在，怎么可能不存在？我没有症状，我哪也不疼，我也不晕，我有力气。那可是真正发生的时候，你根本追不上它发生的脚步，它只要来了，就是以怪兽的形式来的。它刚刚开始是个小蚂蚁的时候，你不管它，它变成大象了，你开始嫌大象重，是不是？
1: 4年了，你一直怎么发现的？胰岛素打的。
0: 胰岛素。
1: 是用的这个。
2: 肥胖不是个人问题，是社会问题。我希望现在的年轻人更要注意自己的健康，身体好才能为社会创造价值。
3: 淄博啊，祝福你的未来一片光明。
0: 重生了，我的未来已经一片光明。
4: 肺结核被称为白色瘟疫，是迄今为止杀死人类最多的传染病。尽管科学技术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迈步向前，结核病的疫情已经得到很大程度的遏制，但是结核病依然未被现代医学彻底征服，依然隐匿在我们的身边。

0: 头疼，哎呦疼的胀，疼疼二天，然后还没确诊什么病，
1: 就想
0: 就甭管是发烧还是炎症引起的，这疼那么多天，吃这么多药，输这么多液，也该好了。
2: 珊珊22岁，刚刚大学毕业，无法忍受的头疼让她的生活陷入停滞，
0: 就是不好，那会儿都疼得都要崩溃了，我都不想治了。
3: 今天怎么样？
1: 今天还行。
3: 这点诊断是清楚的啊。
1: 嗯。
3: 肺结核，结核性脑膜炎。
2: 结核性脑膜炎最严重的结核病之一，死亡率高达50%。
3: 他那病例就一年以前就有咳嗽咳痰了，当时你如果照了片子，可能就有可能当时就能发现有点小问题。
4: 又恨又气，你像他的左肺。已经都坏了一大部分。
3: 我们可以左右对比一下，这是正常的肺组织，它是一种黑色的，那么有病的地方呢，它就是这种白色的。我们左右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到，左肺的病它是比较重的，有这种大面积的尸变，这一点呢就提示病人他的病变已经形成比较长的时间了。
4: 对他看后半生肯定是有影响的，我想到这个就挺揪心的。
2: 在中国，每年新发病的肺结核患者约有83.3万人，从数量上看，相当于中国新冠肺炎患者的10倍。而这种古老的疾病却很难引起现代人的重视。
4: 我就瞅他老咳嗽，我说你怎么又咳嗽了？没事儿，我说没事儿，我说就干咳脸上，就这脸上算啥的是吧？这老没拿着当回事儿。我咳嗽2周以后也不行，肯定很可能就是结核。以前真没有这个意思，就现在有病了这才知道。你看他都咳嗽1年多了。
1: 害怕吗？要算
5: 还有门口等着啊，要你看了有点紧张，其实没事啊。
6: 我们浇下毒，有点凉啊。
2: 结核性脑膜炎是由于结核菌进入血液循环引起脑膜感染的一种结核病，需要通过做腰穿来随时观察病情的进展。

0: 送你个小礼物，
1: 谢谢，
0: 祝你早日康复啊，
1: 谢谢，
0: 女孩子爱美，送你一盆花吧。
2: 积极治疗肺结核，这个肺结核治好了以后，对你的生活质量不会有太大影响。那停完肝药水以后，你还不头疼，就可以回家了。
1: 谢谢你们。
3: 成年人当中，很多人感染过结核菌，而其中只有少部分抵抗力下降的人才会患上结核病。但是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工作压力的增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成为了结核病的高发人群。

0: 小伙子，你看吧，现在小伙子你看着特别轻，是吧？搞 IT 的，他整个的这个气道全部都是白花花的。嗯，这两天做着雾化呢，是吧？
1: 对，一直做着。
0: 所以我就说呀，你好好的，既来之则安之，不要干活了。你看着这干活不累，你哪躺到这儿，你修身养心，完还养身体。
1: 我放不下，心里老想着工作。
0: 你看，你老想着工作，你这身体能好啊？
1: 嗯，我感觉还行。
0: 你看，你感觉你刚开始住院的时候，你不是感觉也行吗？
1: 对，我从
0: 得病都感觉挺行。所以这结核就是这样要命的，其实你觉得没啥事儿，但是气管里头一塌糊涂，还不拿着当事儿。你会不会你回了家以后，我们没有我们管了，你天天熬夜呀？
1: 不会不会不会，
0: 不会。
1: 现在我知道了，我。
0: 你看，他就是这种专业性质就走。现在好多白领就是因为这样，所以结核这种，就是三分治，七分养。不养，嗯，养不好不行啊。
1: 嗯，好的，
0: 反复跟你说，反复跟你说了。没有。
2: 门诊开始，今天有40名患者在等着梁建琴主任。
3: 咋样啊，在家里？
4: 挺好的，
3: 来了呀，药没断是吧？
4: 药没断。
0: 现在睡眠什么都好了吗？
4: 睡眠都挺好的，
0: 挺好的哈，
4: 嗯，
0: 挺好的就行。
4: 行，
0: 好嘞，没事没事。我他都是我的老病人。
3: 都是家里什么事儿都不知道
0: 呀、啊？大概都差不多，就住过院的、聊得多的都知道。我现在防治的机构，结核病的防治网织得非常密了，每个省、每个市、每个县啊、每个区都有自己的防治机构。现在在一些轻一点的啊、一些这种结核病人，在下面就能处理得了。到我们这儿了，就是相对来说比较严重的。
2: 很多病人找到梁建琴时，病情已经非常严重，往往面临最难以面对的困境。
0: 两年多就这样了，你感染的这个菌还比较特殊，
5: 那个别的地方都是这个病不好治，
0: 不好治，慢慢的，不是不好治，不等于不能治，对不对？
5: 对。
2: 在这里，患者总是期待着，期待着。哪怕是坏消息中的好消息，
0: 所以你别老有，别再想乱七八糟的了，好不好？你就治吧，就行。
5: 就别是做不好治，我就下面让人给治。
0: 嗯，
5: 你看，
0: 慢慢治。就是人家别人，比方说治一年，你就治两年呗，不就这样？
5: 能治好就成，
0: 就是慢点，是吧？
5: 哎，行，好，谢谢你。
0: 明显腹腔积液基本吸收，
4: 对，
0: 腹膜增厚，脚前减轻，
4: 嗯，
0: 这个是都变好，
4: 太好了，
3: 这个都快高兴了，
4: 哎呀，真是太好了，
0: 嗯，这回你又救了我一命，
4: 嗯，
0: 太感谢您了。
6: 在结核病里面，防治离不开治疗，把病人治好就是最好的预防。这由于这么个要求，他就把防治紧紧的拉抱在一起了。这就是它本身的规律造成的。
2: 在我国，结核病采用防治管三位一体的模式，由疾控部门与医院社区分工协作，确保患者得到规范诊疗和全程管理服务。
6: 现在我们强调，从国家省卫健委层面都强调，结防机构它要牵头。
7: 这个就是我们的全市的一个结核肺结核的一个登记监测的一个系统，昨天是8号。48个，你看，这是昨天一天。
8: 这是昨天一天
7: 对的，
8: 新发的48个患者。
7: 嗯，然后来就把每个区怎么分布的都体现出来了，
8: 非常细致。
7: 那么包括这些病人要落实到社区性管理去，这都是非常必要的一个手段。我们说了，发现一例，治疗一例，管理一例。

0: 对于结核病患者来说，一旦开始治疗，就是一场漫长的奔跑，而这场艰难的长跑相伴左右的正是社区医生。
1: 喂，哎，你好，我是卫生院的赵大夫。最近您家老爷子咋样啊？身体啊？
0: 赵小杰，北京市密云区穆家峪镇一名专门负责结核病患者的社区医生。
1: 家属这块啊，还是在督促督促他，尽可能还是就别再抽这烟了，他肯定是对肺这块有影响。
0: 每隔10天，他就要给镇里的12名结核患者打电话，确认患者的服药和复查情况。
1: 喂，哎，王师傅，别的那有啥不舒服吗？身体现在还是挺好的，说明您配合的也好，挺体会您的，现在能坚持这么长时间挺不容易的。那就等着您过两天复查完了，我再给您打电话，咱再看看结果啊。
2: 电话无人接听，
1: 无人接听。喂，他这电话就是很少能打通，有时候好几天能打通一回。这个病人就是一个特别难搞的一个病人，有的时候甚至连着打一礼拜都没人接，我们就得上入户，上家里再去找他一趟。
3: 继续得找他吗？
1: 对呀，我们得看看他现在的情况呀，不能让他失控状态属于。咱们去家里边吧。
3: 那你为什么做白大衣啊？
1: 保护病人隐私这块，所以说咱们就只能穿着便服去。
4: 我们过去有数据的，如果这个治疗我们不管它，就由着他自己，那么很可能50%的患者是不能好好让他治疗的。这个结核病防治领域啊，我们最怕的就是患者不规律。你知道，就是在肺结核来说，不治疗，他病人会很严重，会死亡。但是如果他治疗之后没规律，那么就会产生另外一个后果，就可能耐药，治疗失败了。一旦治疗失败之后变成耐药之后，那么它会传播那种结核病，那么对于我们社会来说，对于我们公众来说，那更危险。
0: 结核菌可以很快产生耐药性，对人类给予的药物进行反制。结核菌一路变异，一路进化，千方百计设法躲避药物而存活下来。而一个耐药结核病患者传播的就是耐药结核菌，如果不通过规范治疗，一名结核病患者每年是10到15个健康人感染结核，而耐药结核菌一旦广泛传播，将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
4: 我们的抗结核治疗来说，要求是要规律的，要按时服药。那么怎么保证他按时服药？因为疗程这么长，那么你让患者天天按时服药，确实很困难。那么这时候就靠社区，就发动社区。我们说是送药到手，看夫到口，不夜不走。
1: 我们不用开到这儿吧。那个
5: 有人吗？
6: 大爷，我大爷。大爷。
7: 哎。
6: 我又来了。
5: 口罩给您戴。
6: 这屋里头好黑呀、我都快看不着您了。
5: 摆灯了，摆灯了，摆灯了。
6: 咋样啊？最近觉着？
7: 最近觉得可以的。
6: 我就敢听您说好多了。您要说好多了，我心情就好。哎，药呢？还有吗？现在？
7: 还有呢。
6: 还有呢。
7: 这个。
6: 我瞅瞅。是每天都按时吃的吗？
7: 一天3顿。
6: 3顿吃？
7: 嗯。
6: 没辣呀？
7: 没有。
6: 没有，那就行。知道咋吃不自个儿还记着吧？
7: 条，
6: 我瞅瞅你写那条，这是利福喷丁啊，
5: 吃完了，
6: 这个是这里边的，
5: 再拿一个
6: 啊，吃都按照这个上这个说明这上吃的哈，行，
7: 按这个还有条
6: 啊，千万记住了，
7: 这小事我瞅不准，
6: 行，
4: 北京呢，近5年或者近10年啊，发病率一直处于稳定下降趋势，年增加率大约是4%左右。从目前的措施及效果来看，我们的措施才是扎实的，效果是稳定的。传染病防控就是政府的职责，政府就是有责任把它做好。
8: 我们的职业就是这样的，你不是说干一天，我今天干完了我就走了，我要干一辈子这个职业。
9: 我觉得基层工作挺好的，不管说是入户啊，还是宣传啊的，看见大爷大妈啥的，哎，其实你给他一个微笑，他就给你一个微笑。

0: 进了村儿，是吧？所有人都不看好，就觉得这个买卖必须是开到三里屯儿。在评论区跟我说，势必要倒闭。连你妈都不看好你，你说这事儿不是傻事儿是啥？英国国际蛋糕比赛融合我们的中国元素，福娃鸡骨配上咱们中州县鼓楼的那个造型，得了铜奖。第二年我们又再战，我做的是鸳鸯锅，灯凰飞天，功夫熊猫，东方在他们眼里我觉得就是神秘的，拿了金奖。我就想能找一个生态食材比较好的地方，可以做我们理想里边的蛋糕吧。这个村儿它都在生态涵养区里，还有一些作物啊，这些感染的我嘛，像板栗啊、核桃呀，最有特色的就是金普罗小米儿，
1: 不使农药，不使化肥的，
2: 嗯
1: 啊，纯绿色有机蔬菜。
0: 这个村儿它已经做了9年的有机农业了，坚决不许用化肥，坚决不许用农药。我觉得作为一个食品从业者，就是你得用好的东西做。运用了比较多的我们本土的食材，像小米酥，我们添加了70%的小米面粉。红丝绒蛋糕就是用了我们本地的山楂酱，柴锅老豆腐加到甜品里边去了，叫抹茶善哉。然后就是红薯百里巴斯克，还有一个贝贝南瓜巴斯克。这款蛋糕在我们店也特别受欢迎，我们客人都管这个叫土洋结合之典范。
3: 就一定要注意化的时候，熬的时候把边上那个沫先撇了，是吧？
0: 我们店里的店员都是咱村的，这些大嫂子小媳妇儿都心灵手巧，大家相处就像姐妹一样，那就人情味儿更浓，可能人到了这个村里他都会软下来。大爷大妈啊，门口一坐晒太阳，一下就接地气了，是吧？我们大爷大妈就是从志愿者了，引导他们说对面用餐，把我们这个老式蛋糕给我们的百岁老人送过去。重阳节的时候，坐上我们店的一些小蛋糕去看老人，没人发大水，我们做了小饼干送给那个灾区的小朋友。刚营业的时候，其实每天就稀稀拉拉的客人，就是突然有一个小假期，哎，大家都来了。现在农村它也叫乡村了，它更多的是大家一种情怀在里边。慢慢的，我觉得就是干成一个长久的事业，用我们这儿的食材做好了，去吸引外面的人进来。
4: 雨下的没完没了，不正常。
5: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6: 不知道啥了，咱们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5: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7: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5: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8: 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

0: 触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1: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大路朝天，有索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5月10号起，6号线、17号线、昌平线、S1线这4条线路的11座车站可以带自行车乘坐地铁了，也就是所谓的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5月10号周日到今天周日，正好过去3周，这项服务使用的人多吗？大家顺利吗？来看记者调查。
1: 上午9点，记者和同事兵分两路，分别来到17号线的太阳宫车站和昌平线的西土城车站。但遗憾的是，直到上午11点，太阳宫站也没有骑友携带自行车进站乘坐地铁。而在西土城车站，记者经过将近2个小时蹲守，在快到11点的时候，看到两位骑友推着自行车准备乘车。他们告诉记者，今天是从北三环马甸附近的家里骑车过来的，计划坐地铁到130景区周边骑行锻炼。车站里，安检人员首先检查了车轮尺寸是否符合规定，然后进行安检。随后，地铁工作人员核验骑行票，给自行车套保护罩，引导骑友乘坐电梯。地铁工作人员会在站台上把骑友和自行车送进列车。整个服务流程十分顺畅。可就在两位骑友把自行车放好，打算找个座位休息的时候，突发意外。地铁首尾车厢虽然相对较空，适合存放自行车，但做好自行车在列车内的固定，加强车厢安全管控，其实也不容忽视。最终，为了防止自行车再次滑动，两位骑友选择轮流扶车。他们告诉记者，这是第一次体验带自行车坐地铁，虽然有这样的小插曲，但整体觉得这种出行模式对骑行爱好者还是非常友好的。
2: 去远一点地方呢，要么就骑车过去，要么呢就开车把车带上。有了地铁出行了呢，我想更方便了，再多开一些站点，对广大的这个骑行爱好者来说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1: 对于这种轨道加骑行结合的模式，两位骑友表示，这次初体验总体比较满意。如果将来还有更多地铁线路车站允许携带自行车，他们愿意继续尝试体验。经过1个小时的车程，骑友们顺利到达130景区站，并且已经购买预约了返程票，计划下午仍然使用轨道加骑行的方式回程。记者张新磊、高浩然报道。
0: 您看啊，目前使用这项服务的大多是骑友，而且感觉非常友好，但也有优化的空间。这种带着自行车坐地铁的服务应该如何布局？那所谓的发展路径和方向又在何方呢？我们请教了城市交通方面的专家。
1: 其实，在北京之前，已经有多座城市允许携带自行车进入地铁。像深圳和苏州在去年年底已经试点类似措施，而常州则是从今年5月开始。深圳选取了4条地铁线路，仅在周末和法定节假日开放，主要接驳滨海骑行绿道，骑行票价35元。苏州则采取周末全天开放，工作日避开高峰，重点对接太湖、阳澄湖景点，骑行票价25元。常州实现的是2条地铁线路全线试点，周末和节假日开放，它的骑行票定价最便宜为10元。对于各地骑行票都区别于普通地铁票采取单独定价的方式，专家表示较为合理。
3: 一方面呢，自行车的这个体积比较大，需要单独一定的空间，那么同时呢，地铁为推出这项服务也要专门做一些这个人力方面的和设施方面的调整啊，所以说稍微高点的票价可以弥补他们啊这些方面的这个成本的支出。另一方面呢，高一点的票价也有这个有助于调节客流这样的一个作用啊，避免掉大量自行车涌入我们这个地铁空间，有精准的服务于这种啊周末休闲出行这种旅客的要求和需求。
1: 专家表示，总体来说，轨道加骑行的出行模式契合当下绿色出行、全民健身、近郊休闲的发展大趋势，是城市慢行交通与公共交通深度融合的必然方向。 当然，想要让这种模式走得更稳，体验更好，还需要补齐设施和服务短板。
3: 设置专门这个乘车的区域啊，把这个有自行车单独安放的区域。那么在这种区域呢，我们还有一些专门的安放设施，防止自行车倾倒啊，影响这个其他乘客，或者说影响我们地铁相关的设施。
1: 从记者的体验来看，目前携带自行车乘坐地铁的乘客并不多。对于这种情况，专家表示也属意料之中。
3: 从地铁运营角度来看的话，采用这种地铁加自行车这种方式呢，虽然不能够显著的提高这个客流这个量啊，但是呢它也是一种比较好的一种创新。我们这个地铁以后做精细化运营提供了很好的一种经验和模式。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呢，我个人觉得这是我们这个城市治理方式的一种转变。
1: 在未来发展上，轨道加骑行或许不是单一的乘车服务，未来有可能与近郊文旅、体育休闲结合，形成一些地铁直达加户外骑行的特色出游路线和产品，延伸出更多消费和生活场景。记者张新磊、高浩然报道。
4: 您看，这骑行加地铁，绿色出行叠加，或者说接驳绿色出行，作为新生事物，确实需要一个时间不断的优化和完善啊。但其中的服务理念和意识是值得鼓励和提倡的。我们也希望轨道交通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服务，甚至惊喜。而下面要说的是惊吓了，骑着骑着自行车直接骑上了隔离带，造成翻车，进入公共视频。我们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赵威警官。
5: 深夜路口车流平稳，夜色之下意外猝不及防。本该平稳通行的骑行途中，骑车人突然径直冲向道路隔离设施，瞬间人车倒地，酿成意外。提示广大骑车人，安全骑行，不要掉以轻心。这里是晚上11点多，西三环的苏州桥下，此时我们看到由西向东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正亮着绿灯，行驶在该方向的机动车和骑车人正顺畅有序地通过路口。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事故发生前，那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自西向东骑过来后，本应沿着非机动车道继续骑行，可他却没有及时调整方向，径直撞上了一处隔离带，造成了车翻人摔的后果。当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到一位路过的骑车人看到这起事故后，赶紧停车走上前去，帮着拨打报警电话。据了解，那位出事的骑车人腿部像是受了伤，左骑的电动自行车轻微受损，一辆急救车赶到后将伤者送往附近的医院。从这起事故我们可以看到，骑车的朋友们即使是在夜晚视线不佳的情况下骑行，也要有意识地观察路面上的各种设施，别凭经验骑行让自己吃到苦头。此外，对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们而言，安全头盔能够有效保护自己的头部，减少受伤的几率。夜晚时分，本该清静的路面却被两位骑车人打破，两人在机动车道你追我赶，全然不顾危险，把机动车行驶的地方当成了赛道，任性妄为终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这里是晚上10点多，海淀区的万泉河路，原本较为清静的主路里面突然出现了两位骑着自行车的男士，也不知道他们是从哪个主路入口或是匝道桥处闯进来的。从画面中看，这两位骑车人在最外侧的应急车道中一路骑行，速度不低，完全没有任何害怕和心虚的意思。由于此处的应急车道只有一段，两位骑车的男士很快就闯入到主路的最外侧车道内骑行，两个人一前一后你追我赶，如同把主路里面当成了进行骑车比赛的赛道，

0: 妄为来评价这两位男士的做法一点也不为过，也多亏行驶中的司机们主动与他们保持着安全距离，最终两位骑车人赶在民警到来之前离开了三环主路。这两位男士胆敢在主路里面违法骑行，究竟事前有没有喝过酒，我们已经无法知晓，但是当事人在这一连串危险动作背后所反映出来的任性而为、不知轻重，实在令人感到恼火。难道说真要在主路里面与机动车发生了相撞，这些不顾危险后果的骑车人才会彻底悔悟吗？可真要到了那个地步，他们的后悔也已经晚了。对于夜晚出行的人们来说，大家可能想着早点快点到家，却忽略了最重要的安全二字。着急赶路可能并不能让您早点到家，确保安全才是回家最快的路。所以别只顾着着急赶路，请慢一点，稳一点，回家的路上才能更安心更顺心。这里是晚上10点多，朝阳北路上的十里铺路口。您别瞧眼前的路口里面车辆行驶顺畅，一起事故的麻烦很快就要出现在这里。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那辆白色小客。这辆准备在路口里面由西向南右转弯的白色小客与一辆由西向东直行进入路口的出租车发生了相撞事故。从事故过程来看，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事发之前只顾着向右转弯，并没有注意观察车身右侧的情况，因此他未能提前采取措施避让那辆由西向东直行的出租车。所幸两辆事故车里面的人都没有受伤。其实想避免这样的剐撞事故麻烦并不难，司机朋友们在驾车采取转弯动作前，请减慢行驶速度，通过反光镜认真仔细观察车身右侧情况，做到及时避让，就能确保安全驾车。
1: 转弯让直行，右转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也感谢赵薇警官的梳理。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96168，也欢迎提供新闻线索。进一段2分钟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5: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1: 欢迎回来。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还记得上周五北京的那场降雨吗？5月22号早高峰，一位怀孕26周的孕妇突发大出血，一场争分夺秒的生命护航随即上演。
6: 5月22号周五早高峰，正在和平里路口疏导交通的焦春雨突然接到指挥中心的报警，一辆紧急送医的网约车被早高峰的缓行车流拖在了路上，希望

0: 能得到民警的帮助。
1: 哎，黄石路口那什么情况？那个我往那赶。孕妇呢有输血的情况，他们呢说是从这个海淀那边打了一个网约车往这个协和医院赶赴的过程中啊，遇到了拥堵，时间比较长，所以他们呢这个非常着急。海淀
2: 路的袋儿、警车袋儿，到了通往北桥站了啊，通往北桥站，安排警力抓紧交接一下。
0: 原来求助的市民经过黄四路口时，首先遇到了民警黄一子，并向他求助。黄一子迅速上报信息后，带领求助车辆向南赶路。
3: 因为那个当事人说他爱人大出血，我第一个想法就是尽量不去动咱们当事人，然后所以说让他在那个网约车车内。
0: 当他们接近二环时，车流量越来越大，一辆警车愈发力不从心。接到消息的焦春雨一边向鼓楼北桥赶去，一边用电台呼叫，看看是否有距离更近的民警。
1: 南口有吗？南口
2: 鼓楼桥底这换一车，我正推着呢。
0: 由于当天早高峰叠加降雨，周边的巡逻民警几乎全在处理事故、疏导交通。焦春雨一路赶到钟楼北桥，发现桥下路口同样受到西侧坏车的影响，车流交织在一起，而求助的网约车就在车流当中。
1: 来，快走，快走，靠河边，靠河边。往前面上上，往前面上上，来，往那边上，往那边上，亲，往那边上，快快快快快快快，快点快点，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几分钟后，焦春雨将车流疏导顺畅，并接应上求助车辆。同时，指挥中心也为这趟紧急救援规划出了最快的路线。
2: 一会儿你准备走哪儿啊？安内吧，安内，完了那个美术馆后街。
1: 好嘞好嘞，政委。
0: 然而两辆警车带着网约车只向东走了几百米后，民警黄一子发现网约车不见了。
3: 开着开的时候就发现网约车有点跟不住我们，我把车停在了路边，然后经询问他表示能动，我就跟他爱人一起搀扶他，然后扶到我的警车。
0: 随后两台警车拉响警笛，按照计划路线一路向南。
1: 紧急警务，紧急警务，靠边靠边，都注意安全。感谢配合，感谢配合，注意避让啊！
3: 我也是发现当事人情绪比较激动，啊，然后有的时候也有些语无伦次，包括还会哭，因为前面有我的战友为我带路，然后呢，我只需要跟着我的战友，我的职责就是当时在车内安慰当事人的情绪。
1: 按照指挥中心的这个提示啊，我们就沿着这个安定门内大街，然后一直走到这个交道口南大街，往这个东四路口转。
0: 与此同时，送医路途沿线涉及到的东四交通大队、东单交通大队也收到了这一信息，在途径路口为两台警车护航。
1: 收到，过口了，过口了。
0: 很快两台警车拐进了东单北大街。
1: 因为当时啊，主路里边还是比较满的，交通压力比较大，我呢带着这个咱们这个后续的这个警车啊，我们就沿着这个飞行道一直呢就来到了这个梅庄胡同。
4: 谢谢啊，谢谢各位支持，谢谢各位支持，接过啊。
1: 协和医院它这个门口的这个交通啊不太便利，它门口是一个比较窄的胡同，要一般的这个网约车啊停到这个路侧把人放下来，然后这个人自己走进去，那样大概还有100米左右的距离。然后我们呢之前呢这个支队指挥中心啊跟这个协和医院取得了联系，然后门口的这个安保力量啊这个给我们直接放行，然后我们这个直接把车停到了急诊室门口。
4: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来，先生，我给您联系里边去。来，
0: 经医生诊断，孕妇情况较为乐观。雨天的早高峰，从钟楼北桥下进协和医院，民警争分夺秒，仅用18分钟护送高危孕妇平安就医，为生命保驾护航。记者石民、严博报道。
5: 那之后呢，经过5天的住院治疗，这名高危孕妇转危为安。最近家属孙先生来到了交通队，向民警表达了真诚的谢意。
1: 哎，先生您好，您好，您好，您好，胎儿现在稳定住了，
6: 稳定着，稳定着。哎，好，谢谢不光是感谢警官您，还感谢咱所有的执勤的民警，真的，大家一路上都护航保护着、哎。
1: 那必须的，那必须的。那天
6: 是你们都你们辛苦付出了得来的。
0: 那天，民警雨中奔跑疏导、全力护航的身影，刻在了孙先生及其爱人的脑海中。 除了锦旗外，孙先生还带来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6: 这是我爱人手写的，表示真心的感谢。这内容实事求是说是我想的，但是。

0: 他是在医院的时候一笔一笔手写出来的，确实表达我们对咱们的感谢和感激。
1: 提起那个难忘的雨天早高峰，孙先生仍然激动不已。当天早晨，他准备出门上班，而他怀孕26周的妻子突然大出血，
0: 出血量特别大，我们一家人特别焦急，焦急呢就打了一辆车往那个协和医院去。我儿子情况比较特殊，怀孕之后她有一个血管在底下，之前检查医院医生反复就说，只要出血越快越好，第一时间送往医院，只要是送来越早，可能对孩子对大人的安危就越有利。所以我们当时就非常着急，其实我家有车，但我没敢开车，就是怕路上这个我的车技不太过硬，你知道吧？对路也不太熟，咱们打辆车出行。
1: 当时接单的网约车司机刘师傅起初以为这就是普通的一单，而当孙先生和他爱人上车后，刘师傅才意识到情况危急。
2: 出血当然容易要人命啊！哎，我都着急了。
0: 他因为他路比较熟，所以第一时间往前赶，也替我们赶了很多时间。医生也说，幸亏送的及时，如果要送的不及时的，可能后边的情况就非常危险。到急诊之后，我爱人那个，你比如说那个需要用轮椅啊，需要我忙着去跟医生办手续的时候，然后那两位警官帮着一起拿一些东西啊，帮一些，包括一开始还推轮椅啊，也帮了很多事情。直到看到我们一家人，我和我爱人呢已经比较稳定了，医生也比较出意见了，两位才走。
1: 如今孕妇平安出院，得知消息的刘师傅同样松了一口气。
2: 反正当时吧，也就有一种想法，我只要是能把安全把他们送到了，哎，我也是替这个孙先生这个媳妇儿跟孩子能救了他们呗，我也挺高兴。
1: 从接单驰援的网约车司机，到主动避让警车的私家车车主，从交管部门的后台调度，到路面民警的全力护航，一场全程联动的生命接力，尽显城市温情与担当。记者石民、严博报道。
3: 危难时刻见真情啊，这个危难关头紧急时刻必须相信我们的人民警察，有困难找民警，面对民警的检查和执法咱们也得配合，这是公民的义务。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的实施已经满月了，民警在路面上执法的时候啊，首先看的就是您骑电动自行车的时候有没有佩戴安全头盔。
4: 来，您好女士，
5: 20，
4: 咱们这个呀可不是安全头盔啊，这个可不能戴安全头盔使，它是一个遮阳的作用，是吧？嗯、咱们安全头盔买了吗？
5: 买了，还
4: 在家里啊，买了还没到呢。
5: 嗯，
4: 都是这么说，真买了。您看，咱们大家现在都佩戴安全头盔了。
5: 行。
4: 咱们5月1号以后呢，更新了新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驾驶电动自行车呀，应当佩戴安全头盔，应当就是要必须佩戴的意思啊。
6: 就这破车还戴个头盔，我骑20迈都不到。
4: 我跟您说呀，有时候交通事故呀，并不是说你能预防得住的。
6: 都不到，我骑。
4: 你自己安全驾驶了，不代表别人也做了安全驾驶了。所以说，上道路交通参与是公共的啊。
1: 民警表示，强制性要求规范佩戴安全头盔，目的是为了保护骑车人自身的行驶安全。但也有一些骑车人存在侥幸心理，没有将头盔戴在头上，或是没扣系带，这样都起不到保护作用。
4: 咱们这个头盔啊，需要这个佩戴咱们这个头部啊，不是说挂在车上，不是戴上，是应该戴上啊。您应该懂我意思啊。咱们下次行的时候一定要戴在咱们的头部啊，而且这个卡扣呀扣好啊。咱们这个安全头盔是不是应该扣上呀？咱们这戴安全头盔啊，不是说给咱这个民警看的，是要保证咱们自己的安全啊。希望您啊下次注意把这个安全头盔啊戴刚好，这个戴上，不能这个搭下来啊。
1: 记者观察发现，目前路面上已有90%左右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做到了佩戴安全头盔上路。但也有个别骑车人存在佩戴不规范的问题，
4: 有的是在佩戴安全头盔的过程中呢，这个带子呀是松松垮垮的，有的是就没系啊。咱们正常应该佩戴是要这个两根手指伸上去刚好，不松动不脱落。第二一个呢，咱们有佩戴安全头盔的并不符合这个3C认证，比如说咱们戴一工地的安全帽，还有一个有的女士呢，她就用这个遮阳帽呀这个当做安全头盔来使。目前呀，我们是这个以劝导为主，让大家呀规范佩戴这安全头盔。
1: 记者孟祥云、张春明报道。
3: 而这样的安全意识呢，必须从娃娃抓起，但其中也需要一些巧思，最好采用孩子们能够接受或者说喜欢的方式。我们来看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的这场活动啊，就设置了交通安全魔法秀，还有互动答题。我们来看看，
4: 一定要把卡扣扣好，不要在这个碰撞过程当中出去了，扣好卡扣。
1: 民警一边讲解，一边通过实验让家长和孩子了解不戴头盔的危险性。当前，儿童乘坐电动自行车出行非常普遍，但孩子安全意识薄弱，家长有时也存在认识盲区，违法在人，头盔佩戴不规范等隐患时有发生。对此，交管部门结合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用孩子们听得懂、记得住的方式，把安全知识送上门。
7: 乘坐年龄啊，应该是16周岁以下的，坐在车上的时候不能站立，不能侧坐，不能跨坐，双脚应该全程的是在我们的两侧的脚踏区那个位置，禁止呢将手脚伸出车外，不能在行驶的过程中打闹晃动，也是禁止趴在前面的骑手背后，然后影响骑手的一个正常的操控。
1: 头盔怎么选怎么戴也有不少学问，
7: 应该优先选用的是3C 认证的儿童的专用头盔，头盔的里面的尺寸应该贴合头围，过大呢和过小都是存在一些安全隐患的。头盔的水平应该覆盖我们额头有两指的距离，不能遮挡视线。
8: 我觉得能够让孩子在寓教于乐中认识很多交通的知识、应急的知识，是非常开心的。
1: 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3: 大手拉小手，一起营造和谐文明的交通出行环境。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不长，只有一分钟，稍后见。
9: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欢迎回来。打雷下雨的时候，这新能源车可以充电吗？有没有隐患呢？这些问题您想过吗？您现在想啊，也来得及。接下来我们就说这些问题。
1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周的爱车有道。虽然说今天我们拍节目的时候阳光非常好，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大家也能感受到雷雨天气频发，越往后进入到6月7月，汛期一到，这雷天雨天都是伴随而来。那很多车主就会担心，特别是开新能源电车的车主啊，就会说这打雷下雨对我的爱车充电有没有影响。今天针对于这个问题，咱们分别来谈，先说一说打雷充电有没有矛盾的地方，其次咱们再来说一说，如果下了雨咱们正在雨中充电有没有危险。
11: 在这块您可以不需要担心，因为当车辆生产的时候，法拉第笼的一个设计方案，这个方案当雷击中车辆的时候，它会通过整个车的框架把电导到车外。这个法拉第笼设计，您坐在驾驶室内，驾驶室内部是没有任何的电场存在的。您没发现当您驾驶车辆的时候，您的方向盘橡胶的，座椅塑料上面铺的橡胶的，脚底踩的油门踏板和刹车踏板都是橡胶的，所以说它跟电一点关系都没有。况且还有一点，咱们轮胎是橡胶的，它是绝缘的。有的朋友说了，咱们的三电系统都在车里，就算咱们驾驶室内没有电场，它会不会把三电系统击坏？这块我告诉您也不会，因为咱们的三电系统与咱们的车体不是刚性连接，就是铁与铁之间的连接，它是铁橡胶铁的连接，中间都是有橡胶做绝缘用的。
12: 如果说行驶中遭遇雷击是小概率事件，那打雷天需要充电可能您会遇到。
11: 打雷天气可以充电吗？我告诉您建议不充。为什么？因为打雷天气可能会出现一个叫做浪涌的现象。什么叫做浪涌现象？就是您想雷劈到电线上、电线杆子上，或者说劈到咱们的充电桩，您整个这一条线与您车啊进行的连接，当雷直接劈到电线的时候，瞬间让这一个电网电压过高，这种现象正常情况下咱们车辆防止电压突然间过高， 它的数据是6000伏左右，但是当雷击到咱们电网的电线的时候，有可能会达到上万伏，这时候瞬间的电压过高，就会导致您的车辆的驱动电池出现问题，电机

0: 电系统被烧坏。
1: 打雷后雨水大概率会紧随其后。下面咱们也来聊聊下雨天在户外无遮挡的空间给车充电有没有隐患。为了让您直观感受，咱们小实验直接安排。
0: 下雨能不能充电？来看这儿，咱们给它下一场雨。充电接口已经插上了充电枪，拿喷射锅往上喷，这怎么样？比一般中雨都大吧？浇了这么半天，来停，咱们拔下充电枪看一看。拔下了，首先一看，充电枪内部电源接口位置有水吗？没有。来，咱们再来看车身充电接口有水吗？也没有，因为啊，它外面有密封的元件，但是橡胶圈老化了，防不住水了。比如说，看没有，咱就往这里喷点水，插上，这时候咱们去充电。您看没有，插兜里喷完水以后，系统就提示请检查动力故障了，对吧？这就是咱们车辆插头进水导致出这个问题，但是它不单单只提示，比如说动力电池的问题，还会提示很多包括什么漏液吧、短路这些的问题。如果插头一进水了，一定要把它处理干净，上正规的修理企业或者上4S店把插头进行防氧化、防进水或者一些砂石的清洗。正常情况通常都是每3万公里左右进行一次清洗，就是除尘、除水锈，这个到每个修理厂包括4S店它都会有完整的一个项目，一套项目大概费用应该是在200到300块钱之间，专用的药剂对在上面进行喷淋，完了去除金属表面的氧化层和咱们的尘土，还是很简单，不需要大拆，清理一回大概需要30到50分钟左右。
1: 虽然防水有措施，但如果车辆已经使用多年，防水橡胶就可能老化，所以您还得结合实际情况选择是否必须要在下雨天进行充电。
0: 下雨天充电正确的充电方法，首先一，咱把枪拔出来，一定要检查充电枪和咱们的充电口是否有水，如果有水用布或纸把它擦干净。那么如果说当您充电的过程当中啊，忽然发现雷声比较密集了，这时候应该立刻停止充电。
1: 涉水也是雨季常见的路况，涉水后进行充电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0: 这分两种情况，第一种就是底盘轻微涉水，就是您水位不那么深的情况下，仪表盘不亮故障灯的情况下，您正常充电就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严重涉水，当底盘严重涉水以后，建议您啊把车辆停到一个通风状况比较好的地方，放上个半天，让水分自然风干一下，再进行充电。但是刚才跟您说的上述两种情况，是基于在您涉水的情况下，底盘没有任何磕碰脱底现象的时候，有磕碰脱底这种现象，就要及时上维修企业，针对于底下的驱动电池进行检查。因为咱们的动力电池都在车辆底盘这个位置上，如果出现磕碰，就会导致挤压到电池包，最终导致车辆内部的一个短路现象，严重的时候还容易起火。
1: 最后，不少车主都会在自家楼下露天安装充电桩，如果遇上雷雨，自家的桩需要操作断电吗？
0: 在这块我给您一个建议，因为咱们装的充电桩都有开关，这时候当外面打雷的时候，您就把开关关了，避免当浪涌情况出现的时候把您的充电桩损坏。
2: 也希望今天节目啊告诉各位车主，特别是新能源车主一个道理，那就是并非像网传的那样，咱们的新能源电车它就压根儿不怕水。也希望每到雷雨天气之后或者是涉水之后，咱们就及时检查，关注咱们爱车的状态，特别是仪表盘上面是否会爆出一些故障灯，提前了解，有所警惕之后啊，才能对症下药，这样的话才能保证我们的爱车保持健康的状态，同时也是保护您和驾乘人员的安全。那更多爱车养护知识，我们下周爱车有道接着跟您聊。
3: 明天就进入6月了，进入汛期，降雨天气也会增多，您得多注意。那需要注意的还有开车转弯的时候，一定要多观察，多看看旁边的自行车。进入公共视频，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金英警官。
4: 在城市道路通行中，车辆右转弯是再常见不过的操作了。很多驾驶人觉得转弯流程简单，车速不快，常常放松警惕，转动方向盘的同时忽略了对车辆右侧、后方以及路口非机动车和行人的观察。殊不知汽车存在视觉盲区，加上路口的人流和车流来往密集，右转的瞬间恰恰是事故的高发时段。 这里是下午3点多西城区的横二条南口，此处的路面车辆行驶畅通，然而这种良好的行车状态没能坚持下去，一起交通事故很快就出现了。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位骑车人，从事故发生的过程来看，一位骑车人当时正在由东向西骑行，而一辆小客车开始由东向北右转弯，在这个过程中，自行车的前部与那辆小客车的右后部发生了碰撞，随后这位骑车人连人带车一起摔倒在路面上。据了解，眼前这位骑车人是一位老年人，他在事故中受了伤。这会儿，民警和辅警把老人慢慢搀扶到路边，而驾驶那辆小客车的司机随后前往交管部门接受处理。从这起事故中我们可以看出，司机朋友们在路面上采取转弯动作之前，要减慢行驶速度，认真仔细观察车身两侧的情况，尤其是遇到有骑车人士，大家要更谨慎一些才行。而骑车的朋友们在通过路口的时候，也要注意观察机动车的行驶变化，特别是老年朋友们更要谨慎小心才行，避免交通事故把自己造成伤害。回看整个事发过程，车辆正常驶入路口准备右转弯，路面的路况并不复杂，那事故的核心原因就是驾驶人在转弯之前和转弯之中疏于观察，一时的大意观察不到位，很容易引发剐蹭和碰撞，再加上机动车车身存在固有盲区，右转弯的时候贴近路侧的非机动车和行人很容易完全落入盲区之中。这里是中午12点多天坛东门附近的一处路口，眼前的路面上车辆行驶顺畅，然而这种良好的行车状态没能持续下去，一起交通事故很快就出现了。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位骑车人，从事故发生的过程来看，这位骑车人当时正在由南向北骑行，而那辆白色小客开始由南向东右转弯，在这个过程中，电动自行车的左侧与白色小客的右前部发生了碰撞。从画面中看，这位骑车人的腿部像是在事故当中受了伤。司机朋友们在路面上采取转弯动作之前，要减慢行驶速度，认真仔细地观察车身两侧的情况，尤其是遇到有骑车人的时候，大家更要谨慎一些才行。而骑车的朋友们在通过路口的时候，也要注意观察机动车的行驶变化，避免交通事故对自己造成伤害。这里是凌晨2点多官园桥西侧的二环辅路，此时车辆正在路口里面平静顺畅地行驶着，然而一起事故很快就出现在路口北侧这儿。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深色小客，一辆右转弯的深色小客跟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发生了相撞事故。从事故过程来看，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在事故发生之前只顾着由北向西右转弯，似乎没有注意观察右侧直行方向的情况，因此没能提前采取措施避让骑车人。而这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也没有发现那辆深色小客右转弯的动作。在发生事故之后，骑车人很快就站了起来，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在事发当时有些粗心大意，忽视了对周围情况的仔细观察。大家要了解，路口里面属于事故多发的点段之一，一方面司机在采取转弯动作之前要减慢行驶速度，仔细观察车身里侧的情况，另一方面骑车的朋友们也要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在骑行时注意与机动车保持足够的距离，谨慎一些就能保障自身的安全。所以说，事故往往就出在想当然和图省事儿上，右转不是简单的打方向，而是一套完整的观察、减速、转向的流程，任何一步的缺位都会埋下安全隐患。因此车辆右转弯一定要提前减速，提前留意右侧车道、人行道的动态，盲区的位置也不能仅凭后视镜判断，务必转头补位观察，确认安全再完成转向。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 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好，以上就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日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的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每期红绿灯节目。好，感谢您收看，再会。

0: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1: 我是郭京飞，我演的是于明。
2: 大家好，我也是郭京飞。
3: 这只剑一共有多少钱？
4: 3000欧。
5: 3000欧。
6: 迷墙到底有多迷？这团迷雾从开场主演的自我介绍就开始扑朔迷离。迷墙用生活化的镜头勾勒出轻喜剧荒诞的基调，将郭京飞和任素汐饰演的这对中年夫妻经历的生存无奈与暴富后的反差巧妙融合。时运不济的余明被扣上一事无成的标签，文一彤在生活重压下满心倦怠，然而天降横财让两人一夜暴富，荒诞又真实的人性百态就此展开。这样的剧情，郭京飞坦言实在太迷人。
7: 我觉得这个戏，首先我觉得可能有的玩儿，是因为我从来没演过这种假定性这么强的，就是。

0: 你们就猜吧。
1: 对，
2: 这个角色其实就是按照他长得像去找的，明强在找这个青年版的演员，然后我就把我的简历发过去了，我就说我看看我有多像，我前一天发上去，第二天就定了。池鹏老师说这是你的实力。我在去定妆那一天看到池鹏老师了，池鹏老师就一推开门就看见我了，就很热情跟我说，哎呦呦，就这样跟我握手说，你知道吗，我太喜欢看你的戏了。我说啊，太喜欢看我的戏了，我当时就感觉很荣幸。然后过一会儿说，你就是任素汐吧。我说哎呦天哪，太像了。池鹏老师说，
3: 从电视剧《迷墙》的选角中感受到的除了用心还有夯实的实力。这部剧不仅有郭京飞和任素汐的强强联手，还有池鹏、芳芳、温峥嵘等实力派演员的亲情加盟。迷墙是任素汐和郭京飞的首次合作，在观众印象中他们似乎有很多同频之处，同为话剧演员出身，都擅长生活化的松弛表演，也都是现实题材小人物赛道的实力派。迷墙的这次合作是他们期待已久的，两人也因此成为了人生挚友。
1: 哦，其实看似好像我俩认识很久了，但是实际上拍这个戏我们才真正的
0: 第一次和他
1: 熟识起来，
0: 一见如故，
1: 对
0: 吧？
1: 对，其实是因为我跟飞哥的点特别接近，然后也确实能玩到一块去。其实按理说你一开机拍一场一开始的戏都会稍微紧一点，这正常，
0: 对吧？
1: 你拍个两三天熟了就好。嗯，但是那天我自己倒觉得非常的非常的自然。嗯，飞哥在假装自然，但是我能秒到他那个，
0: 是吗？
4: 素汐非常敏感，的确是这样。因为我当时想的是，我是表演系的，他是导演系的，我怕他骂我。而且从心里边确实是怵的，人家不光会演还能唱，
0: 嗯，
4: 然后什么都行，然后书又读得很多，所以我确实是有点怵的。
0: 是的，
4: 嗯，
0: 然后呢？
4: 然后不过如此嘛。
5: 在北美地区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你看，进入这个大自然的精灵展区，我跟你们说，相信我，小朋友们的最爱。马上六一儿童节就要到了，妈妈们赶紧带着自己的宝宝来吧。哦，蹲下，张开双臂，嗨，好，就这样，哎，我的脸好小啊。原来我这么的，哈哈！
6: 这是随便画吗，小朋友？别人怎么画？别人画你就画？他是按照这一部分的这个东西画吗？
7: 嗯，所以现在请小朋友们拿起画笔，画出你喜欢的小动物吧。哦，我喜欢小狗。
5: 哇，小朋友们来这可以看到哪些动物，然后在哪些地理位置？尤卡坦半岛低语地区，这又有什么呀？
8: 叫凤尾绿咬鹃，这是蓝刺鸡吗？
5: 哦，就是这两只鸟上的那个羽毛作为很多的那个头饰，知道吗，宝贝？你觉得好玩吗？
8: 我觉得挺好玩。
5: 大人觉得挺好玩。所以啊，这个是和大人小孩一起来逛的一个厅哈。进入到这个展厅，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小型的雕塑哈。这个展厅主要就是讲很多人类的动物朋友，比如说狗狗就是人类忠诚的朋友，对不对？大家往这边来，当当当当，跳舞的狗。他感觉那个的时候，狗跟我们现在的狗长得有点不一样，大家可以猜猜，这像什么品种呢？猪狗。是不是这小耳朵好像猪，这也是狗，但这只狗就有点像狐狸了，对不对？所以很多的爱宠人士到这儿可以发现非常多有趣的小动物。而且千万不要小瞧这些展柜里面放的很小的东西哈，你仔细看每个物件的造型都特别有趣。你看，有拟人化的猴形雕像。所以啊，朋友们，这个展厅除了看很多动物的小型雕塑以外，还有好多互动的小游戏啊。所以六一儿童节，我们的宝妈们一定要带着宝宝来玩哦！
9: 赢六一，和霸王龙雷齐齐去恐龙世界探险吧！
10: 我们这一部舞台剧呢，是源自于哔哩哔哩的知名动画《霸王龙雷齐》。作为六一儿童节的礼物呢，我们把它搬上了剧院的舞台，可以送给小朋友们。
9: 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
11: 我们这次也是充分利用到了我们做动画的这么一个优点，是把我们的沙漠还有背后的大屏还有我们人偶演员

0: 我的这个孔融呢，它是一个翼龙。我们木偶剧院呢是以藏头木偶为主，所以呢把这个翼龙做成了藏头木偶的形式。然后你看里面啊，它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类似的小木棍儿，这样我们呢用手握住它，然后给它举过头顶，这样就可以飞起来了。
1: 一起飞向天空。
0: 雷奇呢，它是一个霸王龙的形象，然后就会非常的大，所以呢我们给它做成一种人偶剧的形式，哎，要我们人呢穿在里面，这样呢你看有我们的，其实我们的头是在这个位置的，我们从这来看它就会非常的大啊。
2: 扶着这个，我觉得这道具非常重啊，
0: 对，很沉，
2: 在身上，尤其这么
0: 对对对，是的，
2: 它是这个感受，
0: 对，尤其最近这几天也是高温嘛，啊，对我们的演员的这个身体啊，也是一种考验吧，嗯。
3: 哎，你好，
4: 您现在在穿靴子，然后这个衣服也是准备从下边套上去。您是要
3: 对
4: 塑造一些什么角色吗？
3: 黑影戏，
4: 黑影戏，
3: 对
4: 啊，这黑影戏是什么意思呀？
3: 就是有一小木偶的表演，
4: 哦，
3: 啊，然后人得藏起来，
4: 哦，
3: 不能看到。观众在那看小木偶表演，不能看见人啊，所以我们要藏起来，尽量的藏起来，不要让人看见。
5: 这次霸王龙雷奇呢，其实有一个特别好玩的实验性的艺术形式，就是我们会用胶水在黑色的布上，然后画成这个隐形的画，然后最后用金粉撒出来，让孩子们能接触一些先锋的这种艺术戏剧形式。然后还有一点是想告诉小朋友们，就是你即使用最简单的胶水，用最简单的响亮粉，一样可以创造出绝美的舞台效果。
6: 全程互动，
7: 在上面，帮帮我呀！
6: 爆笑故事，
7: 太臭了！
5: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有好多红色的充气小球，那这个其实是我们跟小朋友们互动的一个方式。就当这些小球从后面进入剧场的时候，就是整个小朋友们都是一个为之沸腾的状态。我作为卡库十二卫视的主持人，那在后面呢也会下到观众席，真正的跟所有的小朋友一起去互动。
1: 那你爱看书啊？都爱看什么书？
8: 恐龙书。
1: 就爱看我们霸王龙雷奇。那你看看，今天和我们的恐龙们一起玩，开不开心啊？
8: 开心，太棒了！
6: 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
9: 京东618夏日歌会除了工体主场外，还增加了在华西五棵松、通州湾里以及朝阳公园举办的4场露天歌会，让大家提前能感受到这份夏日的激情。那咱还等什么？赶快到现场去看一看吧。

0: 现在呢，我已经来到了位于朝阳公园的露天歌会现场。那今天在这儿，我们会看到哪些歌手登台？他们又会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歌曲呢？
1: 这个，因为本身我是比较，唱那种比较苦情一点的情歌，所以今天也是给大家带了两首情歌。我曾经

因为在夏天嘛，然后听完之后可以让自己的身心不那么的燥热，然后安静下来，所以就是选了两首比较安静一点的歌曲送给大家。

0: 月初的四场露天歌会，目的绝对不仅仅是让大家多听几首歌这么简单，而是让观众呢能进一步的感受到高互动性和沉浸式的体验。那效果怎么样呢？我们去问问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1: 这种露天音乐会的话，就是会让我们亲身和这些音乐就是歌手进行一些直观的交流，像比较电视的话会更一些这种沉浸式的感觉和体验。
2: 这免费嘛，大家可以都过来感受这个音乐，对吧？感受这个氛围，
1: 感觉这个氛围能感受到的更直观，然后能看清楚歌手的脸，然后他们的表情，觉得更能被带动起来吧。
0: 能给我们透露一点工厂那边这种惊喜吗？
3: 因为这一次也是第一次在体育场唱歌嘛，然后想给大家带来的一首歌曲呢，会可能比较偏抒情一点的歌曲，就是大家可能没有听过我唱这一类的歌曲，所以我想说，把自己的另外一面，通过我们京东628的这个夏日歌会来展现给大家看。
4: 夏日的悸动是一场盛大的相逢，当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去现场见你想见的人，把夏天的躁动变成同频的狂欢，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欣、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这一次不隔屏幕，不留遗憾，让这晚成为永恒的美好回忆。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2: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3: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2: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4: 今天靠你们俩。
2: 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5: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今晚天下是新闻看北京，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宇坤。
1: 大家好，我是藏宇。
0: 好，我们来关注新闻。当下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亚丁景区正迎来最美的季节，雪山巍峨，杜鹃盛放，不过它却没有因为这些美景受到关注，而是被质疑占用省道设卡，让游客乘坐收费摆渡车进入了公众的视野。
2: 你们景区要收门票，收这个摆渡车钱，你们首先要提供服务嘛，你才能收门票，对吧？首先这个路国家修的，你们没有出钱，那我只到亚丁村，那你们景区没有给我提供任何服务啊，那我交这个钱显然不合理。
3: 日前，一名博主自驾前往稻城亚丁景区，质疑景区将 S462 省道部分路段截断，把省道变成了景区的内部道路，过路者需要购买每人120元的观光车票才能通行，涉嫌不合理收费。
2: 啊，原来这条是省道462啊，级别这么高。
4: 原来我以为是通往亚丁村的，是村道。
2: 你要拦省道，至少要有四川省交通厅的文件啊。
3: 而就在4月27号，文化和旅游部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曾点名批评稻城亚丁景区。指出存在摆渡车线路设计不科学、价格不合理、排队时间过长、服务态度较差等问题。针对社会各界关注的问题，5月28号，四川省多部门联合成立省级调查指导组，甘孜州提级整治组进驻当地开展全面核查，督促景区暂停相关交通服务收费，保障服务正常供给，同步启动系统性整改。近日，新华社记者赴稻城亚丁实地走访，发现公共省道管护、自然保护区生态管控与景区市场化运营交织叠加，让此次通行争议变得复杂。记者了解到，此次争议的道路长约38公里，是亚丁景区和亚丁村唯一的对外通道。稻城亚丁景区管理局表示，这条路2013年至2022年由其使用并负责管理维护，并累计投入约1828.1万元。2022年，该路段被纳入省道路网。稻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局长坦言，景区摆渡车收费确有不合理之处，修路主要依赖的是国家财政。
0: 风光秀美的稻城亚丁，如今呢因道路收费问题陷入了争议，相关整改的工作也已经落地了。那其实问题就来了，那景区的运营究竟应该如何来平衡管理收益以及游客的权益呢？
1: 其实我们看到的稻城亚丁的这些问题，它不是孤立事件，整个文旅产业都应该共同来反思三本账，就是法律账、经济账和民心账。首先呢，法律账是底线，任何经营行为都必须在法律法规的框架内进行，不能以管理需要或者生态保护为名侵占公共资源，损害公共权益。经济账呢是要看长远，靠垄断交通绑架消费只能带来短期收入，但是这会透支游客的信任，最终损害的是整个地区的旅游生态。只有建立在优质产品、贴心服务和良好口碑之上，才是健康的旅游经济。民心账则是根本，旅游的本质啊是服务和体验，当游客感到被尊重、被善待，才会带来持续的口碑传播和消费增长，反之每一次被套路都在消耗宝贵的品牌资产。稻城亚丁被誉为蓝色星球上的最后一片净土，这片净土的美不应该被违法违规行为玷污，通往净土的道路更不应成为游客心中的堵点。希望此次风波能够成为一个转折点，推动景区真正回归以游客为中心的服务本质，让每一段旅途都始于期待，终于满意。
0: 没错，那这件事情背后牵扯着法律、经济和民心三大问题。那一处知名景区的发展，从来不能只盯着眼前的收益，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更要行得正、服务优、规范经营、真诚待客，文旅招牌才能长久亮眼。遇到困难拨打12345市民热线已经成为公众表达诉求的重要途径，但是少数人把12345当成了万能热线，诉求也是五花八门。最近福建省福州市12345热线就发布了不合理、不合规诉求典型案例，其中一个案例呢就提到，诉求人投诉一家超市配送员没有为他倾倒垃圾，要求超市道歉并赔偿。福州市12345热线回复称，经向公司了解，企业 业无强制要求骑手必须提供倒垃圾服务，也没有承诺消费者在下单备注后骑手一定会提供这样的服务。对没有任何法定约定依据，单纯要求经营者提出超出服务范围的无偿额外服务的诉求，属于无理诉求，不在12345热线平台受理范围。此外呢，还有诉求人投诉某学校校长在教师职称评聘过程中存在违纪收礼行为，福州市12345热线回复称，这类涉嫌违纪违规、廉洁作风类问题，应通过12388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统一举报电话等渠道依规办理。那这一诉求呢，是超出了热线职能边界，属于不合理、不合规诉求。民生热线为民解忧，但乱投诉现象呢，也挤占了公共资源。热线服务的边界该如何厘清？那民众又该如何正确的维权？
1: 首先，现在很多人啊，一有难处，马上就会想到12345，这其实是一件好事啊，说明这个热线是深入人心的。但是，的确也有一些诉求本身不够合理，像刚才提到的，有的就不符合法律规定，有的属于个人私事，有的纯属是无理取闹。如果任由这些诉求存在，不但影响12345的正常工作，还会导致真正需要帮助的群众投诉受阻。那对于这些诉求呢，12345要敢于说不。当然，如何认定12345热线中不合理不合规诉求，同样是需要审慎的。比如说呢，广东惠州的做法是组建一个由专家代表、职能部门代表、特约代表、监督部门代表等组成的评议团，对于有关诉求工单进行评议，被评定为不合理不合规诉求的12345热线原则上不再受理转派。那这些探索尝试既避免了这些不合理不合规诉求浪费公共资源，也有助于避免诉求认定过于随意的问题。那12345啊，主动去公示这些不合理不合规诉求案例，既明确了职能边界，也是一堂公民常识课。有事拨打12345没错，但它不是万能热线。社会治理的进步啊，既需要公共部门用心用情来回应民生期盼，也需要民众保持理性认知，恪守常识底线。
0: 没错。那12345热线呢，是连接政务和民生的重要桥梁，承载着群众的信任和期待。当然，公共政务资源是有限的，不能被无关的诉求、无理的要求消耗占用。理性维权、精准求助，既是对公共服务的尊重，也是每个市民最基本的素养。好，稍后我们新闻继续。为防止车辆乱停乱放，在北京的街头巷尾，样式各异的阻车设施一层套着一层。这些街头密布的阻车设施给城市精细化治理带来了新的考题。
5: 石墩、铁柱、锥桶，新旧不一、形式各异的阻车桩密密麻麻地出现在北京的街头巷尾，它们虽然拦住了车，但也挡住了人。
6: 这里是北京 CBD 万达广场写字楼下，门前的这块小小的空地竟然设置了三层阻车桩。现在是中午时分，送餐的骑手们把车停在阻车桩外，像闯关一样跨越阻车桩，
7: 不合理，特别耽误。
8: 其实去了也无所谓，因为那边也有门禁。
6: 除了送餐的骑手，行人也一样。虽然说阻车桩中间有一些开口，但是呢，想要跨越这些阻车桩，要么跨栏，要么绕桩。
9: 他让

0: 跨着过去很烦，
1: 对生活非常有影响，少放一点，就是放到合理的地方比较好。
2: 还有一种现象是组车桩层层加码，原本只防机动车，后来发现非机动车也违停，于是把两种桩焊在一起。记者走访发现，组车桩不合理设置的现象并非个例。在丰台区，位于便道上的榆树庄公交站台被组车桩隔开，组车桩已经明显破损弯折。在西城区不足200米的双旗杆胡同，至少设置了3-4种样式的组车桩，进一步挤压了原本就狭窄的人行道。在朝阳区，光是郎家园西路、郎家园路及景辉南街，组车桩数量就已经超过了400件，一些破旧的组车设施还被随意扔在路上，变成了垃圾。
3: 就是手里拿个东西啊，拿手机、拿个咖啡什么的，确实看不见。我之前也在这看到过有人被办过。管理者的角度上来说，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能降低这种不文明停车呀、安全的风险。但是实际上从个人的体感上确实不太好，就是行人的安全再友好一些。
2: 2024年开始实施的北京市地方标准明确，城市家具应减少公共空间资源占用。然而组车桩乱设置没人管，是记者在走访中的切实感受。5月11号，我们报道了朝阳区双井地铁站闭口外7米的通道设置了11个组车桩，降低了通行效率的新闻。
4: 现在是5月28号，距离我们的报道已经过去了2周多的时间，但是今天在现场我看到这些组车桩依然设置在这里。
5: 它这个上面应该也是那个市政道养啊什么那些吧，公园去进行这个安装的。
6: 具体是谁设置的话，这个没法确定。
7: 我们今天看到呢，由于这里就是碎片化，各自为政，各家呢都出于自己的方面，基层的很多事物啊是具有连带性的，有可能兼顾了这一方面，就在另一方面产生了矛盾。
2: 组车桩乱象的本质是机动车、非机动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与停车供给短缺之间的矛盾。硬隔离的方式显然只能解一时之困，我们需要疏堵结合、标本兼治的办法。西城区展览路街道文兴街周边有2所学校，过去路两侧100多米的距离能见缝插针停上150-160辆车。
8: 发挥周边楼宇的这种停车资源，利用错时停车，还有这种共享停车的方式，满足居民的这个停车需求。居民有地儿停车了，这个路桩呢，也就是能更好的实现保障行人的安全，保障道路的一个畅通。
2: 挖掘停车资源，让各类车辆有地方停，让道路畅通起来，才是从源头上解决问题。城市的精细治理从来不是加多少根桩子，而是减多少分不便。北京台报道。
9: 如今理财已经成为了很多人规划生活、进行个人资产管理的重要方式，很多金融机构也向客户推荐购买理财产品。那么一旦出现亏损，应该如何界定责任？是否真的都是买者自负呢？我们来看北京金融法院的一起案例。
10: 黄莹莹是北京金融法院的一名法官，审理过的金融案件已超过2000件。她告诉记者，近年来和理财产品相关的纠纷案件快速增长。在她介绍的一起典型案例中，65岁的尚某在银行工作人员推荐下，认购了风险等级为中风险的基金 A 产品，交易金额120万元。此后，银行工作人员又将尚某 A 基金份额转换到风险更高的基金 B 产品中，而当尚某准备赎回基金 B 产品份额时，发现已亏损了70多万元，于是将银行起诉至法院。
11: 我们发现尚某在购买 A 基金的时候已经是年满65周岁的老年人那么在更换为 B 基金的时候呢，销售人员只是说我给你换一个基金产品，但是呢并没有明确告知这个基金产品是什么，底层资产是什么，它的风险在哪儿？
10: 法院认为，对于新转入的基金，销售者需重新对投资者进行风险提示、风险警示及风险确认，也就是履行适当性义务，将合格产品推荐给合格投资者。法院查明，尚某的风险承受能力评级并不符合购买基金 B 产品的条件。最终，北京金融法院判决，暗设银行对尚某因基金转换产生的损失承担70%的赔偿责任。
11: 综合上述因素的考量，我们最终判决了金融机构承担了较大比例的赔偿责任。我们提

0: 到的这个卖者尽责买者自负呢，前提是需要由卖者尽责。
1: 记者从北京金融法院了解到，近年来理财案件呈现出多样性特征，涉及金融委托理财、民间委托理财、信托合同纠纷等各类案由。法官表示，投资者可以选择协商、投诉、调解、仲裁、诉讼等多种方式，依法维护自身权益，同时注意收集和保存有关证据。
2: 今年颁布实施的金融机构产品适当性管理办法当中，也压实了金融机构了解客户、了解产品的主体责任，特别是禁止销售人员代替客户进行评估、进行不当提示，或者通过其他形式影响评估结果真实性、有效性的行为。
3: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4: 多家航空公司表示，自2026年6月5日起，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800公里以上航线和800公里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20元和10元，这是国内燃油附加费今年首次下调。当地时间5月30日，首只在印尼出生的大熊猫幼崽里奥正式与公众见面，吸引众多游客前来参观。目前，里奥各项成长指标正常，健康状况良好，体重超过11公斤。里奥于2025年11月27日在印尼野生动物园出生，父母是旅居印尼的大熊猫彩桃和胡春。里奥的出生填补了印尼大熊猫人工繁育的空白，也标志着中国与印尼大熊猫保护合作取得重要成果。
3: 昨天，2026北京智慧康养机器人应用大赛在经开区开赛，现场最兴奋的不是工程师，而是一群老人。
5: 那又省事又省钱呢，是不是？而且又不用来回来去跑啊。
4: 王云英老人最近刚收到退休单位的通知，要去东城区体检，但是因为路途远，还要麻烦子女陪着，一直拖着没去。今天他坐着轮椅在展区转了一圈，在一台检测设备前停了下来。
5: 那我得早上5点多就得起床上那边去，还得儿子陪着，这我都要机器人给我检查就不用了，有这护工在旁边站着就全检查了，那就省事。
4: 给他检查的是一台无创检测设备，不用抽血，对着面部扫一扫就能看到血液里的物质。这台设备的研发企业负责人解释了原理，也坦诚了目前的定位。
6: 我们是用这个摄像头啊，直接看到咱们这个面部的这三个局部的这个血液啊，目前有将近100项指标。你比如说血糖、血脂、肝功能、肾功能，我们现在主要是辅助。你看老年人，就隔三差五给他去抽血化验的话，这些都不方便啊。如果按照我们这个设备的话，你至少可以减少他的抽血的次数。
4: 现场另一位老人，86岁的李长江，在各个展台前转得很认真。他一会儿摸摸助行机器人，一会儿问问助捷设备的价格，心里有本账。
6: 价格了，都比较关心。像我们一般人的生活水平，大概买个1-2千块钱的，就是扫地的是吧？打扫卫生的，这个问题不大，对吧？你要是说几十万，像一部车一样的贵，这个应该说是。好像眼前还不行，我估计还需要发展几年。
4: 展区内，企业展示与路演现场亮点纷呈，人气高涨。住行区有智能轮椅机器人，住医区健康监测智能药盒管理机器人守护健康，还有住洁、住餐、住浴、住娱区。每一款产品都聚焦刚需，这家参赛企业带来了一款能爬楼梯的电动轮椅，吸引了不少行动不便的老人围观。
7: 它可以上楼梯，可以正面上楼梯或者反面上楼梯，大概我们最高可以跨在15厘米高的门槛，它可以整体升高，保证了残疾人跟我们正常人平行对话。
4: 本届大赛紧扣民政部提出的养老六住场景设置赛道，路演环节同步火热进行，参赛团队围绕技术路线、场景适配、落地计划等方面展开阐述。
8: 养老六住这是民政部的一个标准吧，实际上老人有很多刚性需求都在里边，比如说住浴、住医等等，这方面都是目前老人需求比较大的，最大的市场需求应该是他最基本需求。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比赛，把机器人如何在养老里面的应用做到实处，来调动机器人走进老人身边。
4: 这些智能康养机器人从今天的展示路演，到接下来的实景集训，再到总决赛，将一步步走出展台，走进公园、康复医院、社区，去老人们身边接受真正的检验。

0: 今年报名的队伍比去年翻倍了，有近百支队伍都来参加。那么接下来的两个月里面，我们会把这些机器人的企业带到我们实际的场景中进行验证和打磨。比如说我们想带我们助行的机器人进公园里边，进我们这个台有这个坡度的这个场景中，让它去训练啊。我们七月份再进行一次比赛，以赛促研，以赛促产，以赛促用，这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1: 北京台报道。
2: 近几年，解压玩具、盲盒、卡牌等新兴消费在儿童和青少年中风靡，变成孩子们社交圈里的硬通货。而一些商家呢，也开始动起了歪脑筋，利用孩子的好奇心和收集欲，诱导未成年人盲目跟风，甚至做出了超出自身消费能力的购买行为。尽管已有明确规范约束相关的行为，但校园周边违规售卖问题仍然屡禁不止。我们来看记者的探访。
1: 近日，广西南宁的农女士突然发现家里的4500元现金不翼而飞，在反复追问下，年仅9岁的儿子终于承认，钱被他拿去在学校旁的小店买了盲盒。这些摆满桌子的玩具，就是农女士儿子购买的部分盲盒。据农女士介绍，这些小玩具价格不菲，单个售价达几十元，若购买整套盲盒，价格则需300-400元。农女士认为，盲盒极易诱导孩子冲动消费，商家不应在家长不知情的情况下向低龄未成年人出售此类商品。
3: 是有摄像头吗？你可以拿摄像头出来。
4: 没有
3: 怎么？所以我具体我不知道他小孩在这里买了多少钱。那我儿子就是未成年人。
4: 反正我跟你没有任何纠结。
1: 最终，在市场监管部门介入下，商家同意退回部分未拆封盲盒。
3: 我希望不要在校园旁边出现这个盲盒的事情了，为什么？真的祸害太大了，它会成瘾的。
2: 以惊喜稀有为噱头的盲盒卡牌正在演变为诱导沉迷、天价消费、概率沉迷、维权困难的新型陷阱。这类产品为何会受到孩子们的欢迎？商家又是如何诱导消费的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1: 记者在北京、辽宁、上海等地调查发现，未成年人已成为盲盒卡牌类商品的主要消费群体之一。
5: 你平时喜欢玩盲盒收集卡牌吗？
6: 喜欢，小马宝莉卡牌之类的。
5: 你为什么喜欢盲盒？
6: 就是它很可爱什么的，还有跟动画片里的角色一样。
1: 除精美好看外，盲盒商家更擅长利用隐藏款、限量版的低概率来制造吸引力。一些文具店老板坦言，针对未成年人的喜好进行套路设计，极易让孩子陷入反复购买的循环中。
7: 这咋有包装的呢？
8: 它是盲盒笔。
7: 啊，盲盒笔啊？
8: 对，它是盲盒笔。
7: 这小孩喜欢吗？
8: 非常火。
7: 非常火。
8: 非常火。
7: 就是那种，就多大孩子喜欢呢？
8: 从他可以用中性笔开始，从3年级一直到6年级，他都在用这样的笔。
7: 嗯，
8: 因为他吧设计的是盲盒笔，然后有几款是不常出现的，就是用这几款笔勾搭孩子们来买。
1: 事实上，我国盲盒经营行为规范指引试行已明确规定，经营者不得向未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向8周岁及以上未成年人出售时，应依法取得监护人同意。中消协近日发布6.1消费提示显示，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2025年受理的盲盒消费投诉显示，消费者平均涉诉金额高达4427元，单起投诉涉诉金额最高达30万元。
9: 小朋友他其实并不一定是对盲盒产品本身有很高的关注度，他更希望寻求的是一种瞬间开盒的这种刺激感，一种完成这个收集卡片的一种成就感，以及什么呢，就是同伴中的一种认同感，因为他们有一些大家都喜欢这个类型卡片的小朋友，他会获得群体的认同。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儿童话题。6.1国际儿童节将至，特殊儿童如何度过属于自己的节日？今天我们走进一所融合幼儿园，了解孤独症小朋友壮壮的别样6.1。
10: 清晨7点，北京大学医学部幼儿园处处欢声笑语，热闹的人群里有一个6岁的小朋友叫壮壮。3年前，家长发现孩子存在语言沟通发育迟缓的问题， 几经考量，家人将壮壮送入了这所融合幼儿园，让他在普通集体环境中成长。
11: 在原来的幼儿园的话，他会抗拒老师，然后各种行为问题或者一些情绪上的问题。
10: 壮壮爸爸说，今年六一，孩子最开心的就是能和同班小伙伴一起站上舞台表演。
11: 他昨天就跟我说，很期待看小朋友演出，他很想跳舞，所以他很兴奋。
12: 他今天也比较紧张，然后会有一些蹙眉的这种情况出现，然后人家长呢也非常的安抚他的这个情绪，然后现在已经化好妆了，就坐在这里准备要出发了。
10: 自2006年起，北京大学医学部幼儿园常态化招收孤独症等特殊需要儿童，落地融合教育，依托趣味干预课程、集体融合活动，联动家庭、医疗机构、社区多方力量，构建医教研家园社协同共育模式。
13: 融合教育呢，其实就是接收有特殊需要的小朋友和普通的小朋友一起啊，在一起，然后在班级当中去生活，充分的借助北医还有北大的这种医疗专家的资源，然后呢，来帮助我们提供专业的支持，帮助呢小朋友每一个小朋友都能找到他自己的一个位置，然后促进小朋友全体的这样的一个发展。
10: 系统化的家园指导与在园融合训练，让壮壮的进步肉眼可见。
11: 变化是非常明显的，我们看在眼里的。前几天去医院复查，然后他的智力相当于之前是有明显的提高的，然后他的跟人的沟通虽然也是被动的，但是也越来越配合。我们准备考虑让他正常的读普通小学啊。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明确提出，统筹实施多种形式的学前特殊教育，推进融合教育。
14: 像这种真实包容有温度的这种同伴社交场景，我个人认为呢，是专业训练可能是没有办法替代的。对于普通幼儿而言，我觉得这又是一堂珍贵的生命教育和品格教育课，平等接纳、无差别、不孤立、不特殊化的这种育人氛围，恰恰是诠释了融合教育的核心内涵。
10: 舞台上的壮壮正认真地扮演着情景剧《健康小卫士》中的角色，和小伙伴们共同完成演出，也许就是他心中最好的六一儿童节礼物。北京台报道。
15: 5月30号，撒花儿童节在海淀东升科技园举行，活动以加在一起哈哈 哈为主题，在时光隧道还原经典童年记忆，听家长们讲一讲小时候的趣事儿。未来学校则是小朋友们的主场，孩子们可以在这里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
16: 尝到了美食，看见了书籍，今天非常快乐。
15: 本次活动集结文创、文旅、亲子服务等多家合作品牌，与凯叔讲故事一起打造特色展位、互动市集、集章体验等丰富活动内容。
17: 我们原来的儿童节只为孩子服务，重点服务孩子，但是今年的儿童节为小孩子和大孩子一起服务，谁还不是个孩子呢？
15: 北京台报道。
2: 近日，第七届北京牛奶文化节在中关村东升科技园二期举办，首次牵手漫画艺术，用跨界融合的方式讲述一杯牛奶背后的科技跃迁与时代记忆。
18: 文化节上最大的亮点就是我身边的这些漫画了。国内外的漫画爱好者呢，用他们的画笔描绘了牛奶和生活的小故事。他们中最大的有87岁，最小的呢只有5岁。
19: 我们这次征集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鼓励我们的青少年、大中小学生尝试使用 AI，然后通过漫画的这种创作牛奶主题的这种活动，然后去做一些实践。
10: 文化节品牌市集汇聚了三元、盛祥、蒙牛等知名乳企，集中展出多款新品，同时还推出惠民让利活动。
20: 可选择的范围特别多，口味也特别的多。
21: 刚才看您这边有卖老酸奶，然后包括这个盛祥也卖老酸奶，就是能唤起很多小时候的记忆。
10: 作为已成功举办6届的奶业文化 IP， 北京牛奶文化节一头连着产业发展，一头连着百姓餐桌，也成为集科普、文化、消费、产业交流于一体的重要平台。
0: 这次来的企业是最多的，20多家企业带来的全是最新的产品。这个新品有一些传统的乳制品，也有一些高科技打造的乳制品。
10: 牛奶与生活漫画展将延展至6月5号，免费向公众开放。北京台报道。
2: 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还可收获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傍晚时分，北京的天空漫天霞光，绚烂的晚霞与城市夜色交融的绝美画面，尽显北京这座城市的别样风姿。

0: 我是王之护卫，这是哪儿？敌人在哪儿？
1: 哎，哥几个，炸酱面来了，锅条谁要蒜？
2: 我这有二锅头，56度的，谁整两口？
3: 您可省省吧，上回您喝多了，轮子都歪了。
0: 这是战场，怎么还有人吃饭？
3: 嚯，新来的，这金灿灿的，黄眼，您哪儿的呀？
4: 我是莫切武士，秘鲁来的。
3: 秘鲁？那不挨着巴西吗？
4: 这是哪里？这是首博，北京通识展，这里都是我们几千年的老街坊，你来了就是咱北京爷们儿，走，一起喝一杯。
3: 不，我不喝酒，我要守卫。哎呦喂，这小金人真秀气，您瞅这肌肉线条，练过吧？是不是练过？
4: 我是武士。
5: 武士好啊，我们这儿缺个看场子的，晚上那扫地机器人老瞎转，您帮我们盯着点。
0: 孩子，别拘着，我们这旮旯白天是文物，晚上是街坊。
5: 别老叫我孩子，我生于莫切王朝，我今年已经，哎呦喂，论岁数，您看牛大爷西晋的快1700了，我东汉的也1000大几，咱这儿最不差的就是岁数。
3: 那我是，
4: 咱们不论辈儿，咱单练。
5: 来来来，兄弟，走一个。
6: 对对对对，喝了这杯就是自家人。
3: 这酒劲儿真大，我都不知道该叫你们哥还是叫爷了。
0: 叫什么随您，反正不论辈儿，只论乐呵。
7: 我原来以为守护就是孤独的站着，没想到还能有你们这样的家人。
5: 哎，这就对了，白天您是国宝，晚上您就是咱胡同的宝。
3: 来来来，咱们拍个全家福，
6: 3、2、1，玉米。
8: 观众朋友，欢迎您来到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这些千年之前的文物。
9: 妈妈，这个小金人好像在笑。
10: 怎么可能，你肯定是看错了。
0: 兄弟，今晚还喝不？
5: 我是武士，那个还是二锅头，
3: 必须必啊。
11: 2026年5月18号起，来首都博物馆串门，一张门票，两场文明，不止邂逅美洲豹，还能巧遇老北京。快来和千年文物做一天北京邻居。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视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1: 各位好，我是辛娜，欢迎大家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天气。北京市气象台预报显示，今天白天北京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局地有七级左右的阵风，最高气温33摄氏度，大家防风防雨防高温。
1: 说到防高温，这两天北京确实是也是有了盛夏的感觉啊、哎、那昨天呢，北京最高气温突破了35摄氏度，是今年首个高温日。
2: 截至昨天下午4:30，代表北京温度的南郊观象台最高气温达到35.5摄氏度。根据我国气象行业标准，日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摄氏度时，可称为高温日。气象专家称，5月份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是较为常见的，并没有极端性。
3: 5月份北京出现高温的，2014年5月29号是出现过41.1度的高温，今天的35.5度呢？都没有排进5月份南郊观象台高温日的前10。
2: 高温过后，云层将逐渐接替阳光，预计今天午后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过程，
3: 可能降水不会很大啊，或者说持续时间也不长，但是可能会带来一些大风。未来3天的最高气温还是33到34度。
2: 下周天气以多云为主，周前期西部、北部地区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6月5号至6号，北风较大，气温波动平稳，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9至34摄氏度之间。北京台报道。
0: 那为什么35摄氏度是一个气象学上的门槛呢？
1: 专家表示，这是综合考虑气温的变化和人体的实际感受，从而形成的标准。
0: 我们来普及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2: 根据我国气象行业标准，日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摄氏度时，可称为高温日。为什么把35摄氏度作为高温日的门槛？气象专家介绍，气象学上把距地面1.5米高度百叶箱内所测到的温度称为气温。百叶箱内通风而不受太阳直接辐射，它测得的温度代表空气温度，而百叶箱外除了受太阳直接热辐射外，还受其他物体的间接热辐射，所以人们感到的温度会明显高于百叶箱内所测到的温度。另外，在不同的环境中，人们感觉到的温度也不一样。当气温是35摄氏度时，受城市建筑物的二次辐射，特别是柏油路面的辐射，此时不仅温度超。

0: 过35摄氏度，也远远超过人的体温，人们不能通过简单的皮肤表面进行传导降温了。所以在综合考虑气温的变化和人体的实际感受后，才最终把35摄氏度定为高温的标准值。
1: 说到感受，接下来咱们就好好感受感受北京地铁的温度。
2: 应对高温日，地铁公司想方设法创造清凉，比如说启动双温车厢、升级改造硬件设施、优化站车环境等等。具体效果怎么样，我们来听听大家的感受。
3: 温度可以的，我觉得不冷不热，这个季节挺好的。
4: 户外的烈日并没有让地铁站内的乘客感到不适，这是因为从5月30日起，北京地铁公司推出多项清凉服务举措，包括启动双温车厢、升级改造硬件设施等。
5: 地下线强冷车厢为24度，弱冷车厢为26度；地上线强冷车厢为23度，弱冷车厢为25度。同时还结合天气、客流等情况，灵活调节车厢温度。
4: 各线车辆结构不同，强冷、弱冷车厢设置位置也有所不同，乘客可依据站台门及车厢标志、站内及车厢广播按需乘车。除了车厢变凉快，76座地面车站、1015台风扇、121台蒸发式冷风机组、1627台多联分体空调机组也进行全面检查、清洁与调试。
5: 15号线高架桥实施隔热膜修缮工程，完成约700平方米隔热膜铺设，紫外线过滤达到99%，大幅度减少车辆直晒造成的站台升温。
4: 地铁公司将持续优化温控策略，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和客流特征，动态调整设备运行状态，不断优化服务细节，全力为市民打造清凉、舒适、健康的夏日出行环境。记者张新磊、张春明报道。
1: 刚才那位把我们乐着了是吧，一边扇着扇子，气温还是可以的，看来还是热呀。专家提醒，北方地区高温天气多以干热为主，白天晴晒气温升高，要特别避免长时间的室外暴晒。
2: 是的，尤其是户外作业人员、老人、儿童以及慢性病患者，一定要及时做好防暑和防护。
0: 夏季高温容易中暑，专家介绍，如果是轻度中暑，可以快速降温喝水处置。
6: 我喝一点点冰水，冰凉的水在身上拍一拍就可以了。在出汗非常多或者运动的情况下，建议大家补点淡盐水或者喝运动饮料。但是如果非常重的、超高热的、严重的中暑，要到医院来。
0: 医生提醒，热射病并非普通中暑，而是中暑类型中最为危险的急症。专家介绍，热射病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经典型热射病，多见于老年人、儿童、有基础疾病的人群以及肥胖人群；另一类是劳动型热射病，常发生在高温高湿环境下进行高强度训练或室外作业的人群，以年轻人居多。如果发现有人体温快速升至40摄氏度以上，皮肤发烫，伴随干热、无汗或大量出汗，同时出现极度乏力、行动不稳，部分人还会有意识混乱、烦躁不安、注意力不集中等神经系统症状，甚至恶心、呕吐、腹痛，这时需要高度警惕热射病的可能。如发现疑似热射病，应立即急救，将病人转移至通风阴凉处，解开衣物，用湿毛巾冷敷头颈、腋窝、腹股沟等大血管部位，快速降温，同时拨打120，并持续监测体温体征。
2: 当地时间28号，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称，未来5年全球气温仍将维持高位，并可能会继续刷新纪录。
1: 专家同时表示，今年底可能出现厄尔尼诺现象，增加2027年，就是明年创下高温纪录的可能性。
0: 受热穹顶效应影响，近日热浪席卷欧洲，英国、法国和爱尔兰等国纷纷打破5月历史高温纪录。法国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32摄氏度。在巴黎，众多市民不顾游泳禁令跳入圣马丁运河消暑，高温也对畜牧业造成严峻考验。当地奶农表示，高温导致奶牛进食量显著下降，进食减少导致了奶量下降，奶农不得不开启风扇喷洒水雾帮奶牛降温。爱尔兰首都都柏林往年5月白天的最高气温通常在15摄氏度左右，而最近几天都柏林已经连续2天最高气温突破30摄氏度，几乎比往年同期最高气温高出了1倍。

0: 葡萄牙中部的桑塔伦地区也遭遇了反常高温天气。正午未至，一家药店外的温度计读数就已飙升至37摄氏度。燥热难耐的天气让整座城市陷入烤炉模式。在意大利，由于大范围高温天气持续，意大利卫生部28号对罗马、博洛尼亚、佛罗伦萨和都灵4座城市发布了红色高温预警，这也是该国今年首轮高温红色警报。在罗马街头，突如其来的闷热暴晒天气让不少远道而来的游客直呼难以适应，并采取多种方式遮阳防暑。从5月下旬起，印度多地遭遇持续极端高温，连续多日气温逼近50摄氏度。近日，新德里交警部门向一线警员配发了便携式空调头盔，以缓解执勤时的酷热。而一份由英国气象局牵头编写的报告显示，根据预测，2026年至2030年期间，全球年均净地表温度预计将比工业化前水平1850年至1900年的平均值高出1.3至1.9摄氏度。未来5年内，至少有一年突破1.5摄氏度升温阈值的概率达91%，5年平均气温超过1.5摄氏度的可能性为75%。同时，出现新的最热年份的概率达86%。报告指出，北极升温速度将继续快于全球平均水平。未来5年，北半球冬季气温预计明显偏高，海冰范围进一步缩小，全球降水格局也可能变化。高纬度地区更湿润，部分亚热带地区则更干旱。世界气象组织还表示，2026年底可能出现厄尔尼诺现象，增加2027年创下高温纪录的可能性。
1: 金鱼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2: 特别关注，接下来我们要关注被人们调侃为城市标配家具的组车桩。
3: 为了防止乱停车，有的地方在路侧安装了组车桩，但是本来是为了维护道路秩序的组车桩，在有些地方啊，却成了道路秩序混乱的始作俑者。
4: 石墩、铁桩、锥桶，新旧不一、形式各异的组车桩密密麻麻地出现在北京的街头巷尾。它们虽然拦住了车，但也挡住了人。
5: 这里是北京 CBD 万达广场写字楼下，门前的这块小小的空地竟然设置了3层组车桩。现在是中午10分，送餐的骑手们把车停在组车桩外，像闯关一样跨越组车桩。
6: 不合理，特别耽误。
7: 其实去了也无所谓，因为那边也有门禁。
5: 除了送餐的骑手，行人也一样。虽然说组车桩中间有一些开口，但是呢，想要跨越这些组车桩，要么跨栏，要么绕桩。
8: 他让我跨着过去，很烦，
9: 对生活非常有影响。少放一点，就是放到合理的地方比较好。
4: 2024年开始实施的北京市地方标准《城市道路城市家具设置与管理规范》明确，城市家具应减少公共空间资源占用。
5: 显然，这里加装组车桩的效果是达到了，把车拦在外面。但是3层桩有必要吗？同一条街，同一栋写字楼下，不同的入口，我们在这儿发现，只有1层组车桩也能够达到人和车分离的效果。
4: 还有一种层层加码，不是堆数量，而是功能叠加。原本只防机动车，后来发现非机动车也违停，于是把2种桩焊在一起。本月有媒体报道，朝阳区天柱零点楼下2层组车设施让行人出行困难。记者近日走访发现，虽然组车设施拆掉了一层，但行人通过依旧不便。
10: 他家那个是防止就是那外卖什么的电动车进来，下一步他们也没有再拆除的那个计划了，可以正常通行。这是物业给我们的答复。
4: 可以通行，但并不方便。看似有了调整，但问题好像并没解决。记者走访发现，组车桩不合理设置的现象并非个例。在丰台区，位于便道上的榆树庄公交站台被组车桩隔开，组车桩已经明显破损弯折，为乘客上下车添堵。在西城区，不足200米的双旗杆胡同，至少设置了3-4种样式的组车桩，因为组车桩的设置进一步挤压了原本就狭窄的人行道，行人被迫走上机动车道。在朝阳区，光是郎家园西路、郎家园路及景辉南街，组车桩数量就已经超过了400件。路上的组车设施不仅

0: 的多，这个乱象就有所这个显著化。正是因此，媒体的关注下，在政府的这个注意力的支持下，有必要把这做一个专项议题来集中精力予以整顿。那同时，在应对的过程中，也构建一个长效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从而能够未来提升对于合理诉求的及时回应性。
1: 刚刚调查当中呢，我们的记者先后走访了北京的西城区、朝阳区、丰台区的多个点位，阻车桩的样态设置间距也是五花八门。
2: 由此呢，也一系列的问题产生了：这些阻车桩是谁设置的？又该由谁来设置？有没有设置的标准和依据？又该如何监管？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3: 管理乱，执行难，这是记者在走访中的切实感受。5月11号，我们报道了朝阳区双井地铁站 B 口外7米的通道设置了11个阻车桩，降低了通行效率的新闻。
4: 现在是5月28号，距离我们的报道已经过去了2周多的时间，但是今天在现场我看到这些阻车桩依然设置在这里。明明这些阻车桩设置的不合乎规范，那为什么改起来这么难呢？
5: 它这个上面应该也是那个市政道养啊什么那些吧，公园去进行这个安装的，因为它可能还涉及到一些地铁那边的那种叫什么阻车设施吧，还是叫什么呀，防冲撞设施，还是叫什么那种。
6: 具体是谁设置的话，这个没法确定，得看具体您说反映的这个位置是不是属咱们的职能的，可以拨打1234进行反映，然后会有职能部门去调查的。
3: 街头到底有多少种阻车桩，恐怕没人说得清，更说不清的是他们到底归谁管。标准虽然有了，但谁来执行，谁来监督，谁来兜底，这些问题好像全悬在半空中。记者走访发现，除了管理乱、执行难、阻车桩乱象，还有一个突出问题，推责任。
4: 这里是新世界百货大望路店，我刚刚数了一下，围绕着这个商场竟然分布着近百个阻车桩，一层加上一层。一个商场真的需要这么多阻车桩吗？阻车桩把非机动车推到了机动车道上，而行人艰难地穿行在非机动车和阻车桩之间。
7: 反正就是应该是不让乱停的。
8: 呀，我在这待快3年了吧，一直有。
3: 禁止非机动车在商场周边停放，主要是为了保障顾客安全。但当这些非机动车被一道道阻车设施从商圈推走之后，管理责任也跟着被推走了。就这样，阻车桩越设越多，责任越推越远，问题却始终在原地打转。
0: 我们今天看到呢，由于这里就是碎片化，各自为政，各家呢都处于自己的方面，基层的很多事物啊是具有连带性的，有可能兼顾了这一方面，就在另一方面产生了矛盾，要构建一个属地化的统筹协调的运作机制。在属地的这样的一个统筹下，我相信几方主体一旦坐下来，把各自的理由、各自的依据一表达清楚，是非曲直就会跃然这个台面上，有针对性的在属地的统筹协调下就能找到优化的解决方案。
3: 议事协商有希望为阻车桩乱象治理打开突破口，解决各自为政的难题，而长效治理还需要全民参与，共建共治，这离不开街道、社区等基层治理单元畅通阻车桩治理反馈渠道。
0: 在自己的接收羁绊的平台基础上，实际上也希望构建阻车桩相关的这样的基层事务反馈的平台，更多的事情在小循环居住小区、社区再大一点的在街道范围内解决，如果不能解决，可以向更高的层面提出诉求。
2: 刚才专家的分析解读，其实在我听来关键词就是探索，考验基层治理的智慧。
1: 说到这儿，北京市西城区展览路街道的探索应该能给我们一些借鉴启发。
3: 阻车桩乱象的本质是机动车、非机动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与停车供给短缺之间的矛盾，城市管理者不得不用硬隔离的方式保护行人路权。去年以来，西城区展览路街道以疏堵结合为思路开展精细化治理。
9: 文兴街呢，这周边有老旧小区，有2所学校，周边的停车需求特别高，资源也非常紧张。就是原来呢，这路两侧100多米的距离吧，150-160辆，而且都是基本上全是见缝插针。
3: 要堵住乱象，但更要疏导需求。街道规范设置阻车桩。

0: 方实现了环路于民，而更关键的是扩容停车资源，让车辆有处可停，停车规范了，自然也就不必无序增设阻车桩，
1: 更多的是通过疏的方式来实现了交通顽疾的一个化解，发挥周边楼宇的这种停车资源，利用错时停车还有这种共享停车的方式满足居民的这个停车需求，居民有地儿停车了，这个路桩呢也就是能更好的实现保障行人的安全，保障道路的一个畅通。
0: 与此同时，更灵活更美观的替代方案陆续出现在北京街头，记者走访发现，不少地方用花箱替代阻车桩变成了街区景观，无论是车还是责任都不能仅仅依靠阻车设施往外推，撤除非必要的阻车设施，挖掘停车资源，让各类车辆有地方停，让道路畅通起来，才是从源头上解决问题。从以挡代管到疏堵结合，城市的精细治理从来不是加多少根桩子，而是减多少分不便，拆掉该拆的，管好该管的，阻车桩治理这道题需要答好。
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3: 在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近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发布了未成年人网络司法保护白皮书，数据显示近五年涉未成年人网络纠纷案件激增近20倍，这一方面呢说明人们依法维权的意识在提升，同时网络新业态消费纠纷持续攀升背后的原因必须引起足够重视。
4: 比如说低龄化问题突出，家庭监管不足，平台防沉迷机制不完善，各方责任划分不清等问题。
5: 法院介绍，涉未成年人网络纠纷案件主要以游戏充值、直播打赏、退款纠纷为主，同时盲盒消费、连麦交友等新业态纠纷持续增多，部分平台利用返利、盲盒抽取等诱导未成年人非理性消费，个别直播打赏涉案金额超百万。其中法院发布的一则案例，17岁女孩欣欣和父母在短视频平台打赏主播，一年时间消费高达650余万元，事后父母却将责任推给未成年女儿，起诉平台要求全额退款。欣欣称几百万元打赏都是自己私自操作，家长并不知情，但法院调取证据发现真相并非如此。
6: 平台经过法院的这个调取呢，提供了一段连麦的这个录音啊，仔细一听这个声音呢，发现不是本案原告，不是这个未成年人的，而是跟他的母亲声音特别特别的相近，甚至可以说是完全一样。
5: 无论是连麦声音、账号留言、评论等，都显示欣欣的母亲全程参与打赏消费，欣欣本人也学着父母的样子给主播打赏。
6: 我们发现也有很小的一部分是这个未成年人说我要去找我爸拿钱给我打赏，可以认定说其实父母对于他的这个充值打赏行为是知晓的。
5: 同时法院又核查流水和人脸识别记录，发现涉案的4个账号均由女孩父母实名注册，大额消费解锁过程中父母先后20多次进行刷脸验证。
6: 平台他们有一个限额，比如说每天是5万，你到了这个5万的打赏额之后，他们就会要求你来进行人脸识别验证一下到底是谁在进行这个充值打赏。那这涉案的4个账号，我们就发现基本上哈、都是他的这个父母来进行的人脸验证。
5: 法院最终认定巨额打赏为父母知情参与并放任的行为，家长试图借未成年人保护机制恶意索赔属于不诚信诉讼，依法驳回其全部退款请求。法官提醒家长要妥善保管支付和账号信息，履行好监护责任，
6: 不能像本案的这个家长一样自己本身就沉迷直播大额打赏，反而把小孩也带坏了，小孩就有样学样。所以我们广大的这个家长朋友还是要做好榜样，你如果一旦发现孩子有消费的这个异常，我们一定要诚信维权，不能去恶意利用未成年人退款的机制，否则不仅会被法院训诫和罚款，如果构成刑事犯罪的话还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5: 北京台报道。
3: 特别关注高考倒计时，我们来关注沪杭高考。
4: 近日北京海淀交警查处了一起摩托车深夜炸街扰民行为，
7: 民警在巡逻过程中

0: 发现这辆车排气噪音巨大，啊，涉嫌改装。警车跟随这个车辆啊，欲下车进行拦截。咱民警还没有下车的时候，这摩托车驾驶员啊，应该是观察到后方的警车了，然后就是开始驾车疯狂逃窜。紧接着，咱们警车在跟随的过程中呢，他加速又往南逃窜。
1: 我告诉你，
2: 面对民警的喊话，摩托车驾驶员充耳不闻，在学院路一路狂飙，
0: 闯了一个红灯，然后呢又驶向了对面的逆行的车道。啊，在此过程中，民警用喊话器示意其靠边接受检查，靠边停车接受检查。这个驾驶员对喊话器这个民警的这个指令置之不理，啊，同时呢调取车辆的轨迹，最终锁定了车辆的车牌号。
2: 为了保证摩托车驾驶员及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民警没有继续追踪。实际上，民警已经锁定了摩托车的驾驶员是李某。
3: 对，就这车。
4: 把这个找着了。
3: 找着了，真不好找，在小区里的。
5: 哎，你好，我是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海淀支队清河大队民警啊。这京 B E5是您车是吗？
6: 对。
5: 来，下来。
6: 啊，行。
5: 这是您骑的车吗？
6: 对。
5: 怎么回事啊？
7: 我看有人，我就是怕被罚，然后我那个车排气改了，我就想能走了，完了找空再改回来。我就是怕被罚，没有别的，就是我干的。
5: 车辆我们先给您暂扣，
7: 行，
5: 因为您涉嫌非法改装。
7: 想着能不被抓就不被抓嘛。
5: 那你这后果更严重啊！
7: 不是我骑了，我听他们有人说走了之后就不管。
5: 不，你就不可能不管呀、啊。
2: 好了，就没人管了。李某就是听信了这样的传言，抱着侥幸的心理逃离现场。经鉴定，李某摩托车的排气和轮胎规格都进行了改装。随后，民警请来了海淀区环境监测站的工作人员，
0: 我们拿着专业的分贝测试仪，咱们现在测试一下这辆车，就这辆改装过的摩托车，啊，它这排气管在咱们点火拧油门的情况下能达到多少分贝？
8: 摩托车怠速的时候，然后测的这个十分钟的那个短效升级是91.1分贝，最大值能到114.9分贝。完了，那个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如果听到这个这么大的声音的话，最直观的就是引起这个心脏的不适。如果长时间生活在这个环境下的话，有可能引起这个听力呀、啊，还或者是整个这个免疫系统，还有这个循环系统都有可能造成这个损害。
0: 一共是6项违法行为，分别裁决合并执行，最终是罚款1300元，驾驶证记9分。涉及您这里边可能会有触犯治安管理处罚法，比如说扰乱公共安全秩序这些事儿，我们已经移交到属地派出所了，他们会再做后续的处理。
9: 不要改了，如果真的看着别人改了不被抓眼红，只看贼吃肉没看贼挨打，可能就是被抓的人你没看到。
10: 炸街扰民是警方持续整治的重点，而高考期间更要重拳出击。
11: 高考临近，重庆渝中警方开展飙车、炫技、炸街、轰鸣等违法行为专项整治，给广大考生营造安静有序的备考和休息环境。渝中区交通管理支队机动大队接到市民举报，称渝中区中兴路和平路路段有摩托车深夜猛轰油门，制造巨大噪音，严重影响周边居民、学生的夜间休息。
12: 通过凌晨2点到4点，中兴路和平路路段的大功率摩托车进行逐一排查，经技术手段比对，最终确定了李某和李某两名嫌疑人。
11: 经查，李某、李某均为20出头的年轻人，两人的摩托车涉嫌非法改装。凌晨3点左右，两人驾驶摩托车经过中兴路、和平路路段时，瞧见路上没车，一时兴起，猛轰油门制造音浪，耍酷炸街。
12: 我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造山分山管制法》，分别对李某记6分罚款400元，对李某罚款300元记1分的行政处罚。
11: 民警对二人进行了批评教育，宣讲法律法规，要求立即恢复车辆改装部位，并签订承诺书。
12: 高考来临之际，警方将对飙车炸街制定专项的整治行动，对飙车炸街违法行为零容忍，坚决打击。
10: 我们再来关注北京市城管执法局正在开展的静心2026中高考服务保障专项行动，
11: 重点查处夜间施工扰民等行为。
13: 根据往年经验，随着气温升高，部分工地为赶工期会延长夜间作业时间，产生的轰鸣声往往让周边居民，特别是备考家庭苦不堪言。今年城管部门静心行动将采用白加黑全天候巡查模式，一方面执法人员会对居民区周边的工地进行走访，提前打招呼，要求合理安排工期，严禁在夜间22点至次日6点进行产生噪声的施工作业。
14: 看一下咱们这个噪音是在这个围挡外1.5米测音测量，也在咱们这个合理的范围内，是吧？但是希望咱们高考期间把这个大噪音的工序停掉。
15: 先会调整一下我们的作业时间，就是这样的话，就是尽量集中在白天6点之后，或者那什么的时候，我们就高噪音作业我们就全部停掉了，省得。
13: 另一方面，对于未经批准擅自进行夜间施工，噪声严重扰民的工地，城管部门将进行严肃查处。此次专项行动范围更广，除了在建工地，执法部门还将对考点周边的商铺、广场等区域进行整治，严查渣土运输车辆的泄漏、移洒、车轮带泥等问题，确保考点周边道路干净整洁。北京台报道。
16: 市民对话一把手提案办理面对面访谈节目5月31号全网推出。北京市政协委员孟春燕、葛庆港和市民代表围绕托举未来幼有忧郁主题对话市教委主任李毅。
17: 我们希望这些幼儿不仅仅是在幼儿园的活动当中享受托幼一体化的知识，包括在家里，包括在社会上，我们都可以把相关的要素和服务推送过去，形成我们托幼一体化服务的升级。
16: 5月31号19点 ，ERTV 新闻频道，敬请关注。
10: 特别关注，接下来我们关注播客。播客其实就是有声博客，将自己制作的广播节目上传到网上，与广大网友分享。
18: 在北京啊，就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从零粉丝做到全网200万听众，甚至把播客变成了正式职业。那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今天我们的记者就带您走进他们的录音现场。
19: 大家好，这里是春点为您带来的三角铁，我是黄黄。
20: 我是小娇。
21: 我是老黄。
22: 我是卡卡。
23: 春点是目前全网拥有超过200万粉丝的娱乐脱口秀播客，您现在看到的就是他们的录音现场。在大家的印象里，播客只要坐在那儿说话就行，而实际上这也是个技术活，
19: 不是像大家真的闲聊天，然后你一句我一句甚至插话吵起来，大家会彼此看一下对方的眼神，知道哎，现在我该说话了，我可以说话了。我觉得对于这个层面来说应该有点像表演，但是每个人表达的内容这个都是真实的。
23: 春点的故事始于2019年，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孩子，主理人黄黄曾是金融白领，2020年初失业，短暂从事搬家货运的工作。困顿时期，他与好友老航在简陋的条件下开启了播客创作，但当时谁也没有想过会把播客作为自己的职业。
24: 对，但是音频的门槛相对来说低一些，前期的投入也低不少。当时本着见效快，不想赔钱，投入少，所以就选择了这个行业。
23: 后来黄黄又把朋友小娇拉了进来。
22: 黄哥说你来给我画饼，说你过来吧，这边肯定没有像你在那边那么累。然后我说那行呗，然后就来了，想着跟他们在一起可能会更开心一点。
23: 就这样，春点的核心团队建立了起来，从几个粉丝到几千粉丝，再到现在全网超过200万的粉丝，春点用了整整7年。
19: 有的时候也觉得挺轻松，轻松就是觉得能和好朋友一起做点事儿，也有人认可，觉得很轻松。但是有的时候可能想一些话题然后因为一些事儿争吵啊，也觉得不轻松。另外可能也是觉得有这么多人信任咱还有其他的主播都跟着咱干那活儿，也会有压力，可能跟上班的压力还不太一样。
23: 经过7年的努力，春点终于形成了娱乐脱口秀加多元垂类的矩阵布局。三角铁聚焦年轻人生活杂谈、职场情感、社会热点话题，诙谐接地气儿；生人勿近主打犯罪纪实、都市传说与猎奇故事，累计播放量超过了1.1亿，形成了拥有10位主播的团队。他们当中大多数都是90后，大家各有所长，而如今也有00后加入了团队中。
22: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是春点的听众来着，我在大学宿舍里都召集我的室友们一起听春点，我觉得挺开心的，因为就是在做我热爱的工作嘛。
23: 春点的主播中很多都是专职在做这项工作，大家的收入怎么样呢？
19: 主要是靠我们的付费内容，或者说是我们精品内容。因为播客的感觉大家有一点点像知识付费，有的时候会做一些比较有深度的内容，大家是愿意花这个钱去听的。现在咱们差不多年流水的话能过百万。
23: 当爱好成为工作，再喜欢也会疲惫。黄黄说，因为录音时不断的输出，平时不录音时大家都很少说话，但无论遇到什么困难，谁也没有想过放弃。
1: 学呗，就是只能就是丰富自己的大脑，然后让这个进来的东西比出去的多就行了。
19: 确实也会疲惫，也会倦怠，但是每每看到大家的这种反馈，还是有一定成就感。其实这会儿跟钱都没什么关系了，就觉得做这行还是有意义的，得坚持下去，得去做。
23: 北京台报道。
10: 据中文播客白皮书2026显示，2025年中国播客受众达到了1.5亿人，其中超八成是35岁以下的年轻人。
18: 那为什么大家开始用耳朵社交了？播客又是如何从用爱发声变成了一个新的赛道的？那记者呢带您一探究竟。
23: 最新发布的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6指出，网络视听用户人均单日使用时长首次突破200分钟。在这个不断膨胀的注意力总盘子中，播客正以独特的方式切走属于自己的一块蛋糕，不靠争夺视觉焦点，而是填充那些视觉留白的时间缝隙。通勤路上、做饭洗碗、睡前助眠、健身跑等伴随式收听的场景优势，让播客成为唯一一种不与用户日常行为争抢时间和注意力的内容形态。而记者在采访中也印证了这点。
3: 就是骑车在路上会有，然后也有睡前的时候，
4: 更多的是陪伴吧。
20: 就是听播客的话，我可能就是随手的，我点完之后的话，我那一放，我可以干我任何我想干的事儿。
21: 通勤时间长的情况下，因为你别的也干不了别的，只能说用耳朵来听，然后听一些有内容的东西还挺好的，因为他们还是比较专注做内容的。我觉得播客，
25: 当人们听这个声音的时候，更能够接受到这种情绪情感的这个能量的传递。今天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大量的时间都可能都在赶地铁，都在上下班啊，或者说在做什么事情。就是当他们移动的时候，当他们眼睛的目光没有能够聚焦到一个屏幕上的时候，这个时候我觉得播客的存在更好，就是特别好的能够给他们进行这个知识的输入以及信息的输入啊。
23: CPA 中文播客白皮书2026显示，2025年中国播客受众达1.5亿人，头部播客单条节目的全网播放次数能达数千万级。复旦大学与小宇宙 APP 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在听播客的人中，18至35岁用户占比超83%，本科及以上学历高达91.2%，女性占比51.8%。这些数据表明，播客已实质性的成为深受高学历青年群体喜爱的精神必需品之一。
25: 播客的出现，它更好能够补充了或者弥补了人们的对于交往的需求，因为其实在今天大部分播客它都不会是说一个人不断的说，它一定是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起码它有两个人，对吧？基本是一个对谈的方式。我觉得这种对谈的方式，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它会补充或者给予一个孤独的一个个体一种社会化的氛围。
23: CPA 中文播客白皮书2026显示，很多企业的广告预算也在向播客倾斜。业内认为，播客正成为抵消信息碎片、兼具情绪价值的新媒介，商业价值也在逐步显现，有望成为悦己消费的新赛道。北京台报道。
10: 特别关注我们秒览天下，
18: 接下来是一组特别快讯。
26: 5月27号，位于东直门核心区的北京信达中心正式亮相。该中心的总建筑面积约59万平方米，及国际超甲级写字楼、JW万豪五星级酒店、涉外高端住宅、东外39茂品质商业配套于一体。其中 JW 万豪五星级酒店、39茂将于今年底陆续开业。此次北京信达中心项目的亮相，将助力东直门从传统交通枢纽向高端产业聚合节点转型，为首都核心区城市更新提供了可复制、可落地的综合体开发运营范本。5月27号，2026北京国资公司文体发布会举办。北京国资公司携旗下隆福寺、国家体育场、国家游泳中心等文体品牌整体亮相。 预计2026年全年举办文商旅体展各类活动1800场，其中鸟巢全年计划引进超65场大型赛演活动，国家游泳中心将举办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世界短池。

0: 职游泳锦标赛两大国际顶尖游泳赛事。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6月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80元燃油附加费。目前800公里以上航段170元，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收取燃油费90元，意味着国内航线燃油费分别降低了20元和10元。
1: 特别关注，今天呢是个特别时间，今天是世界无烟日，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2: 昨晚我们的记者呢走访了多家临街餐饮小店、烧烤店，发现室内违规吸烟的情况十分突出。
0: 夜幕降临，各家餐饮小馆迎来客流高峰。记者走进多家餐馆，看到短短数十分钟内有多桌顾客相继吸烟，店内空气逐渐浑浊，刺鼻烟味四处飘散。面对身旁吸烟的食客，多数就餐者选择沉默避让，并未有人上前提醒。相较于普通餐馆、烧烤小店、户外扎皮摊的吸烟问题更为严重。走访过程中，这类经营场所内几乎随处可见手持香烟的食客，不少人一边撸串饮酒，一边不间断抽烟。尽管目前北京对露天外摆餐桌无硬性禁烟规定，但记者注意到，就餐者中不乏老人、儿童，二手烟的危害可想而知。餐饮场所人流量大，人员密集，二手烟传播范围广，危害显著。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自觉遵守控烟规定，摒弃公共场所吸烟陋习，同时呼吁餐饮经营主体切实履行管理责任，共同营造洁净、健康、文明的就餐环境。北京台报道。
1: 吸烟有害健康，而接下来专家特别提醒，吸烟是导致颅内动脉瘤形成和破裂的重要因素，高发人群是中年女性烟民。
2: 那什么是颅内动脉瘤？为什么中年女性要特别警惕呢？
3: 在吸烟人群中，女性虽然数量较少，但风险反而更高。苗中荣教授在临床中发现了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
4: 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女性病人吸烟的这种发病率更高。你看，如果是女性吸10年到20年，我觉得大部分都会发病。缺血的病人呢，就是我们说脑血管闭塞的病人，男性可能高于女性，但是对于动脉瘤，就像颅内动脉瘤、脑出血的病人呢，40岁到50岁左右的女性高于男性。
3: 颅内动脉瘤被称为大脑里的不定时炸弹，它并不是肿瘤，而是血管壁局部薄弱，像吹气球一样鼓出来的一个泡。这个泡一旦破裂，血液就会涌入大脑周围的空间，致死率和致残率极高。而吸烟正是导致动脉瘤形成和破裂的重要危险因素。
4: 大家也在找原因呢，激素水平的变化，各方面的基因的这样一个因素等等。反正这个30到40岁，40岁以后的女性，尤其是有高危因素的，我建议还是要常规的查一个核磁的血管成像或者 CT 的血管成像，排除颅内动脉瘤的这种可能性。
3: 除了心脑血管，吸烟对全身血管的伤害是系统性的。北京胸科医院叶环主任指出，呼吸科很多老年患者往往同时合并多种心脑血管疾病。
5: 我们呼吸科很多的这个慢性呼吸道疾病都是跟吸烟相关的，同时这些病人呢也同时要合并呢这些心脑血管疾病，比如说陈旧的脑梗塞呀、脑供血不足啊、腔隙性脑梗啊，这个在我们这种老年病人中也是屡见不鲜。另外的话呢，这种血压不稳定、控制的不好、这个冠心病、心肌梗死，在我们这些慢性的气道疾病、长期吸烟的患者中呢，也是比例非常高的，60-70%左右，都是有这些合并症的。
1: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戒烟。马克吐温有一句名言说，戒烟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儿，我已经试过上千回了。
2: 可见戒烟到底有

0: 多难？那一位北京市民的十年戒烟路或许能够给出答案。
1: 刘志坚从2004年开始吸烟，2018年他靠意志力硬戒过一次，结果体重暴涨10公斤，身体出现各种不适，2年后复吸。2025年，他走进了中日友好医院戒烟门诊。
2: 那个时候戒烟呢，没有任何的这个外力的驱使啊，就完全是自己硬戒的，就突然之间就不吸了，就那个过程是极其痛苦的，痛苦到什么程度？就体重暴涨了10公斤，复吸到去年的9月份的时候呢，突然就是想戒烟，因为那个时候感觉就是整个人上午到中午的时候都是非常昏沉的，呼吸道、咽部也特别的不顺畅，就想戒烟。看到这个公众号，然后看到了这个戒烟的最新的这种方式，那这个戒烟过程当中也非常顺利，没有任何的这个痛苦。
1: 中日友好医院戒烟门诊2005年开设，每年服务数千名吸烟者，像刘志坚这样靠意志力硬戒的人不少，但成功率极低。我国有1.835亿吸烟者处于成瘾状态，烟草依赖已被列为慢性疾病。
3: 靠自己的毅力呢，一般成功率一年不到3%，而到戒烟门诊呢，那么有药物、有医生的帮助，在戒烟的路上呢，就可以呢少走弯路。
1: 目前，《中国临床戒烟指南》2026年版推荐的戒烟药物主要有3种：尼古丁替代疗法类，如尼古丁口香糖、贴片药物、90酸伐尼克兰和盐酸安非他酮缓释片。其中，口香糖使用起来方便，是非处方药。盐酸安非他酮缓释片则适合担心戒烟后体重增加的人群，伐尼克兰短期治疗效果好。肖丹教授特别提醒，知道吸烟不好但控制不了自己不去吸的烟民朋友，推荐到戒烟门诊找大夫。
3: 我们中日医院戒烟门诊呢是周一到周五全天开诊，我们目前呢还有一些戒烟项目，就是纯的这个中药的这样的产品，可以帮助呢烟民这个戒烟。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那么参加我们的项目，我们还可以呢给他们呢免费的戒烟赠药。
1: 戒烟后身体变化明确，一年冠心病风险减半，5到15年中风风险降到从不吸烟者的水平。刘志坚戒烟成功后还带动了身边亲友，甚至3位出租车司机听了他的建议后专程去了戒烟门诊。
2: 我想对广大烟民说一句话啊，就是为了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同时也为了我们身边的人的身体健康，建议大家呢及早的科学的进行戒烟。全国各大医院的呼吸门诊旗下的戒烟门诊都是可以帮助大家去科学的戒烟的，大家不要负担，没有任何的这个副作用，而且让您轻松的把烟戒掉。
1: 吸烟成瘾是慢性病，科学戒烟需要专业帮助。世界无烟日迈出第一步，北京台报道。
4: 特别关注，接下来要向我们的一位同行前辈，也是大家的一位老朋友致敬，那就是菊萍姐姐。
0: 不久前，菊萍姐姐的一句话可谓是一时激起千层浪。她说：“今年的儿童节是自己退休的第一天。”
5: 那今年呢，5月31号是我工作的最后一天。
6: 小朋友们，我们要向小海燕学习，从小在风雨里锻炼，长大了去建设自己的祖国，对不对呀？
7: 对。
8: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春天在那小朋友眼睛里。
5: 42年的陪伴，我非常荣幸。所以今后呢，我还要更多的把我的目光、我的爱心关注到国家特别关注的一老一小身上。
0: 消息发布之后，很多网友也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留言，说菊萍姐姐要毕业了，退休了的，我的童年也毕业了。
4: 啊，刚才我们其实也了解到，菊萍姐姐担任少儿节目主持人已经42年了，可以说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虽然退休了，但确实是无数人心中永远不老的菊萍姐姐，向她致敬。好，接下来我们特别关注直播继续。6.1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首都儿科研究所以首都图书馆特别举办了健康嘉年华活动。
0: 为广大的少年儿童送上了一份专属的节日健康大礼。
9: 求救完之后，现在我们现在要开始心肺复苏了。
7: 这里是首都儿童研究所与首都图书馆联合举办的健康科普嘉年华活动。在嘉年华现场，不仅有针对儿童健康痛点的讲座，还有特色鲜明的科普摊位。孩子

0: 在这里参与微量检测实验办法，挑战膳食宝塔拼图，认识各类中草药等等活动。
1: 使劲儿转转转转，使劲儿。
2: 色呢代表含氧高的血叫动脉血，蓝色的呢
3: 叫静脉血、哦、这边是静脉血，然后这个就是这个是有氧气高的，这边氧气低的，然后氧气低的时候就是这样，然后回到心脏。
1: 那你觉得这摊怎么样？你评价一下它。
4: 确实非常不错。我是小小科学家的这个提取这个液体的那个，我没有见过这种的。
5: 我们这些都是博士，所以我们都是一个科研单位。然后我们实验室里面呢，我们有很多这种微量的精细的这个操作，教孩子怎么样正确的使用这个枪。
6: 谁想先传呀？
7: 我吧。
6: 那你先坐，快先坐。我们这边主要一的是大脑的神经功能，第二呢是儿童的这些头部的外伤的一些基本的包扎的一些技巧。
0: 不同领域的医学知识被设计成一个个小游戏，在跃跃欲试的探索与欢笑中，健康小知识也得以被孩子们轻松掌握了。
8: 我们继续特别关注正在首都博物馆举办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
9: 这回记者带您打卡玛雅主题拼豆大赛，观众在亲手创作当中沉浸式领略古老美洲文明的独特风采。
10: 本次拼豆大赛依托特色古文明展览开展，共设置两个比赛场次。比赛现场，选手们围绕玛雅文化元素进行创意拼搭，将拼豆组成各式特色作品。赛事以作品完成时长作为评奖依据，用时越短，奖品越丰厚。紧张又有趣的比拼氛围吸引了不少在场游客驻足观看。
11: 拼豆是一个特别大众娱乐的一个项目，然后人人都可以参与。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咱们这个首都博物馆这个位置，有这么多这个这么强的文化的熏陶，包括我们能够了解到更多的玛雅文明的这些知识，都是非常有收获的。
12: 然后把拼豆的元素与我们美洲展的话相互融合，然后来提升大家对这个美洲展的一个认识和那和一个理解。
10: 展厅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集中展示了玛雅、墨切等古代文明的珍贵文物，一件件工艺精湛的金器，造型独特的器物，生动再现了数千年前美洲大陆先民的生活风貌、宗教信仰与艺术成就。黄金工艺、图腾文化、特色物种元素为本次拼豆创作提供了丰富灵感。
13: 首博的特展是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和首都博物馆是联合承办单位，把大展的一些文物，然后呢用作二创，变成一个拼豆的形式，和现在时下年轻人喜欢的这种方式做一个结合，也是为了让这个展更多的出圈破圈。
10: 一边欣赏珍贵展品，一边观看创意比拼，沉浸式体验到了美洲古文明的别样风采。此次活动以新颖的形式活化历史文化，也让古老文明在互动体验中焕发新活力。北京台报道。
8: 昨天晚上，北京广播电视台与京东联合主办的京东618夏日歌会在北京的朝阳公园万人广场激情开唱，
9: 为大家带来了一场充满活力的夏日盛宴。
14: 本次歌会以沉浸式高互动性为特色，舞台设在城市核心商圈，市民可以近距离参与。现场还配套了小型休闲消费市集，实现音乐加消费的融合场景。魔力歌冠军费宇涛、魔力歌人气歌手王谦也来到现场，深情演唱了多首歌曲。
15: 对于棚里面录制节目或者是怎么样来着，更放松一点，氛围更好一点，因为可以跟现场的观众一些更近距离的互动。
16: 选的这首歌曲可能大家会比较耳熟能详一点，所以我想和大家一起来搭合唱这一首歌曲。对，就是放出自己内心最真实的那种感觉。
14: 除了专业歌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团、青春彩霄代表、小红花合唱团以及魔力歌手轮番登台，从红日到星辰大海，一首首金曲引发全场大合唱，让来自全国多地的歌迷大呼过瘾。
17: 对了，不仅王谦，还有一个主播，还有主持人唱歌都非常的好听，
18: 是吧？感觉很好，氛围很好，然后还能见到喜欢的人，感觉就是很热情。大家
14: 从华西五棵松到通州湾里，再到昨晚的朝阳公园，几场露天歌会为5月31日工人体育场的主场歌会积蓄了满满人气。 北京台报道。
8: 奇妙探险互动亲子舞台剧《卡库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正在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卡库剧场演出，
9: 演出场场爆满，为孩子们送上了一份六一儿童节的礼物。
14: 全剧时长60分钟，面向3到10岁亲子家庭，以自信闪、友情暖、爱满满三段式故事串联剧情，聚焦自信成长、友情分享与爱的传递，穿插奇趣月亮站科普互动，将白垩纪知识融入剧情，配合优点箱等前置活动，实现玩中学的沉浸式体验。
7: 我觉得这个故事它非常的这个有趣，觉得雷奇它非常的善良。我最喜欢的是那个最后一个剧情，就是雷奇给他妈准备礼物那一段，真的特别的感人。
14: 本次合作充分发挥《霸王龙雷奇》原创 IP 版权优势与卡库少儿卫视在亲子内容传播、线下演艺运营的核心能力，打造涵盖现场演出、沉浸式互动、IP 宣推及衍生品销售的综合性亲子演艺项目，实现双向品牌曝光与亲子内容生态共建。
19: 这剧呢，在内容上面，然后这个基本上基于我们的这个剧集的故事、动画剧集的故事，但是在这个基础上呢，又做了非常多的一些衍生，然后和一些创意，我认为这些故事和这些衍生非常的好。
20: 卡库大计划呢，我们也在不断的拓展和创新，希望用更多的形式和艺术方式来为小朋友们带来精品的演出，也希望在这个六一儿童节带给孩子和家长一份特殊的礼物。
14: 北京台报道。
8: 我们来关注国际消息。当地时间30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通报，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
9: 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
2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管理具有统一性，所有船舶必须遵守伊方制定的通行规定，任何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都可能对其航行安全造成严重影响。该总部同时警告称，任何外国军舰如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当天早些时候，据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表示，议会关于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主权管辖的方案即将获得通过，并有望成为一项长期法律。
9: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5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证实，美军一架飞机5月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
8: 迄今，美军已经致使5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强制100多艘船只改变航向。
22: 消息说，美军中央司令部部队监测到该货船正穿越国际水域，驶向阿曼湾沿岸一处伊朗港口。美军随即向该船多次发出警告，告知其已违反所谓美国封锁令。由于船员拒绝听从指令，一架美军飞机向该货船机舱发射了一枚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动力。目前该货船已停止向伊朗方向航行。消息还称，美军迄今已致使5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强制116艘船只改变航向。当天早些时候，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美国官员称，美军在阿曼湾又拦截一艘试图突破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的商船。美军飞机对这艘船采取行动，致使其失去动力。该船目前仍漂浮在阿曼湾海域。另外，当地时间5月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称，美国海军任何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破坏航行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严厉军事反制。
9: 为加大对野生动物犯罪的打击力度，乌干达野生动物管理局下属的法医实验室正通过法医学领域当中对 DNA 的分析技术，帮助执法部门识别动物物种，锁定嫌疑人。
8: 这将显著提升野生动物相关案件的起诉成功率。
23: 近年来，乌干达查获了大量走私象牙和穿山甲鳞片，但这些物品往往缺乏来源信息，难以追踪其原产地和犯罪链条。 如今技术人员通过提取 DNA 样本，将走私的动物部位与被盗猎的个体直接关联，极大简化了此类案件的举证工作。乌干达野生动物管理局表示，在法医实验室新技术的帮助下，相关部门对野生动物犯罪案件的起诉成功率达到了80%，有效打击和震慑了犯罪分子。除了直接打击野生动物犯罪活动，新技术还有效促进了濒危物种的相关研究，对野生动物的繁育项目也有重要作用。
1: We extract DNA from these species, from these individuals, and we are able to tell which is male and which is female. Now, that is a very good start to a wildlife breeding program, especially for endangered bird species like the African grey parrot.Like the shubio stock, you can't tell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23: 乌干达是非洲野生动物非法贸易的中转站之一。虽然该国对相关犯罪的处罚很严，但依然有大量涉及野生动物的案件无法被破获。执法人员希望 DNA 技术的使用能提升对野生动物犯罪的打击力度，最终终结类似犯罪活动。
8: 记者从嗨酷全球创业者峰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大赛共吸引全球12209个创业项目，13472名创业者报名，报名规模再创历史新高。
9: 以上就是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观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大家好，我是赵文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西欧。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六一儿童节，也祝小朋友们节日快乐。今天的限行尾号是2和7，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从景观摄像机的镜头来看啊，此时户外的能见度不错，天气晴。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风一级转南风3级，阵风5-6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本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下面进入今天的新闻。
1: 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根据美国纽约时报5月30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收紧了旨在结束对伊朗战事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并已将修改后的版本发给伊朗供其参考。
2: 报道说，目前尚不清楚美方对条款内容做了哪些具体修改。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特朗普对谅解备忘录中涉及解冻伊朗资金的部分表示担忧，并不满伊朗迟迟未对美国的提议做出回应。一名官员补充说，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其潜在意图可能是通过向伊朗施压，促使其接受此前已送交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审批的现有条款框架，从而加快谈判进程。报道说，特朗普5月29号在白宫战情室与其助手举行了长达2小时的会议，专门讨论结束对伊战事，但会议结束后他未发表任何声明。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美国高级官员和知情人士消息称，在当天的会议上，特朗普要求对协议进行多处修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月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
1: 当地时间5月31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议会会议上表示，伊朗不会仅凭对方承诺就达成协议，在确认

0: 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
1: 当天，卡利巴夫强调，伊朗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敌人的言论和承诺，一方的标准是能够取得实际成果。
2: در این مسیر همانطور که بارها عرض کردم سربازان میدان مبارزه دیپلماسی هیچ اعتمادی به حرفها و وعدههای دشمن ندارند. آنچه برای ما ملاک است دستاوردهای عینی است که باید کسب کنید تا در مقابل آن دست به انجام تعهدات خود بزنیم و تا اطمینان پیدا نکنیم。
1: 美国《纽约时报》当地时间5月30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对于美伊正在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修改后的文本已发给伊朗方面。特朗普同一天表示，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
0: 美伊谈判僵局难破，海上对峙也愈演愈烈。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5月3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
3: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30号说，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管理具有统一性，所有船舶必须遵守一方制定的通行规定，任何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都可能对其航行安全造成严重影响。该总部同时警告称，任何外国军舰如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表示，议会关于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主权管辖的方案即将获得通过，并有望成为一项长期法律。萨利米表示，只有伊朗和阿曼有权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方式做出决定。伊朗方面已与阿曼展开沟通，阿曼方面也表达了初步同意，相关方案有望在近期敲定。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即将被解除，但截至30号，美军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在实施，严禁船只进出伊朗港口。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表示，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的货船无视美军多次警告，试图驶入伊朗港口。美军随后在阿曼湾对这艘船采取行动，致使其失去动力，目前仍漂浮在阿曼湾海域。据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消息称，美军尚未登船进行检查。另据伊朗媒体报道，部分伊朗船只在特朗普发表相关表态后尝试通过封锁区域，但遭到美军警告，并被要求立即返回。
0: 英国航运媒体《劳德埃船舶日报》5月30号报道称，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等因素影响，船用燃油成本暴涨近70%，船运企业将成本压力转嫁给货主，全球集装箱海运价格持续飙升，若海峡无法尽快复航，市场冲击将进一步加剧。
1: 报道指出，本轮运价上涨的核心推手为燃油成本激增。全球20大加油枢纽超低硫燃料油价格比2月中旬上涨了68%，高硫燃油也上涨了66%。英国德鲁里航运咨询公司表示，中东地缘紧张局势持续，高企的燃油成本与附加费对各航线运价形成显著压力。丹麦航运巨头马士基集团称，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每月给该公司带来约5亿美元额外燃油支出，企业必须将这部分成本转嫁出去。德国航运巨头赫伯罗特公司也表示，公司每周额外燃油成本达5000万至6000万欧元，运价涨幅与成本增幅基本匹配。目前油价继续上涨的风险仍然存在，埃克森美孚高级副总裁查普曼警告说，若未来数周霍尔木兹海峡仍无法恢复通行，布伦特原油价格可能飙升至每桶150至160美元，进一步推高船用燃油成本与燃油附加费。德鲁里公司预测，受旺季来临等因素影响，未来几周全球集装箱海运运价仍将面临进一步上涨的压力。
0: 以色列国防军5月31号发表声明称，一名巴勒斯坦男子当晚在约旦河西岸南部的古时埃及。

0: 路口实施驾车冲撞袭击，被以军士兵当场打死。以色列急救组织说，这一事件造成至少两人受伤。
1: 以色列急救组织红色大卫盾表示，两名伤员中一人重伤。巴勒斯坦卫生部说，驾车男子为一名31岁的巴勒斯坦人，来自希伯伦市。以军说，正在希伯伦展开突击搜捕行动。古时埃奇翁路口，简称古时路口，附近有多个犹太人定居点，横亘在希伯伦和伯利恒之间。犹太定居点问题是巴以和谈主要障碍之一。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无视国际社会反对，非法建设和扩建犹太定居点。
0: 当地时间5月3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福特领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的军事行动。
1: 内塔尼亚胡还表示，攻占伯福特领是以色列政策的重大转变，以方将在叙利亚、加沙和黎巴嫩等多个方向继续主动采取行动。黎巴嫩文化部长萨拉梅5月29号谴责以色列近期对黎南部的空袭，致使包括伯福特城堡在内的黎巴嫩文化古迹面临严重危险。
2: 以色列国防军5月31号表示，以军已经占领黎巴嫩南部战略要地伯福特城堡。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军进一步扩大了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地面攻势。
1: 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以军地面部队近日在黎巴嫩南部伯福特领和萨卢基干河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旨在扩大前沿防御线。以军称，已有以军士兵进入伯福特城堡并进行巡逻。以媒称，伯福特领和萨卢基干河地区存在重要的真主党基础设施。黎巴嫩文化部长萨拉梅5月29号谴责以色列近期对黎南部的空袭，致使包括伯福特城堡在内的黎巴嫩文化古迹面临严重危险。
2: 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5月29号发表联合声明，警告中东战事对全球能源供应、食品安全、经济活动等多个领域带来实质性和高度不对称的冲击。
1: 声明称，虽然全球经济仍展现出韧性，但中东战事导致的燃油和化肥价格上涨、更高的不确定性以及就业生计风险，让最脆弱的经济体受到更大冲击。随着一些地区进入播种季，化肥价格上涨尤其令人担忧。声明强调，密切监控化肥供应链、能源和经济形势以及政策应对的重要性。声明同时表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梗阻，全球石油库存正在以创纪录的速度下降。如果航运不能恢复正常，全球石油库存将在北半球夏季需求高峰到来前继续快速下降，这将给燃油安全、市场状况和经济韧性带来日益增长的风险。
2: 当地时间5月31号，扎波罗热核电站发言人叶夫根尼亚·亚希纳表示，在现场具备安全条件后，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获准进入核电站遭袭区域核查。该核电站前一天称，乌克兰无人机攻击其6号机组电机房。
1: 亚希纳表示，核电站方面已向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相关情况，待现场运行和安全条件允许后，将向该机构人员开放遭袭区域。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5月30号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当天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消息说，目前这座核电站所有系统运行正常，站内各操作规程未被扰乱，电站区域及其监测区辐射水平正常，电站专业人员正对遇袭位置进行勘查。据了解，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2: 除了鼓吹所谓新版印太战略，

0: 连日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还在新加坡向多国防长推销日本护卫舰，推动实现日本护卫舰的出口。
1: 5月31号，小泉进次郎在。

0: 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取消了此前将武器出口限定在五类非战斗用途范围内的限制，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此举在日本国内持续引发民众抗议。
1: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多位国际观察人士就此表示，日方相关动向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增加军备竞赛和冲突风险。
2: 柬埔寨国务秘书恩戈泰表示，亚洲各国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记忆犹新，各国有理由怀疑日本当前的新安全姿态是真正出于防御需求，还是又想搞力量投射那一套。印度尼西亚学者维尔迪卡乌塔玛认为，日本近年来持续扩大防务能力，包括放宽武器出口限制以及发展所谓反击能力，已经引发地区国家关切。这些举动可能重新激化历史矛盾，并推动亚太地区军备竞赛进一步升级。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东盟研究中心顾问蔡成国表示，日本正逐步放宽在防务预算和国防工业活动方面的自我约束，这让外界担忧日本是否会逐渐偏离战后和平发展方向，重新滑向军国主义老路。
1: 近期受中东局势严荡影响，日元汇率在日本政府和央行干预下仍持续承压。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罗宾·布鲁克斯日前在社交平台发文称，日元疲软程度已经超过了土耳其里拉，成为全球最弱货币。这说法引发广泛讨论。
3: 布鲁克斯表示，按实际有效汇率计算，今年四月日元已经超过土耳其里拉，成为全球最弱货币。布鲁克斯提到的实际有效汇率不同于美元对日元汇率，它不只看两种货币的涨跌，而是把一国与多个贸易伙伴的汇率变化、物价水平和贸易权重综合计算后得出的结果。这一指标衡量的是一种货币在全球范围内的综合购买力。长期以来，日元贬值的核心原因是日美利差较大，以低利率日元融资买入高收益资产的日元套利交易盛行。不过，日本经济新闻网站分析指出，过去一年，即便日美长期利差呈缩小趋势，日元仍持续贬值，原因在于市场并未把日本国债收益率上升视为积极信号，反而更担忧日本财政风险扩大，以及日本央行在应对通胀上动作偏慢。日元持续走弱，一方面受外部冲击影响，另一方面也与日本经济自身结构性问题有关。短期看，中东局势与原油价格高位运行仍是主要扰动来源。由于日本高度依赖中东能源进口，油价上涨不仅直接抬升企业进口成本，还通过能源与运输链条传导至国内物价，挤压居民实际购买力。从长期看，市场更关注的仍是日本经济能否恢复增长动能，提高实际工资水平以及改善产业竞争力。伊藤忠综合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武田纯说，日本政府相关举措能否真正带动国内产业发展并吸引海外资本流入，将成为影响日元走势的关键因素。业内人士还认为，当前日本通胀预期已超过2%，如果能维持这一水平，将推动工资与物价形成正向循环，可能有助于缓解日元贬值压力。不过，这一传导过程较为缓慢，短期内日元仍难明显走强。
1: 据日本主要航空公司称，受今年第六号台风影响，5月31号至6月2号期间，日本有超过290个国内航班被取消，其中大部分是往返冲绳的航班。
3: 5月31号，日本越洋航空和全日空航空已有多个航班被取消。6月1号，全日空航空和日本航空宣布取消羽田机场至冲绳那霸的所有航班。6月2号，全日空航空仍有多个航班取消。航空公司称，根据台风未来的路径，可能会有更多航班取消和延误。航空公司提醒乘客查看网站以获取最新航班信息。日本气象厅预告称，6月1号至6月2号，今年的第六号台风将登陆冲绳和岩美大岛，之后可能影响日本西部和东部。

0: 冲绳和岩美地区自6月1号起可能出现强风暴雨，部分地区降雨量可能达到200至300毫米。
1: 加拿大统计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按年率计算，今年一季度加拿大国内生产总值下降0.1%，这是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继去年四季度按年率下滑1%之后连续两季度萎缩。数据显示，商品进口额增加、企业和政府资本投资下滑是拖累当季经济表现的主要原因。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关税政策及其带来的贸易不确定性削弱了加拿大的投资、消费和就业，中东战事导致的能源价格上涨进一步增加了不确定性，损害了经济增长前景。美军南方司令部5月30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当天在东太平洋对一艘贩毒船发动打击，船上3人死亡。
0: 声明说，美军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对一艘由被认定的恐怖组织运营的船只实施打击，打死船上3名男性。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美方指称的所谓贩毒船进行多次打击，并于当年11月13号宣布发起南方之矛军事行动。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
1: 当地时间5月31号，哥伦比亚总统选举开始投票，将选出新一届总统和副总统，任期为2026年至2030年。
0: 当天早上8点，哥伦比亚全国投票正式开始，超过4140万登记选民从多个总统、副总统竞选组合中进行投票。哥伦比亚共设约1.3万个投票站，投票在当天下午4点结束，初步计票结果预计在当晚公布。根据哥伦比亚现行选举制度，得票率超过50%的候选人将直接当选总统，如无人过半，得票数位居前2位的候选人将进入第二轮投票。第二轮投票定于6月21号举行，得票多者当选总统。新任总统将于8月7号正式宣誓就职。最新民调显示，支持率领先的总统候选人有代表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的伊万·塞佩达，代表右翼民主中心党的帕洛马·巴伦西亚，以及代表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阿维拉多·德拉埃斯·普列利亚。
1: 根据路透社5月30号报道，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表示，该国已累计发现1028例埃博拉疑似病例，225例确诊病例。虽然疫情仍在蔓延，但是刚果金暂时不会关闭学校，而是将加强预防措施。
0: 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表示，尽管人们越来越担忧新增感染病例，但保持学校开放并加强预防措施仍然是一项经过深思熟虑的政策选择。他敦促民众避免自行用药，应确保任何出现症状的人都能迅速被送往医疗中心，早期干预对生存至关重要。坎巴还表示，将继续评估和完善防控策略，以遏制疫情进一步传播。基于刚果金以往应对埃博拉疫情的经验，预计应对工作将持续4至6个月，同时也将根据疫情变化和防控效果进行动态调整。世界卫生组织方面5月30号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目前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但及时医治并采取有效治疗手段有助于应对疫情和治疗感染者。世卫组织正同合作伙伴推进相关疫苗和治疗手段的临床试验。
2: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1: 来关注今天天气情况的相关介绍，时间交给气象主播李鹏程。
3: 好的，西欧，今天是周一，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今天的能见度在20公里以上，天气条件非常有利于早高峰的出行，早晨气温适中，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目前从全市的气温实况分布上，我们可以看到，像城区的气温目前已经来到了25.1度，而平原大部分地区的气温是在20度上下，而像北部的延庆站目前气温略低一些，在15.1度。今天白天晴晒炎热，阵风在5、6级，预计最高气温在34度。 度。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家长带孩子外出游玩时，请务必做好防晒措施，并注意防暑降温。入夜后依然是晴朗的天气，北部山区有雷阵雨，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将降至21度，山区的气温则会更低一些，在17到21度之间。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请根据气温的变化实时调整着装，谨防着凉感冒。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
4: 好，下面进入今天的今晨聚焦。今天是六一，我们就来聊一聊未成年人保护的话题。近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发布《未成年人网络司法保护白皮书》，数据显示，近五年涉未成年人网络纠纷案件激增近20倍。一方面说明人们依法维权意识的提升，而同时，网络新业态消费纠纷持续攀升背后的问题必须引起足够重视。比如说，低龄化问题突出，家庭监护不足，平台防沉迷机制不完善，以及各方责任划分不清等问题。
5: 法院介绍，涉未成年人网络纠纷案件主要以游戏充值、直播打赏、退款纠纷为主，同时盲盒消费、连麦交友等新业态纠纷持续增多。部分平台利用返利、盲盒抽取等诱导未成年人非理性消费，个别直播打赏涉案金额超100万。其中法院发布的一则案例，17岁女孩欣欣和父母在短视频平台打赏主播，一年时间消费高达650余万元。事后父母却将责任推给未成年女儿，起诉平台要求全额退款。欣欣称，几百万元打赏都是自己私自操作，家长并不知情，但法院调取证据发现真相并非如此。
6: 平台经过法院的这个调取呢，提供了一段连麦的这个录音啊，仔细一听这个声音呢，发现不是本案原告，不是这个未成年人的，而是跟他的母亲声音特别特别的相近，甚至可以说是完全一样。
5: 无论是连麦声音、账号留言、评论等，都显示欣欣的母亲全程参与打赏消费。欣欣本人也学着父母的样子给主播打赏。
6: 我们发现也有很小的一部分是这个未成年人说，我要去找我爸拿钱给我打赏，可以认定说其实父母对于他的这个充值打赏行为是知晓的。
5: 同时法院又核查流水和人脸识别记录，发现涉案的四个账号均由女孩父母实名注册，大额消费解锁过程中，父母先后20多次进行刷脸验证。
6: 平台他们有一个限额，比如说每天是5万，你到了这个5万的打赏额之后，他们就会要求你来进行人脸识别验证一下，到底是谁在进行这个充值打赏。那这涉案的四个账号，我们就发现基本上哈都是他的这个父母来进行的人脸验证。
5: 法院最终认定，巨额打赏为父母知情参与并放任的行为，家长试图借未成年人保护机制恶意索赔，属于不诚信诉讼，依法驳回其全部退款请求。法官提醒家长要妥善保管支付和账号信息，履行好监护责任，
6: 不能像本案的这个家长一样，自己本身就沉迷直播大额打赏，反而把小孩也带坏了，小孩就有样学样。所以我们广大的这个家长朋友还是要做好榜样，你如果一旦发现孩子有消费的这个异常，我们一定要诚信维权，不能去恶意利用未成年人退款的机制，否则不仅会被法院训诫和罚款，如果构成刑事犯罪的话，还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5: 北京台报道。
4: 除了直播打赏纠纷之外，针对未成年人的电诈网络犯罪也时有发生。前不久，通州的一位女士就是在把手机给孩子玩游戏的时候遇上了大麻烦，也就半个多小时的时间，钱就在她眼皮子底下一笔笔被转走，拦都拦不住，足足有3万多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7: 虽然已时隔一个月之久，但梁女士说起当时的遭遇依旧心有余悸。她说自己怎么也没想到，手机银行账户里的钱竟然被陌生人鬼使神差的转走了。
8: 当时是8点多钟左右，小孩用我手机玩游戏，到了晚上10点半，我的手机突然屏幕上出现操作系统正在升级，请勿触摸屏幕，否则会被格式化这样的提示语。
7: 梁女士以为手机正在做系统升级， 机，也没有太在意。过了半个小时后，他看到手机依旧是黑屏的状态，于是就触碰下手机屏幕，没想到自己的手机竟然被远程操控了，
8: 别的应用打不开了。我就问孩子，我说你拿我手机干什么了？孩子说刚才拿手机扫了个码，瞬间觉得完了完了，把我所有的银行卡查了一遍，发现钱已经出去了，共计34000块钱。

0: 我就先把手机关掉了，开始报警。
1: 接到报案之后呢，我们初步判断呢，这是一类通过控制手机然后进行盗刷的这么一类案件。我们就从他这个手机的后台应用安装列表里面去筛查，发现了这么一款以游戏名称为伪装的异常软件。
2: 那么这个木马病毒到底是怎么被安装到梁女士的手机里呢？民警说，问题就出现在了孩子玩的游戏中。
3: 这小孩在玩游戏过程中啊，游戏大厅里边呢，这小孩就发现，哎，有一个人他免费送皮肤。小孩出于这个好奇心理啊，他就想，哎，我也想得到这皮肤。然后呢，他就联系了这个发送这消息的人。这个陌生人就告诉他，你要去下载某小众聊天软件，在这里面我再继续教你怎么去领这个皮肤。在你手机装上之后，你手机就黑屏了。然后呢，这些诈骗分子就会远程操控你的手机。
2: 嫌疑人分工明确，过程环环相扣。民警在对相关嫌疑账号进行核查后，逐渐摸清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团伙的三名成员的身份信息，又锁定了为其提供技术支撑的开发人员刘某。就在5月10日，通州警方兵分两路，奔赴广东和湖北，同时开展收网行动。经审讯，四名犯罪嫌疑人对利用病毒程序非法控制他人手机远程获取短信验证码并盗刷银行卡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犯罪嫌疑人林某、程某、程某某因涉嫌诈骗罪，刘某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已被通州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
4: 眼下，解压玩具、盲盒、卡牌等新兴玩具在青少年群体中风靡，然而低概率抽隐藏款、限量款收集等营销套路不断诱导着孩子们冲动消费，让一些家长深受困扰。中消协近日发布的6.1消费提示显示，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2025年受理的盲盒消费投诉显示，消费者平均涉诉金额高达4427元，单起投诉涉诉金额最高达30万元。
5: 近日，广西南宁的农女士突然发现家里的4500元现金不翼而飞，在反复追问下，年仅9岁的儿子终于承认，钱被他拿去在学校旁的小店买了盲盒。这些摆满桌子的玩具，就是农女士儿子购买的部分盲盒。据农女士介绍，这些小玩具价格不菲，单个售价达几十元，若购买整套盲盒，价格则需300-400元。农女士认为，盲盒极易诱导孩子冲动消费，商家不应在家长不知情的情况下向低龄未成年人出售此类商品。
6: 是有摄像头吗？你可以拿摄像头出来。
7: 没有。
6: 所以我具体我不知道他小孩在这里买了多少钱。那我儿子就是未成年人。
7: 反正我跟你没有任何纠结。
5: 最终，在市场监管部门介入下，商家同意退回部分未拆封盲盒。记者在北京、辽宁、上海等地调查发现，未成年人已成为盲盒、卡牌类商品的主要消费群体之一。
8: 那你们有没有同学就买得很上瘾呢？
9: 有一个，买一次的话就5盒。
8: 你觉得盲盒能给你们带来什么样的感受吗？
10: 开心、激动、
9: 有趣。
5: 除精美好看外，盲盒商家更擅长利用隐藏款、限量版的低概率来制造吸引力。一些文具店老板坦言，针对未成年人的喜好进行套路设计，极易让孩子陷入反复购买的循环中。
11: 因为他吧，设计的是盲盒笔，然后有几款是不常出现的，就是用这几款笔勾搭孩子们来买。
5: 事实上，我国盲盒经营行为规范指引试行已明确规定，经营者不得向未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向8周岁及以上未成年人出售时，应依法取得监护人同意。
12: 小朋友他其实并不一定是对盲盒产品本身有很高的关注度，他更希望寻求的是一种瞬间开盒的这种刺激感，一种完成这个收集卡片的一种成就感，以及什么呢，就是同伴中的一种认同感，因为他们有一些大家都喜欢这个类型卡片的小朋友，他会获得群体的认同。
13: 不嘲讽孩子，先理解孩子是寻求快乐还是融入同伴，而非故意犯错的行为。第二点是正向沟通，建立边界感，和孩子建立约定的消费规则、购买频率，帮助孩子建立克制的意识。 第三点是拆解成瘾的心理，引导孩子看清商家套路。第四点是代替满足，用运动、兴趣、亲子陪伴等填补孩子情绪的空缺，减少对网红产品的依赖性。
4: 如今未成年人不仅会接触到各种另类玩具，身边的猎奇零食也是层出不穷。棒棒糖被做成香烟的形状，软糖做成啤酒、麻将的形状，这些非常规零食成为不少中学生追捧的潮流零食。近日中消协发布六一消费提醒，点名外形像香烟的棒棒糖等恶搞食品可能会诱导孩子模仿吸烟。
14: 记者在网上搜烟糖，跳出来的虽然是搞笑糖果，但配图全是烟盒样式，里面的棒棒糖也跟真烟一模一样。这种糖一盒3块多钱，销量已经超过2000单。有买家评论很好吃，还挺逼真。那么线下情况如何？记者对多个小学商圈进行了随机走访，放学时段有小学生告诉记者，他们知道这种烟糖。
15: 有没有那种抽烟的烟糖？有见过吗？
16: 有。
15: 在哪里？
16: 在那边的水龙头卖。
14: 来到孩子说的这家店，店员的表现有些耐人寻味。
15: 来盒那个烟糖，那个烟糖，
17: 椰糖，你要椰糖
15: 啊？
17: 要多少？
16: 没有必要，没有啦，没有卖啦。
15: 没有卖啦？
16: 啊，卖完了。
15: 不，我要买给我弟弟。
16: 没有卖了，卖完了。
15: 太晚了。哦，这个是吗？
14: 随后尴尬的一幕出现了，商家遮遮掩掩说没货了，但是在店里买东西的孩子熟门熟路地把烟糖从货架上拿了下来。除了烟形糖，记者还在一些零食店发现了名叫啤酒豆的啤酒瓶形状糖果、仿真麻将爆浆软糖以及创可贴造型的贴贴糖等各类零食。记者注意到，这些校园周边售卖的造型奇特的零食，在最小包装上普遍未标注厂名、厂址、生产日期、生产许可证等信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相关规定，这类来源不明的产品涉嫌三无零食，可能存在食品安全风险。
18: 前不久的一天晚上，北京怀柔桥子镇附近的野山上，一对情侣徒步时迷失方向被困，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求助。我们到现场来看看。
19: 5月23号晚上8点，在北京市怀柔区桥子镇上王峪村附近的野山上，一对情侣徒步时迷失方向，被困山中无法下山，急需救援。怀柔区桥子消防站的消防员立即携带绳索、山岳救援装备等物资，火速赶往现场救援。当天，北京怀柔刚下完雨，山路泥泞湿滑，部分路段坡度陡峭，稍有不慎便有滑倒坠落的风险。经过3个小时的搜寻，晚上11点，救援队伍成功找到这对情侣。经检查，两人身体状况良好，没有受伤。
20: 踩这个树枝，看这儿，右脚，好了，
21: 宝贝，使劲朝后仰。对，
20: 慢慢的。
19: 返程途中，多处悬崖峭壁，救援人员固定好绳索，护送两人缓慢通过危险路段。经过1个多小时的艰难跋涉，救援人员成功将这对情侣护送到山下。仅仅过去不到半天，野山险情再次上演。5月24号中午12点，在怀柔区九渡河镇壮道口村附近的野山上，一名60多岁的大爷带着老伴儿爬山赏景。走到一处悬崖时，大爷好奇探头往下观望，脚下路面湿滑，他突然脚下打滑，不慎失足坠下6米悬崖，腰部受伤无法动弹。怀柔区桥子消防站的消防员再次出发营救。经过1个半小时上山搜救，救援人员成功找到坠崖老人。随后，救援人员使用多功能担架固定老人身体，抬着老人下山。下午5点15分，老人被成功转移到山下，送往医院治疗。在此提醒大家，雨后路面湿滑，落石滑坡风险度极高，严禁前往野山探险、徒步攀爬，避免以身涉险，酿成意外。
18: 5月10号起，北京在轨道交通6号线、17号线、昌平线、S1线等4条线路的11座车站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带自行车乘地铁的骑友多吗？记者进行了回访调查。
5: 上午九点，记者和同事兵分两路，分别来到十七号线的太阳宫车站和昌平线的西土城车站。但遗憾的是，直到上午十一点，太阳宫站也没有骑友携带自行车进站乘坐地铁。而在西土城车站，记者经过将近两个小时蹲守，在快到十一点的时候，看到两位骑友推着自行车准备乘车。他们告诉记者，今天是从北三环马甸附近的家里骑车过来的，计划坐地铁到十三陵景区周边骑行锻炼。车站里，安检人员首先检查了车轮尺寸是否符合规定，然后进行安检。随后，地铁工作人员核验骑行票，给自行车套保护罩，引导骑友乘坐电梯。地铁工作人员会在站台上把骑友和自行车送进列车。整个服务流程十分顺畅。可就在两位骑友把自行车放好，打算找个座位休息的时候，突发意外。地铁首尾车厢虽然相对较空，适合存放自行车，但做好自行车在列车内的固定，加强车厢安全管控，其实也不容忽视。最终，为了防止自行车再次滑动，两位骑友选择轮流扶车。他们告诉记者，这是第一次体验带自行车坐地铁，虽然有这样的小插曲，但整体觉得这种出行模式对骑行爱好者还是非常友好的。
0: 去远点地方呢，要么就骑车过去，要么呢就开车把车带上。有了地铁出行了呢，我想更方便了，再多开一些站点，对广大的这个骑行爱好者来说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5: 对于这种轨道加骑行结合的模式，两位骑友表示这次初体验总体比较满意，如果将来还有更多地铁线路车站允许携带自行车，他们愿意继续尝试体验。经过一个小时的车程，骑友们顺利到达十三陵景区站，并且已经购买预约了返程票，计划下午仍然使用轨道加骑行的方式回程。
18: 记者回访后采访了研究城市交通领域的专家，针对携带自行车乘地铁，从措施设计逻辑、定价机制、安全与管理建议及未来优化发展等方面，对轨道加骑行进行了解读。
5: 其实在北京之前，已经有多座城市允许携带自行车进入地铁，像深圳和苏州在去年年底已经试点类似措施，而常州则是从今年五月开始。深圳选取了四条地铁线路，仅在周末和法定节假日开放，主要接驳滨海骑行绿道，骑行票价35元。苏州则采取周末全天开放，工作日避开高峰，重点对接太湖、阳澄湖景点，骑行票价25元。常州实现的是两条地铁线路全线试点，周末和节假日开放，它的骑行票定价最便宜为10元。对于各地骑行票都区别于普通地铁票采取单独定价的方式，专家表示较为合理。
1: 一方面呢，自行车的这个体积比较大，需要单独占用一定的空间，那么同时呢，地铁为推出这项服务也要专门做一些这个人力方面的和设施方面的调整啊，所以说稍微高点的票价可以弥补他们啊这一方面的这个成本的支出。另一方面呢，高一点的票价也有这个有助于调节客流这样的一个作用啊，避免掉大量自行车涌入我们这个地铁空间，有精准的服务于这种啊周末休闲出行这种旅客的要求和需求。
5: 专家表示，总体来说，轨道加骑行的出行模式契合当下绿色出行、全民健身、近郊休闲的发展大趋势，是城市慢行交通与公共交通深度融合的必然方向。当然，想要让这种模式走得更稳、体验更好，还需要补齐设施和服务短板。
1: 设置专门这个乘车的区域啊，把这个有自行车单独安放的区域。那么在这种区域呢，我们还有一些专门的安放设施，防止自行车倾倒啊，影响这个其他乘客，或者说影响我们地铁相关的设施。
5: 从记者的体验来看，目前携带自行车乘坐地铁的乘客并不多。对于这种情况，专家表示也属意料之中。
1: 从地铁运营角度来看的话，采用这种地铁加自行车这种方式呢，虽然不能够显著的提高这个客流这个量啊，但是呢它也是一种比较好的一种创新。我们这个地铁以后做精细化运营提供了很好的一种经验和模式。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呢，我个人觉得这是我们这个城市治理方式的一种转变。
5: 在未来发展上，轨道加骑行或许不是单一的乘车服务，未来有可能与近郊文旅、体育休闲结合，形成一些地铁直达加户外骑行的特色出游路线和产品，延伸出更多消费和生活场景。
18: 还记得前几天北京的那场降雨吗？5月22号早晨，一位孕26周的孕妇突发大出血，一场争分夺秒的生命护航随即展开。
5: 5月22号，周五早高峰，正在和平里路口疏导交通的焦春雨突然接到指挥中心的报警，一辆紧急送医的网约车被。

0: 早高峰的缓行车流拖在了路上，希望能得到民警的帮助。
1: 哎，黄石路口那什么情况？那个我往那赶。孕妇呢有出血的情况，他们呢说是从这个海淀那边打了一个网约车往这个协和医院赶赴的过程中啊，遇到了拥堵，时间比较长，所以他们呢这个非常着急。海淀路的带警车带到中央北桥架了啊，你中央北桥架
0: 安排警力抓紧交接一下。原来求助的市民经过黄色路口时，首先遇到了民警黄一子，并向他求助。黄一子迅速上报信息后，带领求助车辆向南赶路。
2: 因为那个当事人说他爱人大出血，我第一个想法就是尽量不去动咱们当事人，然后所以说让他在那个网约车车内。
0: 当他们接近二环时，车流量越来越大，一辆警车愈发力不从心。接到消息的焦春雨一边向鼓楼北桥赶去，一边用电台呼叫，看看是否有距离更近的民警。
1: 南口有吗？南口啊，
3: 鼓楼桥也是换一车，我正推着呢。
0: 由于当天早高峰叠加降雨，周边的巡逻民警几乎全在处理事故、疏导交通。焦春雨一路赶到钟楼北桥，发现桥下路口同样受到西侧坏车的影响，车流交织在一起，而求助的网约车就在车流当中。
1: 来，快走，快走，靠河边，靠河边。往前面上上，往前面上上，来，往那边上，往那边上，亲，往那边上，快快快快快快快，快点快点，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几分钟后，焦春雨将车流疏导顺畅，并接应上求助车辆。同时，指挥中心也为这趟紧急救援规划出了最快的路线。
3: 一会儿你准备走哪儿啊？安内吧，安内，完了那个美术馆后期。
1: 好嘞好嘞，政委。
0: 然而两辆警车带着网约车只向东走了几百米后，民警黄一子发现网约车不见了。
2: 开着开的时候就发现网约车有点跟不住我们，我把车停在了路边，然后经询问他表示能动，我就跟他爱人一起搀扶他，然后扶到我的警车。
0: 随后两台警车拉响警笛，按照计划路线一路向南。
1: 紧急警务，紧急警务，靠边靠边，都注意安全。感谢配合，感谢配合，注意避让啊！
2: 我也是发现当事人情绪比较激动，然后有的时候也有些语无伦次，包括还会哭，因为前面有我的战友为我带路，然后呢，我只需要跟着我的战友，我的职责就是当时在车内安慰当事人的情绪。
1: 按照指挥中心的这个提示啊，我们就沿着这个安定门内大街，然后一直走到这个交道口南大街，往这个东四路口转。
0: 与此同时，宋一路途沿线涉及到的东四交通大队、东单交通大队也收到了这一信息，在途径路口为两台警车护航。
1: 收到，过口了，过口了。
0: 很快两台警车拐进了东单北大街。
1: 因为当时啊，主路里边还是比较满的，交通压力比较大，我呢带着这个咱们这个后续的这个警车啊，我们就沿着这个飞行道一直呢就来到了这个梅庄胡同。
4: 谢谢啊，谢谢各位支持，谢谢各位支持，接过啊。
1: 协和医院它这个门口的这个交通啊不太便利，它门口是一个比较窄的胡同，要一般的这个网约车啊停到这个路侧，把人放下来，然后这个人自己走进去，那样大概还有100米左右的距离。然后我们呢之前呢这个支队指挥中心啊跟这个协和医院取得了联系，然后门口的这个安保力量啊这个给我们直接放行，然后我们这个直接把车停到了急诊室门口。
4: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来，先生，我给您联系里边去。
0: 经医生诊断，孕妇情况较为乐观。雨天的早高峰，从钟楼北桥下进协和医院，民警争分夺秒，仅用18分钟护送高危孕妇平安就医，为生命保驾护航。
5: 经过5天的住院治疗，这名高危孕妇转危为安。最近，家属孙先生来到交通队，向民警表达了真诚的谢意。
1: 喂，先生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6: 谢谢。
1: 胎儿现在稳定住了，
6: 稳定住，稳定住。哎，好，谢谢，不光是感谢警官您，还感谢咱所有的执勤的民警，真的，大家一路上都是护航保护着。
1: 那必须的，那必须的。
6: 那天是你们辛苦付出了得来的。
0: 那天，民警雨中奔跑疏导、全力护航的身影，刻在了孙先生及其爱人的脑海中。除了锦旗外，孙先生还带来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6: 这是我爱人手写的，表示真心的感谢。这内容实事求是说，是我想。

0: 但是他是在医院的时候一笔一笔手写出来的，确实表达我们对咱们的感谢和感激。
1: 提起那个难忘的雨天早高峰，孙先生仍然激动不已。当天早晨，他准备出门上班，而他怀孕26周的妻子突然大出血，
0: 出血量特别大，我们一家人特别焦急，焦急呢就打了一辆车往那个协和医院去。我儿子情况比较特殊，怀孕之后她有一个血管在底下，之前检查医院医生反复就说，只要出血越快越好，第一时间送往医院，只要是送来越早，可能对孩子对大人的安危就越有利。所以我们当时就非常着急，其实我家有车，但我没敢开车，就是怕路上这个我的车技不太过硬，你知道吧？对路也不太熟，咱们打辆车出行。
1: 当时接单的网约车司机刘师傅起初以为这就是普通的一单，而当孙先生和他爱人上车后，刘师傅才意识到情况危急。
2: 大出血，当时容易要人命啊！哎呀，我都着急了。
0: 他因为他路比较熟，所以第一时间往前赶，也替我们赶了很多时间。医生也说，幸亏送的及时，如果要送的不及时的，可能后边的情况就非常危险。到急诊之后，我爱人那个，你比如说那个需要用轮椅啊，需要我忙着去跟医生办手续的时候，然后那两位警官帮着一起拿一些东西啊，帮一些，包括一开始还推轮椅啊，也帮了很多事情。直到看到我们一家人，我和我爱人呢已经比较稳定了，医生也比较出意见了，两位才走。
1: 如今孕妇平安出院，得知消息的刘师傅同样松了一口气。
2: 反正当时吧，也就有一种想法，我只要是能把安全把他们送到了，哎，我也是替这个孙先生这个媳妇儿跟孩子能救了他们呗，我也挺高兴。
1: 从接单驰援的网约车司机，到主动避让警车的私家车车主，从交管部门的后台调度，到路面民警的全力护航，一场全程联动的生命接力，尽显城市温情与担当。
3: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2026年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这是国家医保局连续第9年开展药品目录动态调整，也是去年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落地执行后的第二轮双目录协同调整。
4: 为将创新药及时纳入医保目录，本次目录调整允许申报开始时尚未正式获批但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进行预申报。以前是以6月30号前获批作为重要节点，实行预申报制度后，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后续只要在规定时间内补充提交正式的药品注册批件，并经审核符合条件，即可纳入当年目录调整范围，缩短了患者医保报销的等待期。工作方案明确，将药品申报条件的截止时间延后为6月10号前已正式获批或完成技术评审，自2027年开始，截止日期将确定为方案发布之日。在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的同时，商保创新药目录同步开展调整。对于符合条件的独家药品，企业既可以选择申报基本医保目录，也可以同时申报基本医保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国家医保局表示，鼓励高价值创新药在上市初期优先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去年国家医保局发布的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涉及治疗肿瘤、罕见病、阿尔茨海默病等19种药品，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显著，并且超出基本医保保障范围。据了解，商保创新药目录并非强制性的目录，而是推荐商业健康保险、医疗互助等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参考使用。
3: 6月起将有一批新规影响我们的生活，一起来了解一下。
5: 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号起实施。规定细化外卖平台全链条管理责任，外卖平台必须实实在在担起外卖食品安全守门员的主体责任。针对幽灵外卖，要求平台对商家资质做实质性审查，与监管部门数据核验，每6个月核验更新商家信息，切实阻断虚假、失效资质带病入网的路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号起实施，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将被认定为疲劳驾驶： 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新规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实施。旅客如果发生无票乘车、使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等违规乘车行为，并且拒绝补票，铁路站车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及后续限制购票措施。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号起施行。规定明确，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6月30号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将正式施行。针对开门杀，解释二明确，机动车乘车人开门致他人损害，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3: 刚才片子当中提到，今天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首次明确平台需配备食品安全总监，构建实名登记加实地核查闭环，违法最高可罚20万元，这标志着外卖行业进入全链条严监管时代。
6: 网络订餐早已融入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然而便捷的背后是部分店铺无证经营、后厨环境堪忧，甚至出现线上富丽堂皇、线下脏乱不堪的幽灵外卖。
7: 市场监管总局开出了食安领域史上最大的一张罚单。
8: 你用箱纸箱子洗手有
9: 幽灵外卖系列案做出行政处罚。
6: 点外卖，你最在乎什么？
10: 我更在乎刷牙的优惠券，优惠力度越大，我肯定会优先选择。
11: 我就随便翻翻差评，我看看差评咋样。
12: 我就看看有没有堂食实体店，这样安全一些。
13: 看口味吧，看自己就是想吃什么，喜欢有什么喜欢什么味道，也会刷刷这个评论吧，看看好评的评价什么的。
6: 您看，大多数消费者选择外卖时最常用的关键词：销量、评分、优惠。而商家是否持有有效许可证，是否有实体门店，后厨环境如何，这些真正关乎安全的信息却很难被普通消费者发现。针对乱象，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台了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新规将会从6月1号起正式实施。这新规新在了哪里？新规第6条明确要求，平台提供者应当配备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等管理人员，平台提供者主要负责人对本平台食品安全工作全面负责。这一规定让平台的食品安全管理有了明确的责任人。在资质审核环节，新规要求平台提供者对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构建实名登记、监管数据比对、实地核查、定期更新的闭环管理机制，弥补以往形式审核的漏洞。
14: 在商家准入部分呢，我们做了商家整个准入的申请的流程的产品的升级，要求商家在准入的过程中必须上传相关的一键到底的视频，来证明自己商家经营的位置与资质证照等各个方面是一致的。同时呢，我们也跟各个省的市场监管部门对接了相关的经营许可的数据，然后通过数据核验和管理，确保商家的资质证照数据是准确无误的。
6: 打开某外卖平台，发现外卖平台的部分商家已经有了堂食店的标识。对于没有堂食的门店，新规提出必须在其主页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无堂食标识。目前也可以发现有一些商家已经带有了明厨亮灶的标识，通过线上画面可以看到厨房内的情况。新规倡导外卖商家通过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的方式向社会公开餐食加工制作过程。
15: 有开通明厨亮灶这些商户呢，实际上不管是它的这个订单量还是它的复购率都是有显著提升的。到底它的后厨怎么样，是不是非常的干净啊？大家点餐也非常的放心。
6: 同时，所有外卖必须使用开启后无法复原的封口，确保配送过程当中餐食不被污染或调换。记者找到了一家门店，发现了其中打包的秘密。
16: 包装就是贴这个封口贴嘛，
17: 钉上的，然后一拆完了，它这个标就用不了了，这个全部都得拆，这个袋子也都不行了。
6: 最后，新规还大幅提升了平台商户的违法违规处罚力度，罚款最高可以达到20万元。如果平台主要负责人故意违法、性质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还可按其上一年度收入对个人处以1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从压实平台责任到叫停幽灵外卖，再到处罚力度加大，我们看到新规实施后覆盖平台、商家、配送、消费全链条的闭环监管体系。6月1号之后效果如何，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3: 2024年，新任芬兰驻华大使明凯来到北京，从亮马河的华丽转身到中芬经贸的深度合作，再到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携手，明凯大使用令人惊叹来形容北京的发展速度。我们来听听他的北京故事。
18: 对于芬兰驻华大使明凯来说，探索北京最有趣的方式就是步行。漫步城区街巷，畅游京郊大地，登临长城雄关，都成了他体验这座城市的特色选择。
19: I think that's always one of the number one destinations for tourists when they come here, particularly for the first time. I always want to go to different parts of the Great Wall. It's always nice to take a walk because there is a historic feeling, but at the same time, it's a pretty good sport.
18: 明凯大使平时散步的地方，还有离使馆不远处蜿蜒而过的亮马河。他也听同事说起过这条河的变迁。
19: Colleagues have explained m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iangma River, how really it has been cleaned and made into a beautiful cityscape where you can walk. I see people fishing, swimming. I like it.
18: 2025年，中芬双边贸易额超过80亿美元，双向投资存量超过230亿美元。明凯认为，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对芬兰企业极具吸引力。2024年底，中国对芬兰实施单方面免签政策。今年3月，北京大兴至赫尔辛基的直飞航线开通。
19: The visa-free policy gives possibilities for Finnish tourists to come easier to China, and hopefully will increase tourism. The other thing, businessmen they benefit very much, and they have been particularly happy.About this policy, meaning that in business, sometimes you need to travel very fast.
18: 谈到未来，明凯计划把芬兰的桑拿、冰球体验带到北京，同时也热情地推广芬兰文旅资源。
19: I come from Helsinki, capital of Finland, at the southern coast of Finland. The size is good. It's two-three days tourist city. It's very walkable and it is by the sea. In Helsinki, in other parts of Finland, there are very many high-quality museums, fine art exhibitions.
18: 北京台报道。
3: 北京通州马驹桥区域工地厂区集中，当地自发形成马路零工聚集点。以往零工常年在路边等候争抢务工机会，如今当地依托线上加线下服务模式，搭建暖心就业服务体系，让马路市场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5: 天刚亮，位于北京南部的马驹桥零工市场内已经是人来人往，一辆辆零工大巴停靠在门口，准备好随时出发。 劳务经纪人巴洪波握着零工名单清点人数。
20: 但是我点面名，每天我们都是有班车接送，接驳车把车接到这儿，接到这个咱零工市场，直接送到就是厂区，每天完那个早上送过去，晚上再接回来。
5: 清点人数，领取早餐，流程走完后，零工们有序排队上车。而就在几年前，这里还